0: 六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全球态度调查首次出现中国整体形象评价领先局面；中国新新三样何以全球圈粉？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全球态度调查，覆盖36个国家和地区，42,151名受访者。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中国在超70%受调查国家中整体形象评价领先的局面。
7: 最近广西桂林口岸的一段入境画面火了，一位外籍旅客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边检民警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句接一句的赞叹，让无数网友心生感慨。
8: 一个来中国人求救啊，幸好大手上面就是大家很少有机会回来回得这么好，非常喜欢在中国。这次来桂林要在3天有很多地方想去看看，变化非常大，哇，非常的干净啊，而且山都绿色的非常漂亮，路也改得好，坐车很快就到了，发展特别真的很
7: 其实像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国的各个口岸各个城市上演。这位旅客说，我非常喜欢中国，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吸引力，是中国开放包容的魅力，更是中国给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9: Get the opportunity, if you're American watching, come here, you'll love it, it's amazing. I would say a lot of how it's perceived and how it's shown on like TV online is not really in reference how beautiful it has been being here.
7: 近日，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36个受访国家地区当中，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该机构20年调查当中的历史性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发生态度变化的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包含加拿大、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不少国家对华正面评价达到历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来自美国本土机构的数据也绝非孤立。近期，盖洛普、新加坡智库、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等多家机构的跨国民调都观测到相似趋势，全球范围内对华正面认知正在持续抬升。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今年4月公布的全球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在全球认可度方面超过美国，对中国领导力的支持率中位数为36%，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这是盖洛普近20年来记录到的中国在全球认可度上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事实上，多份权威民调已共同印证了这一趋势。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75%、73%。调查也显示，东盟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简单选边，而是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以中老铁路为例，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7月8号，跨境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4月，德国一家基金会与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新社会》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36.1%的

0: 受访者视中国为拉美可参照的最佳发展模式。过去20年，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许多当地消费者来说，对中国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新闻报道中，而是正在改变生活的中国技术。今年7月，中国车企比亚迪宣布，其巴西工厂迎来重要发展里程碑，第1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功下线。产能拓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就业。目前，该工厂在岗员工规模已突破5500人。
1: 我们眼下需要做好规划与引导，让这些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反哺本地的小微企业。
0: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也正在改变欧洲青年群体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今年2月，欧洲青年眼中的中国，欧洲青年对中欧关系的看法民调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在36个欧洲国家近20000名18岁至35岁的受访者中，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青年群体更看重中国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成就。分析指出，好感不是抽象印象，而是来自实实在在合作红利。欧洲青年一代正冲破旧的信息茧房，通过互联网看见真实中国。
2: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3: 作为深耕海外传播多年的华文媒体人，读完这组数据，我内心满是触动。这份跨越24年的民调逆转，不是偶然的数字波动，而是全球民众用真实感受投出的信任票。从3年前的32%到如今的46%，中国靠的从来不是空洞的宣传，而是稳打稳扎的发展步骤。55国240小时过境免签，让抬腿就来的中国游成为常态。上半年入境人次突破2200万，无人机、新能源成了外国游客的新特产。我们常年在海外办报，亲眼见过不少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抹黑中国，也亲眼见证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放下偏见，买张机票就来中国深度体验。从跟着哪吒2打卡三星堆，到为了科技体验专程奔赴深圳，这些鲜活的民间故事比任何生硬的报道都更有力量。作为连接中外的桥梁，我们华文媒体更要把这些真实的中国日常讲给世界听，让更多人亲眼看见，在动荡的世界里，中国的稳定与开放本身就是最珍贵的吸引力。
4: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5: 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三要，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明天。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新量不断增加，新三要更是表现亮眼。新三要，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对新三要今年以来的表现做一个了解。
6: 7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订单。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7: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6: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8: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6: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能够进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快速打开国际市场。这是今年4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

0: 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各种消费级智能机器人。
1: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0: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增速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2: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0: 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
3: 我们先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会使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成为了新兴三样的支柱产业，同时和老三样还有新三样相比啊，崔老师也来给我们讲讲新兴三样到底新在哪里。
4: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就是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三个方向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新兴三样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三个方向。那我们早期的这个老三样呢，你像包括服装家电呢、家具这些产业呢，它主要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三样那么包括像载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这些，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方向，同时呢它也是属于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业。那么不管是老三样新三样呢，它都还主要是以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货物的出口为主。那我们现在新发展起来这个新兴三样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那么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至少都是10000亿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兴三样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
3: 那从上半年一系列外贸数据来看傅江觉得在现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这样一个格局之下，我们的新兴三样究竟是靠什么打开了国际市场，取得了亮眼的一个出海成绩单
5: 我觉得无论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新兴三样呢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刚才崔老师所说的，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那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驱动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 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低碳的赛道，而新型三样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前沿的科创的高地了。而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3: 嗯，那新兴三元中呢，像二位刚才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啊、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4: 嗯，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啊，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啊，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2倍啊，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啊，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啊，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啊，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这个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啊，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出口的。那么像这个创新药啊，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啊，刚才那个江老师也说了，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技术的对外的授权。那么这种技术对外授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贸易。那么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出口带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像词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到这个广西南宁看他的这个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集聚，包括东盟的一些企业在那儿跟中国的企业共同的发展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重在应用以开源为主的这种生态，而且呢是普惠式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思路。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可以帮助他，那就是说行行业业都给他赋能，有利于弥补这个叫数字鸿沟。而且现在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它也在调用中国的这些大模型，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子应该说是走对了的。
3: 那我想沿着崔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视角我们现在除了更好的优化外贸结构之外，新兴三样带来了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的收益傅江觉得会不会更好的去反哺国内全产业链的一个研发迭代、技术升级和产业增值？
5: 那既然要说到高附加值的外贸这种模式，那一定是先创新，然后我们出海，但是出海回来的补充的资金一定要用于更好的创新，我们将来才能更大这个规模的出海。所以说呢，在国内就要形成一条从外汇的回流要投入到研发当中，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实现这个附加值的再提升，然后我们有外汇的更多的流入，这样的一个强的正反馈链，它的反哺效应才不会局限于企业账面资金的这种增加的。所以我认为呢，未来要做好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从源头参与全球利益、全球价值的分成。因为刚才也说到创新药上半年 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呢1100亿美元，那么交易额前十名的药企当中，中国占了8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 COCO 模式被验证是成功的，就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这样也从一次性我们收取授权费变成了长期的利润分成，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国内的药企有能力从我单纯的一个卖粮的农户啊，打比方的，现在可以变成联合农场主、联合农场主理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从源头参与全球价值的利润的分成，才会形成创新到出海到再创新到再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第二方面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流要系统的拉动起来，因为刚才说到了新兴三样出口不仅仅是货物的出口，不是原研药本身、机器人本身和 AI 本身。你比如说机器人，它还有设备加运维加算法，那么对于 AI 呢，有算法加模型加智能体，对于创新药呢，有靶点发现到临床转化到全球注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上下游比如说机器人、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啊、 AI 芯片等等核心零部件就要拉动起来，我们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严苛的要求。那么对于 AI 来说，除了资源出海，那么未来呢，智能算力服务啊、行业解决方案、具身智能的这种系统化的生态和平台也要搭建好。那么创新药也是，不仅创新药本身的最终的终端产品和服务要好，原研药、生物试剂、精密加工等方面都要强，我们的最终的终端结果才会强。而第三方面还是要做产业链的增值，也就是说我们在老三样的时候一直在提微笑曲线的底端，做来料加工、做组装，这个是利润最低的。那么我们往微笑曲线的前端做研发、做设计，微笑曲线的后端做品牌、做服务，这个才是高附加值的。那么我们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正在慢慢实现，那么到新兴三样就一定不能再走回老路，我们就要把前端和后端的高附加值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认为呢，新兴三样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收益是说把带回来的外汇投入到研发生产当中，把这种高溢价变成我们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创新的燃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实现从原来的辛辛苦苦的赚加工费，未来我们要赚标准的钱、赚技术的钱、赚服务的钱。
3: 嗯，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各个市场对于新兴三样的需求是在持续增长的啊。基于此的话，傅江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去拓宽我们的贸易合作机制，完善我们的支撑体系，把这张外贸的新名片擦得更亮。
5: 我觉得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啊，制度型开放才能够把这种一个一个的单点突破变成一个系统化的能力。因为呢，新兴三样出海呢，已经刚才说到了，孙老师也说了，我们原来是卖产品，现在卖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整体的系统能力。那么下一步，那么要擦亮这张外贸新名片，就是要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性的优势的这种转变。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要利用好自贸试验区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良田，把数字贸易规则写进去。因为截止到今年1月呢，我国已经跟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份自贸协定。这其中呢，比如说 AI、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这个创新药，这个人工智能呢，未来要跨区域的大模型的这种大规模的调用，而那个机器人呢，要实现远程的运营和维护，创新药呢，也要实现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那这些其实都是隐性的数字贸易。那么以前呢，按照传统的贸易口径，像这些创新的贸易方式是很难统计进去的。那么未来我们通过对接国际规则，把这些贸易实现可预期、可量化、可复制，成为主流的贸易形态，我们的这个整个附加值就上来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主动的对接国际标准，在于入境以后的我们怎样去适应国际的标准和国际市场。因为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创新药也好，他们真正的痛点不在于关税，而在于怎么样去准入。比如说创新药，大家很熟悉，你要适应 FDA 啊、EMA 啊、PMDA 等不同区域的对于药品的非常严苛的这些标准和规定、合规的要求。像欧盟呢，它的医疗器械公共采购要求中国成分不得超过50%等等的，所以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出海之后，怎么样能够合规，怎么样能够合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者海南自贸港来这个先行先试，同时呢，利用江苏啊、这个湖南等等示范区，探索出一条国际经营合规的这种经验，拿到企业这儿推广，保证企业一看就会拿来就用，不吃法律和规则方面的亏。 而第三方面呢，我觉得联合开发就是 COCO 模式，一定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让利润率实现最大。我觉得未来呢，这个在一带一路啊，或者东盟啊、中东、非洲等市场，我们通过技术加标准加服务打包的方式，通过跟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市场、海外的客户共同增长的方式，我们来挣长线的钱，而不是挣一锤子买卖。那么这个企业对于未来的出海也会铺出一条更宽的路。所以呢，未来我觉得新兴三样站稳全球市场，就是要实现中国规则、中国标准、中国服务，为中国制造创造更多的价值。

0: 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1: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0: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11: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12: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13: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12: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有没有让他下架吗？
13: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11: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剪掉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14: 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剪掉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11: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15: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10: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1: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

0: 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1: 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2: 上海动物园啊，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3: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10余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4: 环球华人，
5: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指老虎还想逞威。
6: 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行的照片，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地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行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6: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忠，
7: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划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了，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6: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

0: 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1: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八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7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0: 除了米吉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六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2: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啊，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做战用都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0: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啊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啊，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啊，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啊，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0: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1: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 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加一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集思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台海巡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战，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0: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3: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的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0: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2: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他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他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二和雄风三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他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快艇部队13交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这个把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

0: 船护送到啊，比如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韩光演习里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啊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1: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2: 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
0: 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他公布了就是他和台湾的啊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的8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啊教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啊，这是个是到台湾地区啊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美国和台湾地区它的海巡部门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相关的啊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啊，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2: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3: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22 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他呢来侦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2: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4: 有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申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五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反封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2: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

0: 我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大大小小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稍后，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这个夏天，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新疆台为我们讲述一只新疆小羊的文旅破圈之路。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它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寨，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秦时明月遇上 AI 浪潮，咸阳的古今对话有何密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暑期天气热，也是北京旅游最热的时候。2026年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客流量持续走高，日均发送旅客超过了 16.7 万人，学子返乡、家庭出游还有探亲客流三重叠加，站内人气爆棚，进出京都十分的忙碌。而出行客流呢，主要是集中前往上海、杭州、合肥、南京、青岛、威海、烟台、济南和天津等方向。为了方便乘客出行，北京南站地下一层的京沪高铁还有京津城际这四个快速的进站厅实现了全态化的全时段开启，车站的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比如说特意安装了无接触的脚步安检仪，可以提速人们进站的效率。候车区全覆盖免费充电座椅，让乘客们告别手机电量不足的焦虑，用细致的服务为每段旅行降温护航。好，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南站。
3: 即将为您检票城际26034列车。
4: 走进北京南站二层的候车大厅，刚刚启用的24A检票口前，前往天津的旅客正在这里排队等候乘车。新增了这处检票口后，一楼、二楼同时检票，进站效率相比过去提升了一倍。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告诉记者，
5: 你像我们24A检票口所在的位置呢，之前是一个平台，就是没有检票口的，通过改造升级以后，在高架层的南侧新增了24A检票口，设置了10条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人工半自助核验通道，而且呢我们同步保留南平面24B 检票口。
4: 今年暑运北京南站还有不少变化，两处自助区域升级改造后形成了自助服务区，整体设计外观采用高铁列车流线造型，集合自助售票区、文创展示区和自助售货区于一体。同时，车站还全面升级了安检保障。
5: 在东进站口的4条安检通道内，我们设置了这个脚步安检探测仪，能够精准识别到比如说金属啊等一些违禁品。因为脚步的话位置比较低，而且比较隐蔽，通过这个仪器的使用呢，能够加强识别率，同时也能够减少人工手检的一个幅度。
4: 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爱心服务组累计帮扶重点旅客约4500人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从进站到乘车的全程一帮到底爱心服务。北京南站京铁爱心服务组班组长韩文文介绍，
6: 在重点旅客进站口的汇合点处，我们新增了重点旅客的应急呼叫铃和爱心专座，确保旅客有需求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同时优化不

0: 据调整了母婴哺乳室，在里面新增了遮挡帘，提升多名宝妈们同时使用时的私密性。
1: 最近在中文互联网上的一个重磅话题之一呢，就是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两位同时于2007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学习的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拿下了当年的菲尔兹奖。从他们高冷的科研课题到他们作为年轻学生时的求学经历，都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二人当中35岁的王红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我们的记者专访了王红在大学本科时的老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伟，来听听他眼中的王红是怎样的。
2: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3: 王红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王红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2: 那一年他有两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3: 宋教授说，王红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作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2: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两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二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3: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红获奖，正是他力量在数学领域的彰显。而令人惊叹的是，王红的同班同学邓玉也同时获得了本届菲尔兹奖。
2: 这次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数学大会，举办很多学术报告，比如说我国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曾经应邀做过这个叫45分钟学术报告。今年呢，这个有15位北大出身的应邀做了同样级别的报告。在2007年和王红、邓玉他们同一年入学的就有4位，这个是空前的，而他们只有30多岁，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达到这个学术的一个高峰。
3: 此前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曾备受关注，王红和邓玉等人也被称为北大数学新黄金一代。宋教授分析，他们的成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2: 过去呢，为什么说有黄金一代呢？就是2000年入学的，现在也有新黄金一代的。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最聪明的孩子会来学习这个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数学。
3: 从16岁坐在高等代数课堂上旁听，到站上菲尔兹奖的领奖台，王红这条路走了将近20年，而这条路的起点不过是对数学最纯粹的热爱。
2: 主要是受好奇心驱动的，可以做自己的研究，这样就能做得比较好。每一位优秀数学家应当都是这样的，无论他多没有天分，一定是长期的投入于其中，他把数学看作自己的生活，他们有着这个极致的热爱。得奖与否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顺其自然的得到了一个承认和褒奖。
3: 采访最后，宋春伟教授对正在求学的年轻学子送上寄语，
2: 希望以后更优秀的同学也愿意加入。江山代有才人出，数学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1: 王红、邓玉的获奖也掀起了一场全民关注基础数学的热潮，指尖拨动青年算术智慧。最近在北京，一场趣味十足的珠心算赛事火热开赛了。珠算是传承千年的中国古老数学非遗，这次的比赛呢，别开生面，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小选手们不仅用纸笔计算，还凭脑袋里的虚拟算盘飞速演算。好，我们就走进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在北京举办的第9届珠心算比赛。
4: 请选手做好准备。
5: 伴随着比赛哨声的响起，现场能听到算盘珠清脆的敲打声，听不到的是选手心算的声音。参加珠算和心算的选手大都是来自国内外的青少年，通过珠算和心算的学习让他们受益匪浅。天津市蓟州区第一小学3年级学生梁艺新说，
6: 我的数学成绩3年稳居年级榜首，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我熟背唐诗宋词孝悌三百篇3部经典，累计7万多字。
5: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艾米丽说，学习珠算和心算让思维更敏捷，增强了学习的自信。
7: Because I can calculate faster, but it's also...
8: 珠算其实是一个提升自信、建立自信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都会更有自信。

0: 性。
1: 据了解，与之前的比赛相比，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通过科技赋能，不仅让比赛更精彩，也更有挑战性。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代表队总教练王卫达说，
2: 以往我们只是传统的纸质比赛，那么这次增加了 AI 平板的这种竞赛啊。另外我们原来算的这个题目啊，最多也就是20米，但是我们现在有闪电算，有马拉松，这个马拉松就不止20米，就是100更多的，然后速度呢可以自我选择，所以形式上就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个难度上也更高。
1: 浙江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飞燕表示，学习珠心算与数学成绩正相关。
3: 珠心算的学习呢，不仅能够提升他的计算能力，还能够提高他的数感的认知能力，提高他的数学的视觉空间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那这是对数学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1: 据了解，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如今，在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守护人类文明的智慧根脉，在开放交流中推动珠算非遗的创新发展？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长欧文汉发出倡议：
4: 以赛术促进传承，推动珠算非遗薪火相传；以科技赋能体制，拓展珠算心算普及教育。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珠心算的创新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1: 目前世界珠心算比赛已成功举办8届，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员单位有62家，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珠心算教育已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数百万青少年参与学习。中国珠算已经成为融通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重要载体。
5: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稍后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可以到爱心餐饮店领一份诚意满满的爱心餐食，解决温饱的同时缓解困难时期的焦虑情绪。吃完后直接走，不用客气。记住，以后有能力的时候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一顿便餐解决一个难题，一个义举关爱一个群体。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老温州餐厅、良心海鲜面馆等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下面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
8: 上午9点，虽然已经过了用餐早高峰，但到龙湾区永中街道龙城景园良心海鲜面馆用餐的客人仍然络绎不绝。衣着朴素、笑容憨态可掬的店主张良心忙着招呼食客。店里卖的清汤面、海鲜面经济实惠，都是老温州人都特别喜爱的古早味。
9: 辣不辣？
8: 在一片烟火气中，大门口张贴的免费吃饭海报显得更加醒目。海报上写着，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没有收入，您尽管进店告诉我，来份8号套餐，吃完直接走人，不必客气。8号套餐是良心海鲜面馆为有人进店需要免费吃饭取的贴心的暗号，只要来人进店说来份8号套餐，店员就会热情地为其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排骨面。老板娘邱和芬说，从2年前店铺开业那天起，海报就贴在门口了，陆陆续续帮助了不少人。点8号套餐最多的是孤寡老人、残疾人以及外来务工人员。
10: 他们过来吃的，有时候几个打工的，拿着被子什么的，
0: 然后吃了，他说他没钱，我说没事的，你吃了就走。还有几个阿姨嘛，就是今年吧也来了，她就是衣服穿得很朴素的那种，她说从外面过来的，然后我们也收了一碗面给她吃了，我说你啥都不用说，没事的。她就说谢谢谢谢这样子，我说没关系的。
8: 对老板张良新来说，点八号套餐就像家里吃饭多一双筷子而已，就像大家出门在外靠的是朋友。张良新说，20年前他只身打拼，深知一个人出门在外的不容易。2022年，良心海鲜面馆开业，张良心就提出八号套餐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妻子的同意。
9: 我也是受过别人的帮忙，才想到做这样公益活动。虽然没有给人家很多的帮助，还是小小的给人家一种就传递爱心的那种精神。
8: 餐馆的服务人员悄悄告诉记者，八号套餐只是张良心和邱和芬夫妇俩小小的一个爱心行动。逢年过节，他们还会给社区里的老人免费做饭烧面，陪他们过一个温暖的节日。
0: 那有时候还出去做慈善，上个礼拜还刚刚出去烧了菜，出去炖排骨，炖一高压锅端出去，老板娘都去那边煮起来给那些老人吃，他自己带的东西买了菜就过去了，就你再忙他也过去。烧起那些老人嘛，70、80了，有些都100来岁了，住在那个老人院里嘛，他都搞起来给他吃。
8: 即使是行车路上看到交通拥堵，热心肠的张良心也会主动上去指挥交通，为此还获得了温州义务交通员荣誉称号。张良心，
9: 2008年的时候，望都码头一个车翻了以后，那时装箱压在车顶上，汽油呢漏得满地都是。正好那天是星期六的礼拜天。因为很多人在吃香烟嘛，我把人群都散开以后，组织报事故这些都全部报了以后及时抢救，幸亏没有人员伤亡。
8: 张良心说，如果以后开分店，新店也将陆续提供八号套餐。
9: 如果继续开分店的话，还是继续把每家店都贴有这样的爱心活动，让所有的爱心呢都传递下去，帮助人呢，我心里也觉得很开心，希望呢帮助在下一个别人有困难的人。
8: 温州还有没有其他的免费午餐呢？有，在温州市鹿城区的欧洲城有一家老温州餐厅，店门口同样也摆放着免费吃饭的告示牌。中午时分，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在这个免费吃饭的告示牌前看了又看，左右徘徊，犹豫一会儿后悄悄走进餐厅，向服务员要了一份单人套餐。单人套餐是老温州餐厅给免费吃饭取的暗号。很快，服务员就默契地端上蛋炒饭、西红柿蛋汤。那中年人吃了后，郑重地向服务员说了一声谢谢后，轻轻地离开了餐厅。老温州餐厅店长王杰树：
10: 如果说当下真的有需要或者有困难需要解决的，就是温饱的问题，那可以到店里面找我们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就可以得到一份那个单人的套餐，吃完之后就可以直接走。
8: 王杰树说，单人套餐的想法是餐厅老板黄宗燕提出的，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从此以后，黄宗燕在餐饮投资管理集团旗下的各家餐饮店里都放置了免费吃饭告示牌，并交代服务员，只要有人说来一份单人套餐，除非客人主动告知，否则不要多问，悄悄给他们提供一顿免费的饭。王杰树：
10: 那时候正好也有很多的员工还有社会上当年也因为阳了之后而没有赶到回家的，所以也了解到社会肯定也有这种需求，当时我们董事长就欣然决议了做长久性的社会关爱的这个活动，就是免费吃饭的。到现在来吃的人次也是比较多，有2-3位一段时间都会来，我们具体跟他有了解到的确是当下属于困难的时候，也希望说帮他可以介绍一些简单的这种工作可以去做的。
8: 让王杰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遇到一位50来岁的男子站在门口看着免费吃饭告示牌好久都不好意思进来，服务员看到后主动迎了上去，给他准备了一份蛋炒饭、西红柿蛋汤还有水果。第二天这位男子又带了一个朋友过来，王杰树同样给他的朋友也准备了单人套餐，这次他们多聊了几句。
10: 第二天他还带了他的一个朋友，他们真正的需要社会的帮助，所以说 我们觉得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开心，我们也不会说把它放到哪个角落，我们依旧是安排在我们的这种雅座，我觉得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短暂的时间内会遇到麻烦或者困难，那如果说身边的人社会的人多一点关爱，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举动能够帮他度过当下的这个难关。
8: 一段时间后，这名湖南籍的男子又来了，这一次是特意来店里表示感谢的。他说自己在温州找到了一份物业的工作。王杰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开心。
10: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就像我们董事长说的，有一份大爱，我哪怕我的公司做得再小，我能够对社会有帮助，那我觉得我们都是有存在价值的，也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说我们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会一直一直将免费吃饭做下去。
8: 小小的餐厅蕴含着浓浓的人情味，为需要温暖的人们送去爱和关怀。良心海鲜面馆和老温州餐厅也成为温州城市文明的一道风景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店主加入提供免费吃饭的慈善队伍中。近年来，温州持续绽放向善之花，涌现了一个个暖心故事，一位位公益达人，一支支义工队伍。慈善公益点亮温州城市文明之光，涵养向上向善的爱心风尚。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夏天，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新疆台为我们讲述一只新疆小羊的文旅破圈之路。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落，用四十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又是怎样的故事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咸阳之美，美在底蕴深厚的历史传承。作为大秦故都，秦汉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片土地承载着千年文脉，渭河之水奔流不息，滋养出厚重的文化根脉。古渡廊桥复刻秦代渡口风貌，将历史印记与生态风光完美串联。秦时明月梦回咸阳文旅项目，让沉睡的历史焕发生机。在这里，每一处建筑都诉说着往昔辉煌，每一寸土地都流淌着文化馨香。这份穿越千年的文化底蕴，是咸阳最珍贵的财富，也是城市发展的精神根基。咸阳之心站在勇立潮头的科创探索，千年古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主动拥抱数字时代，抢抓科技创新机遇。中国西部 AI 创新港内，人工智能产业落地生根， AI、XR、VR 等前沿技术大放异彩，虚实共生的科技场景令人惊叹。从产业布局到技术应用，从数字赋能到文旅创新，咸阳以开放姿态拥抱科技变革，让前沿科创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展现出千年古城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的时代活力。传统与现代共生，历史与科技共鸣，这是咸阳最动人的城市气质。一边是沉淀千年的秦汉文化地标，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一边是引领未来的人工智能高地，彰显着科技创新的蓬勃力量。二者交融共生，相得益彰，既守住了文化根脉，又激活了发展动能，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不可兼得的固有认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当千年秦韵遇上数字浪潮，当历史文脉拥抱科创之光，一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便有了最生动的表达。这种古今交融的发展路径，不仅塑造了咸阳独特的城市竞争力，更让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城市建设与民生福祉实现了同频共进。历史不再是束之高阁的遗存，而是可体验、可共享的生活场景。科技不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而是可感知、可赋能的发展工具，让城市既有底蕴可依，又有未来可期，让生活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有历史文化的浸润，又能拥抱现代发展的便利，真正让发展成果落地为可感可知的幸福。咸阳的探索至少说明了一点，一座城市的幸福感不必在历史守城与时代追赶之间做单选题。古渡廊桥的晚风里，可以坐着刷 AI 导航， AI 创新港的代码里，也可以流淌着情。

0: 文化的基因。在咸阳，文化资源是科技创新的独特土壤，前沿技术是历史传承的全新表达，二者相互成就，让城市发展有了既守得住根又追得上风的底气。这不仅是一座古城的突围，更为城市发展如何在快速变化中守住自己的辨识度提供了一份可参照的样本。当秦时明月照进 AI 时代，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古月仍照渭河水，新城已起科技风。咸阳的答案很简单，不丢根也不停步。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这个夏天，全网都在抢一只来自新疆的手工小羊玩偶。19岁小伙儿阿卜杜拉·艾米日拉凭着一手定制小羊的手艺圈粉无数。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突如其来的流量砸到了新疆，新疆人该如何接住这份泼天人气？今天我们就从新疆小羊的出圈故事一起去探寻新疆文旅 IP 的成长密码吧。
2: 今天是第一天发车，然后由我们的小羊哥带领着我们大家一起去游天山区逛巴扎赏美景。
3: 近日新疆文旅宠粉福利放大招，推出免费的小羊带您游天山城市漫游公交专线，而带队导游正是最近刷屏全网的新疆小羊哥阿卜杜拉·艾米日拉。
4: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新疆乌鲁木齐乘坐小羊专车。
3: 这条专线每天10:30和18:00准时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巴扎步行街2期的将来城 C 口发车，途经人民剧场、永和巷等特色街区，专门给排队等候小羊玩偶的游客安排。吉林游客王帅对这种安排很认可。
5: 平常我也只是大型景点去溜达一下，还没有对各种历史街区有个详细了解。坐了咱这个大巴之后，就感觉到明显的了解到了这些历史知识。
3: 江苏游客朱心怡心满意足地跟小羊哥合了个影。
6: 很开心，很激动，正好坐在小羊哥的后面，还和小羊哥合照，很幸运嘛。就是来乌鲁木齐旅游，也是因为小羊哥他这个小羊。
3: 不久之前，一款名为新疆小羊的 DIY 毛绒玩偶突然爆红网络。这只小羊将浓郁的民族风情融入设计，爱德莱斯绸的衣裙、精致的小花帽、亮闪闪的配饰，让它一眼就能看出家在新疆。真正让游客蜂拥而至的是它独特的领养式购买体验。在这里，顾客可以挑选一只裸羊，再为它搭配喜欢的衣服、帽子和饰品，最后由阿卜杜拉现场手工组装，每只小羊都独一无二，全程几分钟就能看着它变成我的。当时一句网友玩梗热评，亲爱的小羊，和你的新疆户口说拜拜吧，直接把阿卜杜拉送上热搜榜单。短短几天，新疆小羊哥话题刷屏各大平台，评论区里全是求代购、求认识新疆朋友的留言。一只小羊硬是成了全网都在抢的新疆版拉布布。忙得满头大汗的阿卜杜拉说，
7: 太多人了，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早上10点上班，然后晚上12点多、11点多下班都有。
3: 在大巴扎做手工小羊的摊子不少，但游客就认小羊哥做的。19岁的阿卜杜拉长相帅气，口头禅做完你的做你的，和他的真诚互动让排队变成了有趣的体验。来自辽宁的冉海玉跟家人自驾在新疆玩了一个月，走之前专门来找小羊哥。对他来说，带走的不仅是一只玩偶，更是一份把新疆带回家的记忆。
8: 非常激动的，非常帅，就是要他亲手做的。我本来是带给朋友的，他亲手做的，我要留下来，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新疆特产吧。
3: 人红了，问题也跟着来了。小羊哥的摊位原本在金泉商城地下电梯口，两三百个顾客

0: 客根本站不下，只好搬到地上街区。可夏天露天摆摊，游客排着队太晒。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排队时间太长，环境太热，影响体验感。没想到新疆文旅的反应速度堪称秒回，为了留住这份网红流量，当地文旅直接给小杨哥安排黄金门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说，
1: 他自己也想要搬了，社区然后天山区的政府文旅多方的这个力量都在帮助他找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能够落下来。
0: 从金泉商城到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入口第一家店铺，从沟通到落地只用了短短3天。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旅游发展中心主任丁潇雅说，
2: 将来城的这个定位也比较匹配它的文创 IP 打造，从金泉商城搬到我们的大巴扎江南城，就给游客提供了更加便利舒适的体验。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囊文创企业，正好跟它能够联手合作做这个事情。
0: 搬进江来城后，变化是肉眼可见的，饮水机安排上了，等候区的凳子摆上了，工作人员不定时端着解暑西瓜，文创粉丝盲袋来回投喂排队群众。更关键的是，网友在评论区提的意见真的一条条被写进了执行清单，而这些执行清单上的事项很多都是在深夜完成的。陈浩说，
1: 小杨哥下班可能会有的时候都到凌晨了吧，我们很多落地的工作可能都在半夜，运营的团队啊等等也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希望第二天这个能进入到运营状态的时候能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和感受吧。
0: 最让游客点赞的是之前网友吐槽的排队太久，也很快有了新对策，手机预约拿号，领了号，游客等候的时间刚好逛逛大巴扎，坐坐小杨专线，啥都不耽误。丁潇雅说，
2: 新疆文旅非常听劝，在抖音上面、小红书上面，我们文旅局的第一时间就是看到大家网民在底下的评论区能提出哪些我们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们就第一时间去把它整改。
0: 这泼天的流量被听劝的新疆文旅接住了，小杨哥火了，整个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都跟着热闹起来。新疆小杨的热度到底有多猛？周围的商户最有发言权。一家新疆特产店的店长徐海龙为了抓住流量红利，直接把营业时间拉长，早上提前到9点开门，晚上延长到凌晨1点打烊。他说，
3: 因为他们从半夜就在开始排队，他们累了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坐一坐，我们那边也有茶水也有吃的，都可以吃试吃都可以尝。
0: 周围商户也纷纷开启宠粉模式，轮番拿出烤包子、手工馕、巴旦木等本地特色美食分给排队游客试吃。一家手工馕公司的运营总监任红岩说，
4: 通过小杨哥这次爆火了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要在工作过程中还要赋予我们新疆人民的热情以及个人的情感，要用心用情的去做这件事。
0: 不仅如此，溢出效应还在扩散，新疆文旅开始有意识地挖掘和孵化周边有潜力的手艺人，把单点流量养成整条街的生态。迪里菲热地里木拉入职一家餐饮品牌的门店仅半个月，老板偶然发现他绘画功底出众，建议将手绘和茶饮文创结合。迪里菲热地里木拉说，
5: 我想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冷萃茶这个瓶子上画我们的新疆风景呀，更好地宣传一下我们大美新疆。
0: 在迪丽菲热眼里，这些画着新疆风景的小瓶子就像一个个漂流瓶，游客带着它走到哪里，新疆的美就漂流到哪里。从小杨哥到画瓶女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网红的偶然诞生，而是一座城市在努力学会把偶然变成常态。当一座城市学会了听劝，学会了服务，学会了孵化，下一个小杨哥的出圈就不再是运气。小杨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表示，自己还是要坚守初心，回馈游客，
6: 认真做好一件事情，并且一直坚持下去。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火之后我依然会是一个手艺人，无论以后火不火，我还是继续要做我这个热爱的小杨，后面可能还会手艺做其他的。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寨，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 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

0: 为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看电影，有些人爱的是曲折故事，有些人喜的是酷炫特效。但对于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黎世伦来说，他更关注电影银幕之外的人间烟火。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余庆县的每一个村落，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更以电影之名回应着大山百姓的渴求。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2: 我们这里
3: 下午6点，太阳的余晖尚在，热气也未散尽。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白泥镇奎龙村塘湾组村民周华祥家门口的空地上，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黎世伦和同事用竹竿架起了一块4米长3米宽的白色幕布。随着幕布的升起，村民们抬着凳子三五成群地聚集到幕布前。
4: 一些在雨的跑去看，他放什么都看什么，反正没有事都走走嘛。
5: 我们看的基本上都是战斗片啊，上甘岭啊，洪湖赤卫队啊，闪闪的红星啊，
2: 闪闪的红星啊。
3: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黎世伦从包里拿出一张卡片，插入放映机，点开按钮。随着音乐响起，白色幕布上的光影勾勒出一个精彩世界。1978年，只有18岁的黎世伦被分到余庆县敖溪区电影放映队。回想自己放的第一场电影，黎世伦仍历历在目。
6: 我参加工作第一场电影，当时放的电影是《红岩地道战》两个影片，当时老百姓几百人在一起看完。
3: 当时一部放映机、两部影片、音箱、银幕，总重量超过300斤，有时候停电还要带上100多斤的发电机。带着这些家当，黎世伦和同事翻山越岭，每走到一个村寨，村民们总是以贵客相待。
6: 当时哪怕生活很艰苦的时候，他的家里面唯一积下的蛋留来准备赶场的，就要挤出几个给我们吃。没有菜，炫在田里面吹黄豆、薄掉推豆腐给我们吃。去住的地方，很多人家是把最好的住所给我们住。
3: 黎世伦知道，村民们对自己和同事的好，反映了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自己更要放好电影，放好的电影，才能回报他们。从此，在余庆县的各个村组，晴朗的星空下，茫茫的大雪中，四季变换着不同的景色，不变的是黎世伦走村串寨回响的电影声。
6: 下乡放电影，坐拖拉机啊，我们搬车搬到田里面很多次。为什么要来吃这个苦呢？我能见山见水见风光，还有和老百姓能沟通，这就是自己心头的一个乐趣。
3: 为了放好电影，1986年，黎世伦考入贵州省电影放映技术学校，学习电影技术专业，成为当时余庆县影院系统唯一一名中专生。但是3年学成后，黎世伦却发现自己心中的电影世界变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农村的露天电影看的人越来越少。1996年，黎世伦所在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陷入经营困难，公司账上只剩下19.79元，还欠着800元的片租债务。
6: 以前的金饭碗已经变成了破饭碗了。当时余庆县电影发行公司也只有我一个是科班出身的，就叫我把公司的礼物抓起来，为了同事的生活，只能是狠下一条心，摸着石头过河吧，就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0: 边利用县城电影院的空置房屋建起了宵夜市场，一边主动联系教育等相关部门，把适合孩子们观看的影片放起来。黎世伦带着公司20多名职工，闯出一条市场化运作的路子，余庆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开始扭亏为盈。随后，由于单位内部调整，黎世伦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又成了一名普通的电影放映员。2006年，全国启动农村公益性电影放映工作，黎世伦又把这个担子接了下来，成立了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队，每年都要在全县放映农村公益性电影700多场。
1: 2006年的时候，公益性电影每场电影只有80块钱。没有职工愿干了，我对电影好像是一种感情的投入，觉得丢掉也是一种损失。
0: 除了故事片，黎世伦把自己的精力主要放在了科教片的放映上。这样的举动源自一次放电影的经历。有一次，黎世伦在村子里放了一部有关辣椒种植的农业科教片，放完后，他和往常一样收拾设备。这时，一位老人走到他面前，犹豫了一会儿，对他说：
1: 海椒为什么别人种了这个产量高呢？我就没打过芽。什么叫做对门芽？我今天看了你这个影片以后，我懂了。
0: 老人说完这些话就走了，黎世伦的心里却没有平静下来。他觉得农村最需要的就是产业的发展，但群众也缺乏种养殖技术，而通过自己放的影片能帮助这些有技术需求的人。
1: 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是整个的重点，你不懂得科技技术，你怎么振兴啊？我们老百姓反映的东西，我们是不是集中拢来筛选一下，满足大多数人的这个愿望，去为他们服务。
0: 在黎世伦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余庆县每个村的详细信息，这是他能够精准放映电影的法宝。这个村寨种茶叶，就放映一部如何种植绿色有机茶；那个村寨在种水稻，就放映一部水稻常见病虫害防治。在一部部黎世伦精挑细选的科教影片中，不少村民从中受益。奎龙村村民周华祥就是看了黎世伦放映的养鱼科教片，从2017年开始养鱼，
2: 学到很多知识，
3: 学到很多知识。现在养鱼有个几百斤，一年就打500斤，大概也是5-6千。
0: 黎世伦也从小黎变成了老黎。43年间，黎世伦放了近4万场电影，总计400万次的观影人次。放了这么多场的电影，黎世伦自己却很少走进影院看电影。去年他花了几10元买了一张电影票，干净的观影环境，酷炫的特效，精致的画面。黎世伦在感慨电影技术日新月异的同时，却总感觉缺少烟火气。
1: 今天晚上你看电影满意吗？
4: 满意。
1: 以后想看什么电影？你对科教电影感兴趣吗？种植的、养殖的？
5: 我是
3: 务农的，对于老百姓务农搞生产，庄稼得了哪样病，打哪样农药，我最高兴。
4: 马排高兴，
1: 你就是科技技术的
4: 啊。
0: 每次电影放映结束，黎世伦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和村民们交流一下，对今天的电影是否满意，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村民的话他都一一记在心里，也成为他下次放电影的依据。夜色渐浓，人群散去，放下白色幕布，黎世伦默默地收拾放映设备。
1: 虽然我们这个露天电影，它的声音和画面与电影院是有差别，但是我们看到有青山绿水，有老百姓的笑脸笑声，我就感到心里挺舒服的。哪怕有一个人看，我也要坚持放下去。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

0: 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2%， 比上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 1079.92 万次，核销金额 65.12 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 290.93 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 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 44%。 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还将继续为您邀请中医专家李勇大夫和您说一说夏季的养生要点。在我们上期的疼痛治疗的节目内容播出之后，有一些听众朋友非常的感兴趣，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节目中介绍更多的有关疼痛，还有一些遇到疼痛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去普通科室，什么情况下要到疼痛科就诊，能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次邀请王保国医生为您解析相关的内容。骨性关节炎的防治呢，也是困扰着很多中老年朋友的一个疾病。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陈继莹医生还将继续和您说一说这个话题。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夏天这个时候，它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口疮和红眼病。
3: 口疮，
2: 对，因为在气候干燥，这个季节你看我们容易上火，容易口干舌燥，所以呢，口疮是在这个季节会陡然增加，非常的多。发生口疮的因素除了有干燥的气候以外，焦虑、紧张、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摄量不足，这呢也都有很密切的关系。症状严重的患者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了一些局部的药物和药物治疗，但是比较轻的症状的患者呢，就是容易出现就简单的口疮啊，我们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让他来治疗一下。你比如说这时候可以用一些竹叶泡点水，或者黄连，用一点黄连泡点水来去去这个火。还是由于这个上火，我们讲的中医讲上火导致的，去去这个火以后呢就会好很多。还有呢就是用那个西瓜霜。
3: 西瓜霜，
2: 对，就是在咱们这个药店里就会有卖的，它是那个有西瓜那个皮，然后经过一种特殊的处理以后导致的。这种西瓜霜跟吃了以后呢，特别是抹在口上啊，它就能够消炎呀，治疗口疮啊，效果非常的好。还有一种就是柿霜，就是我们秋天不是有柿子吗？秋天摘了柿子以后，
3: 柿霜，
2: 对，然后把它做柿饼的时候外面不长着一层白的那个东西，那就是柿霜。把那柿子从里面出来的结晶，那个呢也是清热消火、治疗口疮非常好的一个一个药物。
3: 那个也是抹的吗？还是吃的？
2: 吃的就拿一点吃进去以后，在嘴里多待一段时间，它把这个口疮啊，包括一些咽炎呀、包括一些口腔溃疡啊，都有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口疮的发作。另外呢，立夏的时候容易出现流行性红眼病，这个季节就会出现，特别是幼儿园啊、小学啊，它都会传染流行这个疾病。这个红眼病的特点是潜伏期非常短，受感染后一般24小时之内就会发病，自己会感觉到双眼剧烈的疼痛、畏光、流泪、有异物感。那外面人一看就是眼睛发红嘛，所以红眼病。而这个红眼病呢非常容易传染，互相之间包括擦眼的纸啊，包括手啊、毛巾接触啊、水接触啊，都会传染。所以最重要是一个要防止传染，另一个呢就是要及时的治疗啊。就是得了红眼病以后呢，这个它的洗漱和擦拭的用品要专用，尤其在集体场合要做好隔离。所以在幼儿园得红眼病的时候，这个孩子家里就不让来上幼儿园了，来保护其他的孩子免受这个感染。预防红眼病的关键就是因为温度高了，湿度也高了，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和眼部的保健，少去人多的场合，避免接触这些传染源，是对这个红眼病的一个很好的治疗。另外呢就是脾胃损伤，对，很多人会出现一些各种这个胃肠道的问题，
3: 对，
2: 它的原因就是 入夏以后，人体的胃口自然会变差，消化功能受天气的影响。另一方面呢，毕竟天热了嘛，人们喜欢吃一些冰寒的食物来刺激肠胃，使肠胃受到强烈的低温刺激以后，那么既然是这冰寒，那么胃里面的血管是非常丰富的，这血管就会骤然的收缩，使血流量减少，而导致它的胃肠消化液的分泌不足，出现一些功能性的失调，特别是老年人呀、小孩啊，还有一些消化功能不良呢，它会出现一些腹部的疼痛啊、胃炎啊这些情况，所以呢导致的脾胃的受伤。从养生的方式来讲，在夏天养护脾胃，最好是多吃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稀的食物，比如喝粥啊、喝汤啊，所以煲粥煲汤这个呀是非常重要的。我是还是去挺喜欢广州的一些生活方式，他们在夏天的时候
3: 各种各样的粥，
2: 对，各种各样的汤，各种各样的粥，还有凉茶。你看广州的凉茶有什么特点，
3: 就跟中药一样嘛，
2: 对，它不是纯为凉的寒凉的东西，它里面会加一些温热的，比如说高粱姜啊，包括生姜啊、砂仁呀、这些呢它是些热性的，它会保护你的脾胃，就是说它在降你的温的时候，让你吃了喝了以后能够降温的同时，它还保护你的脾胃的功能。
3: 对，
2: 所以这个脾胃功能的保护在夏天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有含有充足的维生素啊、无机盐啊，在这时候可以来养护你的脾胃，可以多吃一些，比如说西瓜呀、苦瓜呀、乌梅呀、草莓、西红柿、绿豆，这些呢有消暑的作用，但是呢同时呢它可以补充人体的维生素，对人体很好的。要注意的是，这些瓜果水果从冰箱里取出来不能马上食用，因为这时候太过寒凉会伤你的胃，要放一下，
3: 放一放
2: 啊，放一放以后让它在室温下达到常温状态，然后再吃。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儿童、慢性胃肠炎的病人应该少吃这些东西，或者不吃寒凉的东西。
3: 对，是在饮食上要多加注意哈，包括吃什么样的这个水果蔬菜。
2: 对，
3: 少吃油腻。
2: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容易得的病就是一些属于皮肤病的范围，就是风疹。
3: 风疹。
2: 对，我们讲春天是多风的季节，
3: 对，
2: 而夏天呢是暑湿的季节。春夏之交的立夏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风也比较多，而天气呢又比较湿热，所以呢会出现一些风疹。
3: 就春天是吹出来的，这夏天是呕出来的。
2: 对，对，您这说的非常的精到。这个风疹呀，它主要就是因为湿邪阻遏了肌肤，阻遏了皮肤，胃肠积热这些呢导致的一些叫变态反应性的疾病。所以对这个种皮肤病的治疗呢，主要要祛风祛湿，疏风祛湿，还是风湿这两方面导致的吗？
3: 对
2: 啊，清泻血热是主要的原则。有些食物啊对这些疾病有好处，特别是些素食。所以得风疹的病人呀，皮肤过敏的病人呀，这些东西我们都让他以素食为主，少吃些蛋白质，特别精蛋白，鱼虾这种蛋白很容易的导致过敏，所以既然有这种疾病就要避免吃这些东西，而以素食为主。而有些呢对这个风疹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绿豆这个药，这个食物是非常好的，药食同源，而且它可以解百毒，对人体的各种的疾病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调养的作用。
3: 对，
2: 绿豆、冬瓜、黄瓜，还有马蹄，就那个马蹄很脆的那种，还有木耳、胡萝卜，这些呢都是一些很好的可以来保护人体、来预防风疹的一些食物。
3: 马蹄就是荸荠吗？
2: 对对对对。
3: 这都是立夏节气这几天要多吃的一些食物是吧？
2: 对。在夏天的时候，一些辛辣的食物应该减少它的刺激。
3: 辛辣
2: 啊，比如说辣椒啊、胡椒啊、芥末呀、这些呢适当的吃。
3: 对，
2: 但不能吃的太多。还有一点呢，在立夏的时候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我们讲夏天应该是晚睡早起， 是人体的生理状态和自然界协调出现的这么一个我们的一个规律。但是你晚睡早起的直接特点就是导致了你的

0: 睡眠减少，
1: 减少了。
0: 而夏天你活动量也比较多，人体出汗也比较多，活动也比较大，消耗也比较大，更容易疲劳，
1: 抵抗力容易出现问题。
0: 哎，对，所以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还是很重要。首先为了保证充足的睡眠，要做到起居有规律，按时睡觉。现在很多年轻人容易熬夜，这个是非常不好的状态，特别是11点以后。我们讲夏天养心，养心的第一步是干嘛呢？是要养肝，因为你经过春天一春天的养肝以后，到了夏天肝该休息了，肝休息的时候你更要去保养它。这个保养是怎么保养呢？不是在于其他，我们其他的讲饮食啊，讲运动啊，都是在讲心。这个养肝最重要的就是睡眠。
1: 对
0: 啊，而晚上11点到1点这时候呢是养肝最好的状态。这个2个小时你能睡好了，对肝脏的调养是非常好。
1: 换句话说，咱们降低标准，就是只要你能睡着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
1: 这2-3个小时，那就能保证你第二天
0: 对
1: 活动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
0: 对，因为这个肝脏养好了以后，肝是主疏泄。
1: 对，
0: 所谓主疏泄，就是管着你整个机体的代谢状态。你这个养好了以后，你的代谢状态就会非常的好。那现在很多人要熬到1-2点钟才睡，这对身体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1: 对
0: 啊，还所谓的晚睡，只是你比春天、比冬天要晚一点睡了，
1: 相对而言，
0: 不是让你熬夜。
1: 对对
0: 啊，不能以此借口来去熬夜。
1: 没错，就也不能这个晚过11点，我觉得。
0: 对啊，
1: 是吧？
0: 一般是要11点以前睡觉，
1: 像
0: 11点到6点，6点半左右，就晚上睡7个小时到7个半小时非常好，
1: 非常好。
0: 中午再补上半个小时，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起居一定要有规律。
2: 关于如何调养身体，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呢，就请林永医生为您介绍到这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我是游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中非常荣幸的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的院长、麻醉疼痛资深专家王保国教授，和听众朋友说一说疼痛的治疗。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您，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会有这种腰疼啊、腿疼啊，而且这种疼痛呢会困扰他们很长时间。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会想，我年纪大了，这个身体零部件老化了，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不把它当回事儿。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腰腿性的这种疼痛，算是哪一类疼痛？
6: 腰腿疼呢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疾病，不单是中老年这个朋友们多发，年轻人也容易得
2: 啊。是，
6: 对，很多人呢我遇到很多这个中青年的朋友，这个突然就出现了腰腿痛，这个最常见的原因呢是椎间盘突出。由于这个受力啊，腰部的受力不均匀，比如说搬石头啊、扛大包啊，甚至是扛人。这个我有一位朋友非常有意思，他那个他住的楼层比较高，这个6楼，这个他那个岳母来了，岳母来了，岳母伸这个腿脚不灵，结果就扛岳母上楼，这个没电梯嘛，就走楼梯，结果突然一下以后呢，就把腰一压呢，这个就自己椎间盘脱出，就偶然的一个动作就可能会把这个椎间盘啊给压出来，压出来以后就引起急性的这个神经根的受压，会造成这个突发性的腰腿痛，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还有一些呢中老年的这种这个朋友呢得腰腿痛以后有几种原因，椎间盘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这个关节，这个腰椎的小关节，这个他也当这个受到这个异常的这个损伤的时候

0: 候，或者是位置发生改变的时候，扭了一下啊，或什么，就出现这种会发生这种疼痛。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老年人呢，还有一些肿瘤，因为肿瘤呢，当侵犯了这个椎体的时候，侵犯神经根的时候，就可能会造成这个腰腿疼。所以说，遇到腰腿疼的时候，应该是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弄清楚原因，这个给予合理的治疗。比如说有一些呢，老年人是压缩骨折，椎体本身也可以压缩骨折，突然一压缩以后呢，它可能造成这腰腿疼。所以说呢，我们要针对不同的这种病因给予不同的这种治疗，包括药物啊，还有一些有些呢是需要一些手术。
1: 哦，对，一定要找清病因，然后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不能说自个儿觉得能忍我就忍着了，
0: 那是不行的呢。
1: 嗯，
0: 对。
1: 那咱们再说回这个神经性疼痛啊，我们都知道人体是遍布着像蜘蛛网一样的神经，您刚才也跟我们讲了，它其实是在这个皮肤下边的，怎么就伤到它了？而且伤到它了以后，它有可能表面是没有任何的体现的，你看不到任何明显的这种伤痕，但是它就是疼。那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疼的部位来再请医生帮我们来判断究竟是出什么问题，是这样吗？
0: 是这样。哪地方表现的疼痛，它并不见得一定是在那个部位。
1: 哦，
0: 因为我们神经的整个的个传导呢，它是一个从外周沿着神经向中枢，中枢呢实际上是包括脊髓，首先到脊髓背胶，然后它经过一些通路到一直到我们的脑干，接着再往上呢，到我们的大脑，经过大脑皮层才能分辨出，哦，这是什么部位的，然后引起一些的这种反应，比如血压的升高啊，心率的增快啊，出汗呀，甚至喊叫啊，手的躲避啊，这个都是这个一系列的反应。这些反应很快，有些是在几秒钟内或者零点几秒钟内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应，躲避。所以说呢，疼痛呢，它要在整个这个疼痛的传导通路上，任何一个部位发生损伤都可能会引起疼痛。所以说这个疼痛的时候呢，不单单是能这些损伤能看得见，你像我们的皮肤被划破了你是看得见的，实际我们身体的在我们皮肤上本身就分布了非常密集的神经末梢，这些神经末梢有不同的感受器，有些感受器是感觉这个压力的，有些是感觉温度的，有些是感觉这个疼痛的，这些这个神经被损伤以后，都会这信号被传到中枢里面去。另外神经呢本身呢，它还受血管的这种支配，血管的供血，如果供血不好了，它也可能会造成神经本身的变性，引起这个继发性的这种疼痛。所以说呢，有一些血管性的疾病可以引起这个疼痛，比如最常见的我们在临床上也非常要命的就是心梗，心肌梗塞，冠脉的供血不足，本身是血管的病变，血管的病变以后呢，血管里面的这个血块呢堵住了这个血管，这心脏剥血不好了，结果呢它表现出这个病人的有些呢是胸前的闷压胀痛，有些表现的是病人的这个胳膊前臂上臂这地方疼，或者后背的这些地方疼，这些位置的变化呢，实际上它都不在心脏这个位置。人们说，我是不是这个脖子抽筋那个扭住了，或者我这胳膊是扭住了，就出现这种闷压的这种疼痛？实际上不是，尤其对这个中青年遇到这种问题呢，以后就赶紧去检查，有可能是心脏的心肌的供血不足造成的冠心病。所以经常现在有40多岁的人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个不舒服，就到医院去一看，是血管的堵塞，赶紧给放2个支架，甚至放3个支架。我们现在有40多岁人去放支架的很多，因为现在工作压力也比较大，生活的这种节奏也比较快，饮食的结构呢也不太合理，所以现在胖人比较多，血脂比较高，血压偏高一些，血糖偏高一些，很容易造成心血管的疾病。所以心血管疾病呢，就可能会造成这个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些呢，这个血管的问题还可以造成脑血管的问题和这个下肢血管的问题。所以经常会一些脉管炎，脉管炎发生在下肢呢，这种病人可能表现出这个下肢的疼痛，所以它本身不是这个 局部的问题是由于这个血管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呢是脑子，脑子的血管供血不好，这人发生的一些梗塞，严重的话就偏瘫。所以说呢，基础病或者基础的饮食保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叫养生堂啊，
1: 嗯，
0: 这个养生堂 是为了把我们的生命养得非常的健康，才能够生活得更愉快。所以这个节目是非常好的，是。
1: 听您说了这么多啊，我们就感觉透过现象看本质还不够，还要再拨开这个表象，再去深入去来发掘。还真不是说这疼痛哪儿疼就是哪儿的问题，真有可能它有很多连带的、很复杂的这种因果关系。
0: 对，确实是这样。
1: 嗯，好，关于这个问题呢，上半段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

0: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6: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8: 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呢，继续邀请骨科的主任医师陈继莹大夫和您说一说骨关节炎防治的相关话题。骨关节炎是一种常见的关节病变，其患病率随着年龄而增加，女性比男性多发。骨关节炎主要侵犯人体活动度较大的关节，造成关节疼痛、肿胀、僵硬、活动受限，甚至畸形。骨关节炎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那么这种疾病是如何产生的？怎样治疗？如何预防？骨科主任医师陈继莹教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9: 哎，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它的治疗也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是根据它症状的不同的特点来采取这个相应的治疗办法哈、步骤。比如说症状轻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吃点药就行了，等等等等。
10: 对对对，这个治疗呢，就是像刚才您说的，它是采用这个阶梯治疗的办法，就是根据它的关节炎的程度，那么先采取相对保守的办法，可以不吃药，比如说，然后不行我们再吃药，对吧？吃药不行我们再做小手术，那么最后如果实在不行了，就是可能需要换件的，就是置换这种比较大一点的手术。如果前一种方法没有尝试过，我们不进行后边的这种治疗。
9: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重点哈、还是在谈他这个骨关节的这个置换术。咱们陈大夫也是这个领域当中在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专家了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骨关节这个置换术，那它是在排除了所有其他的这个治疗方法以后都不行，
10: 对，
9: 最后才决定要来做的一种
10: 对
9: 这个关键性的一个手术哈。
10: 对 对, 对, 对。
9: 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可能比如说这个药也吃了，这个非药物治疗的手法也都用了，还是不行，还是不能减轻这个患者的症状，
10: 对，
9: 那么我们可能会相继就会采取一些外科手术的一些办法。
10: 对对 对, 对, 对。
9: 那当然这可能还没有到这个关节置换术，在这之前的一些手术，您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10: 好啊，就是这部分呢叫就是非关节置换的，
9: 对，
10: 外科手术。
9: 嗯，
10: 那么这些主要包括呢，一个是修复软骨的手术。一般认为这个软骨这一辈子就生一次，它一旦磨损，一旦受伤，它自己是修复不了的。
9: 对，
10: 就全层损伤的话，有些呢它是磨薄了，或者一次受伤磨一小块下来，大部分那个还有，它有可能会修复了。全层的这种损伤是认为是修复不了的。这个，那么所以现在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包括，取你的细胞去培养移植的办法，或者取你的不太用得着的那部分不重要的软骨。

0: 来
1: 对
0: 补这一块，
1: 补一
0: 下补到重要部位的软骨，这样一个方法，临床上取得了一定的疗效，
1: 是
0: 啊，也是个研究重点。
1: 嗯，
0: 那么但是呢，对于比较重的，哎，这个损伤比较深的，面积比较大的，哎，这个有些蜕变性的老化，它本身老了，它这个细胞的再生的活力差了，哎，40岁以上的，它效果不好
1: 啊，
0: 哎，就是移植的这种方法。
1: 嗯，
0: 还有一种是矫形的手术，就是原来是你这腿是弯的，弯的呢，有一边受力，它不均衡，这种情况你通过可以再掰正了。让那边呢受力少了，另外一次好的那边受力大了，这个也是有一定的效果。
1: 对，
0: 哎，也有一些年轻的，他还不太到关节置换的程度，哎，可以做这种手术。哎，这就是非置换的一些手术。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关节炎，有中度的关节炎，
1: 对，
0: 但是呢，它掉了一块东西下来，哎，它这个关节腔里边有一块骨头啊，或者软骨掉下来，
1: 脱落，
0: 掉下来，哎，脱落，就称着游离体，
1: 哎，
0: 也有叫关节鼠、关节老鼠似的，在关节里跑来跑去的，随着你活动啊，它在不同的部位突然卡住以后，疼得非常厉害，
1: 哦，
0: 哎，这是一个骨关节的表现。这种病例的话，可以通过关节镜手术，把它打两个洞，用微创的办法把它取下来。同时呢，在关节腔里给你修整修整，滑膜炎的那些滑膜充血的滑膜也给取一取，扫一扫，哎，这种情况它效果也不错，哎，能这个维持一段时间。特别重的也不适合这个，
1: 对，
0: 哎，
1: 对，
0: 重的话就只能是关节置换了，只能是，
1: 对，而且这个重的往往也是中老年朋友，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刚才那些手术的。这些时机已经不行了，
0: 哎，
1: 就是他已经错过了这个时机了，都不行了。
0: 对
1: 啊，这时候就要必须置换。其实这个置换真是就是一劳永逸，给人至少形象上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我给你换，整个给你换了，对吧？他这个从原理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儿啊？
0: 那么关节置换这个手术的话呢，疗效是非常可靠的，也叫它试剂手术。那么他这个。实际上从上一世纪开始的，膝关节是70年代开始，髋关节更早一些，大概比较成熟的是，50-60年代开始的，就是，所以，那么这个效果，非常的立竿见影，哎，所以呢，有人称为是所有的手术里边，效果最好的之一，它可以和这个心血管这个搭桥手术。相比美，做完了以后，它就很好了。人家你要不做，它这它这个活动能力就非常受限。所以基本的原理呢，就是把它破坏的关节面这块给它置换成一种金属的表面。哎，你要在膝关节呢，就加一个再加一个塑料的垫片，让它这些破损的软骨面这些部分裸露的骨头。不要互相摩擦，不要摩擦形成炎症，就这么一种基本的手术。对于髋关节来说呢，就是股这一侧把那个头给它换成金属的或者陶瓷的，那个揪那边那个碗那边也换成金属，它的内衬呢是塑料的或者是陶瓷的，这样的话也是骨头跟骨头摸不着了，保持一个可以活动的一个关节。哎，基本的手术是这样。手术以后，多数的病人效果非常好，尤其是髋关节。髋关节的话呢，80-90%的病人做完了，他感觉不出来，他认为就是他自己的了
1: 啊。
0: 哎，他忘了，
1: 他也看不到，
0: 对，他看不到，他记不住他是换过关节，以为就是自己的
1: 啊。
0: 哎，膝关节呢，还不如髋关节那么样的好。
1: 会有一些变形吗？做完了以后？
0: 做完了以后。有可能还感觉会关节会大一点，还感觉到是置换过了，但是呢，它的疼痛基本上就缓解了，就不疼了，走路行动也自如了，
1: 都比较自如，
0: 哎，也那个大大的改善了他的生活质量，所以呢，就认为这个置换手术是所有的外科手术里边的效果 最好的手术之一，也是。
1: 对，所以说这个置换手术，它也是就是怎么说呢？每个人他的这就接受这个时机是不一样的哈。
0: 对对对，
1: 这可能也是有些人可能运气好，哎，到他这儿就可以做这个置换手术，是不是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0: 对，就是适应症和禁忌症的问题。
1: 嗯，
0: 哎，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的，什么样的人不能做的？
1: 这听反正听起来很诱人。那可能很多人，比如说得了这个骨关节炎了。
0: 对对。
1: 那都怕这个，比如说你有些你吃药也不管用，
0: 对，
1: 是吧？你还得折腾自己，嗯，
0: 对对对，
1: 那个前期的一些早期的那些手术也不行，
0: 对 对, 对，
1: 那干脆就来一个这个置换术，
0: 对，
1: 嗯，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说这个病人他疼的走路疼的比较厉害，
1: 嗯，
0: 比如说走路一里地或者两里地，
1: 嗯，
0: 就不行了，
1: 不行了，
0: 啊，一站路两站路，
1: 哦，
0: 最多走这么多。
1: 对，
0: 有的更差，只能在家里走一走，
1: 嗯，
0: 这种，哎，这是，
1: 嗯，
0: 然后呢，其他的那些方法，
1: 嗯，
0: 也没有效果，都治过了，
1: 嗯，
0: 没效果，
1: 嗯，
0: 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适合一般的，
1: 嗯，
0: 诊断比较明确的话，
1: 嗯，
0: 就适合做关节置换手术了，
1: 嗯，
0: 但是呢，置换这个手术确定之前呢，
1: 嗯，
0: 我们当做一系列的检查，看他的心脏的情况，
1: 嗯，
0: 哎，脑血管的情况
1: 啊，
0: 哎，糖尿病的情况，肾功能、肝功能，这些都得要检查，
1: 都得检查，
0: 他能不能耐受这个手术？
1: 嗯，
0: 多数情况，
1: 嗯，
0: 是，能够做的，包括一些年龄比较大的，
1: 嗯，
0: 我们做很多80以上的、90以上的也做，
1: 哦，都能做，
0: 哎，对，哎，也有90以上、80以上，当然要求更严一些，要求这个。禁忌症呢，主要是有些，比如说不稳定性的心绞痛，你老是心慌气短，这个你得先治心脏去。这个
1: 对，
0: 哎，还有一些是心衰的，你活动就喘不上气了。
1: 这
0: 个
1: 怕这在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意外啊。
0: 哎，这些还有就是严重的心律失常。
1: 对，
0: 哎，还有一种呢，就是他本身脑血栓或者后遗症，没什么力量，这条腿你给他做了，他也走不了路，这就没必要去做了。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发炎的，有些别的地方有炎症，哎，因为这个手术它是植入一个异物在里边，比较怕感染。对，有些这个别的地方有活动性感染，牙龈有脓肿了，或者是肛周脓肿了，其他长结子什么，这些肺炎了，这些，你必须先治好了这些病，才能做这个手术。
2: 好，听众朋友，骨性关节炎的防治呢，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我是游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俗话说，一胖生百病，千金难买老来瘦。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如果脂肪率超过标准水平，也就意味着他比常人更容易患上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甚至肿瘤等慢性疾病。2016年，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全球成人体重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世界上胖子的数量已经首次超过了瘦人，而中国呢，目前也有很多人正在步入肥胖的行列。 说到这儿呢，那您可要想一想，您是不是也是这个很多人中的一位呢？其实肥胖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负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肥胖的问题还有减肥的问题请教了协和医院的陈伟副主任医师。那么陈伟医生呢，他在营养减肥方面、科学减肥方面呢有着多年的经验啊。我们首先呢请他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减肥为什么有的人会越减越肥。我们在身边呢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现在遵循古人的一些老理儿，过午不食，而且呢我就不吃晚饭了。那么这种方法有没有作用呢？那么它的弊端又是什么？能不能减下来肥呢？让我们听一听陈伟大夫是怎么说的。
6: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胖了不好，就算没有威胁到健康，至少也威胁到美观，但真正要去减肥时却走向了极端，比如说节食。很多人都知道一句话叫做过午不食，这种过午不食法一般是指下午两点以后不再进食任何食物。你是不是也曾经用过呢？但其实这种减肥方法非常危险，因为如果没有下午的加餐及晚餐，就算中午吃了很多食物，那么午餐消化吸收到了傍晚18点左右也会基本完成，等到第二天的早餐为止，我们的身体至少饥饿了10到12个小时。这么长时间的空腹会让我们的身体认为机体是在闹饥荒，从而进入主动饥饿状态。在饥饿的影响下，大脑会让你更想吃糖，也就是狂吃碳水化合物和甜食，最终很容易形成中心性肥胖，这就与减肥的目的背道而驰了。
2: 那除了节食之外呢，还有一些人会采用一些魔鬼减肥法，还有运动减肥法，服用减肥药物等等。那么这些减肥法到底有没有效果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又会对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
6: 因为这些方法是从生理和心理上双重摧残你减肥的效果，但也仅仅只是达到了数字减重的目标。可惜它减去的并不是你想减去的脂肪，而是我们宝贵的水分和肌肉。稍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就放松了，懈怠了，不堪忍受折磨了，这个时候体重又会反弹，甚至以成倍的速度增长。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常说的溜溜球效应，下10斤长20斤。
2: 那听到这儿呢，您可能要问了，有没有什么样科学安全的减重方法，又不至于让我太痛苦太受罪呢？我们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6: 首先是在医学营养减重的基础上，以安全减重为前提，保证减重的质量，这也是在国际上认可度极高的科学减肥方式。近几年国际上强化肥胖减重的医学干预已经成为趋势，提出医学营养减重应该以长期不反弹、健康改善为主要目标。但是营养减重却并非是单纯节食或者是单纯靠运动这么简单。我们门诊目前平均一个月大约接受400位肥胖人群的减重咨询，其中成功减重的效率高达90%，平均每个人每个月减重5公斤。比如我们门诊曾经来了一个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减重方法的一位女士，但是很不幸越减越重，而且她的血糖已经超过了标准，被诊断为糖尿病。怀着重重的沮丧，她来到了我这里，通过科学的合理的医学评价，我们针对她的情况制定了21天减重8斤的计划，最后成功的帮助她在3个月之内减掉了15公斤。这位女士惊奇的发现，她在不饥饿的前提下不但体重达标，而且她的血糖完全达标，不再需要服用任何的降糖药物。当然这也是我们在千千万万的减重成功的人群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我个人认为，一是用对了方法，二是他能够认真的在科学的指导下使用这个方法。因此只要你不是机体脏器功能，比如说心肝肾等重要脏器严重受损的人群，都可以在21天内减重8斤，不挨饿，不折磨自己，吃饱了的前提下科学的改变饮食结构，达到我们的减重目标。
2: 怎么样，听了医生的介绍，您对于这种专业医生指导之下的科学减重方法是不是很感兴趣呢？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让我们听听专家的解说。
6: 在营养学中有一个万卡定律，当你每天摄入的总能量和你每天实际需要消耗的总能量累积相差达到10000大卡的时候，就能减重1公斤。它的核心就是吃饱了减重，吃撑了减重，这是我们的目标。 你可能会说，真的假的？吃饱了再减肥，那不就是个笑话吗？但是这就是我今天想带给大家的一个比较简单，但是不容易饥饿的方法，称之为高蛋白质减重法。提到高蛋白，你是不是就想到了五花肉啊、茶叶蛋呐、牛奶啊、各种豆子？感觉这个法子听起来好像还不错，竟然有这么多好吃的。对，你想的没错，我就是要逼着你吃肉，因为要让你有一个更高的蛋白质的摄入。那么相对高蛋白就一定有一个对照物，就是你常吃的粮食，也就是少吃碳水化合物。为什么一定要

0: 选择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法减重呢？主要是因为这种膳食方式比起短期的21天低脂饮食法更加有效，而且它能够见瘦。我的门诊啊，就经常碰到这样的案例，比如有个女同志采用低脂饮食，忍着饥挨着饿熬了3个月，你猜她减了多少斤呢？才4斤，她立马就没信心了。是啊，人之常情嘛，谁都想减肥的效果来得短平快。你想，如果减肥真要等到3个月才见效，可能你减着减着就会放弃了。所以为了缩短减肥黑暗期，我才要推荐你采用这种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模式。
1: 听了陈伟医生的介绍，您是不是觉得这种方法真的很神奇呢？那么这种减肥方法究竟来怎么样进行食物的配比呢？多吃肉少吃饭，它又有什么具体需要注意的细节呢？我们来听听医生的解说。
0: 作为高蛋白质饮食的特点，第一特点就是让你看着吃的东西也不少，但是饱腹感却很强。打个比方，原来你吃2碗饭，现在吃3块肉，虽然面积体积都不一样，但是它们的能量却是相同的。正因为它有很高的饱腹感，而使得你对其他的食物摄入相对减少。你想想，你都饱着肚子了，怎么还可能再去想着吃东西呢？人只有在饿的时候才尽想着吃吃吃嘛。因此你摄入的总量虽然看着挺多，但是总的能量是受限的，因而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减重方式。第二点呢，它减少了明显的饥饿感，因为蛋白质一旦摄入了高以后，它就给大脑发信号，告诉大脑我饱了，然后它就不会容易对其他食物产生吃的欲望。第三点呢，它抑制了脂肪合成的激素的分泌，这也是在临床研究中得到的一个很好的成果。咱们平常的脂肪吃进去以后，过多的能量它要转化成脂肪，在体内沉积，那么这个沉积的过程需要激素来调整，而高蛋白就减少了这种激素的分泌过程，也由此减少了脂肪的蓄积。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1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

0: 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八月一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阳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我们聊一聊唐代著名

0: 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词作《忆江南·其二》。白居易在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他在67岁时写下了《忆江南》3首，可见江南胜景的绝美仍令他念念不忘。这3首词各自独立而又互为补充，分别描绘江南的景色美、风物美以及女性之美，构成有机的整体，显示出诗人谋篇布局的高超技艺。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其中的第2首《忆江南·其二》，唐·白居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白居易曾经在杭州和苏州两地担任杭州刺史和苏州刺史，江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词通过在山寺寻桂和钱塘观潮的画面，描绘了杭州之美和江南之好，表达了词作者对杭州的怀念之情。词的前两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一开始就点明了白居易在忆起江南时最容易想起的就是杭州。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待了2年，在任职期间，他号召百姓加高修筑西湖堤坝，解决了数10万亩农田的灌溉难题，缓解了旱灾所造成的危害。他还组织当地百姓疏浚6井，使百姓的用水条件大为改观。作为曾经奋斗过的地方，他对杭州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怀念那里的风景，怀念那里的一切，可回忆的情景如此之多。那么白居易在这首词中主要描写了杭州哪些有代表性的东西呢？这首词的中间2句，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意思是说游玩天竺寺去寻找中秋的桂子，枕卧在郡亭之上欣赏着钱塘江大潮。我们知道白居易很爱西湖的春天，曾写有《钱塘湖春行》等名篇，但他在这首词里并没有写杭州之春，而是以无限深情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惟妙惟肖的杭州秋景图。词中的桂子就是桂花，传说杭州天竺寺中的桂花树是从月宫中掉下来的，白居易曾在寺中赏月，那情境使他终身难忘，于是他运用这一传说，用浪漫的笔墨回忆当年月夜寻桂花的往事，以此来展现杭州的非同凡俗，使读者眼前仿佛现出怒放的丹桂，闻到桂子浓郁的芳香。白居易在词中描绘的另一种使人难忘的情境，就是郡亭枕上看潮头。钱塘江是中国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最终流入东海，在它入海口的海潮就是钱塘潮。钱塘潮是天下闻名的自然奇观，潮头可高达数丈，十分壮观，所以白居易躺在郡亭中就能看见那卷云堆雪的壮丽景色，欣赏钱塘江潮的壮观和雄伟。这一句以悠闲的笔墨带出惊涛骇浪的景色，与上句山寺月中寻桂子的静谧而朦胧的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动一静相得益彰。最后何日更重游，以直接而饱含深情的一句结束，表达了对重游之日的热切盼望。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

0: 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诗人作家的笔下呀，夏呢并不是一个受到青睐的季节，一种作为艺术的内容中苦闷压抑的象征，好像夏天带来的感觉呢更加的准确。那不过说到这里呢，我们还是再去古诗里寻找一下那些夏天里的美好吧。
2: 小池，泉野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那这首诗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之情，通过对小池中的这些景物描写呢，给我们描绘出一种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朴素自然而又充满生活情趣的生动画面。那现在呢，用来形容初露头角的新人，因为荷花的小花苞在整个池塘中显得那么的渺小，却已经有蜻蜓在上面停留了。尖尖角可以看作是新生事物，更可以看作是出生的年轻人，而蜻蜓呢，就是赏识他们的角色。江南，汉乐府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是一首采莲歌，反映了采莲时的光景和采莲人欢乐的心情，在汉乐府民歌中具有独特的风味。这首民歌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回旋反复的音调，优美隽永的意境，清新明快的格调，勾勒了一幅明丽美妙的图画。一望无际的碧绿荷叶下，我们看到自由自在欢快戏耍的鱼儿，听到那水上划破荷塘的小船上采莲的壮男俊女的欢乐笑语和悦耳的歌喉。多么秀丽的江南风光，多么宁静而又生动的场景。从文化学的角度，我们又会发现这是一首情歌，它隐含着青年男女相互嬉戏追逐爱情的诗情。你看那些鱼儿在莲叶之间游来躲去，叫人怎能不想起北方的大姑娘走进青纱帐呢。读完此诗呢，仿佛一股夏日的清新迎面扑来，想着就令人觉得清爽惬意。还不止于此，我们感受着诗人那种安宁恬静的情怀的同时呢，自己的心情也变得轻松起来。诗中没有一字是写人的，但是我们又仿佛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感受到了一股勃勃生机的青春与活力，领略到了采莲人内心的欢乐和青年男女之间的欢愉和甜蜜。这就是这首民歌不朽的魅力所在。
0: 幽居初夏，宋·陆游。湖山胜处放翁家，槐柳阴中野径斜。水满有时观下路，草深无处不鸣蛙。拓龙已过龙番笋，木笔犹开第一花。叹息老来交旧尽，睡来谁共五瓯茶。诗的大意是，湖光山色之地是我的家，槐柳树荫下小径悠悠，湖水满溢时白鹭翩翩飞舞，湖畔草长鸣蛙处处。新茶的竹笋早已成熟，木笔花却刚刚开始绽放。当年相识不见，午时梦回茶前， 谁人共话当年。
1: 这诗呢是陆游晚年后居山阴时所作的，全诗呢仅仅围绕幽居初夏四字展开，四字中又着重写一个幽字，景是幽景，情呢也是幽情，但幽情中自有暗恨。乡间小路横斜，周围绿荫环绕，有屋于此却不失为幽居，槐树成荫，水满草深，路下蛙鸣，自是典型的初夏景色。湖水初平，入眼一片的澄碧，视野开阔，白鹭不时地自青天缓缓下翔，落到湖边觅食，人的视线随鹭儿飞上飞下，视野深远。这呢是从纵的方面来写，而白鹭悠然安详不惊，又衬出了环境的清幽，使这幅纵然开阔的画面充满了宁静的气氛，更显得诗人静观自得，心境闲适，景之清幽，物之安详，人之闲适，三者交融，构成了恬静深远的意境。尽管万物欣然，但是诗人呢却心情衰减，老而易倦，倦而欲睡，睡醒则思茶，而一杯在手呢，忽然想到晚日旧交，零落殆尽，无人共品茗谈心，享湖山之乐，于是一种寂寞之感袭上心头，四顾茫然，无人可诉说。所以说呢，这首诗是在幽情中自有一种暗恨。其实呢，初夏的日子是宜人的，尤其呢是在江南。
3: 初夏由张元，宋·戴复古。乳鸦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诗的大意是，小鸭在池塘中或浅或深的水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了，天气半晴半阴，在这宜人的天气里邀约一些朋友，载酒宴游了东园又游西园，风景如画，心情格外舒畅，尽情豪饮，有人已经醉醺醺了。园子里的枇杷果实累累，像金子一样垂挂在树上，正好都摘下来供酒后品尝。
1: 初夏游张元呢是属于田园诗，色调明丽，气氛热烈，意境非常优美，生活气息很浓郁。这首呢是写的是江南初夏时人们宴饮园林的这种生活情景，诗人呢被张元的风光所陶醉了。那诗中呢也描写了果农丰收欢乐的生活情景，每一座果园都在庆贺丰收，那满树金黄色的枇杷带给果农无限欢乐，年正好，果园丰收，理当庆贺，偌大的园子到处是欢笑的声音，到处是陶醉的笑容，那丰收的喜悦，生活的富足，是诗歌呢要表现的主题。那这首初夏游张元，诗人用心用情用欢乐用幸福感染和陶醉着读者，很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可爱。
2: 夏日三首其一，长夏村墟风日晴，岩崖燕雀已生成，蝶衣晒粉花之舞，竹网偏丝屋角晴，落落疏帘邀月影，草草虚枕纳溪声，九斑双鬓如霜雪，直欲渔桥过此生。
1: 那这首诗呢是通过夏日午夜燕雀蝴蝶蜘蛛等意象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对清静安宁生活的喜爱，抒发了诗人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想要归隐田园的情怀。那么在中国古代美丽的城市里，游人们是如何享受夏天的呢？
0: 望海潮东南行胜，宋·刘永。东南行胜，三五都会， 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尽豪奢。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图江好景，归去凤池夸。词的大意是，杭州地处东南方，地理形势优越，风景优美，是三吴的都会。这里自古以来就十分繁华，雾气笼罩着的柳树，装饰华美的桥梁，挡风的帘子，青绿色的帐幕，阁楼高高低低，大约有十万户人家。高耸入云的树环绕着钱塘江沙堤，又高又急的潮头冲过来，浪花像霜雪在滚动。宽广的江面一望无涯，市场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珠玉珍宝，家家户户都存满了绫罗绸缎，争相比奢华。里湖外湖与重重叠叠的山岭非常清秀美丽，秋天桂花飘香，夏季十里荷花，晴天欢快地吹奏羌笛，夜晚划船采菱唱歌，钓鱼的老翁，采莲的姑娘都嬉笑颜开。孙河外出时，成群的马队簇拥着高高的牙旗缓缓而来，声势喧赫。在微醺中听着箫鼓管弦，吟诗作词，赞赏着美丽的水色山光。他日把这美好的景致画出来，回京升官时向人们夸耀。
1: 这首词描写杭州的自然风光和都市的繁华，展现杭州人民和平宁静的生活景象。那去过杭州西湖的人呢，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西湖不论任何季节、任何时候、任何天气都是美的，因而呢游人不绝。但是很明显，这首词里的季节呢是夏季，白天和夜晚都是那么的喧嚣热闹啊。羌管弄琴是写白天，写笛声，写出了吹笛人悠然自得的愉快心情。菱歌泛夜是写夜晚，写歌声，写出了采菱女的歌声，在宁静的夜晚，在水面上轻轻飘荡的情景。嬉嬉钓叟莲娃则说明了这是杭州百姓在游湖，是民人之乐。那么这首词呢，慢声长调和所抒之情起伏相应，音律协调，情致婉转，是柳永的一首传世佳作。很多人呢其实都不太喜欢夏天，因为呢炎热让人们打不起精神，没有心思去做事，生活的情趣似乎在夏日里呢也是荡然无存。但是有些人却不这样想。唐文宗李昂呢曾有一首夏日联句，那在开成三年，也就是公元838年的时候，一个夏日，唐文宗李昂和学士们联句啊，这个联句的意思呢，就是一个人说出首句，那么接下来的人呢，根据首句的意思来接续下一句。那么首句和联句放在一起呢，常常呢形成一首小令。那文宗呢是做首两句，因为毕竟是皇上嘛，哈。那另外的五个学士呢，就同时接续后面的联句。到最后呢，文宗呢只取了柳公权的联句，把它评为词清意足。那前两句是李昂的“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说的是啊，偏偏喜爱夏日。而续句呢是创立楷书柳体的大书法家柳公权的“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形成了一首小令诗。后面这两句呢，阐明的是喜爱的原因。当然了， 日子富足了，就有地方消夏啊，也有玩的乐趣，也有附庸风雅的乐趣。这是皇室和有钱人家大臣们可以享受的这样的一个消夏的方式。可是呢，贫苦人家那些在外服役的人却是感到夏日的苦不堪言。
3: 夏夜叹，唐·杜甫。永日不可慕，严征独我长。安得万里风，飘摇吹我长。昊天出华月，茂林延疏光。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虚名见仙豪，羽虫亦飞扬。物情无巨细，自是故其长。念彼贺歌事，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涤，直热互相望。静息击雕斗，喧声连万方。青子虽披体，不如早还乡。北城悲家发，冠贺豪且祥。况复繁促卷，激烈思时康。诗的大意是，漫长的白昼难以日暮，暑热熏蒸的我心如汤煮，如何才能换来万里长风飘飘然吹起我的衣裳？天空升起皎洁的月亮，茂林上承映着稀疏的月光。仲夏之夜苦于太短，打开窗子享受一下微凉。夜色空明，能见到细微之物，昆虫也在振翅飞翔。生命之体无论大小，当然都以自得其乐为常情。于是我想到那些执戈的士兵，一年到头守卫边疆，怎样才能使他们能够洗洗澡呢？他们苦于炎热，却无可奈何地互相观望，整夜在敲击雕斗，忙于警戒。喧呼声响遍四面八方，青紫官服虽然加在他们身上，也不如早日回到故乡。华州城北吹响了悲凉的胡笳，冠贺哀嚎着四处飞翔。这乱世已令人忧伤，再加上天热烦躁，身体疲惫，我不禁热切地将太平时事盼想。
1: 看来啊，不一样的生活状态，眼中就有不一样的美丑，也就有了不一样的心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国际社会要共同构

0: 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赵匡胤前两拜求的都是不吉兆，这一次吉兆来了，交的盖面一仰一俯。赵匡胤轻叹一声说：“哎，三年就三年吧，虽说长了点，总算有个日期。”说毕，再次握交，向关羽祷告说：“小民既然知道了归便的日期，小民还想问一问前程。小民自有习武，打遍天下无敌手。小民想问一问，小民能不能做一个乡的都指挥使？如果能，您给一个吉兆。”乡在五代的军事编制单位上，军以上为乡，一乡辖25000人。乡设都指挥使，乡都指挥使又称乡主。赵匡胤说完，将交下抛，落地后交的凸面全部朝下，不急。赵匡胤退而求其次，想做一个军的都指挥使，再次祷告，抛交仍是一个阴交，不急。赵匡胤再退，想做一个营的指挥，祷告，抛交还是一个阴交，不急。营的指挥才是一个多大的官儿啊！五代的军事编制，最基层的单位是十，十人为十，置一军头；五十为五，置一将；二五为都，置政府都头；五都为营，营设指挥，辖500人。连统帅500人这样的小官也当不上，难道要让我当一个军头不成？笑话，笑话！赵匡胤越想越气，再次祷告说：“关老爷，你是不是嫌在下要的官太小，辱没了在下？在下这一次想当天子，你看成不成？若成，请来一个吉兆。”说毕，把交抛地。他压根儿就没想到会是一个吉兆，可偏偏就是一个吉兆。他要当天子，本是一句赌气的话，因是赌气才想抛完就走。但就在他无意之间将目光投到地上时，却吃惊地发现那交一仰一俯是个圣交，大吉，弄得他目瞪口呆。良久，他醒过神来，哈哈大笑说：“好卦，好卦呀！我赵匡胤要做天子。”突然，背后伸出一只大手，将他的嘴死死捂住。赵匡胤吃了一惊，猛地扭过头来，撞到了一个瘦高汉子的额头。你为什么捂爷的嘴？”赵匡胤大声吼道。瘦高汉子倒退一步，小声说道：“您是不想活了，连犯贱的话都敢说？”赵匡胤自知失态，忙举目四望。殿内除了两个老妇、四个小孩，再无他人。而这两个老妇、四个小孩正在看壁上的画，这才放下心来，双手抱拳说：“多谢贤兄提醒。”瘦高汉子说：“此地非谈话之地，据此两剑之路是小弟的下榻之处，倒不如去小弟那里做一番长谈如何？”赵匡胤说：“好。”于是瘦高汉子在前带路，不一刻便来到了茂盛客栈。瘦高汉子要了一壶黄酒，四个小菜，将门一关，两人边吃边聊。赵匡胤说：“咱俩素不相识，你为什么要替在下掩饰呢？”瘦高汉子说：“贤兄不认识在下，在下却认识贤兄啊。”赵匡胤说：“请到其详。”瘦高汉子说：“请问贤兄，你可认识一个叫赵普的汉子？”赵匡胤说：“在下认识啊。”瘦高汉子说：“ 小弟便

是赵普的表弟，姓苗，名逊，字光义。赵匡胤啊了一声说：“哎呀，你就是苗逊，久仰久仰啊。”苗逊笑着说：“赵兄谬讲了。”赵匡胤说：“哎，你表哥呢？今在何处啊？”苗逊长叹一声说：“不知何故，表哥二度来到华山，师父说啥也不收留他。他在华山待了一个月，便云游天下去了。”赵匡胤哦了一声说：“这就有些奇怪了。好了好了，咱不说啊，你表哥，咱们继续喝酒啊。”赵匡胤一连和苗逊碰了三碗，方才说道：“哦，说了半天，汝师父尊姓上名，还未曾相告呢。”苗逊说：“小弟的师父姓陈，名团，因得龙蛰之法，在睡中得道，能知过去未来一切心肺之事，故而世人都叫他睡仙，又叫他陈团老祖。”他这一说，赵匡胤来了兴趣，对苗逊说道：“在下想拜访一下尊师，不知道贤弟愿不愿意引荐呢？”苗逊说：“看贤兄把话说到哪儿去了，中原大地不下3000万人，您我得以相识便是有缘，您就是不说呀，小弟也要把您引荐给恩师。”赵匡胤双手抱拳说：“愚兄多谢了。”苗逊说：“你我不必客气，你饮下这碗酒，小弟便带您上路。”赵匡胤道了一声好，一仰脖子将一碗黄酒灌下肚去，跟着苗逊披星戴月，不几日便来到华山脚下。苗逊将他安置在华山脚下的道观之中，便独自进山拜谒师父去了。赵匡胤在观中住了3日，未见苗逊露面，心中未免有些焦急，背着道童悄悄地出了道观，朝山上走去。华山不止秀丽，更以雄伟奇特险峻而闻名于世。自古以来，华山作为人们崇仰的神山，只能望而祭之，无以登攀。可赵匡胤非要登攀，其结果攀了一个多时辰才来到东峰一岭，累得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是上是退，正当赵匡胤举棋不定，耳边传来了将军之声。循声望去，一箭开外的山洞之处坐着两个下棋的老者。赵匡胤不止善赌，对象棋也有相当的造诣，一见别人下棋便心中发痒，暗自思道：“我在观中住了3日，也未见到老祖相照，这会儿即使回去也未必见得到老祖，还不如去那边看一会儿这两个老头的棋艺，聊以消遣。”主意已定，赵匡胤背负双手缓步而行，须臾来到洞前。只见那洞前松柏苍天，遮住了日色，这两个老者倚松靠石相向而坐，中间那一张玉石桌，桌上置一个白玉石棋盘，上面列着32个白玉石棋子，一半镌着红字，一半镌着黑字，看样子那一盘已经结束，这一盘还没有开始。赵匡胤悄悄地站在执黑子的老者身后，暗暗地观看。二老几经谦让，执红子的老者方才抛架当头，走了第一步。执黑子的老者微微一笑，跳马来照，这些都是常路。走着走着，妙处来了，只见那执红子的老者用了舍车取将之势，把这红车放在了黑马口里，哄他来吃。执黑子的老者正要走马吃车，赵匡胤小声地说：“走不得。”那对面执红子的老者狠狠地剜了赵匡胤一眼，赵匡胤防止失口，忙将头低了下去。要知道双方下棋最忌旁人插嘴。执黑子的老者听了赵匡胤的话，将马捏在手中，细细地将那盘棋打量了一番，这车果然吃不得，遂将黑马放回原处，改为走炮，不消十招反赢了红旗。执红子的老者侧身从右侧布袋里取了2锭金子，递与赢旗的老者收了，重新摆好了其右下，在未下之前

0: 前，执红子的老者用右手的食指敲打了三下棋盘，说道：“
1: 红脸汉子，你看这和介上写的什么？”
0: 赵匡胤听他这么一说，忙将头低了下去，定睛往盘中一看，只见那和介上写着两句话：“观棋不语真君子，看棋多言是小人。”赵匡胤刚才只留心棋盘上的厮杀，不曾看到这两句话。如今这执红子的老者输了，自然有些不高兴，只把这两句话来提醒他，免得他再来多嘴多舌。然而从来的通臂，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哪位肯见死不救，袖手旁观呢？赵匡胤看过了那和介上的话，方才意识到自己错了。既然知道自己错了，就该立马走人，亦或是真的来一个观棋不语。可赵匡胤不这么想，他觉得对不起执红子的老者，仅仅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让老者由胜转败，输掉了两锭金子，这事不管放在任何人头上都会生气。如今被执红子的老者相怪，理所当然。赵匡胤想，他既然怪我，不免待我再看些破绽，也指点他一招，叫他做一个赢家，此事啊，便可扯平了。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正想着心事，二老又厮杀起来，你一招我一招，下到十一二招上，只见执红子的老者提炮要打黑卒，赵匡胤有心帮他，便连连摇手说：“空打无益，且顾自家。”执红子的老者闻言，把红炮捏在手中，将自己的棋势细细的一看，闪着一个双马卧槽的输局，忙将红炮挨那马眼放了。执黑子的老者回头瞪了赵匡胤一眼，说：“
1: 红面君子，那和介上的话你是没有看见呢，还是你自视其高啊？啊，若是没有看见，倒也有情可原；若是自视棋艺高超，老夫啊愿意和你比试三盘，你敢不敢？”
0: 赵匡胤乃是天生的傲性，如何受得了这样的言语，微微冷笑说：“
1: 老者，以你这把年纪，历史不会太少，竟还如此高傲。谚语说，有才不在年高。谚语又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姓赵的，虽说不才，在汴京城与人赌棋，罕有败绩。我今日里就与你下上三盘，亦有何妨？”
0: 未等执黑子的老者开口，执红子的老者抢先说道：“
1: 二位若要赌棋，就不能空赌，不知红面君子意下如何呀？”
0: 赵匡胤说：“
1: 你说赌什么？请画出个道吧。”
0: 执黑子的老者说：“
1: 那咱就赌金子吧。”
0: 赵匡胤说：“
1: 在下乃过路之人，哪有黄金呢？只赌银子罢了。”
0: 执黑子的老者说：“
1: 赌银子也可以，但每一盘的赌银不能太少。”
0: 赵匡胤说：“
1: 那赌多少？”“每盘50两。”
0: 赵匡胤暗叫一声不好，心里说：“我赵匡胤离开陶家庄时，陶员外送我10两银子，吃了一路，所剩无几，莫说50两，就是5两，怕也拿不出。有心把赌注降一降吧，又怕老者笑话。”正当他愁眉不展之时，执黑子的老者向他将了一军：“
1: 喂，红面君子，一盘50两怎么样啊？若是嫌少啊，就赌100两。”
0: 赵匡胤暗自骂道：“
1: 狂妄，你是不是知道爷囊中羞涩，故意拿这话来气爷？就你那个臭棋，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能赢你。”
0: 想到此，赵匡胤高声说道：“
1: 那就赌100吧。”
0: 执黑子的老者伸出拇指赞道：“
1: 这才像个汉子。红面君子，你是我华山的客人，你执红子，老朽执黑子，怎么样？”
0: 赵匡胤说：“
1: 悉听尊便。” 那执红子的老者闻言忙站了起来，邀赵匡胤入座。赵匡胤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在了执红子的老者的座位上。二人摆好了旗，按照红先黑后的惯例，赵匡胤炮架当头走了第一步。执黑子的老者不慌不忙出马保足，二人一来一往走了108步，赵匡胤输了。老者强压欢喜说：
3: 请红面君子把账结一结吧。
1: 赵匡胤说：
3: 汝看在下像一个赖账的吗？
1: 老者说：
3: 不像。
1: 赵匡胤说：既然不像，咱就把三盘棋下完一块儿请。老者说：
3: 好啊。
1: 二人又重整棋盘，将要开棋的时候，赵匡胤说：
3: 每盘赌100两有些太少了，一盘呢赌200两如何？
1: 老者说：
3: 200两就200两，难道老夫怕你不成？
1: 赵匡胤喜道：
3: 好，像一个玩家。
1: 按照赌棋的规矩，这一次该赢家先走，请开棋吧。
3: 老者说：尊敬不如从命，老夫开棋了。
1: 说毕，不走马，不发炮，挺一卒在河边。赵匡胤忙出左边马，二人一来一往走了201步，赵匡胤又输了。赵匡胤连输2盘，心中仍是不服，这一盘一定要与他相拼，把本儿翻了才好。想要翻本儿，就得加大赌注。主意一定，赵匡胤开言说：
3: 老东家，咱这是最后一盘了，在下还是觉得赌注有些太少。
1: 老者说：
3: 如想赌多少啊？
1: 赵匡胤说：300两。老者笑道：
3: 汝这是在使乖嘞。
1: 赵匡胤说：您这话在下不懂，请老东家明示。老者说：
3: 老夫赢了汝2盘，才赢了300两银子，汝这一次若是赢了，便是300两，也就是说汝赢1盘抵上老夫赢2盘，这不是使乖又是什么呀？
1: 赵匡胤见他道出了自己的心机，也不辩解，淡淡地说：
3: 且莫说使乖的话，1盘300两，汝敢不敢赌？
1: 老者说：
3: 莫说300两，3000两老夫也敢赌。
1: 赵匡胤说：
3: 那咱就赌3000两吧。
1: 老者说：
3: 好，咱一言为定。
1: 赵匡胤说：
3: 咱一言为定，走棋吧。
1: 老者说：
3: 且慢，老夫还有话要说。
1: 赵匡胤一脸不耐烦地说：
3: 说吧。
1: 老者说：
3: 此一盘汝若赢了还好，若是输了，连前2盘共是3300两银子，只怕汝拿不出来，不但废弃，恐怕还要讨休呢。
1: 赵匡胤急于翻本，不想听他啰嗦，把棋桌猛地一拍说道：
3: 汝也太小瞧人了，就是在这儿下输了，这才3300两银子，我赵匡胤堂堂6尺汉子，岂能赖账不成？
1: 老者说：
3: 老夫知道汝不会赖账，但空口无凭，还是找一个做监局的才好。
1: 赵匡胤说：
3: 那汝就找吧。
1: 老者朝那个曾经和他对弈的老者说：
3: 那让他做监局怎么样？
1: 赵匡胤说：
3: 甚好。
1: 于是执黑子的老者提炮在手，正要炮架当头，忽又停住，对赵匡胤说道：
3: 本该我赢家先走，可汝是客，倒不如让汝先走，尽一尽地主之谊，汝说可好啊？
1: 赵匡胤心中暗喜，连声说道：
3: 承让。
1: 因他连输2盘，尽是输在攻击之心太切，不知自保，这一次便来了个飞象当头。那老者见了，不慌不忙出右边马，这一盘比不得前2盘，红方害怕再输，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黑方棋艺老道，有攻有守，不曾有半点破绽。他二人你一招我一往，只走了399招，方见输赢。赵匡胤输了，照理就该将3300两银子付给执黑子的老者，可他拿不

0: 出来，拿不出来又不愿意低头，只得耍赖。他嘿嘿一笑说，
1: 老东家，方才这一盘本是我赢的，只因为我出去撒了一泡尿，被你移动了几个子儿，反叫我输了，这一盘不算，咱们再下一盘如何？
0: 那老者闻言色变，气呼呼地说，
2: 你这是什么话？你尿尿的时候，老夫也跟着你出去尿尿，若是你认为老夫私自动了棋子，就该当即指出才对，为什么等你输了棋这才指出来？分明是想耍赖。老实说，老夫早已防着你这一手，故而在未曾走棋之前便倡议设一个监局的作证，如今你想耍赖，不说老夫不答应，就连做监局的也不会答应。
0: 做监局的老者当即附和说，
1: 红脸君子，古谚说得好，好汉儿吃打不吃疼，我们在这里下棋又非设局而骗人财帛，施主自个儿要赌，既然输了就该如数付钱，赖是赖不掉的。怎么，汝想打架？汝就是想打架也找错人了，我二人已是风中之主，哪是汝的对手啊？汝若把我二人打死或是打伤，且不说要受牢狱之苦，传将出去恐是被国人笑掉大牙呀。
0: 赵匡胤本来理屈，又被这监局说了一些不疼不痒的话，想发怒也无法发怒，只得行哄骗之计，微微一笑说，
1: 啊，二位老伯，不管如何，在下承认输了，在下呀也愿意拿钱，但在下已经说过了，在下是过路之人，身上未曾多带钱帛，但在下有一个亲舅住在关西杜家庄，在下呀就是去他那里取3300两银子送来。
0: 赢棋的老者也是微微一笑说，
2: 红面君子，借汝一句话，汝也太小瞧人了，老夫好赖也比汝多吃了几十年饭吧，啊，过的桥比汝走的路还多，什么去杜家庄取钱，分明是借故开溜。
0: 赵匡胤强忍住气说，
1: 就这3300两银子全付给你，也发不了你，也穷不了我，我凭什么要留啊？汝若是信不过在下，可跟在下一块儿去杜家庄走一趟。
0: 赢棋的老者面带讥笑说，
2: 汝说的杜家庄在我关西一带，据老夫所知，叫杜家庄的村子就有9个，最远的那个距此400多里，就是最近的那个也有80多里。老夫已是风烛之年，晚上脱鞋，早上穿不穿都不一定啊，岂敢跑这么远？如若是想耍赖，老夫就是狗屁不放，自有世人评说。如若没有钱，亦或是有钱不想给，只需趴下给老夫磕一个响头，老夫便让汝走路，只当卖个缺儿放生了。
0: 这一番话连说带骂，弄得赵匡胤既羞又怒，握手成拳，提又放下，放下又提起，如此者三。赵匡胤长叹一声，自己劝自己，
1: 哎，罢了，忍了吧，忍了吧，我若动手就是不伤他们，传将出去说我赵匡胤欺负年老之人，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0: 监局的老者见赵匡胤的脸色渐渐的由阴转晴，委婉地劝道，
2: 红面君子，老夫活了这一大把年纪，阅人无数，老夫相信汝不会欺骗年老人，但汝与我等只是一面之交，一剑当头也不留，便放汝下山，未免有些荒唐吧。
0: 赵匡胤说，
1: 在下乃过路之人，哪有当头给他，在下就是把包裹里的衣服给他，也不止1两银子。
0: 赢棋的老者立马接道，
2: 谁要你的衣服？你的衣服即便是5爪龙袍，老夫也不稀罕，你家若是有什么房产土地，可写下一样与我，我再也不与你纠缠，若是没有产业，或指一条大路，或将一座名山立下一张卖契，也无不可。
0: 赵匡胤差一点笑出声来，暗自说道，
1: 这老头要么是脑袋瓜子进水了，要么是老糊涂了，居然让我随便卖给他大路大山，那路那山又不是我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卖？但他既然这么说，我就混他一混。
0: 主意一定，忙笑言说，
1: 老伯， 你就要

0: 老大山，我这就把这座华山写与你如何？迎七老者喜滋滋地说道：“甚好，如就写吧。”赵匡胤说：“没有笔和帛，在下拿什么去写？”迎七老者说：“这个如不必担心。”说毕，弯下腰去，自石桌下取出了笔墨帛砚和半碗清水，置于桌上。做监局的老者忙将清水倒入砚台，取墨研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全球态度调查首次出现中国整体形象评价领先局面；中国新新三样何以全球圈粉？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全球态度调查，覆盖36个国家和地区，42,151名受访者。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中国在超70%受调查国家中整体形象评价领先的局面。
6: 最近广西桂林口岸的一段入境画面火了，一位外籍旅客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边检民警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句接一句的赞叹，让无数网友心生感慨。
7: 一个来中国人求救，他情况大好，上面就是但很少有机会回来为了做好，我非常喜欢在中国。当然这次来桂林要在3天去看，有很多地方想去看，地方非常好，哇，非常的干净。

0: 的非常的不也应该好左车很快就到了，发展的特别真的很
1: 其实像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国的各个口岸各个城市上演。这位旅客说，我非常喜欢中国，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吸引力，是中国开放包容的魅力，更是中国给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2: Get the opportunity, if you're American watching, come here, you'll love it, it's amazing. I would say a lot of how it's perceived and how it's shown on like TV online is not really in reference to how beautiful it has been being here.
1: 近日，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36个受访国家地区当中，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该机构20年调查当中的历史性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发生态度变化的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包含加拿大、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不少国家对华正面评价达到历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来自美国本土机构的数据也绝非孤立。近期，盖洛普、新加坡智库、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等多家机构的跨国民调都观测到相似趋势，全球范围内对华正面认知正在持续抬升。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今年四月公布的全球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在全球认可度方面超过美国，对中国领导力的支持率中位数为 36%， 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这是盖洛普近20年来记录到的中国在全球认可度上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事实上，多份权威民调已共同印证了这一趋势。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 75%、73%。调查也显示，东盟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简单选边，而是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以中老铁路为例，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7月8号，跨境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 2.3 万列。今年4月，德国一家基金会与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新社会》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36.1% 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拉美可参照的最佳发展模式。过去20年，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许多当地消费者来说，对中国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新闻报道中，而是正在改变生活的中国技术。今年7月，中国车企比亚迪宣布，其巴西工厂迎来重要发展里程碑，第1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功下线。产能拓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就业。目前，该工厂在岗员工规模已突破5500人。
3: 我们眼下需要做好规划与引导，让这些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反哺本地的小微企业。
1: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也正在改变欧洲青年群体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今年2月，欧洲青年眼中的中国，欧洲青年对中欧关系的看法民调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在36个欧洲国家近20000名18岁至35岁的受访者中，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青年群体更看重中国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成就。分析指出，好感不是抽象印象，而是来自实实在在合作红利。欧洲青年一代正冲破旧的信息茧房，通过互联网看见真实中国。
4: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5: 作为深耕海外传播多年的华文媒体人，读完这组数据，我内心满是触动。这份跨越24年的民调逆转，不是偶然的数字波动，而是全球民众用真实感受投出的信任票。从3年前的32%到如今的46%，中国靠的从来不是空洞的宣传，而是稳打稳扎的发展步骤。55国240小时过境免签，让抬腿就来的中国游成为常态。上半年入境人次突破2200万，无人机、新能源成了外国游客的新特产。我们常年在海外办报，亲眼见过不少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抹黑中国，也亲眼见证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放下偏见，买张机

0: 票就来中国深度体验，从跟着哪吒二打卡三星堆，到为了科技体验专程奔赴深圳，这些鲜活的民间故事比任何生硬的报道都更有力量。作为连接中外的桥梁，我们华文媒体更要把这些真实的中国日常讲给世界听，让更多人亲眼看见，在动荡的世界里，中国的稳定与开放本身就是最珍贵的吸引力。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兴三要，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新兴三样更是表现亮眼。新兴三样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对新兴三样今年以来的表现做一个了解。
4: 七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订单。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5: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4: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6: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能够进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快速打开国际市场。这是今年4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各种消费级智能机器人。
7: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4: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增速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8: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4: 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
3: 我们先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成为了新兴三样的支柱产业，同时和老三样还有新三样相比啊，崔老师也来给我们讲讲新兴三样到底新在哪里。
9: 我们国家的这个“15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就是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3个方向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新兴三样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3个方向。那我们早期的这个老三样呢，你像包括服装家电家具这些产业呢，它主要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三样那么包括像载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这些，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方向， 同时呢它也是属于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业。那么不管是老三样新三样呢，它都还主要是以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货物的出口为主。那我们现在新发展起来这个新型三样的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那么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兴三样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
3: 那从上半年一系列外贸数据来看，傅江觉得在现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这样一个格局之下，我们的新兴三样究竟是靠什么打开了国际市场，取得了亮眼的一个出海成绩单？
10: 我觉得无论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新兴三样呢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刚才崔老师所说的，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那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驱动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低碳的赛道，而新型三样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前沿的科创的高地了。而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3: 那新兴三样中呢，像二位刚才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9: 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2倍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啊，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啊，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这个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啊，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出口的。那么像这个创新药啊，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啊，刚才那个江老师也说了，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技术的对外的授权。那么这种技术对外授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贸易。那么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出口带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像词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到这个广西南宁看他的这个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啊，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啊集聚，包括东盟的一些企业啊在那儿跟中国的企业共同的发展，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重在应用啊，以开源为主的这种生态，而且呢是普惠式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思路，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可以帮助他，那就是说行行业业都给他赋能，有利于弥补这个叫数字鸿沟。而且现在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它也在调用中国的这些大模型，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子啊，应该说是走对了的。
3: 嗯，那我想沿着崔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视角啊，我们现在除了更好的优化外贸结构之外，新兴三样带来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的收益啊，傅江觉得会不会更好的去反哺国内全产业链的一个研发迭代、技术升级和产业增值？
10: 那既然要说到高附加值的外贸这种模式，那一定是先创新，然后我们出海，但是出海回来的补充的资金一定要用于更好的创新，我们将来才能更大这个规模的出海。所以说呢，在国内就要形成一条从外汇的回流要投入到研发当中，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实现这个附加值的再提升，然后我们有外汇的更多的流入，这样的一个强的正反馈链，它的反哺效应才不会局限于企业账面资金的这种增加的。所以我认为呢，未来要做好三方面哈。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从源头参与全球利益、全球价值的分成。因为刚才也说到，创新药上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呢1100亿美元，那么交易额前十名的药企当中，中国占了8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 COCO 模式被验证是成功的，就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这样也从一次性我们收取授权费变成了长期的利润分成。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国内的药企有能力从我单纯的一个卖粮的农户啊，打比方的，现在可以变成联合农场主、联合农场主理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从源头参与全球价值的利润的分成，才会形成创新到出海到再创新到再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第二方面，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流要系统的拉动起来。因为刚才说到了新兴三样出口不仅仅是货物的出口，不是原研药本身、机器人本身和 AI 本身。你比如说机器人，它还有设备加运维加算法，那么对于 AI 呢，有算法加模型加智能体，对于创新药呢，有靶点发现到临床转化到全球注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上下游比如说机器人、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啊、 AI 芯片等等核心零部件就要拉动起来，我们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严苛的要求。那么对于 AI 来说，除了资源出海，那么未来呢，智能算力服务啊、行业解决方案、具身智能的这种系统化的生态和平台也要搭建好。那么创新药也是，不仅创新药本身的最终的终端产品和服务要好，原研药、生物试剂、精密加工等方面都要强，我们的最终的终端结果才会强。而第三方面，还是要做产业链的增值，也就是说，我们在老三样的时候一直在提微笑曲线的底端，做来料加工、做组装，这个是利润最低的。那么往微笑曲线的前端做研发、做设计，微笑曲线的后端做品牌、做服务，这个才是高附加值的。那么我们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正在慢慢实现，那么到新兴三样就一定不能再走回老路，我们就要把前端和后端的高附加值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认为呢，新兴三样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收益是说把带回来的外汇投入到研发生产当中，把这种高溢价变成我们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创新的燃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实现从原来的辛辛苦苦的赚加工费，未来我们要赚标准的钱、赚技术的钱、赚服务的钱。
3: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各个市场对于新兴三样的需求是在持续增长的啊。基于此的话，傅江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去拓宽我们的贸易合作机制，完善我们的支撑。

0: 体系把这张外贸的新名片擦得更亮。
1: 我觉得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啊，制度型开放才能够把这种一个一个的单点突破变成一个系统化的能力。因为呢，新型三样出海呢，已经刚才说到了，孙老师也说了，我们原来是卖产品，现在卖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整体的系统能力。那么下一步，那么要擦亮这张外贸新名片，就是要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性的优势的这种转变。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要利用好自贸试验区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良田，把数字贸易规则写进去。因为截止到今年一月呢，我国已经跟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份自贸协定。这其中呢，比如说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这个创新药，这个人工智能呢，未来要跨区域的大模型的这种大规模的调用，而那个机器人呢，要实现远程的运营和维护，创新药呢，也要实现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那这些其实都是隐性的数字贸易。那么以前呢，按照传统的贸易口径，像这些创新的贸易方式是很难统计进去的。那么未来我们通过对接国际规则，把这些贸易实现可预期、可量化、可复制，成为主流的贸易形态，我们的这个整个附加值就上来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主动的对接国际标准，在于入境以后的我们怎样去适应国际的标准和国际市场。因为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创新药也好，他们真正的痛点不在于关税，而在于怎么样去准入。比如说创新药，大家很熟悉，你要适应 FDA 啊、EMA 啊、PMDA 等不同区域的对于药品的非常严苛的这些标准和规定、合规的要求。像欧盟呢，它的医疗器械公共采购要求中国成分不得超过50%等等的，所以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出海之后，怎么样能够合规，怎么样能够合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者海南自贸港来这个先行先试，同时呢，利用江苏啊、这个湖南等等示范区，探索出一条国际经营合规的这种经验，拿到企业这儿推广，保证企业一看就会拿来就用，不吃法律和规则方面的亏。而第三方面呢，我觉得联合开发就是 COCO 模式，一定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让利润率实现最大。我觉得未来呢，这个在一带一路啊，或者东盟啊、中东、非洲等市场，我们通过技术加标准加服务打包的方式，通过跟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市场、海外的客户共同增长的方式，我们来挣长线的钱，而不是挣一锤子买卖。那么这个企业对于未来的出海也会铺出一条更宽的路。所以呢，未来我觉得新型三样站稳全球市场，就是要实现中国规则、中国标准、中国服务，为中国制造创造更多的价值。
2: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

0: 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2: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2: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3: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4: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3: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有没有让他下架吗？
4: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2: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剪掉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5: 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剪掉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2: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6: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1: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7: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8: 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5: 上海动物园啊，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9: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11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0: 环球华人，
2: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纸老虎还想逞威。
1: 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的照片，引发了党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地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

0: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行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0: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中？
2: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划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了，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0: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3: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8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7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0: 除了米吉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6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4: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哈、啊，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做战用都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0: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4: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啊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啊，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啊，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啊，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1: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
0: 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3: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加一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缉私、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速地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台海巡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展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0: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2: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的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 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

0: 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1: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2: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他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他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2和雄风3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他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快艇部队13交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哎，这个把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啊，比如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汉光演习里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啊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1: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3: 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
2: 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他公布了就是他和台湾的啊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8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啊教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啊，这个是到台湾地区啊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美国和台湾地区它的海巡部门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相关的啊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

0: 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啊，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1: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2: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22 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他呢来侦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1: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3: 有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申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五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反封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1: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市学生的法定节日。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

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大大小小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稍后，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这个夏天，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新疆台为我们讲述一只新疆小羊的文旅破圈之路。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它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寨，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秦时明月遇上 AI 浪潮，咸阳的古今对话有何密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暑期天气热，也是北京旅游最热的时候。2026年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客流量持续走高，日均发送旅客超过了 16.7 万人，学子返乡、家庭出游还有探亲客流三重叠加，站内人气爆棚，进出京都十分的忙碌。而出行客流呢，主要是集中前往上海、杭州、合肥、南京、青岛、威海、烟台、济南和天津等方向。为了方便乘客出行，北京南站地下一层的京沪高铁还有京津城际这四个快速的进站厅实现了全态化的全时段开启，车站的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比如说特意安装了无接触的脚步安检仪，可以提速人们进站的效率。候车区全覆盖免费充电座椅，让乘客们告别手机电量不足的焦虑，用细致的服务为每段旅行降温护航。好，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南站。
3: 即将为您检票城际26034列车。
4: 走进北京南站二层的候车大厅，刚刚启用的 24A 检票口前，前往天津的旅客正在这里排队等候乘车。新增了这处检票口后，一楼、二楼同时检票，进站效率相比过去提升了一倍。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告诉记者，
5: 你像我们 24A 检票口所在的位置呢，之前是一个平台，就是没有检票口的，通过改造升级以后，在高架层的南侧新增了 24A 检票口，设置了10条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人工半自助核验通道，而且呢我们同步保留南平面 24B 检票口。
4: 今年暑运北京南站还有不少变化，两处自助区域升级改造后形成了自助服务区，整体设计外观采用高铁列车流线造型，集合自助售票区、文创展示区和自助售货区于一体。同时车站还全面升级了安检保障，
5: 在东进站口的4条安检通道内，我们设置了这个脚步安检探测仪，能够精准识别到比如说金属啊等一些违禁品，因为脚步的话位置比较低而且比较隐蔽，通过这个仪器的使用呢，能够加强识别率，同时也能够减少人工手检的一个幅度。
4: 暑运开启以来， 北京南站的爱心服务组累计帮扶重点旅客约4500人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从进站到乘车的全程一帮到底爱心服务。北京南站京铁爱心服务组班组长韩文文介绍，
6: 在重点旅客进站口的汇合点处，我们新增了重点旅客的应急呼叫铃和爱心专座，确保旅客有需求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同时优化布局调整了母婴哺乳室，在里面新增了遮挡帘，提升多名宝妈们同时使用时的私密性。
2: 最近在中文互联网上的一个重磅话题之一呢，就是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两位同时于2007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学习的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拿下了当年的菲尔兹奖。从他们高冷的科研课题到他们作为年轻学生时的求学经历，都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二人当中35岁的王红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我们的记者专访了王红在大学本科时的老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伟，来听听他眼中的王红是怎样的。
7: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4: 王红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王红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7: 那一年他有两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4: 宋教授说，王红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座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7: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两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就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二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4: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红获奖，正是他力量在数学领域的彰显。而令人惊叹的是，王红的同班同学邓玉也同时获得了本届菲尔兹奖。
7: 这次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数学家大会，举办很多学术报告，比如说我国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曾经应邀做过这个叫45分钟学术报告。今年呢，这个有15位北大出身的应邀做了同样级别的报告。在2007年和王红、邓玉他们同一年入学的就有

0: 四位，一个是空前的，而他们只有30多岁，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达到这个学术的一个高峰。
1: 此前，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曾备受关注，王红和邓玉等人也被称为北大数学新黄金一代。宋教授分析，他们的成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0: 过去呢，为什么说有黄金一代呢？就是2000年入学的，现在也有新黄金一代的。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
2: 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最聪明的孩子会来学习这个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数学。
1: 从16岁坐在高等代数课堂上旁听，到站上菲尔兹奖的领奖台，王红这条路走了将近20年，而这条路的起点不过是对数学最纯粹的热爱。
0: 主要是受好奇心驱动的，可以做自己的研究，这样就能做得比较好。每一位优秀数学家应当都是这样的，无论他多么有天分，一定是长期的投入于其中，他把数学看作自己的生活，他们有着这个极致的热爱。得奖与否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顺其自然的得到了一个承认和褒奖。
1: 采访最后，宋春伟教授对正在求学的年轻学子送上寄语：
0: 希望以后更优秀的同学也愿意加入。江山代有才人出，数学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3: 王红、邓玉的获奖也掀起了一场全民关注基础数学的热潮，指尖拨动青年算术智慧。最近在北京，一场趣味十足的珠心算赛事火热开赛了。珠算是传承千年的中国古老数学非遗，这次的比赛呢，别开生面，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小选手们不仅用纸笔计算，还凭脑袋里的虚拟算盘飞速演算。好，我们就走进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在北京举办的第9届珠心算比赛。
4: 请选手做好准备。
5: 伴随着比赛哨声的响起，现场能听到算盘珠清脆的敲打声，听不到的是选手心算的声音。参加珠算和心算的选手大都是来自国内外的青少年，通过珠算和心算的学习让他们受益匪浅。天津市蓟州区第一小学3年级学生梁艺新说：
6: 我的数学成绩3年稳居年级榜首，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我熟背唐诗宋词孝悌三百千三部经典，累计7万多字。
5: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艾米丽说：学习珠算和心算让思维更敏捷，增强了学习的自信。
7: Because I can calculate faster, but it's all...
8: 珠算其实是一个提升自信、建立自信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都会更有自信。
5: 据了解，与之前的比赛相比，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通过科技赋能，不仅让比赛更精彩，也更有挑战性。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代表队总教练王卫达说：
9: 以往我们只是传统的纸质比赛，那么这次增加了 AI 平板的这种竞赛啊。另外我们原来算的这个题目啊，最多也就是20笔，但是我们现在有闪电算，有马拉松，这个马拉松就不止20笔，就是100更多的，然后速度呢可以自我选择，所以形式上就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个难度上也更高。
5: 浙江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飞燕表示，学习珠心算与数学成绩正相关。
10: 珠心算的学习呢，不仅能够提升他的计算能力，还能够提高他的数感的认知能力，提高他的数学的视觉空间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那这是对数学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5: 据了解，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如今，在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守护人类文明的智慧根脉，在开放交流中推动珠算非遗的创新发展？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长欧文汉发出倡议：
11: 以赛术促进传承，推动珠算非遗薪火相传；以科技赋能体制，拓展珠算心算普及教育。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珠心算的创新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5: 目前世界珠心算比赛已成功举办8届，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员单位有62家，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珠心算教育已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数百万青少年参与学习。中国珠算已经成为融通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重要载体。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 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稍后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可以到爱心餐饮店领一份诚意满满的爱心餐食，解决温饱的同时缓解困难时期的焦虑情绪。吃完后直接走，不用客气。记住，以后有能力的时候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一顿便餐解决一个难题，一个义举关爱一个群体。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老温州餐厅、良心海鲜面馆等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下面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
14: 上午九点，虽然已经过了用餐早高峰，但到龙湾区永中街道龙城景园良心海鲜面馆用餐的客人仍然络绎不绝。衣着朴素、笑容憨态可掬的店主张良心忙着招呼食客。店里卖的清汤面、海鲜面经济实惠，都是老温州人都特别喜爱的古早味。
15: 辣不辣？
14: 在一片烟火气中，大门口张贴的免费吃饭海报显得更加醒目。海报上写着，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没有收入，您尽管进店告诉我，来份八号套餐，吃完直接走人，不必客气。八号套餐是良心海鲜面馆为有人进店需要免费吃饭取的贴心的暗号，只要来人进店说来份八号套餐，店员就会热情地为其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排骨面。老板娘邱和芬说，从2年前店铺开业那天起，海报就贴在门口了，陆陆续续帮助了不少人。点八号套餐最多的是孤寡老人、残疾人以及外来务工人员。
16: 他们过来吃的，有时候几个打工的啊，拿着被子什么的，然后吃了，他说他没钱，我说没事的，你吃了就走。还有几个阿姨嘛，就是今年吧也来了，她就是衣服穿得很朴素的那种，她说从外面过来的，然后我们也收了一碗面给她吃，吃了，我说你啥都不用说，没事的。她就说谢谢谢谢这样子，我说没关系的。
14: 对老板张良心来说，点八号套餐就像家里吃饭多一双筷子而已，就像大家出门在外靠的是朋友。张良心说，20年前他只身打拼，深知一个人出门在外的不容易。2022年良心海鲜面馆开业，张良心就提出八号套餐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妻子的同意。
17: 我也是受过别人的帮忙才想到做这样公益活动，虽然没有给人家很多的帮助，还是小小的给人家一种就传递爱心的那种精神。
14: 餐馆的服务人员悄悄告诉记者，八号套餐只是张良心和邱和芬夫妇俩小小的一个爱心行动，逢年过节他们还会给社区里的老人免费做饭烧面，陪他们过一个温暖的节日。
16: 但有时候还出去做慈善，上个礼拜还刚刚出去烧了菜，出去炖排骨，炖一高压锅端出去，老板娘都去那边煮起来给那些老人吃，他自己带的东西买了菜就过去了，就你再忙他也过去。烧钱那些老人嘛，70、80了，有些都100来岁了，住在那个老人院里嘛，他都搞起来给他吃。
14: 即使是行车路上看到交通拥堵，热心肠的张良心也会主动上去指挥交通，为此还获得了温州义务交通员荣誉称号。张良心，
17: 2008年的时候，望都码头一个车翻了以后，那时装箱压在车顶上，汽油呢漏得满地都是。正好那天是星期六的礼拜天，因为很多人在吃香烟嘛，我把人群都散开以后，组织报事故这些都全部报了以后及时抢救，幸亏没有人员伤亡。
14: 张良心说，如果以后开分店，新店也将陆续提供八号套餐。
17: 如果继续开分店的话，还是继续把每家店都贴有这样的爱心活动，让所有的爱心呢都传递下去， 帮助人呢，我心里也觉得很开心，希望呢帮助在下一个别人有困难的人。
14: 温州还有没有其他的免费午餐呢？有，在温州市鹿城区的欧洲城有一家老温州餐厅，店门口同样也摆放着免费吃饭的告示牌。中午时分，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在这个免费吃饭的告示牌前看了又看，左右徘徊，犹豫一会儿后悄悄走进餐厅，向服务员要了一份单人套餐。单人套餐是老温州餐厅给免费吃饭取的暗号。很快，服务员就默契地端上蛋炒饭、西红柿蛋汤。那中年人吃了后，郑重地向服务员说了一声谢谢后，轻轻地离开了餐厅。老温州餐厅店长王杰树：
15: 如果说当下真的有需要或者有困难需要解决的，就是温饱的问题，那可以到店里面找我们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就可以得到一份那个单人的套餐，吃完之后就可以直接走。
14: 王杰树说，单人套餐的想法是餐厅老板黄宗燕提出的，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从此以后，黄宗燕在餐饮投资管理集团旗下的各家餐饮店里都放置了免费吃饭告示牌，并交代服务员，只要有人说来一份单人套餐，除非客人主动告知，否则不要多问，悄悄给他们提供一顿免费的饭。王杰树：
15: 那时候正好也有很多的员工还有社会上当年也因为阳了之后而没有赶到回家的，所以也了解到社会肯定也有这种需求，当时我们董事长就欣然决议了做长久性的社会关爱的这个活动，就是免费吃饭。到现在来吃的人次也是比较多，有两三位一段时间都会来，我们具体也跟他有了解到的确是当下属于困难的时候，也希望说帮他可以介绍一些简单的这种工作可以去做的。
14: 让王杰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遇到一位50来岁的男子站在门口看着免费吃饭告示牌好久都不好意思进来，服务员看到后主动迎了上去，给他准备了一份蛋炒饭、西红柿蛋汤还有水果。第二天这位男子又带了一个朋友过来，王杰树同样给他的朋友也准备了单人套餐，这次他们多聊了几句。
15: 第二天他还带了他的一个朋友，他们真正的需要社会的帮助，所以说我们觉得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开心，我们也不会说把它放到哪个角落，我们依旧是安排在我们的这种雅座，我觉得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短暂的时间内会遇到麻烦或者困难，那如果说身边的人社会的人多一点关爱，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举动能够帮他度过当下的这个难关。
14: 一段时间后，这名湖南籍的男子又来了，这一次是特意来店里表示感谢的，他说自己在温州找到了一份物业的工作。王杰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开心。
15: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就像我们董事长说的，有一份大爱，我哪怕我的公司做得再小，我能够对社会有帮助，那我觉得我们都是有存在价值的，也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说我们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会一直一直将免费吃饭做下去。
14: 小小的餐厅蕴含着浓浓的人情味，为需要温暖的人们送去爱和关怀。良心海鲜面馆和老温州餐厅也成为温州城市文明的一道风景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店主加入提供免费吃饭的慈善队伍中。近年来，温州持续绽放向善之花，涌现了一个个暖心故事，一位位公益达人，一支支义工队伍。慈善公益点亮温州城市文明之光，涵养向上向善的爱心风尚。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夏天，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新疆台为我们讲述一只新疆小羊的文旅破圈之路。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落，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咸阳之美，美在底蕴深厚的历史传承。作为大秦故都，秦汉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片土地承载着千年文脉，渭河之水奔流不息，滋养出厚重的文化根。

0: 千年古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主动拥抱数字时代，抢抓科技创新机遇。中国西部 AI 创新港内，人工智能产业落地生根， AI、XR、VR 等前沿技术大放异彩，虚实共生的科技场景令人惊叹。从产业布局到技术应用，从数字赋能到文旅创新，咸阳以开放姿态拥抱科技变革，让前沿科创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展现出千年古城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的时代活力。传统与现代共生，历史与科技共鸣，这是咸阳最动人的城市气质。一边是沉淀千年的秦汉文化地标，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一边是引领未来的人工智能高地，彰显着科技创新的蓬勃力量。二者交融共生，相得益彰，既守住了文化根脉，又激活了发展动能，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不可兼得的固有认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当千年秦韵遇上数字浪潮，当历史文脉拥抱科创之光，一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便有了最生动的表达。这种古今交融的发展路径，不仅塑造了咸阳独特的城市竞争力，更让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城市建设与民生福祉实现了同频共进。历史不再是束之高阁的遗存，而是可体验、可共享的生活场景。科技不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而是可感知、可赋能的发展工具，让城市既有底蕴可依，又有未来可期，让生活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有历史文化的浸润，又能拥抱现代发展的便利，真正让发展成果落地为可感可知的幸福。咸阳的探索至少说明了一点，一座城市的幸福感不必在历史守城与时代追赶之间做单选题。古渡廊桥的晚风里，可以坐着刷 AI 导航， AI 创新港的代码里也可以流淌着秦文化的基因。在咸阳，文化资源是科技创新的独特土壤，前沿技术是历史传承的全新表达，二者相互成就，让城市发展有了既守得住根又追得上风的底气。这不仅是一座古城的突围，更为城市发展如何在快速变化中守住自己的辨识度提供了一份可参照的样本。当秦时明月照进 AI 时代，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古月仍照渭河水，新城已起科技风。咸阳的答案很简单，不丢根也不停步。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这个夏天，全网都在抢一只来自新疆的手工小羊玩偶。19岁小伙儿阿普杜拉·艾米日拉凭着一手定制小羊的手艺圈粉无数，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突如其来的流量砸到了新疆，新疆人该如何接住这份泼天人气？今天我们就从新疆小羊的出圈故事一起去探寻新疆文旅 IP 的成长密码吧。
2: 今天是第一天发车，然后由我们的小羊哥带领着我们大家一起去游天山区逛巴扎赏美景。
3: 近日新疆文旅宠粉福利放大招，推出免费的小羊带您游天山城市漫游公交专线，而带队导游正是最近刷屏全网的新疆小羊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
4: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新疆乌鲁木齐乘坐小羊专车。
3: 这条专线每天10:30和18:00准时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巴扎步行街2期的将来城 C 口发车，途经人民剧场、永和巷等特色街。

0: 区，专门给排队等候小羊玩偶的游客安排。吉林游客王帅对这种安排很认可。
1: 平常我也只是大型景点去溜达一下，还没有对各种历史街区有个详细了解。坐了咱这个大巴之后，就感觉到明显的了解到了这些历史知识。
0: 江苏游客朱心怡心满意足地跟小杨哥合了个影，
2: 很开心，很激动，正好坐在小杨哥的后面，还和小杨哥合照，很幸运嘛。就是来乌鲁木齐旅游，也是因为小杨哥，他这个小杨。
0: 不久之前，一款名为新疆小羊的 DIY 毛绒玩偶突然爆红网络。这只小羊将浓郁的民族风情融入设计，爱德莱丝绸的衣裙、精致的小花帽、亮闪闪的配饰，让它一眼就能看出家在新疆。真正让游客蜂拥而至的是它独特的领养式购买体验。在这里，顾客可以挑选一只裸羊，再为它搭配喜欢的衣服、帽子和饰品，最后由阿布杜拉现场手工组装，每只小羊都独一无二，全程几分钟就能看着它变成我的。当时一句网友玩梗热评，亲爱的小羊，和你的新疆户口说拜拜吧，直接把阿布杜拉送上热搜榜单。短短几天，新疆小羊哥话题刷屏各大平台，评论区里全是求代购、求认识新疆朋友的留言。一只小羊硬是成了全网都在抢的新疆版拉布布。忙得满头大汗的阿布杜拉说，
3: 太多人了，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早上10点上班，然后晚上12点多、11点多下班都有。
0: 在大巴扎做手工小羊的摊子不少，但游客就认小羊哥做的。19岁的阿布杜拉长相帅气，口头禅做完你的做你的，和他的真诚互动让排队变成了有趣的体验。来自辽宁的冉海玉跟家人自驾在新疆玩了一个月，走之前专门来找小羊哥。对他来说，带走的不仅是一只玩偶，更是一份把新疆带回家的记忆。
4: 非常激动啊，非常帅，就是要他亲手做的。我本来是带给朋友的，他亲手做的，我要留下来，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新疆特产吧。
0: 人红了，问题也跟着来了。小杨哥的摊位原本在金泉商城地下电梯口，200-300个顾客根本站不下，只好搬到地上街区。可夏天露天摆摊，游客排着队太晒。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排队时间太长，环境太热，影响体验感。没想到新疆文旅的反应速度堪称秒回，为了留住这份网红流量，当地文旅直接给小杨哥安排黄金门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说，
5: 他自己也想要搬了，社区然后天山区的政府文旅多方的这个力量都在帮助他找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能够落下来。
0: 从金泉商城到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入口第一家店铺，从沟通到落地只用了短短3天。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旅游发展中心主任丁潇雅说，
6: 将来城的这个定位也比较匹配它的文创 IP 打造，从金泉商城搬到我们大巴扎江南城，就给游客提供了更加便利舒适的体验。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囊文创企业，正好跟他能够联手合作做这个事情。
0: 搬进江来城后，变化是肉眼可见的，饮水机安排上了，等候区的凳子摆上了，工作人员不定时端着解暑西瓜、文创粉丝盲袋来回投喂排队群众。更关键的是，网友在评论区提的意见真的一条条被写进了执行清单，而这些执行清单上的事项很多都是在深夜完成的。陈浩说，
5: 小杨哥下班可能有的时候都到凌晨了吧，我们很多落地的工作可能都在半夜，运营的团队啊等等也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希望第二天这个能进入到运营状态的时候能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和感受吧。
0: 最让游客点赞的是之前网友吐槽的排队太久，也很快有了新对策，手机预约拿号。领了号，游客等候的时间刚好逛逛大巴扎，坐坐小羊专线，啥都不耽误。丁潇雅说，
6: 新疆文旅非常听劝，在抖音上面、小红书上面，我们文旅局的第一时间就是看到大家网民在底下的评论区能提出哪些我们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们就第一时间去把它整改。
0: 这泼天的流量被听劝的新疆文旅接住了，小羊哥火了，整个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都跟着热闹起来。 新疆小羊的热度到底有多猛，周围的商户最有发言权。一家新疆特产店的店长徐海龙，为了抓住流量红利，直接把营业时间拉长，早上提前到9点开门，晚上延长到凌晨1点打烊。他说，
7: 因为他们从半夜就在开始排队，他们累了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坐一坐，我们那边也有茶水也有吃的，都可以吃试吃，都可以尝。
0: 周围商户也纷纷开启宠粉模式，轮番拿出烤包子、手工馕、巴旦木等本地特色美食分给排队游客试吃。一家手工馕公司的运营总监任红岩说，
8: 通过小杨哥这次爆火了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要在工作过程中还要赋予我们新疆人民的热情以及个人的情感，要用心用情的去做这件事。
0: 不仅如此，溢出效应还在扩散，新疆文旅开始有意识地挖掘和孵化周边有潜力的手艺人，把单点流量养成整条街的生态。迪丽飞热蒂里木拉入职一家餐饮品牌的门店仅半个月，老板偶然发现他绘画功底出众，建议将手绘和茶饮文创结合。迪丽飞热蒂里木拉说，
9: 我想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冷萃茶这个瓶子上画我们的新疆风景呀，更好地宣传一下我们大美新疆。
0: 在迪丽飞热眼里，这些画着新疆风景的小瓶子就像一个个漂流瓶，游客带着它走到哪里，新疆的美就漂流到哪里。从小杨哥到画瓶女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网红的偶然诞生，而是一座城市在努力学会把偶然变成常态。当一座城市学会了听劝，学会了服务，学会了孵化，下一个小杨哥的出圈就不再是运气。小杨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表示，自己还是要坚守初心，回馈游客，
3: 认真做好一件事情，并且一直坚持下去。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火之后我依然会是一个手艺人，无论以后火不火，我还是继续要做我这个热爱的小羊，后面可能还会手艺做其他的。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寨，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看电影，有些人爱的是曲折故事，有些人喜的是酷炫特效，但对于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黎世伦来说，他更关注电影银幕之外的人间烟火。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余庆县的每一个村落，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更以电影之名回应着大山百姓的渴求。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2: 我们这里
13: 下午6点，太阳的余晖尚在，热气也未散尽。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白泥镇奎龙村塘湾组村民周华祥家门口的空地上，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黎世伦和同事用竹竿架起了一块4米长3米宽的白色幕布。随着幕布的升起，村民们抬着凳子，三五成群地聚集到幕布前。
14: 有些在雨里跑去看，他放什么都看什么，反正没有事都走走嘛。
15: 我们看的基本上都是战斗片啊，上甘岭啊，洪湖赤卫队啊，闪闪的红星啊，
12: 闪闪的红星啊。
13: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黎世伦从包里拿出一张卡片，插入放映机，点开按钮。随着音乐响起，白色幕布上的光影勾勒出一个精彩世界。1978年，只有18岁的黎世伦被分到余庆县敖溪区电影放映队。 回想自己放的第一场电影，黎世伦仍历历在目。
16: 我参加工作第一场电影，当时放的电影是《红岩》《地道战》两个影片，当时老百姓几百人在一起看完。
13: 当时一部放映机、两部影片、音箱、银幕，总重量超过300斤，有时候停电还要带上100多斤的发电机。带着这些家当，黎世伦和同事翻山越岭，每走到一个村寨，村民们总是以贵客相待。
16: 当时哪怕生活很艰苦的时候，他的家里面唯一积下的蛋留来准备赶场的，就要挤出几个给我们吃。没有菜，炫在田里面吃黄豆、薄掉推豆腐给我们吃。去住的地方，很多人家是把最好的住所给我们住。
13: 黎世伦知道，村民们对自己和同事的好，反映了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自己更要放好电影，放好的电影，才能回报他们。从此，在余庆县的各个村组，晴朗的星空下，茫茫的大雪中，四季变换着不同的景色，不变的是黎世伦走村串寨回响的电影声。
16: 下乡放电影，坐拖拉机啊，我们搬车搬到田里面很多次。为什么要来吃这个苦呢？我能见山见水见风光，还有和老百姓能沟通，这就是自己心头的一个乐趣。
13: 为了放好电影，1986年，黎世伦考入贵州省电影放映技术学校，学习电影技术专业，成为当时余庆县影院系统唯一一名中专生。但是3年学成后，黎世伦却发现自己心中的电影世界变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农村的露天电影看的人越来越少。1996年，黎世伦所在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陷入经营困难，公司账上只剩下19.79元，还欠着800元的片租债务。
16: 以前的金饭碗已经变成了破饭碗了。当时余庆县电影发行公司也只有我一个是科班出身的，就叫我把公司的礼物抓起来，为了同事的生活，只能是狠下一条心，摸着石头过河吧，就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13: 一边利用县城电影院的空置房屋建起了宵夜市场，一边主动联系教育等相关部门，把适合孩子们观看的影片放起来。黎世伦带着公司20多名职工，闯出一条市场化运作的路子。余庆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开始扭亏为盈。随后由于单位内部调整，黎世伦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又成了一名普通的电影放映员。2006年，全国启动农村公益性电影放映工作，黎世伦又把这个担子接了下来，成立了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队，每年都要在全县放映农村公益性电影700多场。
16: 2006年的时候，公益性电影每场电影只有80块钱，没有职工愿干了。我对电影好像是一种感情的投入，觉得丢掉也是一种损失。
13: 除了故事片，黎世伦把自己的精力主要放在了科教片的放映上。这样的举动源自一次放电影的经历。有一次，黎世伦在村子里放了一部有关辣椒种植的农业科教片。放完后，他和往常一样收拾设备，这时一位老人走到他面前，犹豫了一会儿，对他说：
16: 海椒为什么别人种了这个产量高呢？我就没打过芽。什么叫做对门芽？我今天看了你这个影片以后，我懂了。
13: 老人说完这些话就走了，黎世伦的心里却没有平静下来。他觉得农村最需要的就是产业的发展，但群众也缺乏种养殖技术，而通过自己放的影片能帮助这些有技术需求的人。
16: 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是整个的重点，你不懂得科技技术，你怎么振兴啊？我们老百姓反映的东西，我们是不是集中拢来筛选一下，满足大多数人的这个愿望，去为他们服务。
13: 在黎世伦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余庆县每个村的详细信息，这是他能够精准放映电影的法宝。 这个村寨种茶叶，就放映一部如何种植绿色有机茶，那个村寨在种水稻。

0: 放映一部《水稻常见病虫害防治》。在一步步黎世伦精挑细选的科教影片中，不少村民从中受益。奎龙村村民周华祥就是看了黎世伦放映的养鱼科教片，从2017年开始养鱼，
1: 学到很多知识，
2: 学到很多知识。现在养鱼有个几百斤，一年就打500斤，大概也是5-6千。
0: 黎世伦也从小黎变成了老黎。43年间，黎世伦放了近4万场电影，总计400万次的观影人次。放了这么多场的电影，黎世伦自己却很少走进影院看电影。去年他花了几十元买了一张电影票，干净的观影环境，酷炫的特效，精致的画面。黎世伦在感慨电影技术日新月异的同时，却总感觉缺少烟火气。
3: 今天晚上你看电影满意吗？
4: 满意。
3: 以后想看什么电影？你对科教电影感兴趣吗？种植的，养殖的。
2: 我是务农的，对于老百姓务农搞生产，庄稼得了哪样病，打哪样农药，我最高兴。
4: 马排高兴，
3: 你就是科技技术的
4: 啊。
0: 每次电影放映结束，黎世伦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和村民们交流一下，对今天的电影是否满意，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村民的话他都一一记在心里，也成为他下次放电影的依据。夜色渐浓，人群散去，放下白色幕布，黎世伦默默地收拾放映设备。
3: 虽然我们这个露天电影，它的声音和画面与电影院是有差别，但是我们看到有青山绿水，有老百姓的笑脸笑声，我就感到心里挺舒服的。哪怕有一个人看，我也要坚持放下去。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还将继续为您邀请中医专家李勇大夫和您说一说夏季的养生要点。在我们上期的疼痛治疗的节目内容播出之后，有一些听众朋友非常的感兴趣，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节目中介绍更多的有关疼痛，还有一些遇到疼痛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去普通科室，什么情况下要到疼痛科就诊，能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次邀请王保国医生为您解析相关的内容。骨性关节炎的防治呢，也是困扰着很多中老年朋友的一个疾病。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陈继莹医生还将继续和您说一说这个话题。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夏天这个时候，它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口疮和红眼病。
3: 口疮，
2: 对，因为在气候干燥，这个季节你看我们容易上火，容易口干舌燥，所以呢，口疮是在这个季节会陡然增加，非常的多。发生口疮的因素除了有干燥的气候以外，焦虑、紧张、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摄量不足，这呢也都有很密切的关系。症状严重的患者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了一些局部的药物和药物治疗。但是比较轻的症状的患者呢，就是容易出现就简单的口疮啊，我们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让他来治疗一下。你比如说这时候可以用一些竹叶泡点水，或者黄连，用一点黄连泡点水来去去这个火。还是由于这个上火，我们讲的中医讲上火导致的，去去这个火以后呢就会好很多。

0: 还有呢就是用那个西瓜霜。
1: 西瓜霜，
0: 对、
1: 嗯、
0: 就是在咱们这个药店里就会有卖的、
1: 嗯、
0: 它是那个有西瓜那个皮、
1: 嗯、
0: 然后经过一种特殊的处理以后导致的、
1: 嗯、
0: 这种西瓜霜跟吃了以后呢、
1: 嗯、
0: 特别是抹在口上啊、
1: 嗯、
0: 它就能够消炎呀、啊、治疗口疮啊、
1: 嗯、
0: 效果非常的好、
1: 啊、
0: 还有一种就是柿霜、
1: 嗯、
0: 就是我们秋天不是有柿子吗、
1: 嗯、
0: 秋天摘了柿子以后、
1: 哦、柿霜，
0: 对，然后把它做柿饼的时候外面不长着一层白的那个东西、
1: 嗯、
0: 那就是柿霜，把那柿子从里面出来的结晶、
1: 嗯、
0: 那个呢也是清热消火治疗口疮非常好的一个、
1: 哦
0: 一个药物。
1: 那个也是抹的吗？还是吃的？
0: 吃的、
1: 哦、
0: 啊，就拿一点吃进去以后、
1: 哦、
0: 在嘴里多待一段时间，它把这个口疮啊、
1: 嗯、
0: 包括一些咽炎呀、啊
1: 嗯、
0: 包括一些口腔溃疡啊、
1: 嗯、
0: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1: 嗯、
0: 这是口疮的、
1: 嗯、
0: 发作。另外呢立夏的时候容易出现流行性红眼病、
1: 嗯、
0: 这个季节就会出现，特别是幼儿园啊、
1: 嗯、
0: 小学啊，它都会传染流行这个疾病。
1: 嗯、
0: 这个红眼病的特点是潜伏期非常短，受感染后一般24小时之内就会发病，自己会感觉到双眼剧烈的疼痛、畏光、流泪、有异物感。外面人一看就是眼睛发红嘛，所以红眼病。而这个红眼病呢，非常容易传染。互相之间包括擦眼的纸啊，包括手啊，毛巾接触啊，水接触啊，都会传染。所以最重要是一个要防止传染，另一个呢就是要及时的治疗啊，就是得了红眼病以后呢，这个它的洗漱和擦拭的用品要专用，尤其在集体场合要做好隔离。所以在幼儿园得红眼病的时候，这个孩子家里就不让来上幼儿园了，
1: 对对对，
0: 来保护其他的孩子免受这个感染、
1: 嗯、
0: 预防红眼病的关键就是因为温度高了、
1: 嗯、
0: 湿度也高了，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和眼部的保健、
1: 嗯、
0: 少去人多的场合，避免接触这些传染源，是对这个红眼病的一个很好的治疗。另外呢就是脾胃损伤，对、
1: 嗯、
0: 很多人会出现一些各种这个胃肠道的问题，
1: 对，
0: 它的原因就是入夏以后人体的胃口自然会变差，消化功能受天气的影响。另一方面呢，毕竟天热了嘛，人们喜欢吃一些冰寒的食物来刺激肠胃，使肠胃受到强烈的低温刺激以后，那么既然是这冰寒，那么胃里面的血管是非常丰富的，这血管就会骤然的收缩，使血流量减少，而导致它的胃肠消化液的分泌不足，出现一些功能性的失调，特别是老年人呀、小孩啊，还有一些消化功能不良呢，它会出现一些腹部的疼痛啊、胃炎啊这些情况，所以呢导致的脾胃的受伤。从养生的方式来讲，在夏天养护脾胃最好是多吃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稀的食物，比如说喝粥啊、喝汤啊，所以煲粥煲汤这个呀是非常重要的。我还是去挺喜欢广州的一些生活方式，他们在夏天
1: 各种各样的粥，
0: 对、
1: 嗯、
0: 各种各样的汤、
1: 嗯、
0: 各种各样的粥、
1: 嗯、
0: 还有凉茶、
1: 嗯、
0: 你看广州的凉茶有什么特点，
1: 就跟中药一样嘛，
0: 对，它不是纯为凉的寒凉的东西、
1: 嗯、
0: 它里面会加一些温热的、
1: 嗯、
0: 比如说高粱姜啊、
1: 嗯、
0: 包括生姜啊、
1: 嗯、
0: 沙仁呀、啊、这些呢它是些热性的，它会保护你的脾胃，就是说它在降你的温的时候，让你吃了喝了以后能够降温的同时，它还保护你的脾胃的功能。
1: 对，
0: 所以这个脾胃功能的保护在夏天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有含有充足的维生素啊、无机盐啊，在这时候可以来养护你的脾胃，可以多吃一些，比如说，西瓜呀、苦瓜呀、乌梅呀、草莓、西红柿、绿豆这些呢。有消暑的作用，但是呢同时呢它可以补充人体的维生素，对人体很好的。要注意的是这些瓜果水果从冰箱里取出来不能马上食用，因为这时候太过寒凉会伤你的胃，要放一下，
1: 放一放
0: 以后让它在室温下达到常温状态然后再吃，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儿童、慢性胃肠炎的病人应该少吃这些东西，或者不吃寒凉的东西。
1: 对，是在饮食上要多加注意。

0: 包括吃什么样的这个水果蔬菜，
1: 对，
0: 少吃油腻。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容易得的病就是一些属于皮肤病的范围，就是风疹。
0: 哦，风疹。
1: 对，
0: 嗯，
1: 我们讲，春天是多风的季节，
0: 对，
1: 而夏天呢是暑湿的季节。
0: 嗯，
1: 春夏之交的立夏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风也比较多，而天气呢又比较湿热，
0: 嗯，
1: 所以呢会出现一些风疹。
0: 就春天是吹出来的，这夏天是呕出来的。
1: 对，对，您这说的非常的精到。
0: 嗯，
1: 这个风疹呀，它主要就是因于湿邪阻遏了肌肤，阻遏了皮肤，胃肠积热这些呢导致的一些叫变态反应性的疾病。所以对这个种皮肤病的治疗呢，主要要祛风祛湿，疏风祛湿，还是风湿这两方面导致的嘛。
0: 对
1: 啊，清泻血热是主要的原则。有些食物啊对这些疾病有好处，特别一些素食。
0: 哎，
1: 所以得风疹的病人呀，
0: 嗯，
1: 皮肤过敏的病人呀，这些东西我们都让他以素食为主，少吃些蛋白质，特别精蛋白，鱼虾这种蛋白很容易的导致过敏。所以既然有这种疾病，就要避免吃这些东西，而以素食为主。
0: 嗯，
1: 而有些呢对这个风疹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绿豆这个药，这个食物是非常好的，药食同源，而且它可以解百毒，对人体的各种的疾病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调养的作用。
0: 对，
1: 绿豆、冬瓜、黄瓜，还有马蹄，就那个马蹄很脆的那种，还有木耳、胡萝卜，这些呢都是一些很好的可以来保护人体、来预防风疹的一些食物。
0: 嗯，马蹄就是荸荠吗？
1: 对对对对。
0: 哎，这都是立夏节气这几天要多吃的一些食物是吧？
1: 对。
0: 嗯，
1: 在夏天的时候，一些辛辣的食物应该减少它的刺激。
0: 辛辣
1: 啊，比如说辣椒啊、胡椒啊、芥末呀，这些呢适当的吃。
0: 对，
1: 但不能吃的太多。还有一点呢，在立夏的时候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我们讲夏天应该是晚睡早起，是人体的生理状态和自然界协调出现的这么一个我们的一个规律。但是你晚睡早起的直接特点就是导致了你的睡眠减少了。而夏天你活动量也比较多，人体出汗也比较多，活动也比较大，消耗也比较大，更容易疲劳，
0: 抵抗力容易出现问题。
1: 哎，对，所以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还是很重要。首先为了保证充足的睡眠，要做到起居有规律，按时睡觉。现在很多年轻人容易熬夜，这个是非常不好的状态，特别是11点以后。我们讲夏天养心，养心的第一步是干嘛呢？是要养肝。因为你经过春天一春天的养肝以后，到了夏天肝该休息了，肝休息的时候你更要去保养它。这个保养是怎么保养呢？不是在于其他，我们其他的讲饮食啊、讲运动啊，都是在讲心。这个养肝最重要的就是睡眠。
0: 对
1: 啊，而晚上11点到1点，至少呢是养肝最好的状态。这个2个小时你能睡好了，对肝脏的调养是非常好。
0: 对，换句话说，咱们降低标准，就是只要你能睡着了，
1: 对，
0: 是吧？
1: 就是
0: 这2-3个小时，那就能保证你第二天。
1: 对，
0: 活动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
1: 对，因为这个肝脏养好了以后，肝是主疏泄。
0: 对，
1: 所谓主疏泄，就是管着你整个机体的代谢状态。你这个养好了以后，你的代谢状态就会非常的好。那现在很多人要熬到1-2点钟才睡，这对身体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0: 对
1: 啊，还所谓的晚睡，只是你比春天、比冬天要晚一点睡了，
0: 相对而言，
1: 不是让你熬夜，
0: 对对
1: 啊，不能以此借口来去熬夜，
0: 没错，就也不能这个晚过11点，我觉得，
1: 对啊，
0: 是吧？
1: 一般是要11点以前睡觉，
0: 对对，
1: 让11点到6点，6点半左右，就晚上睡7个小时到7个半小时非常好，
0: 非常好，
1: 中午再补上半个小时，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起居一定要有规律。
2: 关于如何调养身体，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呢，就请林勇医生为您介绍到这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 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中非常荣幸的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的院长、麻醉疼痛资深专家王保国教授，和听众朋友说一说疼痛的治疗。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您，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会有这种腰疼啊、腿疼啊，而且这种疼痛呢会困扰他们很长时间，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会想，我年纪大了，这个身体零部件老化了，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不把它当回事儿。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腰腿性的这种疼痛，算是哪一类疼痛？
6: 腰腿疼呢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疾病，
2: 嗯，
6: 不单是中老年这个朋友们多发，年轻人也容易得
2: 啊。是，
6: 对，很多人呢我遇到很多这个中青年的朋友，这个突然就出现了腰腿痛，这个最常见的原因呢是椎间盘突出。由于这个受力啊，腰部的受力不均匀，比如说搬石头啊、扛大包啊，甚至是扛人。这个我有一位朋友非常有意思，他那个他住的楼层比较高，这个六楼，这个他那个岳母来了，岳母来了，岳母伸这个腿脚不灵，结果就扛岳母上楼，这个没电梯嘛，就走楼梯，结果突然一下以后呢，就把腰一压呢。这个就自己椎间盘突出，就偶然的一个动作就可能会把这个椎间盘啊给压出来，压出来以后就引起急性的这个神经根的受压，会造成这个突发性的腰腿痛，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还有一些呢中老年的这种这个朋友呢得腰腿痛以后有几种原因，椎间盘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这个关节，这个腰椎的小关节，这个他也当这个受到这个异常的这个损伤的时候，或者是位置发生改变的时候，扭了一下或什么，就出现这种会发生这种疼痛。还有一些呢，就是老年人呢还有些肿瘤，因为肿瘤呢当侵犯了这个椎体的时候，侵犯神经根的时候，就可能会造成这个腰腿疼。所以说遇到腰腿疼的时候应该是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弄清楚原因，这个给予合理的治疗。比如说有一些呢老年人是压缩骨折，椎体本身也可以压缩骨折，突然一压缩以后呢它可能造成这腰腿疼。所以说呢我们要针对不同的这种病因给予不同的这种治疗，包括药物啊，还有一些有些呢是需要一些手术。
2: 对，一定要找清病因，然后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不能说自个儿觉得能忍我就忍着了，
6: 那是不行的。对，
2: 那咱们再说到这个，说回这个神经性疼痛啊，我们都知道人体是遍布着像蜘蛛网一样的神经，您刚才也跟我们讲了，它其实是在这个皮肤下边的，怎么就伤到它了？而且伤到它了以后，它有可能表面是没有任何的体现的，你看不到任何明显的这种伤痕，但是它就是疼。那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疼的部位来再请医生帮我们来判断究竟是出什么问题，是这样吗？
6: 是这样。哪地方表现的疼痛它并不见得一定是在那个部位，因为我们神经的整个的个传导呢，它是一个从外周沿着神经向中枢，中枢呢实际上是包括脊髓，首先到脊髓背胶，然后它经过一些通路到一直到我们的脑干，接着再往上呢到我们的大脑，经过大脑皮层才能分辨出这是什么部位的，然后引起一些的这种反应，比如血压的升高啊，心率的增快啊，出汗呀，甚至喊叫啊，手的躲避啊，这个都是这个一系列的反应，这些反应很快，有些是在几秒钟内或者零点几秒钟内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应，躲避。所以说呢疼痛呢它要在整个这个神经疼痛的传导通路上，任何一个部位发生损伤都可能会引起疼痛，所以说

0: 这个疼痛的时候呢，不单单是能这些损伤能看得见，你像我们的皮肤被划破了，你是看得见的。
1: 嗯嗯，
0: 实际我们身体的在我们皮肤上本身就分布了非常密集的神经末梢。
1: 嗯，
0: 这些神经末梢有不同的感受器，有些感受器是感觉这个压力的，有些是感觉温度的，有些是感觉这个疼痛的。这些这个神经被损伤以后，都会这信号被传到中枢里面去。
1: 嗯，
0: 另外神经呢本身呢它还受血管的这种支配，血管的供血，如果供血不好了，它也可能会造成神经本身的变性，引起这个继发性的这种疼痛。所以说呢，有一些血管性的疾病可以引起这个疼痛，比如最常见的我们在临床上也非常要命的就是心梗，心肌梗塞，冠脉的供血不足，本身是血管的病变，血管的病变以后呢，血管里面的这个血块呢堵住了这个血管，这心脏剥削不好了，结果呢它表现出这个病人的有些呢是胸前的闷压胀痛，有些表现呢是病人的这个胳膊前臂上臂这地方疼，或者后背的这些地方疼，这些位置的变化呢实际上它都不在心脏这个位置。人们说我要是不是这个脖子抽筋那个扭住了，或者我这胳膊是扭住了，就出现这种闷压的这种疼痛，实际上不是。尤其对这个中青年遇到这种问题呢以后，就赶紧去检查，有可能是心脏的心肌的供血不足造成的冠心病。所以经常现在有40多岁的人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个不舒服，就到医院去一看是血管的堵塞，赶紧给放两个支架，甚至放3个支架。
1: 是，
0: 我们现在有40多岁人去放支架的很多，因为现在工作压力也不比较大，生活的这种节奏也比较快，饮食的结构呢也不太合理，所以现在胖人比较多，血脂比较高，血压偏高一些，血糖偏高一些，很容易造成心血管的疾病。所以心血管疾病呢就可能会造成这个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些呢这个血管的问题还可以造成脑血管的问题和这个下肢血管的问题。
1: 嗯，
0: 所以经常会有一些玫管炎发生在下肢呢，这种病人可能表现出这个下肢的疼痛，所以它本身不是这个局部的问题，是由于这个血管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呢是脑子的血管供血不好，这人发生的一些梗塞，严重的话就偏瘫。所以说呢基础病或者基础的饮食保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叫养生堂啊，这个养生堂 是为了把我们的生命养得非常的健康，才能够生活得更愉快。所以这个节目是非常好的，是。
1: 听您说了这么多啊，我们就感觉透过现象看本质还不够，还要再拨开这个表象，再去深入去来发掘。还真不是说这疼痛哪儿疼就是哪儿的问题，真有可能它有很多连带的、很复杂的这种因果关系。
0: 对，确实是这样。
1: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上半段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欢迎各位

0: 病是如何产生的，怎样治疗，如何预防。骨科主任医师陈继莹教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哎，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它的治疗也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是根据它症状的不同的特点来采取这个相应的治疗办法哈步骤。比如说症状轻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吃点药就行了啊，等等等等。
2: 对对对，这个治疗呢，就是看刚才您说的，它是采用这个阶梯治疗的办法，就是根据它的关节炎的程度，那么先采取相对保守的办法，可以不吃药，比如说，然后不行我们再吃药，对吧？吃药不行我们再做小手术，那么最后如果实在不行了，
1: 对，
2: 就是可能需要换件的，就是置换这种比较大一点的手术。如果前一种方法没有尝试过，我们不进行后边的这种治疗。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重点啊，还是在谈他这个骨关节的这个置换术。咱们陈大夫也是这个领域当中在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专家了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骨关节这个置换术，那他是在排除了所有其他的这个治疗方法以后都不行，
2: 对，
1: 最后才决定要来做的一种
2: 对
1: 这个关键性的一个手术哈。
2: 对 对, 对, 对。
1: 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可能比如说这个药也吃了，这个非药物治疗的手法也都用了，还是不行，还是不能减轻这个患者的症状，
2: 对，
1: 那么我们可能会相继就会采取一些外科手术的一些办法。
2: 对对 对, 对。
1: 那当然这可能还没有到这个关节置换术，在这之前的一些手术，您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2: 好啊，就是这部分呢叫就是非关节置换的，外科手术。那么这些主要包括呢，一个是修复软骨的手术。一般认为这个软骨这一辈子就生一次，它一旦磨损，一旦受伤，它自己是修复不了的。
1: 对，
2: 就全层损伤的话，有些呢它是磨薄了，或者说一次受伤磨了一小块下来，大部分那个还有，它有可能会修复了。全层的这种损伤是认为是修复不了的。这个，那么所以现在做了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包括，取你的细胞去培养移植的办法，或者取你的不太用得着的那部分不重要的软骨来补这一块，补到重要部位的软骨，这样一些方法临床上取得了一定的疗效，
1: 是
2: 也是个研究重点。
1: 嗯，
2: 那么但是呢，对于比较重的，这个损伤比较深的，面积比较大的，这个有些蜕变性的老化，它本身老了，它这个细胞的再生的活力差了，40岁以上的，它效果不好
1: 啊，
2: 这是移植的这种方法。还有一种是矫形的手术，就是原来是你这腿是弯的，弯的呢有一边受力它不均衡，这种情况你通过可以再掰正了，让那一边呢受力少了，另外一侧好的那边受力大了，这个也是有一定的效果。
1: 对，
2: 也有一些年轻的，他还不太到关节置换的程度，可以做这种手术。这就是非置换的一些手术。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关节炎，有中度的关节炎，
1: 对，
2: 但是呢它掉了一块东西下来，它这个关节腔里边有一块骨头啊，或者软骨掉下来
1: 脱落，
2: 脱落就成了游离体，也有叫关节鼠，关节老鼠似的，在关节里跑来跑去的，随着你活动啊，它在不同的部位突然卡住以后疼得非常厉害，这是一个骨关节的表现。这种病例的话，可以通过关节镜手术，把它打两个洞，用微创的办法把它取下来，同时呢在关节腔里给你修整修整，滑膜炎的那些滑膜充血的滑膜也给取一取，扫一扫，这种情况它效果也不错，能这个维持一段时间，特别重的也不适合这个，
1: 对，
2: 重的话就只能是关节置换了，只能是，
1: 对，而且这个重的往往也是中老年朋友，
2: 对，
1: 是吧？
2: 对，
1: 也就是说你刚才那些手术的这些时机已经不行了，就是他已经错过了这个时机了。都不行了，
2: 对
1: 啊，这时候就要必须置换。其实这个置换真是就是一劳永逸，给人至少形象上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我给你换，整个给你换了，对吧？他这个从原理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儿啊？
2: 那么关节置换这个手术呢？

0: 的话呢，疗效是非常可靠的，
1: 嗯，嗯。
0: 也叫它试剂手术。那么它这个实际上从上一世纪开始的，膝关节是70年代开始，髋关节更早一些，大概比较成熟的是，50、60年代开始的，就是所以，那么这个效果，非常的立竿见影，所以呢，有人称为是所有的手术里边效果最好的之一，它可以和这个心血管这个搭桥手术
1: 啊，
0: 相媲美。
1: 相比没，
0: 做完了以后，它就
1: 对，
0: 很好了。你要不做，它这很它这个活动能力就非常受限。所以基本的原理呢，就是把它破坏的关节面这块给它置换成一种金属的表面。你要在膝关节呢，就加一个再加一个塑料的垫片，让它这些破损的软骨面这些部分，裸露的骨头不要互相摩擦，不要摩擦形成炎症，就这么一种基本的手术。对于髋关节来说呢，就是股骨这一侧把那个头给它换成金属的或者陶瓷的，那个臼那边那个腕那边也换成金属，它的内衬呢是塑料的或者是陶瓷的，这样的话也是骨头跟骨头摸不着了，保持一个可以活动的一个关节，基本的手术是这样。手术以后，多数的病人效果非常好，尤其是髋关节。髋关节的话呢，80%-90%的病人做完了，他感觉不出来，他认为是就是他自己的了，他
1: 对，
0: 是他忘了，
1: 是他也看不到，
0: 对，他看不到，他记不住他是髋骨关节，以为就是自己的。膝关节呢，还不如髋关节那么样的好，
1: 会有一些变形吗？做完了以后，
0: 做完了以后，有可能还感觉会关节会大一点，还感觉到是置换过了，但是呢，他的疼痛基本上就缓解了，就不疼了，走路行动也自如了，
1: 都比较自如，
0: 也那个大大的改善了他的生活质量，所以呢，就认为这个置换手术是所有的外科手术里边的效果最好的手术之一，也是，
1: 对对，所以说这个置换手术，它也是就是怎么说呢？每个人他的这就是接受这个时机是不一样的哈，
0: 对对对，
1: 这可能也是有些人可能运气好，哎，到他这儿就可以做这个置换手术，是不是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0: 对，就是适应症和禁忌症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的，
1: 对，
0: 什么样的人不能做
1: 这听反正听起来很诱人。
0: 的，
1: 那可能很多人，比如说得了这个骨关节炎了，那都怕这个，比如说你有些你吃药也不管用，是吧？你还得折腾自己，那个前期的一些早期的那些手术也不行，那干脆就来一个这个置换术，
0: 对，
1: 哎。
0: 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说这个病人他疼的走路疼的比较厉害，比如说走路1里地或者2里地就不行了，
1: 不行了，
0: 1站路2站路，
1: 哦，
0: 最多走这么多，有的更差，只能在家里走一走，这种，这是，然后呢，其他的那些方法也没有效果，都治过了没效果，这种情况，就是适合一般的，诊断比较明确的话，就适合做关节置换手术了。但是呢，置换这个手术确定之前呢，我们当做一系列的检查，看他的心脏的情况，脑血管的情况，糖尿病的情况，肾功能、肝功能，这些都得要检查，
1: 都得检
0: 他
1: 查，
0: 能不能耐受这个手术。多数情况是能够做的，包括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我们做很多80以上的、90以上的也做，
1: 都能
0: 也做，
1: 做，
0: 哎，对，哎，也有90以上、80以上，当然要求更严一些，要求这个禁忌症呢，主要是有些，比如说不稳定性的心绞痛，你老是心慌气短，这个你得先治心脏去，这个，还有一些是心衰的。你活动就喘不上气儿了，
1: 这
0: 这
1: 就
0: 个，
1: 怕这个在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一些
0: 他
1: 意
0: 这
1: 外
0: 个，这些还有就是严重的心律失常，还有一种呢就是他本身脑血栓或者后遗症，没什么力量，这条腿你给他做了他也走不了路，这就没必要去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发炎的，有些别的地方有炎症， 哎，因为这个手术它是植入一个异物在里边，比较怕感染。对，有些这个别的地方有活动性感染，牙龈有脓肿了，或者是肛周脓肿了，其他长结子什么这些肺炎了，这些，你必须先治好了这些病，才能做这个手术。
2: 好，听众朋友，骨性关节炎的防治呢，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俗话说，一胖生百病，千金难买老来瘦。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如果脂肪率超过标准水平，也就意味着他比常人更容易患上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甚至肿瘤等慢性疾病。2016年，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全球成人体重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世界上胖子的数量已经首次超过了瘦人，而中国呢，目前也有很多人正在步入肥胖的行列。说到这儿呢，那您可要想一想，您是不是也是这个很多人中的一位呢？其实肥胖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负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肥胖的问题还有减肥的问题，请教了协和医院的陈伟副主任医师。那么陈伟医生呢，他在营养减肥方面、科学减肥方面呢，有着多年的经验。我们首先呢，请他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减肥为什么有的人会越减越肥？我们在身边呢，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现在遵循古人的一些老理儿，过午不食，而且呢，我就不吃晚饭了。那么这种方法有没有作用呢？那么它的弊端又是什么？能不能减下来肥呢？让我们听一听陈伟大夫是怎么说的。
6: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胖了不好，就算没有威胁到健康，至少也威胁到美观，但真正要去减肥时却走向了极端，比如说节食。很多人都知道一句话叫做过午不食，这种过午不食法一般是指下午2点以后不再进食任何食物。你是不是也曾经用过呢？但其实这种减肥方法非常危险，因为如果没有下午的加餐及晚餐，就算中午吃了很多食物，那么午餐消化吸收到了傍晚18点左右也会基本完成，等到第二天的早餐为止，我们的身体至少饥饿了10到12个小时。这么长时间的空腹会让我们的身体认为机体是在闹饥荒，从而进入主动饥饿状态。在饥饿的影响下，大脑会让你更想吃糖，也就是狂吃碳水化合物和甜食，最终很容易形成中心性肥胖，这就与减肥的目的背道而驰了。
2: 那除了节食之外呢，还有一些人会采用一些魔鬼减肥法，还有运动减肥法，服用减肥药物等等。那么这些减肥法到底有没有效果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又会对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
6: 因为这些方法是从生理和心理上双重摧残你减肥的效果，但也仅仅只是达到了数字减重的目标。可惜它减去的并不是你想减去的脂肪，而是我们宝贵的水分和肌肉。稍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就放松了，懈怠了，不堪忍受折磨了，这个时候体重又会反弹，甚至以成倍的速度增长。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常说的溜溜球效应，下10斤长20斤。
2: 那听到这儿呢，您可能要问了，有没有什么样科学安全的减重方法，又不至于让我太痛苦太受罪呢？我们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6: 首先是在医学营养减重的基础上，以安全减重为前提，保证减重的质量，这也是在国际上认可度极高的科学减肥方式。 近几年，国际上强化肥胖减重的医学干预已经成为趋势。提出医学营养减重应该以长期不反弹、健康改善为主要目标，但是营养减重却并非是单纯节食或者是单纯靠运动这么简单。我们门诊目前平均一个月大约接受400位肥胖人群的减重咨询，其中成功减重的效率高达90%，平均每个人每个月减重5公斤。比如我们门诊曾经来了一个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减重方法的一位女士，但是很不幸越减越重，而且她的血糖已经超过了标准，被诊断为糖尿病。怀着重重的沮丧，她来到了我这里。通过科学的合理的医学评价，我们针对她的情况制定了21天减重8斤的计划，最后成功的帮助她在3个月之内减掉了15公斤。这位女士惊奇地发现，她在不饥饿的前提下不但体重达标，而且她的血糖完全达标，不再需要服用任何的降糖药物。当然，这也是我们在千千万万的减重成功的人群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我个人认为，一是用对了方法，二是他能够认真的在科学的指导下使用这个方法。因此，只要你不是机体脏器功能，比如说心、肝、肾等重要脏器严重受损的人群，都可以在21天内减重8斤，不挨饿，不折磨自己，吃饱了的前提下，科学的改变饮食结构，达到我们的减重目标。
2: 怎么样，听了医生的介绍，您对于这种专业医生指导之下的科学减重方法是不是很感兴趣呢？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让我们听听专家的解说。
6: 在营养学中有一个万卡定律，当你每天摄入的总能量和你每天实际需要消耗的总能量累积相差达到10000大卡的时候，就能减重1公斤。它的核心就是吃饱了减重，吃撑了减重，这是我们的目标。你可能会说，真的假的？吃饱了再减肥，那不就是个笑话吗？但是这就是我今天想带给大家的一个比较简单但是不容易饥饿的方法，称之为高蛋白质减重法。提到高蛋白，你是不是就想到了五花肉啊、茶叶蛋啊、牛奶啊、各种豆子？感觉这个法子听起来好像还不错，竟然有这么多好吃的。对，你想的没错，我就是要逼着你吃肉，因为要让你有一个更高的蛋白质的摄入，那么相对高蛋白就一定有一个对照物，就是你常吃的粮食，也就是少吃碳水化合物。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法减重呢？主要是因为这种膳食方式比起短期的21天低脂饮食法更加有效，而且它能够见瘦。我的门诊啊，就经常碰到这样的案例，比如有个女同志采用低脂饮食，忍着饥挨着饿熬了3个月，你猜她减了多少斤呢？才4斤，她立马就没信心了。是啊，人之常情嘛，谁都想减肥的效果来得短平快。你想，如果减肥真要等到3个月才见效，可能你减着减着就会放弃了。所以为了缩短减肥黑暗期，我才要推荐你采用这种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模式。
2: 听了陈伟医生的介绍，您是不是觉得这种方法真的很神奇呢？那么这种减肥方法究竟来怎么样进行食物的配比呢？多吃肉少吃饭，它又有什么具体需要注意的细节呢？我们来听听医生的解说。
6: 作为高蛋白质饮食的特点，第一特点就是让你看着吃的东西也不少，但是饱腹感却很强。打个比方，原来你吃2碗饭，现在吃3块肉，虽然面积体积都不一样，但是它们的能量却是相同的。正因为它有很高的饱腹感，而使得你对其他的食物摄入相对减少。你想想，你都饱着肚子了，怎么还可能再去想着吃东西呢？人只有在饿的时候才净想着吃吃吃嘛。因此你摄入的总量虽然看着挺多，但是总的能量是受限的，因而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减重方式。第二点呢，它减少了明显的饥饿感，因为蛋白质一旦摄入了高以后，它就给大脑发信号，告诉大脑我饱了，然后它就不会容易对其他食物产生吃的欲望。第三点呢，它抑制了脂肪合成的激素的分泌，这也是在临床研究中得到的一个很好的成果。咱们平常的脂肪吃进去以后，过多的能量它要转化成脂肪在体内沉积，那么这个沉积的过程需要激素来调整， 而高蛋白就减少了这种激素的分泌过程，也由此减少了脂肪的蓄积。
2: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

0: 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我们聊一聊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词作《忆江南·其二》。白居易在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他在67岁时写下了《忆江南》三首，可见江南胜景的绝美仍令他念念不忘。这三首词各自独立而又互为补充，分别描绘江南的景色美、风物美以及女性之美，构成有机的整体，显示出诗人谋篇布局的高超技艺。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其中的第二首《忆江南·其二》，唐·白居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白居易曾经在杭州和苏州两地担任杭州刺史和苏州刺史，江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词通过在山寺寻桂和钱塘观潮的画面，描绘了杭州之美和江南之好，表达了词作者对杭州的怀念之情。词的前两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一开始就点明了白居易在忆起江南时最容易想起的就是杭州。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待了2年，在任职期间，他号召百姓加高修筑西湖堤坝，解决了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难题，缓解了旱灾所造成的危害。他还组织当地百姓疏浚六井，使百姓的用水条件大为改观。作为曾经奋斗过的地方，他对杭州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怀念那里的风景，怀念那里的一切，可回忆的情景如此之多。那么白居易在这首词中主要描写了杭州哪些有代表性的东西呢？

0: 这首词的中间两句，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意思是说游玩天竺寺去寻找中秋的桂子，枕卧在郡亭之上欣赏着钱塘江大潮。我们知道白居易很爱西湖的春天，曾写有《钱塘湖春行》等名篇，但他在这首词里并没有写杭州之春，而是以无限深情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惟妙惟肖的杭州秋景图。词中的桂子就是桂花，传说杭州天竺寺中的桂花树是从月宫中掉下来的，白居易曾在寺中赏月，那情境使他终身难忘，于是他运用这一传说，用浪漫的笔墨回忆当年月夜寻桂花的往事，以此来展现杭州的非同凡俗，使读者眼前仿佛现出怒放的丹桂，闻到桂子浓郁的芳香。白居易在词中描绘的另一种使人难忘的情境，就是郡亭枕上看潮头。钱塘江是中国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最终流入东海，在它入海口的海潮就是钱塘潮。钱塘潮是天下闻名的自然奇观，潮头可高达数丈，十分壮观，所以白居易躺在郡亭中就能看见那卷云堆雪的壮丽景色，欣赏钱塘江潮的壮观和雄伟。这一句以悠闲的笔墨带出惊涛骇浪的景色，与上句山寺月中寻桂子的静谧而朦胧的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动一静相得益彰。最后何日更重游，以直接而饱含深情的一句结束，表达了对重游之日的热切盼望。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诗人作家的笔下呀，夏呢并不是一个受到青睐的季节，一种作为艺术的内容中苦闷压抑的象征，好像夏天带来的感觉呢更加的准确。那不过说到这里呢，我们还是再去古诗里寻找一下那些夏天里的美好吧。
3: 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那这首诗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之情，通过对小池中的这些景物描写呢，给我们描绘出一种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朴素自然而又充满生活情趣的生动画面。那现在呢，用来形容初露头角的新人，因为荷花的小花苞在整个池塘中显得那么的渺小，却已经有蜻蜓在上面停留了。尖尖角可以看作是新生事物，更可以看作是出生的年轻人，而蜻蜓呢，就是赏识他们的角色。江南，汉乐府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是一首采莲歌，反映了采莲时的光景和采莲人欢乐的心情，在汉乐府民歌中具有独特的风味。这首民歌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回旋

0: 反复的音调，优美隽永的意境，清新明快的格调，勾勒了一幅明丽美妙的图画。一望无际的碧绿荷叶下，我们看到自由自在欢快戏耍的鱼儿，听到那水上划破荷塘的小船上采莲的壮男俊女的欢乐笑语和悦耳的歌喉，多么秀丽的江南风光，多么宁静而又生动的场景。从文化学的角度，我们又会发现这是一首情歌，它隐含着青年男女相互嬉戏追逐爱情的诗情。你看那些鱼儿在莲叶之间游来躲去，叫人怎能不想起北方的大姑娘走进青纱帐呢？读完此诗呢，仿佛一股夏日的清新迎面扑来，想着就令人觉得清爽惬意。还不止于此，我们感受着诗人那种安宁恬静的情怀的同时呢，自己的心情也变得轻松起来。诗中没有一字是写人的，但是我们又仿佛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感受到了一股勃勃生机的青春与活力，领略到了采莲人内心的欢乐和青年男女之间的欢愉和甜蜜。这就是这首民歌不朽的魅力所在。
1: 幽居初夏，宋·陆游。湖山胜处放翁家，槐柳阴中野径斜。水满有时观下路，草深无处不鸣蛙。拓龙已过龙番笋，木笔犹开第一花。叹息老来交旧尽，睡来谁共午瓯茶。诗的大意是，湖光山色之地是我的家，槐柳树荫下小径悠悠，湖水满溢时白鹭翩翩飞舞，湖畔草长鸣蛙处处。新茶的竹笋早已成熟，木笔花却刚刚开始绽放。当年相识不见，午时梦回茶前，谁人共话当年。
0: 这诗呢是陆游晚年后居山阴时所作的，全诗呢紧紧围绕幽居初夏四字展开，四字中又着重写一个幽字，景是幽景，情呢也是幽情，但幽情中自有暗恨。乡间小路横斜，周围绿荫环绕，有屋于此却不失为幽居。槐树成荫，水满草深，露下蛙鸣，自是典型的初夏景色。湖水初平，入眼一片的澄碧，视野开阔，白鹭不时地自青天缓缓下翔，落到湖边觅食，人的视线随鹭儿飞上飞下，视野深远。这呢是从纵的方面来写，而白鹭悠然安详不惊，又衬出了环境的清幽，使这幅纵然开阔的画面充满了宁静的气氛，更显得诗人静观自得，心境闲适，景之清幽，物之安详，人之闲适，三者交融，构成了恬静深远的意境。尽管万物欣然，但是诗人呢却心情衰减，老而易倦，倦而欲睡，睡醒则思茶，而一杯在手呢，忽然想到晚日旧交，零落殆尽，无人共品茗谈心，享湖山之乐，于是啊，一种寂寞之感袭上心头，四顾茫然，无人可诉说。所以说呢，这首诗是在幽情中自有一种暗恨。其实呢，初夏的日子是宜人的，尤其呢是在江南。
2: 初夏游张元，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诗的大意是，小鸭在池塘中或浅或深的水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了，天气半晴半阴， 在这宜人的天气里，邀约一些朋友，载酒宴游了东园，又游西园，风景如画，心情格外舒畅，尽情豪饮，有人已经醉醺醺了。园子里的枇杷果实累累，像金子一样垂挂在树上，正好都摘下来供酒后品尝。
0: 初夏游张园呢，是属于田园诗，色调明丽，气氛热烈，意境非常优美，生活气息很浓郁。这首呢是写的是江南初夏时人们宴饮园林的这种生活情景，诗人呢被张园的风光所陶醉了。那诗中呢也描写了果农丰收欢乐的生活情景，每一座果园都在庆贺丰收，那满树金黄色的枇杷带给果农无限欢乐，年正好，果园丰收，理当庆贺。偌大的园子，到处是欢笑的声音，到处是陶醉的笑容。那丰收的喜悦，生活的富足，是诗歌呢要表现的主题。那这首《初夏游张园》，诗人用心、用情、用欢乐、用幸福感染和陶醉着读者，很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可爱。
3: 夏日三首其一。长夏村墟风日晴，岩崖燕雀已生成。蝶衣晒粉花之舞，竹网天丝屋角晴。落落疏帘邀月影，草草虚枕纳溪声。九斑双鬓如霜雪，直欲渔樵过此生。
0: 那这首诗呢是通过夏日午夜燕雀蝴蝶蜘蛛等意象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对清静安宁生活的喜爱，抒发了诗人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想要归隐田园的情怀。那么在中国古代美丽的城市里，游人们是如何享受夏天的呢？
1: 望海潮·东南行胜，宋·刘永。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尽豪奢。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涂江好景，归去凤池夸。词的大意是，杭州地处东南方，地理形势优越，风景优美，是三吴的都会。这里自古以来就十分繁华，雾气笼罩着的柳树，装饰华美的桥梁，挡风的帘子，青绿色的帐幕，阁楼高高低低，大约有十万户人家。高耸入云的树环绕着钱塘江沙堤，又高又急的潮头冲过来，浪花像霜雪在滚动。宽广的江面一望无涯，市场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珠玉珍宝，家家户户都存满了绫罗绸缎，争相比奢华。里湖外湖与重重叠叠的山岭非常清秀美丽，秋天桂花飘香，夏季十里荷花，晴天欢快地吹奏羌笛，夜晚划船采菱唱歌，钓鱼的老翁、采莲的姑娘都嬉笑颜开。孙河外出时，成群的马队簇拥着高高的崖旗缓缓而来，声势喧赫。 在微醺中听着箫鼓管弦。

0: 吟诗作词，赞赏着美丽的水色山光。他日把这美好的景致画出来，回京升官时向人们夸耀。
1: 这首词描写杭州的自然风光和都市的繁华，展现杭州人民和平宁静的生活景象。那去过杭州西湖的人呢，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西湖不论任何季节、任何时候、任何天气都是美的，因而呢游人不绝。但是很明显，这首词里的季节呢是夏季，白天和夜晚都是那么的喧嚣热闹啊，羌管弄晴是写白天，写笛声，写出了吹笛人悠然自得的愉快心情。林歌泛夜是写夜晚，写歌声，写出了采菱女的歌声，在宁静的夜晚，在水面上轻轻飘荡的情景。嬉嬉钓叟莲娃则说明了这是杭州百姓在游湖，是民人之乐。那么这首词呢，慢声长调和所抒之情起伏相应，音律协调，情致婉转，是柳永的一首传世佳作。很多人呢其实都不太喜欢夏天，因为呢炎热让人们打不起精神，没有心思去做事，生活的情趣似乎在夏日里呢也是荡然无存。但是有些人却不这样想，唐文宗李昂呢曾有一首夏日联句。那在开成三年，也就是公元838年的时候，一个夏日，唐文宗李昂和学士们联句啊，这个联句的意思呢，就是一个人说出首句，那么接下来的人呢，根据首句的意思来接续下一句。那么首句和联句放在一起呢，常常呢形成一首小令。那文宗呢是做首两句，因为毕竟是皇上嘛，哈。那另外的五个学士呢，就同时接续后面的联句。到最后呢，文宗呢只取了柳公权的联句，把它评为词清意足。那前两句是李昂的“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说的是啊，偏偏喜爱夏日。而续句呢是创立楷书柳体的大书法家柳公权的“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形成了一首小令诗。后面这两句呢，阐明的是喜爱的原因。当然了，日子富足了，就有地方消夏。啊，也有玩的乐趣，也有附庸风雅的乐趣，这是皇室和有钱人家大臣们可以享受的这样的一个消夏的方式。可是呢，贫苦人家那些在外服役的人却是感到夏日的苦不堪言。
2: 《夏夜叹》，唐·杜甫。永日不可慕，炎蒸独我长。安得万里风，飘摇吹我长。昊天出华月，茂林延疏光。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虚名见仙豪，羽虫亦飞扬。物情无巨细，自是故其长。念彼贺歌事，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涤，直热互相望。静夕击雕斗，喧声连万方。青子虽披体，不如早还乡。北城悲家发，冠贺豪且祥。况复凡促卷，激烈思时康。诗的大意是，漫长的白昼难以日暮，暑热熏蒸的我心如汤煮，如何才能换来万里长风飘飘然吹起我的衣裳。天空升起皎洁的月亮，茂林上承映着稀疏的月光。仲夏之夜苦于太短，打开窗子享受一下微凉。夜色空明，能见到细微之物，昆虫也在振翅飞翔。生命之体无论大小，当然都以自得其乐为常情。于是我想到那些执戈的士兵， 一年到头守卫边疆，怎样才能使他们能够洗洗澡呢？他们苦于炎热，却无可奈何地互相观望，整夜在敲击雕斗，忙于警戒，喧呼声响遍四面八方。青紫官服虽然加在他们身上，也不如早日回到故乡。华州城北吹响了悲凉的胡笳，鹳鹤哀嚎着四处飞翔，这乱世已令人忧伤，再加上天热烦躁，身体疲惫，我不禁热切地将太平时事盼想。
1: 看来啊，不一样的生活状态，眼中就有不一样的美丑，也就有了不一样的心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匡胤前两拜求的都是不吉兆，这一次吉兆来了，交的盖面一仰一俯。赵匡胤轻叹一声说，哎，三年就三年吧，虽说长了点，总算有个日期。说毕再次握交，向关羽祷告说，小民既然知道了归便的日期，小民还想问一问前程。小民自有习武，打遍天下无敌手，小民想问一问，小民能不能做一个乡的都指挥使？如果能，您给一个吉兆。乡在五代的军事编制单位上，军以上为乡，一乡辖25000人， 乡设都指挥使，乡都指挥使又称乡主。赵匡胤说完，将蛟下抛，落地后，蛟的

0: 五十为五，至一将；二五为都，至正副都头；五都为营，营设指挥，辖500人。连统帅500人这样的小官也当不上，难道要让我当一个军头不成？笑话，笑话！赵匡胤越想越气，再次祷告说：“关老爷，你是不是嫌在下要的官太小，辱没了在下？在下这一次想当天子，你看成不成？若成，请来一个吉兆。”说毕，把蕉抛地。他压根儿就没想到会是一个吉兆，可偏偏就是一个吉兆。他要当天子，本是一句赌气的话。因是赌气，才想抛完就走。但就在他无意之间将目光投到地上时，却吃惊地发现那蕉一仰一俯，是个圣蕉，大吉，弄得他目瞪口呆。良久，他醒过神来，哈哈大笑说：“好卦，好卦呀！我赵匡胤要做天子。”突然，背后伸出一只大手，将他的嘴死死捂住。赵匡胤吃了一惊，猛地扭过头来，撞到了一个瘦高汉子的额头。你为什么捂爷的嘴？”赵匡胤大声吼道。瘦高汉子倒退一步，小声说道：“您是不想活了，连犯贱的话都敢说。”赵匡胤自知失态，忙举目四望，殿内除了两个老妇、四个小孩，再无他人。而这两个老妇、四个小孩正在看壁上的画，这才放下心来，双手抱拳说：“多谢贤兄提醒。”瘦高汉子说：“此地非谈话之地，据此两剑之路。”是小弟的下榻之处，倒不如去小弟那里做一番长谈如何？”赵匡胤说：“好。”于是瘦高汉子在前带路，不一刻便来到了茂盛客栈。瘦高汉子要了一壶黄酒，四个小菜，将门一关，两人边吃边聊。赵匡胤说：“
1: 咱俩素不相识，你为什么要替在下掩饰呢？”
0: 瘦高汉子说：“
1: 贤兄不认识在下，在下却认识贤兄啊。”
0: 赵匡胤说：“
1: 请到其详。”
0: 瘦高汉子说：“
1: 请问贤兄，你可认识一个叫赵普的汉子？”
0: 赵匡胤说：“
1: 在下认识啊。”
0: 瘦高汉子说：“
1: 小弟便是赵普的表弟，姓苗，名逊，字光义。”
0: 赵匡胤啊了一声说：“
1: 哎呀，你就是苗逊，久仰久仰啊。”
0: 苗逊笑着说：“
1: 赵兄谬讲了。”
0: 赵匡胤说：“
1: 哎，你表哥呢？今在何处啊？”
0: 苗逊长叹一声说：“
1: 不知何故，表哥二度来到华山，师父说啥也不收留他。他在华山待了一个月，便云游天下去了。”
0: 赵匡胤哦了一声说：“
1: 这就有些奇怪了。好了好了，咱不说啊，你表哥，咱们继续喝酒啊。”
0: 赵匡胤一连和苗逊碰了三碗，方才说道：“
1: 哦，说了半天，汝师父尊姓尚名，还未曾相告呢。”
0: 苗逊说：“
1: 小弟的师父姓陈，名团，因得龙蛰之法，在睡中得道，能知过去未来一切心肺之事，故而世人都叫他睡仙，又叫他陈团老祖。”
0: 他这一说，赵匡胤来了兴趣，对苗逊说道：“
1: 在下想拜访一下尊师，不知道贤弟愿不愿意引荐呢？”
0: 苗逊说：“
1: 看贤兄把话说到哪儿去了，中原大地不下3000万人，您我得以相识便是有缘，您就是不说呀，小弟也要把您引荐给恩师。”
0: 赵匡胤双手抱拳说：“
1: 愚兄多谢了。”
0: 苗逊说：“
1: 你我不必客气，你饮下这碗酒，小弟便带您上路。”
0: 赵匡胤道了一声好，一仰脖子将一碗黄酒灌下肚去，跟着苗逊披星戴月，不几日便来到华山脚下。苗逊将他安置在华山脚下的道观之中，便独自进山拜谒师父去了。赵匡胤在观中住了3日，未见苗逊露面，心中未免有些焦急，背着道童悄悄地出了道观，朝山上走去。华山不止秀丽，更以雄伟奇特险峻而闻名于世。自古以来，华山作为人们崇仰的神山，只能望而祭之， 无以

0: 登攀，可赵匡胤非要登攀，其结果攀了一个多时辰才来到东峰一岭，累得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是上是退，正当赵匡胤举棋不定，耳边传来了将军之声。循声望去，一箭开外的山洞之处坐着两个下棋的老者。赵匡胤不止善赌，对象棋也有相当的造诣，一见别人下棋便心中发痒，暗自思道：我在观中住了三日，也未见到老祖相照，这会儿即使回去也未必见得到老祖，还不如去那边看一会儿这两个老头的棋艺，聊以消遣。主意已定，赵匡胤背负双手缓步而行，须臾来到洞前。只见那洞前松柏苍天，遮住了日色，这两个老者倚松靠石相向而坐，中间那一张玉石桌，桌上置一个白玉石棋盘，上面列着32个白玉石棋子，一半镌着红字，一半镌着黑字，看样子那一盘已经结束，这一盘还没有开始。赵匡胤悄悄地站在执黑子的老者身后，暗暗地观看。二老几经谦让，执红子的老者方才炮架当头走了第一步，执黑子的老者微微一笑，跳马来照，这些都是常路。走着走着，妙处来了，只见那执红子的老者用了舍车取将之势，把这红车放在了黑马口里，哄他来吃。执黑子的老者正要走马吃车，赵匡胤小声地说：走不得。那对面执红子的老者狠狠地剜了赵匡胤一眼，赵匡胤防止失口，忙将头低了下去。要知道双方下棋最忌旁人插嘴。执黑子的老者听了赵匡胤的话，将马捏在手中，细细地将那盘棋打量了一番，这车果然吃不得，遂将黑马放回原处，改为走炮，不消十招反赢了红旗。执红子的老者侧身从右侧布袋里取了两锭金子，递与赢旗的老者收了，重新摆好了其右下。在未下之前，执红子的老者用右手的食指敲打了3下棋盘，说道：红脸汉子，你看这和介上写的什么？赵匡胤听他这么一说，忙将头低了下去，定睛往盘中一看，只见那和介上写着两句话：观棋不语真君子，看棋多言是小人。赵匡胤刚才只留心棋盘上的厮杀，不曾看到这两句话，如今这执红子的老者输了，自然有些不高兴，只把这两句话来提醒他，免得他再来多嘴多舌。然而从来的通臂，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哪位肯见死不救，袖手旁观呢？赵匡胤看过了那和介上的话，方才意识到自己错了，既然知道自己错了，就该立马走人，亦或是真的来一个观棋不语。可赵匡胤不这么想，他觉得对不起执红子的老者，仅仅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让老者由胜转败，输掉了两锭金子，这事不管放在任何人头上都会生气，如今被执红子的老者相怪，理所当然。赵匡胤想，他既然怪我，不免待我再看些破绽，也指点他一招，叫他做一个赢家，此事啊便可扯平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正想着心事，二老又厮杀起来，你一招我一招，下到11、12招上，只见执红子的老者提炮要打黑卒，赵匡胤有心帮他，便连连摇手说：空打无益，且顾自家。执红子的老者闻言，把红炮捏在手中，将自己的骑士细细的一看， 闪着一个双马卧槽的书局，忙将红炮挨那马眼放了。执黑子的老者回头瞪了赵匡胤一眼，说：“
2: 红面君子，那河界上的话你是没有看见呢，还是你自视其高啊？啊，若是没有看见，倒也有情可原；若是自视其艺高超，老夫啊愿意和你比试三盘，你敢不敢？”
0: 赵匡胤乃是天生的傲性，如何受得了这样的言语，微微冷笑说：“
2: 老者，以你这把年纪，历史不会太少，竟还如此高傲。谚语说，有才不在年高。谚语又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姓赵的，虽说不才，在汴京城与人赌棋，罕有败绩。我今日里就与你下上三盘，亦有何妨？”
0: 未等执黑子的老者开口，执红子的老者抢先说道：“
3: 二位若要赌棋，就不能空赌，不知红面君子意下如何呀？”
0: 赵匡胤说：“
2: 你说赌什么？请画出个道吧。”
0: 执黑子的老者说：“
3: 那咱就赌金子吧。”
0: 赵匡胤说：“
2: 在下乃过路之人，哪有黄金呢？只赌银子罢了。”
0: 执黑子的老者说：“
3: 赌银子也可以，但每一盘的赌银不能太少。”
2: 赵匡胤说：“那赌多少？”“每盘50两。”
0: 赵匡胤暗叫一声不好，心里说：“
2: 我赵匡胤离开陶家庄时，陶员外送我10两银子，吃了一路，所剩无几，莫说50两，就是5两，怕也拿不出。有心把赌注降一降吧，又怕老者笑话。”
0: 正当他愁眉不展之时，执黑子的老者向他将了一军：“
3: 喂，红面君子，一盘50两怎么样啊？若是嫌少啊，就赌100两。”
0: 赵匡胤暗自骂道：“
2: 狂妄，你是不是知道爷囊中羞涩，故意拿这话来气爷？就你那个臭棋，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能赢你。”
0: 想到此，赵匡胤高声说道：“
2: 那就赌100吧。”
0: 执黑子的老者伸出拇指赞道：“
3: 这才像个汉子。红面君子，你是我华山的客人，你执红子，老朽执黑子，怎么样？”
2: 赵匡胤说：“悉听尊便。”
0: 那执红子的老者闻言忙站了起来，邀赵匡胤入座。赵匡胤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在了执红子的老者的座位上。二人摆好了棋，按照红先黑后的惯例，赵匡胤炮架当头走了第一步。执黑子的老者不慌不忙出马保足，二人一来一往走了108步，赵匡胤输了。
2: 老者强压欢喜说：“请红面君子把账结一结吧。”
0: 赵匡胤说：“
2: 汝看在下像一个赖账的吗？”
0: 老者说：“
3: 不像。”
2: 赵匡胤说：“既然不像，咱就把三盘棋下完，一块儿请。”
0: 老者说：“
3: 好啊。”
0: 二人又重整棋盘，将要开棋的时候，赵匡胤说：“
2: 每盘赌100两有些太少了，一盘呢赌200两如何？”
0: 老者说：“
3: 200两就200两，难道老夫怕你不成？”
0: 赵匡胤喜道：“
2: 好，像一个玩家。按照赌棋的规矩，这一次该赢家先走，请开棋吧。”
0: 老者说：“
3: 尊敬不如从命，老夫开棋了。”
0: 说毕，不走马，不发炮，挺一足在河边。赵匡胤忙出左边马，二人一来一往走了201步，赵匡胤又输了。赵匡胤连输2盘，心中仍是不服，这一盘一定要与他相拼，把本儿翻了才好。想要翻本儿，就得加大赌注。主意一定，赵匡胤开言说：“
2: 老东家，咱这是最后一盘了，在下还是觉得赌注有些太少。”
0: 老者说：“
3: 如想赌多少啊？”
0: 赵匡胤说：“300两。”老者笑道：“
3: 汝这是在使乖嘞。”
0: 赵匡胤说：“
2: 您这话在下不懂，请老东家明示。”
0: 老者说：“
3: 老夫赢了汝2盘，才赢了300两银子。汝这一次若是赢了，便是300两，也就是说， 汝赢一盘，抵上老夫赢

0: 两盘，这不是屎乖又是什么呀？赵匡胤见他道出了自己的心机，也不辩解，淡淡地说：且莫说屎乖的话，一盘300两，汝敢不敢赌？老者说：莫说300两，3000两老夫也敢赌。赵匡胤说：那咱就赌3000两吧。老者说：好，咱一言为定。赵匡胤说：咱一言为定，走棋吧。老者说：且慢，老夫还有话要说。赵匡胤一脸不耐烦地说：说吧。老者说：此一盘汝若赢了还好，若是输了，连前两盘共是3300两银子，只怕汝拿不出来，不但废弃，恐怕还要讨休呢。赵匡胤急于翻本，不想听他啰嗦，把棋桌猛地一拍，说道：汝也太小瞧人了，就是在这儿下输了，这才3300两银子，我赵匡胤堂堂六尺汉子，岂能赖账不成？老者说：老夫知道汝不会赖账，但空口无凭，还是找一个做监局的才好。赵匡胤说：那汝就找吧。老者朝那个曾经和他对弈的老者说：那让他做监局怎么样？赵匡胤说：甚好。于是执黑子的老者提炮在手，正要炮架当头，忽又停住，对赵匡胤说道：本该我赢家先走，可汝是客，倒不如让汝先走，尽一尽地主之谊，汝说可好啊？赵匡胤心中暗喜，连声说道：承让。因他连输两盘，尽是输在攻击之心太切，不知自保，这一次便来了个飞象当头。那老者见了，不慌不忙出右边马，这一盘比不得前两盘，红方害怕再输，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黑方棋艺老道，有攻有守，不曾有半点破绽。他二人你一招我一网，只走了399招，方见输赢。赵匡胤输了，照理就该将3300两银子付给执黑子的老者，可他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又不愿意低头，只得耍赖。他嘿嘿一笑说：
1: 老东家，方才这一盘本是我赢的，只因为我出去撒了一泡尿，被你一动了几个子儿，反叫我输了，这一盘不算，咱们再下一盘如何？
0: 那老者闻言色变，气呼呼地说：
2: 你这是什么话？你尿尿的时候，老夫也跟着你出去尿尿，若是你认为老夫私自动了棋子，就该当即指出才对，为什么等你输了棋这才指出来？分明是想耍赖。老实说，老夫早已防着你这一手，故而在未曾走棋之前便倡议设一个监局的作证。如今你想耍赖，不说老夫不答应，就连做监局的也不会答应。
0: 做监局的老者当即附和说：
2: 红脸君子，古谚说得好，好汉儿吃打不吃疼，我们在这里下棋又非设局而骗人财帛，是汝自个儿要赌，既然输了就该如数付钱，赖是赖不掉的。怎么，汝想打架？汝就是想打架也找错人了，我二人已是风中之烛，哪是汝的对手啊？汝若把我二人打死或是打伤，且不说要受牢狱之苦，传将出去恐是被国人笑掉大牙呀。
0: 赵匡胤本来理屈，又被这监局说了一些不疼不痒的话，想发怒也无法发怒，只得行哄骗之计，微微一笑说：
2: 啊，二位老伯，不管如何，在下承认输了，在下呀也愿意拿钱，但在下已经说过了，在下是过路之人，身上未曾多带钱帛，但在下有一个亲舅住在关西杜家庄，在下呀就是去他那里取3300两银子送来。
0: 赢棋的老者也是微微一笑说：
2: 红面君子，借汝一句话，汝也太小瞧人了，老夫好赖也比汝多吃了几十年饭吧，啊，过的桥比汝走的路还多，什么去杜家庄取钱，分明是借故开溜。
0: 赵匡胤强忍住气说：

0: 就这3300两银子，全付给你，也发不了你，也穷不了我，我凭什么要留啊？汝若是信不过在下，可跟在下一块儿去杜家庄走一趟。迎亲的老者面带讥笑说：“
1: 汝说的杜家庄，在我关西一带，据老夫所知，叫杜家庄的村子就有9个，最远的那个距此400多里，就是最近的那个也有80多里。老夫已是风烛之年，晚上脱鞋，早上穿不穿都不一定啊，岂敢跑这么远？如若是想耍赖，老夫就是狗屁不放，自有世人评说。如若没有钱，亦或是有钱不想给，只需趴下给老夫磕一个响头，老夫便让汝走路，只当卖个缺儿放生了。”
0: 这一番话连说带骂，弄得赵匡胤既羞又怒，握手成拳，提又放下，放下又提起，如此者三。赵匡胤长叹一声，自己劝自己：“哎，罢了，忍了吧，忍了吧。我若动手，就是不伤他们，传将出去，说我赵匡胤欺负年老之人，岂不让人笑掉大牙？”监局的老者见赵匡胤的脸色渐渐的由阴转晴，委婉的劝道：“
1: 红面君子，老夫活了这一大把年纪，阅人无数，老夫相信汝不会欺骗年老人，但汝与我等只是一面之交，一剑当头也不留，便放汝下山，未免有些荒唐吧。”
0: 赵匡胤说：“在下乃过路之人，哪有当头给他？在下就是把包裹里的衣服给他，也不止1两银子。”迎旗的老者立马接道：“
1: 谁要你的衣服？你的衣服即便是五爪龙袍，老夫也不稀罕。你家若是有什么房产土地，可写下一样与我，我再也不与你纠缠。若是没有产业，或指一条大路，或将一座名山，立下一张脉契，也无不可。”
0: 赵匡胤差一点笑出声来，暗自说道：“
1: 这老头要么是脑袋瓜子进水了，要么是老糊涂了，居然让我随便卖给他大路大山。那路那山又不是我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卖？但他既然这么说，我就混他一混。”
0: 主意一定，忙笑言说：“
1: 老伯，你既要大山，我这就把这座华山写与你，如何？”
0: 迎亲老者喜滋滋地说道：“
1: 甚好，汝就写吧。”
0: 赵匡胤说：“
1: 没有笔和帛，在下拿什么去写？”
0: 迎亲老者说：“
1: 这个汝不必担心。”
0: 说毕弯下腰去，自石桌下取出了笔墨帛砚和半碗清水，置于桌上。做监局的老者忙将清水倒入砚台，取墨研开。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

0: 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全球态度调查首次出现中国整体形象评价领先局面；中国新兴三样何以全球圈粉，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全球态度调查覆盖36个国家和地区，42151名受访者，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中国在超七成受调查国家中整体形象评价领先的局面。
6: 最近广西桂林口岸的一段入境画面火了，一位外籍旅客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边检民警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句接一句的赞叹，让无数网友心生感慨。
7: 一个来中国是求证啊，清华大学上面就是很少有机会回来，为了做好，我非常喜欢在中国。这次来桂林要在三天去看看，有很多地方想去看看，变化非常大，哇，非常的干净啊，而且山都绿色的，非常漂亮，路也改得好，坐车很快，就到了，发展特别，真的很。
6: 其实像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国的各个口岸各个城市上演。这位旅客说，我非常喜欢中国，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吸引力，是中国开放包容的魅力，更是中国给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8: Get the opportunity, if you're American watching, come here, you'll love it, it's amazing. I would say a lot ofHow it's perceived and how it's shown on like TV online is not really in reference to how beautiful it has been being here.
6: 近日，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36个受访国家地区当中，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该机构20年调查当中的历史性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发生态度变化的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包含加拿大、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不少国家对华正面评价达到历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来自美国本土机构的数据也绝非孤立。近期，盖洛普、新加坡智库、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等多家机构的跨国民调都观测到相似趋势，全球范围内对华正面认知正在持续抬升。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今年4月公布的全球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在全球认可度方面超过美国，对中国领导力的支持率中位数为 36%， 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这是盖洛普近20年来记录到的中国在全球认可度上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事实上，多份权威民调已共同印证了这一趋势。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75%、73%。调查也显示，东盟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简单选边，而是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以中老铁路为例，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 截至2026年7月8号，跨境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

0: 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4月，德国一家基金会与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新社会》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36.1%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拉美可参照的最佳发展模式。过去20年，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许多当地消费者来说，对中国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新闻报道中，而是正在改变生活的中国技术。今年7月，中国车企比亚迪宣布，其巴西工厂迎来重要发展里程碑，第1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功下线。产能拓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就业。目前，该工厂在岗员工规模已突破5500人。
1: 我们眼下需要做好规划与引导，让这些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反哺本地的小微企业。
0: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也正在改变欧洲青年群体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今年2月，欧洲青年眼中的中国，欧洲青年对中欧关系的看法民调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在36个欧洲国家近20000名18岁至35岁的受访者中，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青年群体更看重中国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成就。分析指出，好感不是抽象印象，而是来自实实在在合作红利。欧洲青年一代正冲破旧的信息茧房，通过互联网看见真实中国。
2: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3: 作为深耕海外传播多年的华文媒体人，读完这组数据，我内心满是触动。这份跨越24年的民调逆转，不是偶然的数字波动，而是全球民众用真实感受投出的信任票。从3年前的32%到如今的46%，中国靠的从来不是空洞的宣传，而是稳打稳扎的发展步骤。55国240小时过境免签，让抬腿就来的中国游成为常态。上半年入境人次突破2200万，无人机、新能源成了外国游客的新特产。我们常年在海外办报，亲眼见过不少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抹黑中国，也亲眼见证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放下偏见，买张机票就来中国深度体验。从跟着哪吒2打卡三星堆，到为了科技体验专程奔赴深圳，这些鲜活的民间故事比任何生硬的报道都更有力量。作为连接中外的桥梁，我们华文媒体更要把这些真实的中国日常讲给世界听，让更多人亲眼看见，在动荡的世界里，中国的稳定与开放本身就是最珍贵的吸引力。
4: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5: 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新三要，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新新三要更是表现亮眼。新新三要，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对新新三要今年以来的表现做一个了解。
6: 7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订单。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7: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6: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8: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6: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 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能够进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快速打开国际市场。这是今年四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各种消费级智能机器人。
9: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6: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增速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10: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6: 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
5: 我们先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会使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成为了新兴三样的支柱产业，同时和老三样还有新三样相比啊，崔老师也来给我们讲讲新兴三样到底新在哪里。
11: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就是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三个方向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新兴三样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三个方向。那我们早期的这个老三样呢，你像包括服装家电呢、家具这些产业呢，它主要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三样那么包括像载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这些，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方向，同时呢它也是属于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业。那么不管是老三样新三样的，它都还主要是以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货物的出口为主。那我们现在新发展起来这个新兴三样的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那么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至少都是10000亿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兴三样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
5: 那从上半年一系列外贸数据来看傅江觉得在现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这样一个格局之下，我们的新兴三样究竟是靠什么打开了国际市场，取得了亮眼的一个出海成绩单
12: 我觉得无论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新兴三样呢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刚才崔老师所说的，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那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驱动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 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低碳的赛道，而新型三样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前沿的科创的高地了。而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5: 嗯，那新兴三元中呢，像二位刚才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啊、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11: 嗯，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啊，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啊，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啊，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2倍啊，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啊，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啊，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啊，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这个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啊，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出口的。那么像这个创新药啊，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啊，刚才那个江老师也说了，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技术的对外的授权。那么这种技术对外授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贸易。那么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出口带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像词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到这个广西南宁看他的这个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啊，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啊集聚，包括东盟的一些企业啊在那儿跟中国的企业共同的发展，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重在应用啊，以开源为主的这种生态，而且呢是普惠式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思路，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可以帮助他，那就是说行行业业都给他赋能，有利于弥补这个叫数字鸿沟。而且现在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他也在调用中国的这些大模型，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子啊，应该说是走对了的。
5: 嗯，那我想沿着崔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视角啊，我们现在除了更好的优化外贸结构之外，新兴三样带来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的收益啊，傅江觉得会不会更好的去反哺国内全产业链的一个研发迭代、技术升级和产业增值？
12: 那既然要说到高附加值的外贸这种模式，那一定是先创新，然后我们出海，但是出海回来的补充的资金一定要用于更好的创新，我们将来才能更大这个规模的出海。所以说呢，在国内就要形成一条从外汇的回流要投入到研发当中，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实现这个附加值的再提升，然后我们有外汇的更多的流入，这样的一个强的正反馈链，它的反哺效应才不会局限于企业账面资金的这种增加着。 所以我认为呢，未来要做好三方面哈。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从源头参与全球利益、全球价值的分成，因为刚才也说到。

0: 创新药上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呢1100亿美元，那么交易额前十名的药企当中，中国占了8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 COCO 模式被验证是成功的，就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这样也从一次性我们收取授权费变成了长期的利润分成。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国内的药企有能力从我单纯的一个卖粮的农户啊，打比方的，现在可以变成联合农场主、联合农场主理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从源头参与全球价值的利润的分成，才会形成创新到出海到再创新到再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第二方面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流要系统的拉动起来。因为刚才说到了新兴三样出口不仅仅是货物的出口，不是原研药本身、机器人本身和 AI 本身。你比如说机器人，它还有设备加运维加算法。那么对于 AI 呢，有算法加模型加智能体。对于创新药呢，有靶点发现到临床转化到全球注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上下游比如说机器人、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啊、 AI 芯片等等核心零部件就要拉动起来，我们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严苛的要求。那么对于 AI 来说，除了资源出海，那么未来呢，智能算力服务啊、行业解决方案、具身智能的这种系统化的生态和平台也要搭建好。那么创新药也是，不仅创新药本身的最终的终端产品和服务要好，原研药、生物试剂、精密加工等方面都要强，我们的最终的终端结果才会强。而第三方面还是要做产业链的增值，也就是说我们在老三样的时候一直在提微笑曲线的底端，做来料加工、做组装，这个是利润最低的。那么我们往微笑曲线的前端做研发、做设计，微笑曲线的后端做品牌、做服务，这个才是高附加值的。那么我们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正在慢慢实现，那么到新兴三样就一定不能再走回老路，我们就要把前端和后端的高附加值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认为呢，新兴三样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收益是说把带回来的外汇投入到研发生产当中，把这种高溢价变成我们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创新的燃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实现从原来的辛辛苦苦的赚加工费，未来我们要赚标准的钱、赚技术的钱、赚服务的钱。
1: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各个市场对于新兴三样的需求是在持续增长的基于此的话，傅江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去拓宽我们的贸易合作机制，完善我们的支撑体系，把这张外贸的新名片擦得更亮。
0: 我觉得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啊，制度型开放才能够把这种一个一个的单点突破变成一个系统化的能力。因为呢，新兴三样出海呢，已经刚才说到了，孙老师也说了，我们原来是卖产品，现在卖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整体的系统能力。那么下一步，那么要擦亮这张外贸新名片，就是要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性的优势的这种转变。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要利用好自贸试验区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良田，把数字贸易规则写进去。因为截止到今年1月呢，我国已经跟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份自贸协定。这其中呢，比如说 AI、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这个创新药，这个人工智能呢，未来要跨区域的大模型的这种大规模的调用，而那个机器人呢，要实现远程的运营和维护，创新药呢，也要实现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那这些其实都是隐性的数字贸易。那么以前呢，按照传统的贸易口径，像这些创新的贸易方式是很难统计进去的。那么未来我们通过对接国际规则，把这些贸易实现可预期、可量化、可复制，成为主流的贸易形态，我们的这个整个附加值就上来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主动的对接国际标准，在于入境以后的我们怎样去适应国际的标准和国际市场。因为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创新药也好，他们真正的痛点不在于关税，而在于怎么样去准入。比如说创新药大家很熟悉，你要适应 FDA 啊、 EMA 啊、 PMDA 等不同区域的对于药品的非常严苛的这些标准和规定、合规的要求。像欧盟呢，它的医疗器械公共采购要求中国成分不得超过50%等等的。所以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出海之后怎么样能够合规、怎么样能够合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者海南自贸港来这个先行先试，同时呢利用江苏啊、这个湖南等等示范区，探索出一条国际经营合规的这种经验，拿到企业这儿推广，保证企业一看就会拿来就用，不吃法律和规则方面的亏。而第三方面呢，我觉得联合开发就是 COCO 模式，一定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让利润率实现最大。我觉得未来呢，这个在一带一路啊，或者东盟啊、中东、非洲等市场，我们通过技术加标准加服务打包的方式， 通过跟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市场、海外的客户共同增长的方式，我们来挣长线的钱，而不是挣一锤子买卖。那么这个企业对于未来的出海也会铺出一条更宽的路。所以呢，未来我觉得新兴三样站稳全球市场，就是要实现中国规则、中国标准、中国服务，为中国制造创造更多的价值。
2: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4: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3: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14: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15: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16: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15: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有没有让他下架吗？
16: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14: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检调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17: 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检调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14: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

0: 元，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1: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2: 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3: 上海动物园啊，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10余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4: 环球华人。
5: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指老虎还想逞威。
0: 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的照片，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地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航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0: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忠，
6: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化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 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了，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

0: 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1: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2: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八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7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1: 除了米吉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6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3: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哈，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做战用都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1: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3: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啊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啊，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啊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啊，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1: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2: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

0: 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他所属的4000吨级的嘉义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他用来集思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他可以非常快速的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台湾海军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战，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1: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2: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的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1: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3: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他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他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二和雄风三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他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快艇部队131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哎，这个把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啊，比如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韩光演习里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啊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1: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4: 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
3: 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他公布了就是他和台湾的啊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的8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啊教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啊，这个是到台湾地区啊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美国和台湾地区它的海巡部门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相关的啊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啊，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4: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2: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 22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 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他呢来侦

0: 收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1: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2: 有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申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五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反封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1: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大大小小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稍后，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这个夏天，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新疆台为我们讲述一只新疆小羊的文旅破圈之路。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它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寨，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秦时明月遇上 AI 浪潮，咸阳的古今对话有何密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暑期天气热，也是北京旅游最热的时候。2026年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客流量持续走高，日均发送旅客超过了 16.7 万人，学子返乡、家庭出游还有探亲客流三重叠加，站内人气爆棚，进出京都十分的忙碌。而出行客流呢，主要是集中前往上海、杭州、合肥、南京、青岛、威海、烟台、济南和天津等方向。为了方便乘客出行，北京南站地下一层的京沪高铁还有京津城际这四个快速的进站厅实现了全态化的全时段开启，车站的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比如说特意安装了无接触的脚步安检仪，可以提速人们进站的效率。候车区全覆盖免费充电座椅，让乘客们告别手机电量不足的焦虑，用细致的服务为每段旅行降温护航。好，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南站。
3: 即将为您检票城际26034列车。
4: 走进北京南站二层的候车大厅，刚刚启用的24A 检票口前，前往天津的旅客正在这里排队等候乘车。新增了这处检票口后，一楼、二楼同时检票，进站效率相比过去提升了一倍。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告诉记者，
5: 你像我们24A 检票口所在的位置呢，之前是一个平台，就是没有检票口的，通过改造升级以后，在高架层的南侧新增了24A 检票口，设置了10条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人工半自助核验通道，而且呢我们同步保留南平面24B 检票口。
4: 今年暑运北京南站还有不少变化，两处自助区域升级改造后形成了自助服务区，整体设计外观采用高铁列车流线造型，集合自助售票区、文创展示区和自助售货区于一体。同时，车站还全面升级了安检保障。
5: 在东进站口的4条安检通道内，我们设置了这个脚步安检探测仪，能够精准识别到比如说金属啊等一些违禁品。因为脚步的话位置比较低，而且比较隐蔽，通过这个仪器的使用呢，能够加强识别率，同时也能够减少人工手检的一个幅度。
4: 暑运开启以来， 北京南站的爱心服务组累计帮扶重点旅客约4500人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从进站到乘车的全程一帮到底爱心服务。北京南

0: 站京铁爱心服务组班组长韩文文介绍，
1: 在重点旅客进站口的汇合点处，我们新增了重点旅客的应急呼叫铃和爱心专座，确保旅客有需求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同时优化布局，调整了母婴哺乳室，在里面新增了遮挡帘，提升多名宝妈们同时使用时的私密性。
2: 最近在中文互联网上的一个重磅话题之一呢，就是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两位同时于2007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学习的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拿下了当年的菲尔兹奖。从他们高冷的科研课题到他们作为年轻学生时的求学经历，都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二人当中，35岁的王红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我们的记者专访了王红在大学本科时的老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伟，来听听他眼中的王红是怎样的。
3: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0: 王红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王红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3: 那一年他有两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0: 宋教授说，王红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作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3: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两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就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二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0: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红获奖，正是他力量在数学领域的彰显。而令人惊叹的是，王红的同班同学邓玉也同时获得了本届菲尔兹奖。
3: 这次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数学家大会，举办很多学术报告，比如说我国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曾经应邀做过这个叫45分钟学术报告。今年呢，这个有15位北大出身的应邀做了同样级别的报告。在2007年和王红、邓玉他们同一年入学的就有4位，这个是空前的，而他们只有30多岁，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达到这个学术的一个高峰。
0: 此前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曾备受关注，王红和邓玉等人也被称为北大数学新黄金一代。宋教授分析，他们的成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3: 过去呢，为什么说有黄金一代呢？就是2000年入学的，现在又有新黄金一代呢。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最聪明的孩子会来学习这个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数学。
0: 从16岁坐在高等代数课堂上旁听，到站上菲尔兹奖的领奖台，王红这条路走了将近20年，而这条路的起点不过是对数学最纯粹的热爱。
3: 主要是受好奇心驱动的，可以做自己的研究，这样就能做得比较好。每一位优秀数学家应当都是这样的，无论他多没有天分，一定是长期的投入于其中，他把数学看作自己的生活，他们有着这个极致的热爱。得奖与否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顺其自然的得到了一个承认和褒奖。
0: 采访最后，宋春伟教授对正在求学的年轻学子送上寄语，
3: 希望以后更优秀的同学也愿意加入。江山代有才人出，数学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2: 王红、邓玉的获奖也掀起了一场全民关注基础数学的热潮，指尖拨动千年算术智慧。最近在北京，一场趣味十足的珠心算赛事火热开赛了。珠算是传承千年的中国古老数学非遗，这次的比赛呢，别开生面，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小选手们不仅用纸笔计算，还凭脑袋里的虚拟算盘飞速演算。好，我们就走进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在北京举办的第9届珠心算比赛。
4: 请选手做好准备。
5: 伴随着比赛哨声的响起，现场能听到算盘珠清脆的敲打声，听不到的是选手心算的声音。参加珠算和心算的选手大都是来自国内外的青少年，通过珠算和心算的学习让他们受益匪浅。天津市蓟州区第一小学3年级学生梁艺新说，
6: 我的数学成绩3年稳居年级榜首，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我熟背唐诗宋词孝悌三百千三部经典，累计7万多字。
5: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艾米丽说，学习珠算和心算

0: 让思维更敏捷，增强了学习的自信。
1: Because I can calculate faster, but it's also
2: 珠算其实是一个提升自信、建立自信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都会更有自信。
0: 据了解，与之前的比赛相比，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通过科技赋能，不仅让比赛更精彩，也更有挑战性。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代表队总教练王卫达说，
3: 以往我们只是传统的纸质比赛，那么这次增加了 AI 平板的这种竞赛啊。另外我们原来算的这个题目最多也就是20米，但是我们现在有闪电算，有马拉松，这个马拉松就不止20米，就是100更多的，然后速度呢可以自我选择，所以形式上就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个难度上也更高。
0: 浙江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飞燕表示，学习珠心算与数学成绩正相关。
4: 珠心算的学习呢，不仅能够提升他的计算能力，还能够提高他的数感的认知能力，提高他的数学的视觉空间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那这是对数学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0: 据了解，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如今，在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守护人类文明的智慧根脉，在开放交流中推动珠算非遗的创新发展？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长欧文汉发出倡议：
5: 以赛术促进传承，推动珠算非遗薪火相传；以科技赋能体制，拓展珠算心算普及教育。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珠心算的创新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0: 目前世界珠心算比赛已成功举办8届，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员单位有62家，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珠心算教育已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数百万青少年参与学习。中国珠算已经成为融通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重要载体。
6: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稍后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可以到爱心餐饮店领一份诚意满满的爱心餐食，解决温饱的同时缓解困难时期的焦虑情绪。吃完后直接走，不用客气。记住，以后有能力的时候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一顿便餐解决一个难题，一个义举关爱一个群体。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老温州餐厅、良心海鲜面馆等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下面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
9: 上午9点，虽然已经过了用餐早高峰，但到龙湾区永中街道龙城景园良心海鲜面馆用餐的客人仍然络绎不绝。衣着朴素、笑容憨态可掬的店主张良心忙着招呼食客。店里卖的清汤面、海鲜面经济实惠，都是老温州人都特别喜爱的古早味。
10: 辣不辣？
9: 在一片烟火气中，大门口张贴的免费吃饭海报显得更加醒目。海报上写着，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没有收入，您尽管进店告诉我，来份8号套餐，吃完直接走人，不必客气。8号套餐是良心海鲜面馆为有人进店需要免费吃饭取的贴心的暗号，只要来人进店说来份8号套餐，店员就会热情地为其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排骨面。老板娘邱和芬说，从2年前店铺开业那天起，海报就贴在门口了，陆陆续续帮助了不少人。点八号

0: 套餐最多的是孤寡老人、残疾人以及外来务工人员。
1: 他们过来吃的，有时候几个打工的啊，拿着被子什么的，然后吃了，他说他没钱，我说没事的，你吃了就走。还有几个阿姨嘛，就是今年吧也来了，她就是衣服穿得很朴素的那种，她说从外面过来的，然后我们也烧了一碗面给她吃，吃了，我说你啥都不用说，没事的，她就说谢谢谢谢这样子，我说没关系的。
0: 对老板张良心来说，点八号套餐就像家里吃饭多一双筷子而已，就像大家出门在外靠的是朋友。张良心说，20年前他只身打拼，深知一个人出门在外的不容易。2022年，良心海鲜面馆开业，张良心就提出八号套餐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妻子的同意。
2: 我也是受过别人的帮忙，才想到做这样公益活动。虽然没有给人家很多的帮助，还是小小的给人家一种就传递爱心的那种精神。
0: 餐馆的服务人员悄悄告诉记者，八号套餐只是张良心和邱和芬夫妇俩小小的一个爱心行动。逢年过节，他们还会给社区里的老人免费做饭烧面，陪他们过一个温暖的节日。
1: 那有时候还出去做慈善，上个礼拜还刚刚出去烧了菜，出去炖排骨，炖一高压锅端出去，老板娘都去那边煮起来给那些老人吃，他自己带的东西买了菜就过去了，就连再忙他也过去。烧钱那些老人嘛，70、80了，有些都100来岁了，住在那个老人院里嘛，他都搞起来给他吃。
0: 即使是行车路上看到交通拥堵，热心肠的张良心也会主动上去指挥交通，为此还获得了温州义务交通员荣誉称号。张良心，
2: 2008年的时候，望都码头一个车翻了以后，那时装箱压在车顶上，汽油呢漏得满地都是。正好那天是星期六还是礼拜天，因为很多人在吃香烟嘛，我把人群都散开，散开以后组织包括事故这些都全部报了，报了以后及时抢救，幸亏没有人员伤亡。
0: 张良心说，如果以后开分店，新店也将陆续提供八号套餐。
2: 如果继续开分店的话，还是继续把每家店都贴有这样的爱心活动，让所有的爱心呢都传递下去，帮助人呢，我心里也觉得很开心，希望呢帮助在下一个别人有困难的人。
0: 温州还有没有其他的免费午餐呢？有，在温州市鹿城区的欧洲城有一家老温州餐厅，店门口同样也摆放着免费吃饭的告示牌。中午时分，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在这个免费吃饭的告示牌前看了又看，左右徘徊，犹豫一会儿后悄悄走进餐厅，向服务员要了一份单人套餐。单人套餐是老温州餐厅给免费吃饭取的暗号。很快，服务员就默契地端上蛋炒饭、西红柿蛋汤。那中年人吃了后，郑重地向服务员说了一声谢谢后，轻轻地离开了餐厅。老温州餐厅店长王杰树：
3: 如果说当下真的有需要或者有困难需要解决的，就是温饱的问题，那可以到店里面找我们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就可以得到一份那个单人的套餐，吃完之后就可以直接走。
0: 王杰树说，单人套餐的想法是餐厅老板黄宗燕提出的，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从此以后，黄宗燕在餐饮投资管理集团旗下的各家餐饮店里都放置了免费吃饭告示牌，并交代服务员，只要有人说来一份单人套餐，除非客人主动告知，否则不要多问，悄悄给他们提供一顿免费的饭。王杰树：
3: 那时候正好也有很多的员工还有社会上当年也因为阳了之后而没有赶到回家的，所以也了解到社会肯定也有这种需求，当时我们董事长就欣然决议了做长久性的社会关爱的这个活动，就是免费吃饭的。到现在来吃的人次也是比较多，有2-3位一段时间都会来，我们具体也跟他也了解到的确是当下属于困难的时候，也希望说帮他可以介绍一些简单的这种工作可以去做的。
0: 让王杰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遇到一位50来岁的男子站在门口看着免费吃饭告示牌好久都不好意思进来，服务员看到后主动迎了上去，给他准备了一份蛋炒饭、西红柿蛋汤还有水果。第二天这位男子又带了一个朋友过来，王杰树同样 给他的朋友也准备了单人套餐，这次他们多聊了几句。
3: 第二天他还带了他的一个朋友，他们真正的需要社会的帮助，所以说我们觉得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开心，我们也不会说把它放到哪个角落，我们依旧是安排在我们的这种雅座，我觉得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短暂的时间内会遇到麻烦或者困难，那如果说身边的人社会的人多一点关爱，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举动能够帮他度过当下的这个难关。
0: 一段时间后，这名湖南籍的男子又来了，这一次是特意来店里表示感谢的。他说自己在温州找到了一份物业的工作。王杰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开心。
3: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就像我们董事长说的，有一份大爱，我哪怕我的公司做得再小，我能够对社会有帮助，那我觉得我们都是有存在价值的，也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说我们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会一直一直将免费吃饭做下去。
0: 小小的餐厅蕴含着浓浓的人情味，为需要温暖的人们送去爱和关怀。良心海鲜面馆和老温州餐厅也成为温州城市文明的一道风景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店主加入提供免费吃饭的慈善队伍中。近年来，温州持续绽放向善之花，涌现了一个个暖心故事，一位位公益达人，一支支义工队伍。慈善公益点亮温州城市文明之光，涵养向上向善的爱心风尚。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夏天，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新疆台为我们讲述一只新疆小羊的文旅破圈之路。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落，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咸阳之美，美在底蕴深厚的历史传承。作为大秦故都，秦汉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片土地承载着千年文脉，渭河之水奔流不息，滋养出厚重的文化根脉。古渡廊桥复刻秦代渡口风貌，将历史印记与生态风光完美串联。秦时明月梦回咸阳文旅项目，让沉睡的历史焕发生机。在这里，每一处建筑都诉说着往昔辉煌，每一寸土地都流淌着文化馨香。这份穿越千年的文化底蕴是咸阳最珍贵的财富，也是城市发展的精神根基。咸阳之心站在勇立潮头的科创探索，千年古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主动拥抱数字时代，抢抓科技创新机遇。中国西部 AI 创新港内，人工智能产业落地生根， AI、XR、VR 等前沿技术大放异彩，虚实共生的科技场景令人惊叹。从产业布局到技术应用，从数字赋能到文旅创新，咸阳以开放姿态拥抱科技变革，让前沿科创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展现出千年古城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的时代活力。传统与现代共生，历史与科技共鸣，这是咸阳最动人的城市气质。一边是沉淀千年的秦汉文化地标，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一边是引领未来的人工智能高地，彰显着科技创新的蓬勃力量。二者交融共生，相得益彰，既守住了文化根脉，又激活了发展动能，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不可兼得的固有认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当千年秦韵遇上数字浪潮，当历史文脉拥抱科创之光，一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便有了最生动的表达。这种古今交融的发展路径，不仅塑造了咸阳独特的城市竞争力，更让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 城市建设与民生福祉实现了同频共进，历史不再是束之高阁的遗存，而是可体验、可共享的生活场景。科技不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而是可感。

0: 题。古渡廊桥的晚风里，可以坐着刷 AI 导航， AI 创新港的代码里也可以流淌着秦文化的基因。在咸阳，文化资源是科技创新的独特土壤，前沿技术是历史传承的全新表达，二者相互成就，让城市发展有了既守得住根又追得上风的底气。这不仅是一座古城的突围，更为城市发展如何在快速变化中守住自己的辨识度提供了一份可参照的样本。当秦时明月照进 AI 时代，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古月仍照渭河水，新城已起科技风。咸阳的答案很简单，不丢根也不停步。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这个夏天，全网都在抢一只来自新疆的手工小羊玩偶。19岁小伙儿阿卜杜拉·艾米日拉凭着一手定制小羊的手艺圈粉无数。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突如其来的流量砸到了新疆，新疆人该如何接住这份泼天人气？今天我们就从新疆小羊的出圈故事一起去探寻新疆文旅 IP 的成长密码吧。
2: 今天是第一天发车，然后由我们的小羊哥带领着我们大家一起去游天山区逛巴扎赏美景。
3: 近日新疆文旅宠粉福利放大招，推出免费的小羊带您游天山城市漫游公交专线，而带队导游正是最近刷屏全网的新疆小羊哥阿卜杜拉·艾米日拉。
4: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新疆乌鲁木齐乘坐小羊专车。
3: 这条专线每天10:30和18:00准时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巴扎步行街2期的将来城 C 口发车，途经人民剧场、永和巷等特色街区，专门给排队等候小羊玩偶的游客安排。吉林游客王帅对这种安排很认可。
5: 平常我也只是大型景点去溜达一下，还没有对各种历史街区有个详细了解。坐了咱这个大巴之后，就感觉到明显的了解到了这些历史知识。
3: 江苏游客朱心怡心满意足地跟小羊哥合了个影。
6: 很开心，很激动，正好坐在小羊哥的后面，还和小羊哥合照，很幸运嘛。就是来乌鲁木齐旅游，也是因为小羊哥他这个小羊。
3: 不久之前，一款名为新疆小羊的 DIY 毛绒玩偶突然爆红网络。这只小羊将浓郁的民族风情融入设计，爱德莱斯绸的衣裙、精致的小花帽、亮闪闪的配饰，让它一眼就能看出家在新疆。真正让游客蜂拥而至的是它独特的领养式购买体验。在这里，顾客可以挑选一只裸羊，再为它搭配喜欢的衣服、帽子和饰品，最后由阿卜杜拉现场手工组装，每只小羊都独一无二，全程几分钟就能看着它变成我的。当时一句网友玩梗热评，亲爱的小羊，和你的新疆户口说拜拜吧，直接把阿卜杜拉送上热搜榜单。短短几天，新疆小羊哥话题刷屏各大平台，评论区里全是求代购、求认识新疆朋友的留言。一只小羊硬是成了全网都在抢的新疆版拉布布。忙得满头大汗的阿卜杜拉说，
7: 太多人了，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早上10:00上班，然后晚上12:00多、11:00多下班都有。
3: 在大巴扎做手工小羊的摊子不少，但游客就认小羊哥做的。19岁的阿卜杜拉长相帅气，口头禅做完你的做你的，和他的真诚互动让排队变成了有趣的体验。来自辽宁的冉海玉跟家人自驾在新疆玩了一个月，走之前专门来找小羊哥。对他来说，带走的不仅是一只玩偶，更是一份把新疆带回家的记忆。
8: 非常激动啊，非常帅，就是要他亲手做的。我本来是带给朋友的，他亲手做的，我要留下来。
9: 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新疆特产。

0: 产吧。
1: 人红了，问题也跟着来了。小杨哥的摊位原本在金泉商城地下电梯口，两三百个顾客根本站不下，只好搬到地上街去。可夏天露天摆摊，游客排着队太晒。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排队时间太长，环境太热，影响体验感。没想到新疆文旅的反应速度堪称秒回，为了留住这份网红流量，当地文旅直接给小杨哥安排黄金门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说，
2: 他自己也想要搬了，社区然后天山区的政府文旅多方的这个力量都在帮助他找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能够落下来。
1: 从金泉商城到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入口第一家店铺，从沟通到落地只用了短短三天。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旅游发展中心主任丁潇雅说，
3: 将来城的这个定位也比较匹配它的文创 IP 打造，从金泉商城搬到我们大巴扎江南城，就给游客提供了更加便利舒适的体验。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囊文创企业，正好跟他能够联手合作做这个事情。
1: 搬进江来城后，变化是肉眼可见的，饮水机安排上了，等候区的凳子摆上了，工作人员不定时端着解暑西瓜，文创粉丝盲袋来回投喂排队群众。更关键的是，网友在评论区提的意见真的一条条被写进了执行清单，而这些执行清单上的事项很多都是在深夜完成的。陈浩说，
2: 小杨哥下班可能有的时候都到凌晨了吧，我们很多落地的工作可能都在半夜，运营的团队啊等等也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希望第二天这个能进入到运营状态的时候能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和感受吧。
1: 最让游客点赞的是之前网友吐槽的排队太久，也很快有了新对策，手机预约拿号，领了号，游客等候的时间刚好逛逛大巴扎，坐坐小杨专线，啥都不耽误。丁潇雅说，
3: 新疆文旅非常听劝，在抖音上面、小红书上面，我们文旅局的第一时间就是看到大家网民在底下的评论区能提出哪些我们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们就第一时间去把它整改。
1: 这泼天的流量被听劝的新疆文旅接住了，小杨哥火了，整个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都跟着热闹起来。新疆小杨的热度到底有多猛？周围的商户最有发言权。一家新疆特产店的店长徐海龙，为了抓住流量红利，直接把营业时间拉长，早上提前到九点开门，晚上延长到凌晨一点打烊。他说，
4: 因为他们从半夜就在开始排队，他们累了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坐一坐，我们那边也有茶水，也有吃的，都可以吃，试吃都可以尝。
1: 周围商户也纷纷开启宠粉模式，轮番拿出烤包子、手工馕、巴旦木等本地特色美食，分给排队游客试吃。一家手工馕公司的运营总监任红岩说，
5: 通过小杨哥这次爆火了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要在工作过程中还要赋予我们新疆人民的热情以及个人的情感，要用心用情的去做这件事。
1: 不仅如此，溢出效应还在扩散，新疆文旅开始有意识地挖掘和孵化周边有潜力的手艺人，把单点流量养成整条街的生态。迪里菲热蒂里木拉入职一家餐饮品牌的门店仅半个月，老板偶然发现他绘画功底出众，建议将手绘和茶饮文创结合。迪里菲热蒂里木拉说，
6: 我想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冷萃茶这个瓶子上画我们的新疆风景呀，更好地宣传一下我们大美新疆。
1: 在迪丽菲热眼里，这些画着新疆风景的小瓶子就像一个个漂流瓶，游客带着它走到哪里，新疆的美就漂流到哪里。从小杨哥到画瓶女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网红的偶然诞生，而是一座城市在努力学会把偶然变成常态。当一座城市学会了听劝，学会了服务，学会了孵化，下一个小杨哥的出圈就不再是运气。小杨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表示，自己还是要坚守初心，回馈游客，
7: 认真做好一件事情，并且一直坚持下去。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火之后我依然会是一个手艺人，无论以后火不火，我还是继续要做我这个热爱的小杨，后面可能还会手艺做其他的。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 他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寨，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看电影，有些人爱的是曲折故事，有些人喜的是酷炫特效，但对于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黎世伦来说，他更关注电影银幕之外的人间烟火。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余庆县的每一个村落，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更以电影之名回应着大山百姓的渴求。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9: 下午6点，太阳的余晖尚在，热气也未散尽。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白泥镇奎龙村塘湾组村民周华祥家门口的空地上，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黎世伦和同事用竹竿架起了一块4米长3米宽的白色幕布。随着幕布的升起，村民们抬着凳子，三五成群地聚集到幕布前。
10: 以前在雨里跑去看，他放什么都看什么，反正没有事就走走嘛。
11: 我们看的基本上都是战斗片啊，上甘岭啊，洪湖赤卫队啊，闪闪的红星啊，
12: 闪闪的红星啊。
9: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黎世伦从包里拿出一张卡片，插入放映机，点开按钮。随着音乐响起，白色幕布上的光影勾勒出一个精彩世界。1978年，只有18岁的黎世伦被分到余庆县敖溪区电影放映队。回想自己放的第一场电影，黎世伦仍历历在目。
13: 我参加工作第一场电影，当时放的电影是《红岩地道战》，两个影片，当时老百姓几百人在一起看完。
9: 当时一部放映机、两部影片、音箱、银幕，总重量超过300斤，有时候停电还要带上100多斤的发电机。带着这些家当，黎世伦和同事翻山越岭，每走到一个村寨，村民们总是以贵客相待。
13: 当时哪怕生活很艰苦的时候，他的家里面唯一积下的蛋留来准备赶场的，就要挤出几个给我们吃。没有菜，炫在田里面采黄豆、薄掉推豆腐给我们吃。去住的地方，很多人家是把最好的住所给我们住。
9: 黎世伦知道，村民们对自己和同事的好，反映了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自己更要放好电影，放好的电影，才能回报他们。从此，在余庆县的各个村组，晴朗的星空下，茫茫的大雪中，四季变换着不同的景色，不变的是黎世伦走村串寨回响的电影声。
13: 下乡放电影，坐拖拉机啊，我们搬车搬到田里面很多次。为什么要来吃这个苦呢？我能见山见水见风光，还有和老百姓能沟通，这就是自己心头的一个乐趣。
9: 为了放好电影，1986年，黎世伦考入贵州省电影放映技术学校，学习电影技术专业，成为当时余庆县影院系统唯一一名中专生。但是3年学成后，黎世伦却发现自己心中的电影世界变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农村的露天电影看的人越来越少。1996年，黎世伦所在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陷入经营困难，公司账上只剩下19.79元，还欠着800元的片租债务。
13: 以前的金饭碗已经变成了破饭碗了。当时余庆县电影发行公司也只有我一个是科班出身的， 就叫我把公司的礼物抓

0: 起来，为了同事的生活，只能是狠下一条心，摸着石头过河吧，就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1: 一边利用县城电影院的空置房屋建起了宵夜市场，一边主动联系教育等相关部门，把适合孩子们观看的影片放起来。黎世伦带着公司20多名职工，闯出一条市场化运作的路子。余庆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开始扭亏为盈。随后，由于单位内部调整，黎世伦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又成了一名普通的电影放映员。2006年，全国启动农村公益性电影放映工作，黎世伦又把这个担子接了下来，成立了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队，每年都要在全县放映农村公益性电影700多场。
0: 2006年的时候，公益性电影每场电影只有80块钱，没有职工愿干了。我对电影好像是一种感情的投入，觉得丢掉也是一种损失。
1: 除了故事片，黎世伦把自己的精力主要放在了科教片的放映上。这样的举动源自一次放电影的经历。有一次，黎世伦在村子里放了一部有关辣椒种植的农业科教片。放完后，他和往常一样收拾设备。这时，一位老人走到他面前，犹豫了一会儿，对他说：“
0: 海椒为什么别人住了这个产量高呢？我就没打过芽。什么叫做对门芽？我今天看了你这个影片以后，我懂了。”
1: 老人说完这些话就走了。黎世伦的心里却没有平静下来，他觉得农村最需要的就是产业的发展，但群众也缺乏种养殖技术，而通过自己放的影片能帮助这些有技术需求的人。
0: 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是整个的重点，你不懂得科技技术，你怎么振兴啊？我们老百姓反映的东西，我们是不是集中拢来筛选一下，满足大多数人的这个愿望，去为他们服务。
1: 在黎世伦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余庆县每个村的详细信息，这是他能够精准放映电影的法宝。这个村寨种茶叶，就放映一部如何种植绿色有机茶；那个村寨在种水稻，就放映一部水稻常见病虫害防治。在一部部黎世伦精挑细选的科教影片中，不少村民从中受益。奎龙村村民周华祥就是看了黎世伦放映的养鱼科教片，从2017年开始养鱼，
2: 学到很多知识。现在
3: 学到很多知识，现在养鱼有个几百斤，一年就打500斤，大概也是5-6千。
1: 黎世伦也从小黎变成了老黎。43年间，黎世伦放了近40000场电影，总计400万次的观影人次。放了这么多场的电影，黎世伦自己却很少走进影院看电影。去年他花了几十元买了一张电影票，干净的观影环境，酷炫的特效，精致的画面。黎世伦在感慨电影技术日新月异的同时，却总感觉缺少烟火气。
0: 今天晚上你看电影满意吗？
4: 满意。
0: 以后想看什么电影？你对科教电影感兴趣吗？种植的、养殖的？
5: 我是
3: 务农的，对于老百姓务农搞生产，庄稼得了哪样病，打哪样农药，我最高兴。
4: 马排高兴，
0: 你就是科技技术的
4: 啊。
1: 每次电影放映结束，黎世伦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和村民们交流一下，对今天的电影是否满意，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村民的话他都一一记在心里，也成为他下次放电影的依据。夜色渐浓，人群散去，放下白色幕布，黎世伦默默地收拾放映设备。
0: 虽然我们这个露天电影，它的声音和画面与电影院是有差别，但是我们看到有青山绿水，有老百姓的笑脸笑声，我就感到心里挺舒服的。哪怕有一个人看，我也要坚持放下去。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还将继续为您邀请中医专家李勇大夫和您说一说夏季的养生要点。在我们上期的疼痛治疗的节目内容播出之后，有一些听众朋友非常的感兴趣，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节目中介绍更多的有关疼痛，还有一些遇到疼痛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去普通科室，什么情况下要到疼痛科就诊，能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次邀请王保国医生为您解析相关的内容。骨性关节炎的防治呢，也是困扰着很多中老年朋友的一个疾病。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陈继莹医生还将继续和您说一说这个话题。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夏天这个时候，它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口疮和红眼病。
3: 口疮，
2: 对，因为在气候干燥，这个季节你看我们容易上火，容易口干舌燥，所以呢，口疮是在这个季节会陡然增加，非常的多。发生口疮的因素除了有干燥的气候以外，焦虑、紧张、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摄量不足，这呢也都有很密切的关系。症状者呢就是容易出现就简单的口疮啊，我们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让它来治疗一下。你比如说这时候可以用一些竹叶泡点水，或者黄连，用一点黄连泡点水来去去这个火，还是由于这个上火，我们讲的中医讲上火导致的，去去这个火以后呢就会好很多。还有呢就是用那个西瓜霜。
3: 西瓜霜，
2: 对，就是在咱们这个药店里就会有卖的，它是那个有西瓜那个皮，然后经过一种特殊的处理以后导致的。这种西瓜霜跟吃了以后呢，特别是抹在口上啊，它就能够消炎呀，治疗口疮啊，效果非常的好。还有一种就是柿霜，就是我们秋天不是有柿子吗？秋天摘了柿子以后，
3: 柿霜，
2: 对，然后把它做柿饼的时候，外面不长着一层白的那个东西，那就是柿霜。把那个柿子从里面出来的结晶，那个呢也是清热消火、治疗口疮非常好的一个药物。
3: 那个也是抹的吗？还是吃的？
2: 吃的。
3: 哦，
2: 就拿一点吃进去以后，在嘴里多待一段时间，它把这个口疮啊，包括一些咽炎呀、包括一些口腔溃疡啊，都有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口疮的发作。另外呢，立夏的时候容易出现流行性红眼病，这个季节就会出现，特别是幼儿园啊、小学啊，它都会传染流行这个疾病。这个红眼病的特点是潜伏期非常短，受感染后一般24小时之内就会发病，自己会感觉到双眼剧烈的疼痛、畏光、流泪、有异物感。外面人一看就是眼睛发红嘛，所以红眼病。而这个红眼病呢非常容易传染，互相之间包括擦眼的纸啊，包括手啊、毛巾接触啊、水接触啊，都会传染。所以最重要是一个要防止传染，另一个呢就是要及时的治疗啊。就是得了红眼病以后呢，这个它的洗漱和擦拭的用品要专用，尤其在集体场合要做好隔离。所以在幼儿园得红眼病的时候，这个孩子家里就不让来上幼儿园了，
3: 来
2: 保护其他的孩子免受这个感染。预防红眼病的关键就是因为温度高了，湿度也高了，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和眼部的保健，少去人多的场合，避免接触这些传染源，是对这个红眼病的一个很好的治疗。另外呢就是脾胃损伤。
3: 脾胃损伤，
2: 对，很多人会出现一些各种这个胃肠道的问题。

0: 对，
1: 它的原因就是入夏以后人体的胃口自然会变差，消化功能受天气的影响。另一方面呢，毕竟天热了嘛，人们喜欢吃一些冰寒的食物来刺激肠胃，使肠胃受到强烈的低温刺激以后，那么既然是这冰寒，那么胃里面的血管是非常丰富的，这血管就会骤然的收缩，使血流量减少，而导致它的胃肠消化液的分泌不足，出现一些功能性的失调，特别是老年人呀、小孩啊，还有一些消化功能不良呢，它会出现一些腹部的疼痛啊、胃炎啊这些情况，所以呢导致的脾胃的受伤。从养生的方式来讲，在夏天养护脾胃，最好是多吃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稀的食物，比如喝粥啊、喝汤啊，所以煲粥煲汤这个呀是非常重要的。我是还是去挺喜欢广州的一些生活，他们在夏天的时候
0: 各种各样的粥，
1: 对，各种各样的汤，各种各样的粥，还有凉茶。你看广州的凉茶有什么特点，
0: 就跟中药一样嘛，
1: 对，它不是纯为凉的寒凉的东西，它里面会加一些温热的，比如说高粱姜啊，包括生姜啊、砂仁呀、这些呢它是些热性的，它会保护你的脾胃，就是说它在降你的温的时候，让你吃了喝了以后能够降温的同时，它还保护你的脾胃的功能。
0: 对，
1: 所以这个脾胃功能的保护在夏天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有含有充足的维生素啊、无机盐啊，在这时候可以来养护你的脾胃，可以多吃一些，比如说西瓜呀、苦瓜呀、乌梅呀、草莓、西红柿、绿豆，这些呢有消暑的作用，但是呢同时呢它可以补充人体的维生素，对人体很好的。要注意的是，这些瓜果水果从冰箱里取出来不能马上食用，因为这时候太过寒凉会伤你的胃，要放一下，
0: 放一放
1: 啊，放一放以后让它在室温下达到常温状态，然后再吃。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儿童、慢性胃肠炎的病人应该少吃这些东西，或者不吃寒凉的东西。
0: 对，是在饮食上要多加注意哈，包括吃什么样的这个水果蔬菜。
1: 对，
0: 少吃油腻。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容易得的病就是一些属于皮肤病的范围，就是风疹。
0: 风疹。
1: 对，我们讲春天是多风的季节，
0: 对，
1: 而夏天呢是暑湿的季节。春夏之交的立夏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风也比较多，而天气呢又比较湿热，所以呢会出现一些风疹。
0: 就春天是吹出来的，这夏天是呕出来的。
1: 对，对，您这说的非常的精到。这个风疹呀，它主要就是因为湿邪阻遏了肌肤，阻遏了皮肤，胃肠积热，这些呢导致的一些叫变态反应性的疾病。所以对这个种皮肤病的治疗呢，主要要祛风祛湿，疏风祛湿，还是风湿这两方面导致的嘛。
0: 对
1: 啊，清泻血热是主要的原则。有些食物啊对这些疾病有好处，特别是素食。所以得风疹的病人呀，皮肤过敏的病人呀，这些东西我们都让他以素食为主，少吃些蛋白质，特别是精蛋白，鱼虾这种蛋白很容易的导致过敏，所以既然有这种疾病就要避免吃这些东西，而以素食为主。而有些呢对这个风疹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绿豆这个药，这个食物是非常好的药食同源，而且它可以解百毒，对人体的各种的疾病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调养的作用。
0: 对，
1: 绿豆、冬瓜、黄瓜，还有马蹄，就那个马蹄很脆的那种，还有木耳、胡萝卜，这些呢都是一些很好的可以来保护人体来预防风疹的一些食物。
0: 马蹄就是鼻涕吗？
1: 对对对对。
0: 哎，这都是立夏节气这几天要多吃这些食物是吧？
1: 对。
0: 在
1: 夏天的时候，一些辛辣的食物应该减少它的刺激。
0: 辛辣
1: 啊，比如说辣椒啊、胡椒啊、芥末呀、这些呢适当的吃。
0: 对，
1: 但不能吃的太多。还有一点呢，在立夏的时候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我们讲夏天应该是晚睡早起， 是人体的生理状态和自然界协调出现的这么一个、我们的一个规律、但是你晚睡早起的直接特点就是导致了你的睡眠减少，
0: 减少了。
1: 而夏天你活动量也比较多，人体出汗也比较多，活动也比较大，消耗也比较大、更容易疲劳，
0: 抵抗力容易出现问题。
1: 哎，对，所以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还是很重要。首先为了保证充足的睡眠，要做到起居有规律，按时睡觉。现在很多年轻人容易熬夜，这个是非常不好的状态，特别是11点以后。我们讲夏天养心，养心的第一步是干嘛呢？是要养肝。因为你经过春天一春天的养肝以后，到了夏天肝该休息了，肝休息的时候你更要去保养它。这个保养是怎么保养呢？不是在于其他，我们其他的讲饮食啊，讲运动啊，都是在讲心。这个养肝最重要的就是睡眠。
0: 对
1: 啊，而晚上11点到1点，这时候呢是养肝最好的状态。这个2个小时你能睡好了，对肝脏的调养是非常好。
0: 换句话说，咱们降低标准，就是只要你能睡着了，
1: 对，
0: 是吧？
1: 就是
0: 这2-3个小时，那就能保证你第二天。
1: 对，
0: 活动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
1: 对，因为这个肝脏养好了以后，肝是主疏泄。
0: 对，
1: 所谓主疏泄就是管着你整个机体的代谢状态。你这个养好了以后，你的代谢状态就会非常的好。那现在很多人要熬到1-2点钟才睡，这对身体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0: 对
1: 啊，还所谓的晚睡，只是你比春天比冬天要晚一点睡，
0: 相对而言
1: 不是让你熬夜。
0: 对对对，
1: 不能以此借口来去熬夜。
0: 没错，就也不能这个晚过11点，我觉得。
1: 对、
0: 是吧，
1: 一般是要11点以前睡觉。
0: 对对对，
1: 像11点到6点，6点半左右，就晚上睡7个小时到7个半小时非常好，
0: 非常好。
1: 中午再补上半个小时，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起居一定要有规律。
2: 关于如何调养身体，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呢，就请林勇医生为您介绍到这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中非常荣幸的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的院长、麻醉疼痛资深专家王保国教授，和听众朋友说一说疼痛的治疗。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您，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会有这种腰疼啊、腿疼啊，而且这种疼痛呢会困扰他们很长时间。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会想，我年纪大了，这个身体零部件老化了，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不把它当回事儿。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腰腿性的这种疼痛，算是哪一类疼痛？
6: 腰腿疼呢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疾病，
2: 嗯，
6: 不单是中老年这个朋友们多发，年轻人也容易得
2: 啊。是，
6: 对，很多人呢我遇到很多这个中青年的朋友，这个突然就出现了腰腿痛，这个最常见的原因呢是椎间盘突出。由于这个受力啊，腰部的受力不均匀，比如说搬石头啊、扛大包啊，甚至是扛人。这个我有一位朋友非常有意思，他那个他住的楼层比较高，这个6楼，这个他那个岳母来了，岳母来了，岳母伸这个腿脚不灵，结果就扛岳母上楼，这个没电梯嘛，就走楼梯，结果突然一下以后呢，就把腰一压呢，这个就自己椎间盘脱出，就偶然的一个动作就可能会把这个椎间盘啊给压出来，压出来以后就引起急性的这个神经根的受压，会造成这个突发性的腰腿痛，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还有一些呢中老年的这种这个朋友呢得腰腿痛以后有几种原因，椎间盘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这个关节

0: 这个腰椎的小关节，这个他也当这个受到这个异常的这个损伤的时候，或者是位置发生改变的时候，扭了一下或者什么，就出现这种会发生这种疼痛。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老年人呢还有一些肿瘤，因为肿瘤呢，当侵犯了这个椎体的时候，侵犯神经根的时候，就可能会造成这个腰腿疼。所以说遇到腰腿疼的时候，应该是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弄清楚原因，这个给予合理的治疗。比如说有一些呢老年人是压缩骨折，椎体本身也可以压缩骨折，突然一压缩以后呢，它可能造成这腰椎疼。所以说呢，我们要针对不同的这种病因给予不同的这种治疗，包括药物啊，还有一些有些呢是需要一些手术。
1: 哦，对，一定要找清病因，然后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不能说自个儿觉得能忍我就忍着了，
0: 那是不行的。
1: 嗯，
0: 对。
1: 那咱们再说到这个，说回这个神经性疼痛啊，我们都知道人体是遍布着像蜘蛛网一样的神经，您刚才也跟我们讲了，它其实是在这个皮肤下边的，怎么就伤到它了？而且伤到它了以后，它有可能表面是没有任何的体现的，你看不到任何明显的这种伤痕，但是它就是疼。那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疼的部位来再请医生帮我们来判断究竟是出什么问题，是这样吗？
0: 是这样。哪地方表现的疼痛，它并不见得一定是在那个部位。
1: 哦，
0: 因为我们神经的整个的个传导呢，它是一个从外周沿着神经向中枢，中枢呢实际上是包括脊髓，首先到脊髓背胶，然后它经过一些通路到一直到我们的脑干，接着再往上呢到我们的大脑，经过大脑皮层才能分辨出哦这是什么部位的，然后引起一些的这种反应，比如血压的升高啊，心率的增快啊，出汗呀，甚至喊叫啊，手的躲避啊，这个都是这个一系列的反应。这些反应很快，有些是在几秒钟内或者零点几秒钟内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应，躲避。所以说呢，疼痛呢它要在整个这个神疼痛的传导通路上，任何一个部位发生损伤都可能会引起疼痛。所以说这个疼痛的时候呢，不单单是能这些损伤能看得见，你像我们的皮肤被划破了你是看得见的，实际我们身体的在我们皮肤上本身就分布了非常密集的神经末梢，这些神经末梢有不同的感受器，有些感受器是感觉这个压力的，有些是感觉温度的，有些是感觉这个疼痛的，这些这个神经被损伤以后，都会这信号被传到中枢里面去。另外神经呢本身呢它还受血管的这种支配，血管的供血，如果供血不好了，它也可能会造成神经本身的变性，引起这个继发性的这种疼痛。所以说呢，有一些血管性的疾病可以引起这个疼痛，比如最常见的我们在临床上也非常要命的就是心梗，心肌梗塞，冠脉的供血不足，本身是血管的病变，血管的病变以后呢，血管里面的这个血块呢堵住了这个血管，这心脏剥削不好了，结果呢它表现出这个病人的有些呢是胸前的闷压胀痛，有些表现的是病人的这个胳膊前臂上臂这地方疼，或者后背的这些地方疼，这些位置的变化呢，实际上它都不在心脏这个位置。人们说，我是不是这个脖子抽筋，就是那个扭住了，或者我这胳膊是扭住了，就出现这种闷压的这种疼痛？实际上不是，尤其对这个中青年遇到这种问题呢，以后就赶紧去检查，有可能是心脏的心肌的供血不足造成的冠心病。所以经常现在有40多岁的人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个不舒服，就到医院去一看是血管的堵塞，赶紧给放2个支架，甚至放3个支架。我们现在有40多岁人去放支架的很多，因为现在工作压力也不比较大，生活的这种节奏也比较快，饮食的结构呢也不太合理，所以现在胖人比较多，血脂比较高，血压偏高一些，血糖偏高一些，很容易造成心血管的疾病。所以心血管疾病呢就可能会造成这个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些呢这个血管的问题还可以造成脑血管的问题和这个下肢血管的问题。所以经常会有一些脉管炎，

0: 胃管炎发生在下肢呢，这种病人可能表现出这个下肢的疼痛，所以它本身不是这个局部的问题，是由于这个血管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呢是脑子，脑子的血管供血不好，这人发生的一些梗塞，严重的话就偏瘫。所以说呢，基础病或者基础的饮食保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叫养生堂啊，这个养生堂 是为了把我们的生命养得非常的健康，才能够生活得更愉快。所以这个节目是非常好的，是。
1: 听您说了这么多啊，我们就感觉透过现象看本质还不够，还要再拨开这个表象，再去深入去来发掘。还真不是说这疼痛哪儿疼就是哪儿的问题，真有可能它有很多连带的、很复杂的这种因果关系。
0: 对，确实是这样。
1: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上半段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

0: 西，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呢，继续邀请骨科的主任医师陈继莹大夫和您说一说骨关节炎防治的相关话题。骨关节炎是一种常见的关节病变，其患病率随着年龄而增加，女性比男性多发。骨关节炎主要侵犯人体活动度较大的关节，造成关节疼痛、肿胀、僵硬、活动受限，甚至畸形。骨关节炎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那么这种疾病是如何产生的？怎样治疗？如何预防？骨科主任医师陈继莹教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哎，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它的治疗也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是根据它症状的不同的特点来采取这个相应的治疗办法哈、步骤。比如说症状轻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吃点药就行了，等等等等。
14: 对对对，这个治疗呢，就是像刚才您说的，它是采用这个阶梯治疗的办法，就是根据它的关节炎的程度，那么先采取相对保守的办法，可以不吃药，比如说，然后不行我们再吃药，对吧？吃药不行我们再做小手术，那么最后如果实在不行了，
13: 对，
14: 就是可能需要换件的，就是置换这种比较大一点的手术。如果前一种方法没有尝试过，我们不进行后边的这种治疗。
13: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重点啊，还是在谈他这个骨关节的这个置换术。咱们陈大夫也是这个领域当中在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专家了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骨关节这个置换术，那他是在排除了所有其他的这个治疗方法以后都不行，
14: 对，
13: 最后才决定要来做的一种，
14: 对，
13: 这个关键性的一个手术哈。
14: 对对。
13: 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可能比如说这个药也吃了，这个非药物治疗的手法也都用了，还是不行，还是不能减轻这个患者的症状，
14: 对，
13: 那么我们可能会相继就会采取一些外科手术的一些办法。
14: 对对对。
13: 那当然这可能还没有到这个关节

0: 层的这种损伤是认为是修复不了的。这个，那所以现在做了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包括，取你的细胞去培养移植的办法，或者取你的不太用得着的那部分不重要的软骨来
1: 对，
0: 补这一块，
1: 补一下，
0: 补到
1: 对，
0: 重要部位的软骨，
1: 对，
0: 这样一些方法，临床上取得了一定的疗效，
1: 是，
0: 啊，也是个研究重点。那么，但是呢，对于比较重的，这个损伤比较深的，面积比较大的，这个有些蜕变性的老化，它本身老了，它这个细胞的再生的活力差了，40岁以上的，它效果不好，就是移植的这种方法。还有一种是矫形的手术，就是原来是你这腿是弯的，弯的呢有一边受力，它不均衡，这种情况你通过可以再掰正了，让那一边呢受力少了，另外一侧好的那边受力大了，这个也是有一定的效果。
1: 对，
0: 也有一些年轻的，他还不太到关节置换的程度，可以做这种手术，这就是非置换的一些手术。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关节炎，有中度的关节炎，但是呢，它掉了一块东西下来，它这个关节腔里边有一块骨头啊，或者软骨掉下来，
1: 脱
0: 掉
1: 落
0: 下来，脱落，就成了游离体，
1: 了，
0: 也有叫关节鼠、关节老鼠似的，在关节里跑来跑去的，随着你活动啊，它在不同的部位突然卡住以后，疼得非常厉害，
1: 这样，
0: 所以这是一个骨关节的表现。这种病例的话，可以通过关节镜手术把它打两个洞，用微创的办法把它取下来，同时呢，在关节腔里给你修整修整，滑膜炎的那些滑膜充血的滑膜也给取一取，扫一扫，这种情况它也效果也不错，能这个维持一段时间，特别重的也不适合这个，重的话就只能是关节置换了，只能是，
1: 对，而且这个重的往往也是中老年朋友，是吧？也就是说，你刚才那些手术的这些时机已经不行了，就是他已经错过了这个时机了，都不行了啊！这时候就要必须置换。其实这个置换真是就是一劳永逸，给人至少形象上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我给你换，整个给你换了，对吧？他这个从原理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儿哈？
0: 那么关节置换这个手术的话呢，疗效是非常可靠的，也叫它试剂手术。那么它这个实际上从上一世纪开始的，膝关节是70年代开始，髋关节更早一些，大概比较成熟的是，50、60年代开始的，就是所以，那么这个效果，非常的立竿见影，所以呢，有人称为是所有的手术里边效果最好的之一，它可以和这个心血管这个搭桥手术相媲美。
1: 相比
0: 做完了以后，它就很好了。你要不做，它就很它这个活动能力就非常受限。所以基本的原理呢，就是把它破坏的关节面这块给它置换成一种金属的表面。你要在膝关节呢，就加一个，再加一个塑料的垫片，让它这些破损的软骨面这些部分裸露的骨头不要互相摩擦，不要摩擦形成炎症，就这么一种基本的手术。对于髋关节来说呢，就是股骨这一侧把那个头给它换成金属的或者陶瓷的，那个臼那边那个腕那边也换成金属，它的内衬呢是塑料的，或者是陶瓷的，这样的话也是骨头跟骨头磨不着了，保持一个可以活动的一个关节，基本的手术是这样。手术以后，多数的病人效果非常好，尤其是髋关节。髋关节的话呢，80%-90%的病人做完了，他感觉不出来，他认为就是他自己的了，他
1: 对，
0: 是他忘了，
1: 是他也看不到，
0: 他记看不到，他记不住他是换过关节，以为就是自己的。膝关节呢，还不如髋关节那么样的好。
1: 会有一些变形吗？做完了以后，
0: 做完了以后，有可能还感觉会关节会大一点，还感觉到是置换过了，但是呢，它的疼痛基本上就缓解了，就不疼了，走路行动也自如了，
1: 都比较自如，
0: 也那个大大的改善了他的生活质量，所以呢，就认为这个 置换。

0: 手术，是所有的外科手术里边的效果最好的手术之一，也是，
1: 对对，所以说这个置换手术，它也是就是怎么说呢？每个人他的这就是接受这个时机是不一样的哈。
0: 对对对，
1: 这可能也是有些人可能运气好，哎，到他这就可以做这个置换手术，是不是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0: 对，就是适应症和禁忌症的问题，
1: 嗯，
0: 哎，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的，
1: 对，
0: 什么样的人不能做
1: 这听反正听起来很诱人。
0: 的，
1: 那可能很多人，比如说得了这个骨关节炎
0: 对
1: 了。
0: 对。
1: 那都怕这个，比如说你有些你吃药也不管用，
0: 对，
1: 是吧？你还得折腾自己，嗯，
0: 对对对
1: 那个前期的一些早期的那些手术也不行，
0: 对对
1: 那干脆就来一个这个置换术，
0: 对，对，
1: 哎，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说这个病人他疼的走路疼的比较厉害，比如说走路1里地或者2里地就不行了，
1: 不行了，
0: 啊1站路2站路，
1: 哦。
0: 最多走这么多，啊有的更差，只能在家里走一走，这种，哎这是。然后呢，其他的那些方法也没有效果，都治过了没效果，这种情况，就是适合一般的，诊断比较明确的话，就适合做关节置换手术了。但是呢，置换这个手术确定之前呢，我们得做一系列的检查，看他的心脏的情况，脑血管的情况，糖尿病的情况，肾功能、肝功能，这些都得要检查。
1: 都得检
0: 他
1: 查，
0: 能不能耐受这个手术？多数情况是能够做的，包括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我们做很多80以上的、90以上的也做，
1: 都能
0: 也做，
1: 做，
0: 哎，对，哎，也有90以上、80以上，当然要求更严一些，要求这个禁忌症呢，主要是有些，比如说不稳定性的心绞痛，你老是心慌气短，这个你得先治心脏去，这个，
1: 对。
0: 哎。还有一些是心衰的，一活动就喘不上气儿了。
1: 这
0: 这
1: 就
0: 个，
1: 怕这在手术过程当中
0: 哎，
1: 出现一些
0: 他
1: 意
0: 这个，
1: 外啊，
0: 哎，这些还有就是严重的心律失常，哎，还有一种呢就是他本身脑血栓或者后遗症，没什么力量，这条腿你给他做了，他也走不了路，这就没必要去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发炎的，有些别的地方有炎症。哎，因为这个手术它是植入一个异物在里边，比较怕感染。对，有些这个别的地方有活动性感染，牙龈有脓肿了，或者是肛周脓肿了，其他长疖子什么这些肺炎了，这些，你必须先治好了这些病，才能做这个手术。
2: 好，听众朋友，骨性关节炎的防治呢，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我是尤文强，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6: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俗话说，一胖生百病，千金难买老来瘦。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如果脂肪率超过标准水平，也就意味着他比常人更容易患上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甚至肿瘤等慢性疾病。2016年，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全球成人体重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世界上胖子的数量已经首次超过了瘦人，而中国呢，目前也有很多人正在步入肥胖的行列。说到这儿呢，那您可要想一想，您是不是也是这个很多人中的一位呢？其实肥胖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负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肥胖的问题还有减肥的问题，请教了协和医院的陈伟副主任医师。那么陈伟医生呢，他在营养减肥方面、科学减肥方面呢，有着多

0: 年的经验啊，我们首先呢，请他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减肥为什么有的人会越减越肥？我们在身边呢，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现在遵循古人的一些老理儿，过午不食，而且呢，我就不吃晚饭了。”那么这种方法有没有作用呢？那么它的弊端又是什么？能不能减下来肥呢？让我们听一听陈伟大夫是怎么说的。
1: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胖了不好。就算没有威胁到健康，至少也威胁到美观，但真正要去减肥时却走向了极端，比如说节食。很多人都知道一句话叫做过午不食，这种过午不食法一般是指下午两点以后不再进食任何食物，你是不是也曾经用过呢？但其实这种减肥方法非常危险，因为如果没有下午的加餐及晚餐，就算中午吃了很多食物，那么午餐消化吸收到了傍晚18点左右也会基本完成，等到第二天的早餐为止，我们的身体至少饥饿了10到12个小时，这么长时间的空腹会让我们的身体认为机体是在闹饥荒，从而进入主动饥饿状态。在饥饿的影响下，大脑会让你更想吃糖，也就是狂吃碳水化合物和甜食，最终很容易形成中心性肥胖，这就与减肥的目的背道而驰了。
0: 那除了节食之外呢，还有一些人会采用一些魔鬼减肥法，还有运动减肥法，服用减肥药物等等。那么这些减肥法到底有没有效果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又会对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
1: 因为这些方法是从生理和心理上双重摧残你减肥的效果，但也仅仅只是达到了数字减重的目标，可惜它减去的并不是你想减去的脂肪，而是我们宝贵的水分和肌肉。稍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就放松了，懈怠了，不堪忍受折磨了，这个时候体重又会反弹，甚至以成倍的速度增长，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常说的溜溜球效应，下10斤长20斤。
0: 那听到这儿呢，您可能要问了，有没有什么样科学安全的减重方法，又不至于让我太痛苦太受罪呢？我们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1: 首先是在医学营养减重的基础上，以安全减重为前提，保证减重的质量，这也是在国际上认可度极高的科学减肥方式。近几年国际上强化肥胖减重的医学干预已经成为趋势，提出医学营养减重应该以长期不反弹、健康改善为主要目标。但是营养减重却并非是单纯节食或者是单纯靠运动这么简单。我们门诊目前平均一个月大约接受400位肥胖人群的减重咨询，其中成功减重的效率高达90%，平均每个人每个月减重5公斤。比如我们门诊曾经来了一个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减重方法的一位女士，但是很不幸越减越重，而且她的血糖已经超过了标准，被诊断为糖尿病。怀着重重的沮丧，她来到了我这里，通过科学的合理的医学评价，我们针对他的情况制定了21天减重8斤的计划，最后成功的帮助他在3个月之内减掉了15公斤。这位女士惊奇的发现，她在不饥饿的前提下不但体重达标，而且她的血糖完全达标，不再需要服用任何的降糖药物。当然这也是我们在千千万万的减重成功的人群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我个人认为，一是用对了方法，二是他能够认真的在科学的指导下使用这个方法。因此只要你不是机体脏器功能，比如说心肝肾等重要脏器严重受损的人群，都可以在21天内减重8斤，不挨饿，不折磨自己，吃饱了的前提下科学的改变饮食结构，达到我们的减重目标。
0: 怎么样，听了医生的介绍，您对于这种专业医生指导之下的科学减重方法是不是很感兴趣呢？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让我们听听专家的解说。
1: 在营养学中有一个万卡定律，当你每天摄入的总能量和你每天实际需要消耗的总能量累积相差达到10000大卡的时候，就能减重1公斤。它的核心就是吃饱了减重，吃撑了减重，这是我们的目标。你可能会说，真的假的？吃饱了再减肥，那不就是个笑话吗？但是这就是我今天想带给大家的一个比较简单但是不容易饥饿的方法，称之为高蛋白质减重法。提到高蛋白，你是不是就想到了五花肉啊、茶叶蛋啊、牛奶啊、各种豆子，感觉这个法子听起来好像还不错，竟然有这么多好吃的。对， 你想的没错，我就是要逼着你吃肉，因为要让你有一个更高的蛋白质的摄入，那么相对高蛋白就一定有一个对照物，就是你常吃的粮食，也就是少吃碳水化合物。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法减重呢？主要是因为这种膳食方式比起短期的21天低脂饮食法更加有效，而且它能够见瘦。我的门诊啊，就经常碰到这样的案例，比如有个女同志采用低脂饮食，忍着饥挨着饿熬了3个月，你猜她减了多少斤呢？才4斤，她立马就没信心了。是啊，人之常情嘛，谁都想减肥的效果来得短平快。你想，如果减肥真要等到3个月才见效，可能你减着减着就会放弃了。所以为了缩短减肥黑暗期，我才要推荐你采用这种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模式。
0: 听了陈伟医生的介绍，您是不是觉得这种方法真的很神奇呢？那么这种减肥方法究竟来怎么样进行食物的配比呢？多吃肉少吃饭，它又有什么具体需要注意的细节呢？我们来听听医生的解说。
1: 作为高蛋白质饮食的特点，第一特点就是让你看着吃的东西也不少，但是饱腹感却很强。打个比方，原来你吃2碗饭，现在吃3块肉，虽然面积体积都不一样，但是它们的能量却是相同的。正因为它有很高的饱腹感，而使得你对其他的食物摄入相对减少。你想想，你都饱着肚子了，怎么还可能再去想着吃东西呢？人只有在饿的时候才尽想着吃吃吃嘛。因此你摄入的总量虽然看着挺多，但是总的能量是受限的，因而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减重方式。第二点呢，它减少了明显的饥饿感，因为蛋白质一旦摄入了高以后，它就给大脑发信号，告诉大脑我饱了，然后它就不会容易对其他食物产生吃的欲望。第三点呢，它抑制了脂肪合成的激素的分泌，这也是在临床研究中得到的一个很好的成果。咱们平常的脂肪吃进去以后，过多的能量它要转化成脂肪在体内沉积，那么这个沉积的过程需要激素来调整，而高蛋白就减少了这种激素的分泌过程，也由此减少了脂肪的蓄积。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1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我们聊一聊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词作《忆江南其二》。白居易在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他在67岁时写下了《忆江南三首》，可见江南胜景的绝美仍令他念念不忘。这三首词各自独立而又互为补充，分别描绘江南的景色美、风物美以及女性之美，构成有机的整体，显示出诗人谋篇布局的高超技艺。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其中的第二首《忆江南其二》，唐·白居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白居易曾经在杭州和苏州两地担任杭州刺史和苏州刺史，江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词通过在山寺寻桂和钱塘观潮的画面，描绘了杭州之美和江南之好，表达了词作者对杭州的怀念之情。词的前两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一开始就点明了白居易在忆起江南时最容易想起的就是杭州。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待了2年，在任职期间，他号召百姓加高修筑西湖堤坝，解决了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难题，缓解了旱灾所造成的危害。他还组织当地百姓疏浚六井，使百姓的用水条件大为改观。作为曾经奋斗过的地方，他对杭州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怀念那里的风景，怀念那里的一切，可回忆的情景如此之多。那么白居易在这首词中主要描写了杭州哪些有代表性的东西呢？这首词的中间两句“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意思是说，游玩天竺寺去寻找中秋的桂子，枕卧在郡亭之上，欣赏着钱塘江大潮。我们知道白居易很爱西湖的春天，曾写有《钱塘湖春行》等名篇，但他在这首词里并没有写杭州之春，而是以无限深情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惟妙惟肖的杭州秋景图。词中的桂子就是桂花，传说杭州天竺寺中的桂花树是从月宫中掉下来的，白居易曾在寺中赏月，那情境使他终身难忘，于是他运用这一传说，用浪漫的笔墨回忆当年月夜寻桂花的往事，以此来展现杭州的非同凡俗，使读者眼前仿佛现出怒放的丹桂，闻到桂子浓郁的芳香。白居易在词中描绘的另一种使人难忘的情境，就是郡亭枕上看潮头。钱塘江是中国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最终流入东海，在它入海口的海潮就是钱塘潮。钱塘潮是天下闻名的自然奇观，潮头可高达数丈，十分壮观。所以白居易躺在郡亭中就能看见那卷云堆雪的壮丽景色，欣赏钱塘江潮的壮观和雄伟。这一句以悠闲的笔墨带出惊涛骇浪的景色，与上句“山寺月中寻桂子”的静谧而朦胧的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动一静相得益彰。最后“何日更重游” 以直接而饱含深情的一句结束，表达了对重游之日的热切盼望。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诗人作家的笔下呀，夏呢并不是一个受到青睐的季节，一种作为艺术的内容中苦闷压抑的象征，好像夏天带来的感觉呢更加的准确。那不过说到这里呢，我们还是再去古诗里寻找一下那些夏天里的美好吧。
3: 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那这首诗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之情，通过对小池中的这些景物描写呢，给我们描绘出一种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朴素自然而又充满生活情趣的生动画面。那现在呢，用来形容初露头角的新人，因为荷花的小花苞在整个池塘中显得那么的渺小，却已经有蜻蜓在上面停留了。尖尖角可以看作是新生事物，更可以看作是出生的年轻人，而蜻蜓呢，就是赏识他们的角色。江南，汉乐府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是一首采莲歌，反映了采莲时的光景和采莲人欢乐的心情，在汉乐府民歌中具有独特的风味。这首民歌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回旋反复的音调，优美隽永的意境，清新明快的格调，勾勒了一幅明丽美妙的图画。一望无际的碧绿荷叶下，我们看到自由自在欢快戏耍的鱼儿，听到那水上划破荷塘的小船上采莲的壮男俊女的欢乐笑语和悦耳的歌喉，多么秀丽的江南风光，多么宁静而又生动的场景。从文化学的角度，我们又会发现这是一首情歌，它隐含着青年男女相互嬉戏、追逐爱情的诗情。你看那些鱼儿在莲叶之间游来躲去，叫人怎能不想起北方的大姑娘走进青纱帐呢？读完此诗呢，仿佛一股夏日的清新迎面扑来，想着就令人觉得清爽、惬意。还不止于此，我们感受着诗人那种安宁恬静的情怀的同时呢，自己的心情也变得轻松起来。诗中没有一字是写人的，但是我们又仿佛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感受到了一股勃勃生机的青春与活力，领略到了采莲人内心的欢乐和青年男女之间的欢愉和甜蜜。这就是这首民歌不朽的魅力所在。
0: 幽居初夏，宋，陆游。湖山胜处放翁家，槐柳阴中野径斜。水满有时观下路，草深无处不鸣蛙。拓龙已过龙翻笋，木比犹开第一花。 叹息老来交旧尽，睡来谁共午瓯茶。诗的大意是，湖光山色之地是我的家，槐柳树荫下小径悠悠，湖水满溢时白鹭翩翩飞舞，

0: 湖畔草长明蛙处处。新茬的竹笋早已成熟，木比花却刚刚开始绽放。当年相识不见，午时梦回茶前，谁人共话当年。
1: 这诗呢是陆游晚年后居山阴时所作的，全诗呢紧紧围绕幽居初夏四字展开，四字中又着重写一个幽字，景是幽景，情呢也是幽情，但幽情中自有暗恨。乡间小路横斜，周围绿荫环绕，有屋于此却不失为幽居。槐树成荫，水满草深，露下蛙鸣，自是典型的初夏景色。湖水初平，入眼一片的澄碧，视野开阔，白鹭不时地自青天缓缓下翔，落到湖边觅食，人的视线随鹭儿飞上飞下，视野深远。这呢是从纵的方面来写，而白鹭悠然安详不惊，又衬出了环境的清幽，使这幅纵然开阔的画面充满了宁静的气氛，更显得诗人静观自得，心境闲适，景之清幽，物之安详，人之闲适，三者交融，构成了恬静深远的意境。尽管万物欣然，但是诗人呢却心情衰减，老而易倦，倦而欲睡，睡醒则思茶，而一杯在手呢，忽然想到晚日旧交，零落殆尽，无人共品茗谈心，享湖山之乐，于是一种寂寞之感袭上心头，四顾茫然，无人可诉说。所以说呢，这首诗是在幽情中自有一种暗恨。其实呢，初夏的日子是宜人的，尤其呢是在江南。
2: 初夏游张元，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诗的大意是，小鸭在池塘中或浅或深的水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了，天气半晴半阴，在这宜人的天气里邀约一些朋友，载酒宴游了东园又游西园，风景如画，心情格外舒畅，尽情豪饮，有人已经醉醺醺了。园子里的枇杷果实累累，像金子一样垂挂在树上，正好都摘下来供酒后品尝。
1: 初夏游张元呢是属于田园诗，色调明丽，气氛热烈，意境非常优美，生活气息很浓郁。这首呢是写的是江南初夏时人们宴饮园林的这种生活情景，诗人呢被张元的风光所陶醉了。那诗中呢也描写了果农丰收欢乐的生活情景，每一座果园都在庆贺丰收，那满树金黄色的枇杷带给果农无限欢乐，年正好，果园丰收，理当庆贺。偌大的园子，到处是欢笑的声音，到处是陶醉的笑容。那丰收的喜悦，生活的富足，是诗歌呢要表现的主题。那这首《初夏游张元》，诗人用心、用情、用欢乐、用幸福感染和陶醉着读者，很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可爱。
3: 夏日三首其一。长夏村墟风日晴，岩崖燕雀已声成。蝶衣晒粉花之舞，竹网天丝屋角晴。落落疏帘邀月影，草草虚枕纳溪声。九斑双鬓如霜雪，直欲渔樵过此生。
1: 那这首诗呢是通过夏日午夜燕雀蝴蝶蜘蛛等意象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对清静安宁生活的喜爱，抒发了诗人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想要归隐田园的情怀。 那么在中国古代美丽的城市里，游人们

0: 是如何享受夏天的呢？
1: 望海潮，东南形胜。宋，刘永。东南形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尽豪奢。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涂江好景，归去凤池夸。词的大意是，杭州地处东南方，地理形势优越，风景优美，是三吴的都会。这里自古以来就十分繁华，雾气笼罩着的柳树，装饰华美的桥梁，挡风的帘子，青绿色的帐幕，阁楼高高低低，大约有十万户人家。高耸入云的树环绕着钱塘江沙堤，又高又急的潮头冲过来，浪花像霜雪在滚动。宽广的江面一望无涯，市场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珠玉珍宝，家家户户都存满了绫罗绸缎，争相比奢华。里湖外湖与重重叠叠的山岭非常清秀美丽，秋天桂花飘香，夏季十里荷花，晴天欢快地吹奏羌笛，夜晚划船采菱唱歌，钓鱼的老翁，采莲的姑娘都嬉笑颜开。孙河外出时，成群的马队簇拥着高高的牙旗缓缓而来，声势喧赫。在微醺中听着箫鼓管弦，吟诗作词，赞赏着美丽的水色山光。他日把这美好的景致画出来，回京升官时向人们夸耀。
0: 这首词描写杭州的自然风光和都市的繁华，展现杭州人民和平宁静的生活景象。那去过杭州西湖的人呢，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西湖不论任何季节、任何时候、任何天气都是美的，因而呢游人不绝。但是很明显，这首词里的季节呢是夏季，白天和夜晚都是那么的喧嚣热闹啊。羌管弄琴是写白天，写笛声，写出了吹笛人悠然自得的愉快心情。菱歌泛夜是写夜晚，写歌声，写出了采菱女的歌声，在宁静的夜晚，在水面上轻轻飘荡的情景。嬉嬉钓叟莲娃则说明了这是杭州百姓在游湖，是民人之乐。那么这首词呢，慢声长调和所抒之情起伏相应，音律协调，情致婉转，是柳永的一首传世佳作。很多人呢其实都不太喜欢夏天，因为呢炎热让人们打不起精神，没有心思去做事，生活的情趣似乎在夏日里呢也是荡然无存。但是有些人却不这样想。唐文宗李昂呢曾有一首夏日联句，那在开成三年，也就是公元838年的时候，一个夏日，唐文宗李昂和学士们联句啊，这个联句的意思呢，就是一个人说出首句，那么接下来的人呢，根据首句的意思来接续下一句。那么首句和联句放在一起呢，常常呢形成一首小令。那文宗呢是做首两句，因为毕竟是皇上嘛，哈。那另外的五个学士呢，就同时接续后面的联句。到最后呢，文宗呢只取了柳公权的联句，把它评为词清意足。那前两句是李昂的“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说的是啊，偏偏喜爱夏日；而续句呢是创立楷书柳体的

0: 书法家柳公权的《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形成了一首小令诗。后面这两句呢，阐明的是喜爱的原因。当然了，日子富足了，就有地方消夏啊，也有玩的乐趣，也有附庸风雅的乐趣。这是皇室和有钱人家大臣们可以享受的这样的一个消夏的方式。可是呢，贫苦人家那些在外服役的人却是感到夏日的苦不堪言。
1: 夏夜叹，唐·杜甫。永日不可慕，严征独我长。安得万里风，飘摇吹我长。昊天出华月，茂林延疏光。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虚名见仙豪，羽虫亦飞扬。物情无巨细，自是故其长。念彼贺歌事，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涤，直热互相望。静息积雕斗，喧声连万方。青子虽披体，不如早还乡。北城悲家发，冠贺豪且祥。况复繁簇卷，激烈思时康。诗的大意是，漫长的白昼难以日暮，暑热熏蒸的我心如汤煮，如何才能换来万里长风飘飘然吹起我的衣裳。天空升起皎洁的月亮，茂林上承映着稀疏的月光。仲夏之夜苦于太短，打开窗子享受一下微凉。夜色空明，能见到细微之物，昆虫也在振翅飞翔。生命之体无论大小，当然都以自得其乐为常情。于是我想到那些执戈的士兵，一年到头守卫边疆，怎样才能使他们能够洗洗澡呢？他们苦于炎热，却无可奈何地互相观望，整夜在敲击雕斗，忙于警戒。喧呼声响遍四面八方，青紫官服虽然加在他们身上，也不如早日回到故乡。华州城北吹响了悲凉的胡笳，冠贺哀嚎着四处飞翔。这乱世已令人忧伤，再加上天热烦躁，身体疲惫，我不禁热切地将太平时事盼想。
0: 看来不一样的生活状态，眼中就有不一样的美丑，也就有了不一样的心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

0: 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赵匡胤前两拜求的都是不吉兆，这一次吉兆来了，交的盖面一仰一俯。赵匡胤轻叹一声说，三年就三年吧，虽说长了点，总算有个日期。说毕再次握交，向关羽祷告说，小民既然知道了归便的日期，小民还想问一问前程。小民自有习武，打遍天下无敌手，小民想问一问，小民能不能做一个乡的都指挥使？如果能，您给一个吉兆。乡在五代的军事编制单位上，军以上为乡，一乡辖25000人。乡设都指挥使，乡都指挥使又称乡主。赵匡胤说完，将交下抛，落地后交的凸面全部朝下，不急。赵匡胤退而求其次，想做一个军的都指挥使，再次祷告，抛交仍是一个阴交，不急。赵匡胤再退，想做一个营的指挥，祷告抛交还是一个阴交，不急。营的指挥才是一个多大的官儿啊！五代的军事编制最基层的单位是十，十人为十，置一军头；50为五，置一将；25为都，置正副都头；五都为营，营设指挥，辖500人。连统帅500人这样的小官也当不上，难道要让我当一个军头不成？笑话，笑话！赵匡胤越想越气，再次祷告说，关老爷，你是不是嫌在下要的官太小，辱没了在下？在下这一次想当天子，你看成不成？若成，请来一个吉兆。说毕把交抛地，他压根儿就没想到会是一个吉兆，可偏偏就是一个吉兆。他要当天子，本是一句赌气的话，因是赌气才想抛完就走。但就在他无意之间将目光投到地上时，却吃惊地发现那蛟一仰一俯是个圣蛟，大吉，弄得他目瞪口呆。良久他醒过神来，哈哈大笑说，好卦，好卦呀，我赵匡胤要做天子。突然背后伸出一只大手将他的嘴死死捂住，赵匡胤吃了一惊，猛地扭过头来，撞到了一个瘦高汉子的额头。你为什么捂爷的嘴？赵匡胤大声吼道。瘦高汉子倒退一步，小声说道，您是不想活了，连犯贱的话都敢说。赵匡胤自知失态，忙举目四望，殿内除了两个老妇四个小孩，再无他人。而这两个老妇四个小孩正在看壁上的画，这才放下心来，双手抱拳说，多谢贤兄提醒。瘦高汉子说，此地非谈话之地，据此两剑之路，

赵匡胤说：“请到其详。”瘦高汉子说：“请问贤兄，你可认识一个叫赵普的汉子？”赵匡胤说：“在下认识啊。”瘦高汉子说：“小弟便是赵普的表弟，姓苗，名逊，字光义。”赵匡胤啊了一声说：“哎呀，你就是苗逊，久仰久仰啊。”苗逊笑着说：“赵兄谬讲了。”赵匡胤说：“哎，你表哥呢？今在何处啊？”苗逊长叹一声说：“不知何故，表哥二度来到华山，师父说啥也不收留他。他在华山待了一个月，便云游天下去了。”赵匡胤哦了一声说：“这就有些奇怪了。好了好了，咱不说啊，你表哥，咱们继续喝酒啊。”赵匡胤一连和苗逊碰了三碗，方才说道：“哦，说了半天，汝师父尊姓上名，还未曾相告呢。”苗逊说：“小弟的师父姓陈，名团，因得龙蛰之法，在睡中得道，能知过去未来一切心肺之事，故而世人都叫他睡仙，又叫他陈团老祖。”他这一说，赵匡胤来了兴趣，对苗逊说道：“在下想拜访一下尊师，不知道贤弟愿不愿意引荐呢？”苗逊说：“看贤兄把话说到哪儿去了，中原大地不下3000万人，您我得以相识便是有缘，您就是不说呀，小弟也要把您引荐给恩师。”赵匡胤双手抱拳说：“愚兄多谢了。”苗逊说：“你我不必客气，你饮下这碗酒，小弟便带您上路。”赵匡胤道了一声好，一仰脖子将一碗黄酒灌下肚去，跟着苗逊披星戴月，不几日便来到华山脚下。苗逊将他安置在华山脚下的道观之中，便独自进山拜谒师父去了。赵匡胤在观中住了3日，未见苗逊露面，心中未免有些焦急，背着道童悄悄地出了道观，朝山上走去。华山不止秀丽，更以雄伟奇特险峻而闻名于世。自古以来，华山作为人们崇仰的神山，只能望而祭之，无以登攀。可赵匡胤非要登攀，其结果攀了一个多时辰才来到东峰一岭，累得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是上是退，正当赵匡胤举棋不定，耳边传来了将军之声。循声望去，一箭开外的山洞之处坐着两个下棋的老者。赵匡胤不止善赌，对象棋也有相当的造诣，一见别人下棋便心中发痒，暗自思道：“我在观中住了3日，也未见到老祖相照，这会儿即使回去也未必见得到老祖，还不如去那边看一会儿这两个老头的棋艺，聊以消遣。”主意已定，赵匡胤背负双手缓步而行，须臾来到洞前。只见那洞前松柏苍天，遮住了日色，这两个老者倚松靠石相向而坐，中间那一张玉石桌，桌上置一个白玉石棋盘，上面列着32个白玉石棋子，一半镌着红字，一半镌着黑字，看样子那一盘已经结束，这一盘还没有开始。赵匡胤悄悄地站在执黑子的老者身后，暗暗地观看。二老几经谦让，执红子的老者方才抛架当头，走了第一步。执黑子的老者微微一笑，跳马来照，这些都是常路。走着走着，妙处来了。只见那执红子的老者用了舍车取将之势，把这红车放在了黑马口里，哄他来吃。执黑子的老者正要走马吃车，赵匡胤小声地说：“走不得。”那对面执红子的老者狠狠地剜了赵匡胤一眼，赵匡胤防止失口，忙将头低了下去。要知道双方下棋最忌旁人插嘴。执黑子的老者听了赵匡胤的话，将马捏在手中，细细地将那盘棋打量了一番，这车果然吃不得，遂将黑马放回原处，

0: 改为走炮，不消十爪反迎了红旗。只红子的老者侧身从右侧布袋里取了两锭金子，递与迎旗的老者收了，重新摆好了其右下。在未下之前，执红子的老者用右手的食指敲打了三下棋盘，说道：
1: 红脸汉子，你看这和介上写的什么？
0: 赵匡胤听他这么一说，忙将头低了下去，定睛往盘中一看，只见那和介上写着两句话：观棋不语真君子，看棋多言是小人。赵匡胤刚才只留心棋盘上的厮杀，不曾看到这两句话。如今这执红子的老者输了，自然有些不高兴，只把这两句话来提醒他，免得他再来多嘴多舌。然而从来的通臂，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哪位肯见死不救，袖手旁观呢？赵匡胤看过了那和介上的话，方才意识到自己错了。既然知道自己错了，就该立马走人，亦或是真的来一个观棋不语。可赵匡胤不这么想，他觉得对不起执红子的老者，仅仅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让老者由胜转败，输掉了两锭金子，这事不管放在任何人头上都会生气。如今被执红子的老者相怪，理所当然。赵匡胤想，他既然怪我，不免待我再看些破绽，也指点他一招，叫他做一个赢家，此事啊便可扯平了。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正想着心事，二老又厮杀起来，你一招我一招，下到十一二招上，只见执红子的老者提炮要打黑卒，赵匡胤有心帮他，便连连摇手说：空打无益，且顾自家。执红子的老者闻言，把红炮捏在手中，将自己的骑士细细的一看，闪着一个双马卧槽的书局，忙将红炮挨那马眼放了。执黑子的老者回头瞪了赵匡胤一眼，说：
1: 红面君子，那和介上的话你是没有看见呢，还是你自视其高啊？啊，若是没有看见倒也有情可原，若是自视其艺高超，老夫啊愿意和你比试三盘，你敢不敢？
0: 赵匡胤乃是天生的傲性，如何受得了这样的言语，微微冷笑说：
1: 老者，以你这把年纪，历史不会太少，竟还如此高傲。谚语说有才不在年高，谚语又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姓赵的虽说不才，在汴京城与人赌棋罕有败绩，我今日里就与你下上三盘，亦有何妨？
0: 未等执黑子的老者开口，执红子的老者抢先说道：
1: 二位若要赌棋，就不能空赌，不知红面君子意下如何呀？
0: 赵匡胤说：
1: 你说赌什么，请画出个道吧。
0: 执黑子的老者说：
1: 那咱就赌金子吧。
0: 赵匡胤说：
1: 在下乃过路之人，哪有黄金呢，只赌银子罢了。
0: 执黑子的老者说：
1: 赌银子也可以，但每一盘的赌银不能太少。
0: 赵匡胤说：
1: 那赌多少？每盘50两。
0: 赵匡胤暗叫一声不好，心里说：
1: 我赵匡胤离开陶家庄时，陶员外送我10两银子，吃了一路所剩无几，莫说50两，就是5两怕也拿不出，有心把赌注降一降吧，又怕老者笑话。
0: 正当他愁眉不展之时，执黑子的老者向他将了一军：
1: 喂，红面君子，一盘50两怎么样啊？若是嫌少啊，就赌100两。
0: 赵匡胤暗自骂道：
1: 狂妄，你是不是知道爷囊中羞涩，故意拿这话来气爷？就你那个臭棋，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能赢你。
0: 想到此，赵匡胤高声说道：
1: 那就赌100吧。 执黑子的老者伸出拇指赞道：这才像个汉子。红面君子，你是我华山的客人，你执红子，老朽执黑子，怎么样？
0: 赵匡胤说：
1: 悉听尊便。
0: 那执红子的老者闻言忙站了起来，邀赵匡胤入座。赵匡胤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在了执红子的老者的座位上。二人摆好了旗，按照红先黑后的惯例，赵匡胤炮架当头走了第一步。
1: 执黑子的老者不慌不忙出马保足，二人一来一往走了108步，赵匡胤输了。老者强压欢喜说：请红面君子把账结一结吧。
0: 赵匡胤说：
1: 汝看在下像一个赖账的吗？
0: 老者说：
1: 不像。
0: 赵匡胤说：既然不像，咱就把3盘棋下完一块请。
1: 老者说：好啊。
0: 二人又重整棋盘，将要开棋的时候，赵匡胤说：
1: 每盘赌100两有些太少了，一盘呢赌200两如何？
0: 老者说：
1: 200两就200两，难道老夫怕你不成？
0: 赵匡胤喜道：
1: 好，像一个玩家。按照赌棋的规矩，这一次该赢家先走，请开棋吧。
0: 老者说：
1: 尊敬不如从命，老夫开棋了。
0: 说毕，不走马，不发炮，挺一卒在河边。赵匡胤忙出左边马，二人一来一往走了201步，赵匡胤又输了。赵匡胤连输2盘，心中仍是不服，这一盘一定要与他相拼，把本翻了才好。想要翻本，就得加大赌注。主意一定，赵匡胤开言说：
1: 老东家，咱这是最后一盘了，在下还是觉得赌注有些太少。
0: 老者说：
1: 如想赌多少啊？
0: 赵匡胤说：300两。老者笑道：
1: 汝这是在使乖嘞。
0: 赵匡胤说：
1: 您这话在下不懂，请老东家明示。
0: 老者说：
1: 老夫赢了汝2盘，才赢了300两银子，汝这一次若是赢了，便是300两，也就是说汝赢1盘抵上老夫赢2盘，这不是使乖又是什么呀？
0: 赵匡胤见他道出了自己的心机，也不辩解，淡淡的说：
1: 且莫说使乖的话，1盘300两，汝敢不敢赌？
0: 老者说：
1: 莫说300两，3000两老夫也敢赌。
0: 赵匡胤说：
1: 那咱就赌3000两吧。
0: 老者说：
1: 好，咱一言为定。
0: 赵匡胤说：
1: 咱一言为定，走棋吧。
0: 老者说：
1: 且慢，老夫还有话要说。
0: 赵匡胤一脸不耐烦地说：
1: 说吧。
0: 老者说：
1: 此一盘汝若赢了还好，若是输了，连前2盘共是3300两银子，只怕汝拿不出来，不但废弃，恐怕还要讨休呢。
0: 赵匡胤急于翻本，不想听他啰嗦，把棋桌猛地一拍说道：
1: 汝也太小瞧人了，就是在这儿下输了，这才3300两银子，我赵匡胤堂堂6尺汉子，岂能赖账不成？
0: 老者说：
1: 老夫知道汝不会赖账，但空口无凭，还是找一个做监局的才好。
0: 赵匡胤说：
1: 那汝就找吧。
0: 老者朝那个曾经和他对弈的老者说：
1: 那让他做监局怎么样？
0: 赵匡胤说：
1: 甚好。
0: 于是执黑子的老者提炮在手，正要炮架当头，忽又停住，对赵匡胤说道：
1: 本该我赢家先走，可汝是客，倒不如让汝先走，尽一尽地主之谊，汝说可好啊？
0: 赵匡胤心中暗喜，连声说道：
1: 承让。
0: 因他连输2盘，尽是输在攻击之心太切，不知自保，这一次便来了个飞象当头。那老者见了，不慌不忙出右边马，这一盘比不得前2盘，红方害怕再输，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黑方棋艺老道，有攻有守，不曾有半点破绽。
1: 他二人你一招我一往，只走了399招方见输赢。赵匡胤输了，照理就该将3300两银子付给执黑子的老者，可他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又不愿意低头，只得耍赖。他嘿嘿一笑说，
3: 老东家，方才这一盘本是我赢的，只因为我出去撒了一泡尿，被你一动了几个子儿，反叫我输了，这一盘不算，咱们再下一盘如何？
1: 那老者闻言色变，气呼呼地说，
4: 你这是什么话？你尿尿的时候老夫也跟着你出去尿尿，若是你认为老夫私自动了棋子，就该当即指出才对，为什么等你输了棋这才指出来？分明是想耍赖。老实说，老夫早已防着你这一手，故而在未曾走棋之前便倡议设一个监局的作证，如今你想耍赖，不说老夫不答应，就连做监局的也不会答应。
1: 做监局的老者当即附和说，
4: 红脸君子，古谚说得好，好汉儿吃打不吃疼，我们在这里下棋又非设局而骗人财帛，施主自个儿要赌，既然输了就该如数付钱，赖是赖不掉的。怎么，汝想打架？汝就是想打架也找错人了，我二人已是风中之主，哪是汝的对手啊？汝若把我二人打死或是打伤，且不说要受牢狱之苦，传将出去恐是被国人笑掉大牙呀。
1: 赵匡胤本来理屈，又被这监局说了一些不疼不痒的话，想发怒也无法发怒，只得行哄骗之计，微微一笑说，
3: 啊，二位老伯，不管如何，在下承认输了，在下呀也愿意拿钱，但在下已经说过了，在下是过路之人，身上未曾多带钱帛，但在下有一个亲舅住在关西杜家庄，在下呀就是去他那里取3300两银子送来。
1: 赢棋的老者也是微微一笑说，
4: 红面君子，借汝一句话，汝也太小瞧人了，老夫好赖也比汝多吃了几十年饭吧，啊，过的桥比汝走的路还多，什么去杜家庄取钱，分明是借故开溜。
1: 赵匡胤强忍住气说，
3: 就这3300两银子全付给你，也发不了你，也穷不了我，我凭什么要留啊？汝若是信不过在下，可跟在下一块儿去杜家庄走一趟。
1: 赢棋的老者面带讥笑说，
4: 汝说的杜家庄在我关西一带，据老夫所知，叫杜家庄的村子就有9个，最远的那个距此400多里，就是最近的那个也有80多里。老夫已是风烛之年，晚上脱鞋，早上穿不穿都不一定啊，岂敢跑这么远？如若是想耍赖，老夫就是狗屁不放，自有世人评说。如若没有钱，亦或是有钱不想给，只需趴下给老夫磕一个响头，老夫便让汝走路，只当卖个缺儿放生了。
1: 这一番话连说带骂，弄得赵匡胤既羞又怒，握手成拳，提又放下，放下又提起，如此者三。赵匡胤长叹一声，自己劝自己，
3: 哎，罢了，忍了吧，忍了吧，我若动手就是不伤他们，传将出去说我赵匡胤欺负年老之人，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1: 监局的老者见赵匡胤的脸色渐渐的由阴转晴，委婉的劝道，
4: 红面君子，老夫活了这一大把年纪，阅人无数，老夫相信汝不会欺骗年老人，但汝与我等只是一面之交，一剑当头也不留，便放汝下山，未免有些荒唐吧。
3: 赵匡胤说，在下乃过路之人，哪有当头给他，在下就是把包裹里的衣服给他，也不止一两银子。
1: 赢棋的老者立马接道，
4: 谁要你的衣服？你的衣服即便是五爪龙袍，老夫也不稀罕。你家若是有什么房产土地，可写下一样与我，我再也不与你纠缠。若是没有产业，或指一条大路，或将一座名山立下一张卖契，也无不可。
1: 赵匡胤差一点笑出声来，暗自说道，
3: 这老头 要么是脑袋瓜子进水了，

0: 要么是老糊涂了，居然让我随便卖给他大陆大山。那卢纳山又不是我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卖？但他既然这么说，我就混他一混。主意一定，忙笑言说：老伯，你既要大山，我这就把这座华山写与你，如何？迎七老者喜滋滋地说道：
1: 甚好，如就写吧。
0: 赵匡胤说：没有笔和帛，在下拿什么去写？迎七老者说：
1: 这个汝不必担心。
0: 说毕弯下腰去，自石桌下取出了笔墨帛砚和半碗清水，置于桌上。做监局的老者忙将清水倒入砚台，取墨研开。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全球态度调查首次出现中国整体形象评价领先局面；中国新新三样何以全球圈粉？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全球态度调查，覆盖36个国家和地区，42,151名受访者。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中国在超70%受调查国家中整体形象评价领先的局面。
6: 最近广西桂林口岸的一段入境画面火了，一位外籍旅客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边检民警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句接一句的赞叹，让无数网友心生感慨。
7: 一个来中国人求救啊，情况大好，上面就是大家很少有机会回来，回得好，我非常喜欢在中国。这次来桂林要在3天去去看，有很多地方想去看看，变化非常大，哇，非常的干净啊，而且山都绿色的非常漂亮，路也改得好，坐车很快就到了，发展特别真的很
6: 其实像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国的各个口岸各个城市上演。这位旅客说，我非常喜欢中国，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吸引力，是中国开放包容的魅力，更是中国给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8: Get the opportunity, if you're American watching, come here, you'll love it, it's amazing. I would say a lot of how it's perceived and how it's shown on like TV online is not really in reference how beautiful it has been being here.
6: 近日，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36个受访国家地区当中，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该机构20年调查当中的历史性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发生态度变化的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包含加拿大、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不少国家对华正面评价达到历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来自美国本土机构的数据也绝非孤立。近期，盖洛普、新加坡智库、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等多家机构的跨国民调都观测到相似趋势，全球范围内对华正面认知正在持续抬升。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今年4月公布的全球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在全球认可度方面超过美国，对中国领导力的支持率中位数为36%，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这是盖洛普近20年来记录到的中国在全球认可度上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事实上，多份权威民调已共同印证了这一趋势。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75%、73%。调查也显示，东盟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简单选边，而是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以中老铁路为例，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7月8号，跨境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4月，德国一家基金会与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新社会》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36.1%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拉美可参照的最佳发展模式。 过去20年，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许多当地消费者来说，对中国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新闻报道中，而是正在改变生活的中国技术。今年7月，中国车企比亚迪宣布，其巴西工厂迎来重要发展里程碑，第1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功下线。产能拓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就业。目前，该工厂在岗员工规模已突破5500人。
9: 我们眼下需要做好规划与引导，让这些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反哺本地的小微企业。
6: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也正在改变欧洲青年群体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今年2月，欧洲青年眼中的中国，欧洲青年对中欧关系的看法民调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在36个欧洲国家近20000名18岁至35岁的受访者中，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青年群体更看重中国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成就。分析指出，好感不是抽象印象，而是来自实实在在合作红利。欧洲青年一代正冲破旧的信息茧房，通过互联网看见真实中国。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0: 作为深耕海外传播多年的华文媒体人，读完这组数据，我内心满是触动。这份跨越24年的民调逆转，不是偶然的数字波动，而是全球民众用真实感受投出的信任票。从3年前的32%到如今的46%，中国靠的从来不是空洞的宣传，而是稳打稳扎的发展步骤。55国240小时过境免签，让抬腿就来的中国游成为常态。上半年入境人次突破2200万，无人机、新能源成了外国游客的新特产。我们常年在海外办报，亲眼见过不少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抹黑中国，也亲眼见证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放下偏见，买张机票就来中国深度体验。从跟着哪吒2打卡三星堆，到为了科技体验专程奔赴深圳，这些鲜活的民间故事比任何生硬的报道都更有力量。作为连接中外的桥梁，我们华文媒体更要把这些真实的中国日常讲给世界听，让更多人亲眼看见，在动荡的世界里，中国的稳定与开放本身就是最珍贵的吸引力。
0: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1: 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新三要，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明天。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新新三要更是表现亮眼。新新三要，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对新新三要今年以来的表现做一个了解。
12: 7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订单。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13: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12: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14: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12: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能够进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快速打开国际市场。这是今年4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 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各种消费级智能机器人。
15: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12: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增速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16: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12: 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
11: 我们先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会使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成为了新兴三样的支柱产业，同时和老三样还有新三样相比啊，崔老师也来给我们讲讲新兴三样到底新在哪里。
17: 我们国家的这个“15+5”规划纲要里面哈、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就是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3个方向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新兴三样啊，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3个方向。那我们早期的这个老三样呢，你像包括服装家电家具这些产业呢，它主要都还是劳动力。

0: 己行的。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三样那么包括像载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这些，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方向，同时呢它也是属于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业。那么不管是老三样新三样呢，它都还主要是以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货物的出口为主。那我们现在新发展起来这个新型三样吧，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那么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兴三样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
1: 那从上半年一系列外贸数据来看傅江觉得在现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这样一个格局之下，我们的新兴三样究竟是靠什么打开了国际市场，取得了亮眼的一个出海成绩单
2: 我觉得无论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新兴三样呢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刚才崔老师所说的，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那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驱动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低碳的赛道，而新型三样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前沿的科创的高地了。而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1: 那新兴三样中呢，像二位刚才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0: 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2倍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的这个统计。 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啊，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啊，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啊，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这个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啊，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出口的。那么像这个创新药啊，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啊，刚才那个江老师也说了，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技术的对外的授权。那么这种技术对外授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贸易。那么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出口带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像词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到这个广西南宁看他的这个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啊，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啊集聚，包括东盟的一些企业啊在那儿跟中国的企业共同的发展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重在应用啊，以开源为主的这种生态，而且呢是普惠式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思路。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可以帮助他，那就是说行行业业都给他赋能，有利于弥补这个叫数字鸿沟。而且现在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它也在调用中国的这些大模型。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子啊，应该说是走对了的。
1: 那我想沿着崔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视角啊，我们现在除了更好的优化外贸结构之外，新兴三样带来了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的收益啊，傅江觉得会不会更好的去反哺国内全产业链的一个研发迭代、技术升级和产业增值？
2: 那既然要说到高附加值的外贸这种模式，那一定是先创新，然后我们出海，但是出海回来的补充的资金一定要用于更好的创新，我们将来才能更大这个规模的出海。所以说呢，在国内就要形成一条从外汇的回流要投入到研发当中，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实现这个附加值的再提升，然后我们有外汇的更多的流入，这样的一个强的正反馈链，它的反哺效应才不会局限于企业账面资金的这种增加。所以我认为呢，未来要做好三方面哈。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从源头参与全球利益、全球价值的分成。因为刚才也说到，创新药上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呢1100亿美元，那么交易额前十名的药企当中，中国占了8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 COCO 模式被验证是成功的，就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这样也从一次性我们收取授权费变成了长期的利润分成。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国内的药企有能力从我单纯的一个卖粮的农户啊，打比方的，现在可以变成联合农场主、联合农场主理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从源头参与全球价值的利润的分成，才会形成创新到出海到再创新到再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第二方面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流要系统的拉动起来。因为刚才说到了新兴三样出口不仅仅是货物的出口，不是原研药本身、机器人本身和 AI 本身。你比如说机器人，它还有设备加运维加算法，那么对于 AI 呢，有算法加模型加智能体，对于创新药呢，有靶点发现到临床转化到全球注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上下游比如说机器人、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啊、 AI 芯片等等核心零部件就要拉动起来，我们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严苛的要求。那么对于 AI 来说，除了词源出海，那么未来呢，智能算力服务啊、行业解决方案、具身智能的这种系统化的生态和平台也要搭建好。那么创新药也是，不仅创新药本身的最终的终端产品和服务要好，原研药、生物试剂、精密加工等方面都要强，我们的最终的终端结果才会强。而第三方面还是要做产业链的增值，也就是说我们在老三样的时候一直在提微笑曲线的底端，做来料加工、做组装，这个是利润最低的。那么往微笑曲线的前端做研发、做设计，微笑曲线的后端做品牌、做服务，这个才是高附加值的。那么我们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正在慢慢实现，那么到新兴三样就一定不能再走回老路，我们就要把前端和后端的高附加值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认为呢，新兴三样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收益是说把带回来的外汇投入到研发生产当中，把这种高溢价变成我们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创新的燃料，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实现从原来的辛辛苦苦的赚加工费，未来我们要赚

0: 标准的钱，赚技术的钱，赚服务的钱。
1: 嗯，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各个市场对于新兴三样的需求是在持续增长的啊。基于此的话，傅江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去拓宽我们的贸易合作机制，完善我们的支撑体系，把这张外贸的新名片擦得更亮。
0: 我觉得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啊，制度型开放才能够把这种一个一个的单点突破变成一个系统化的能力。因为呢，新兴三样出海呢，已经刚才说到了，孙老师也说了，我们原来是卖产品，现在卖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整体的系统能力。那么下一步，那么要擦亮这张外贸新名片，就是要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性的优势的这种转变。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要利用好自贸试验区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良田，把数字贸易规则写进去。因为截止到今年一月呢，我国已经跟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份自贸协定。这其中呢，比如说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这个创新药，这个人工智能呢，未来要跨区域的大模型的这种大规模的调用，而那个机器人呢，要实现远程的运营和维护，创新药呢，也要实现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那这些其实都是隐性的数字贸易。那么以前呢，按照传统的贸易口径，像这些创新的贸易方式是很难统计进去的。那么未来我们通过对接国际规则，把这些贸易实现可预期、可量化、可复制，成为主流的贸易形态，我们的这个整个附加值就上来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主动的对接国际标准，在于入境以后的我们怎样去适应国际的标准和国际市场。因为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创新药也好，他们真正的痛点不在于关税，而在于怎么样去准入。比如说创新药，大家很熟悉，你要适应 FDA 啊、EMA 啊、PMDA 等不同区域的对于药品的非常严苛的这些标准和规定、合规的要求。像欧盟呢，它的医疗器械公共采购要求中国成分不得超过50%等等的，所以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出海之后，怎么样能够合规，怎么样能够合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者海南自贸港来这个先行先试，同时呢，利用江苏啊、这个湖南等等示范区，探索出一条国际经营合规的这种经验，拿到企业这儿推广，保证企业一看就会拿来就用，不吃法律和规则方面的亏。而第三方面呢，我觉得联合开发就是 COCO 模式，一定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让利润率实现最大。我觉得未来呢，这个在一带一路啊，或者东盟啊、中东、非洲等市场，我们通过技术加标准加服务打包的方式，通过跟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市场、海外的客户共同增长的方式，我们来挣长线的钱，而不是挣一锤子买卖。那么这个企业对于未来的出海也会铺出一条更宽的路。所以呢，未来我觉得新兴三样站稳全球市场，就是要实现中国规则、中国标准、中国服务，为中国制造创造更多的价值。
2: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2: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1: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12: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13: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14: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13: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有没有让他下架吗？
14: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12: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剪掉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15: 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剪掉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12: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16: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11: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17: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18: 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19: 上海动物园啊，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7: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11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6: 环球华人。

0: 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地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行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0: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忠，
2: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划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了，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0: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3: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8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7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0: 除了米吉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6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

0: 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1: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停掉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做战用的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 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0: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1: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 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 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啊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
0: 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
2: 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嘉义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集思互娱和搜救。 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速地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 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 台海巡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展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连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那么秉忠，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3: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 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地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 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0: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1: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他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他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二和雄风三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他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快艇部队13交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这个把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比如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汉光演习里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0: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2: 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
1: 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他公布了就是他和台湾的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8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教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这是个是到台湾地区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美国和台湾地区他的海巡部门这样的就是 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相关的啊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

0: 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啊，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1: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2: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22 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他呢来侦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1: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3: 有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声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五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反封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1: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
5: 路。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大大小小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稍后，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这个夏天，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新疆台为我们讲述一只新疆小羊的文旅破圈之路。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它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寨，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秦时明月遇上 AI 浪潮，咸阳的古今对话有何密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暑期天气热，也是北京旅游最热的时候。2026年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客流量持续走高，日均发送旅客超过了 16.7 万人，学子返乡、家庭出游还有探亲客流三重叠加，站内人气爆棚，进出京都十分的忙碌。而出行客流呢，主要是集中前往上海、杭州、合肥、南京、青岛、威海、烟台、济南和天津等方向。为了方便乘客出行，北京南站地下一层的京沪高铁还有京津城际这四个快速的进站厅实现了全态化的全时段开启，车站的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比如说特意安装了无接触的脚步安检仪，可以提速人们进站的效率。候车区全覆盖免费充电座椅，让乘客们告别手机电量不足的焦虑，用细致的服务为每段旅行降温护航。好，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南站。
3: 即将为您检票城际26034列车。
4: 走进北京南站二层的候车大厅，刚刚启用的 24A 检票口前，前往天津的旅客正在这里排队等候乘车。新增了这处检票口后，一楼、二楼同时检票，进站效率相比过去提升了一倍。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告诉记者，
5: 你像我们 24A 检票口所在的位置呢，之前是一个平台，就是没有检票口的，通过改造升级以后，在高架层的南侧新增了 24A 检票口，设置了10条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人工半自助核验通道，而且呢我们同步保留南平面 24B 检票口。
4: 今年暑运北京南站还有不少变化，两处自助区域升级改造后形成了自助服务区，整体设计外观采用高铁列车流线造型，集合自助售票区、文创展示区和自助售货区于一体。同时车站还全面升级了安检保障，
5: 在东进站口的4条安检通道内，我们设置了这个脚步安检探测仪，能够精准识别到比如说金属啊等一些违禁品，因为脚步的话位置比较低而且比较隐蔽，通过这个仪器的使用呢，能够加强识别率，同时也能够减少人工手检的一个幅度。
4: 暑运开启以来， 北京南站的爱心服务组累计帮扶重点旅客约4500人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从进站到乘车的全程一帮到底爱心服务。北京南站京铁爱心服务组班组长韩文文介绍，
6: 在重点旅客进站口的汇合点处，我们新增了重点旅客的应急呼叫铃和爱心专座，确保旅客有需求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同时优化布局调整了母婴哺乳室，在里面新增了遮挡帘，提升多名宝妈们同时使用时的私密性。
2: 最近在中文互联网上的一个重磅话题之一呢，就是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两位同时于2007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学习的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拿下了当年的菲尔兹奖。从他们高冷的科研课题到他们作为年轻学生时的求学经历，都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二人当中35岁的王红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我们的记者专访了王红在大学本科时的老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伟，来听听他眼中的王红是怎样的。
7: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1: 王红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王红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7: 那一年他有两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1: 宋教授说，王红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作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7: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两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就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二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1: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红获奖，正是他力量在数学领域的彰显。而令人惊叹的是，王红的同班同学邓玉也同时获得了本届菲尔兹奖。
7: 这次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数学大会，举办很多学术报告，比如说我国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曾经应邀做过这个叫45分钟学术报告。今年呢，这个有15位北大出身的应邀做了同样级别的报告。在2007年和王红、邓玉他们同一年入学的就有4位，这个是空前的，而他们只有30多岁，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达到这个学术的一个高峰。
1: 此前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曾备受关注，王红和邓玉等人也被称为北大数学新黄金一代。宋教授分析，他们的成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7: 过去呢，为什么说有黄金一代呢？就是2000年入学的，现在又有新黄金一代呢。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最聪明的孩子会来学习这个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数学。
1: 从16岁坐在高等代数课堂上旁听，到站上菲尔兹奖的领奖台，王红这条路走了将近20年，而这条路的起点不过是对数学最纯粹的热爱。
7: 主要是受好奇心驱动的，可以做自己的研究，这样就能做得比较好。每一位优秀数学家应当都是这样的，无论他多没有天分，一定是长期的投入于其中，他把数学看作自己的生活，他们有着这个极致的热爱。得奖与否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顺其自然的得到了一个承认和褒奖。
1: 采访最后，宋春伟教授对正在求学的年轻学子送上寄语，
7: 希望以后更优秀的同学也愿意加入。江山代有才人出，数学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2: 王红、邓玉的获奖也掀起了一场全民关注基础数学的热潮，指尖拨动千年算术智慧。最近在北京，一场趣味十足的珠心算赛事火热开赛了。珠算是传承千年的中国古老数学非遗，这次的比赛呢，别开生面，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小选手们不仅用纸笔计算，还凭脑袋里的虚拟算盘飞速演算。好，我们就走进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在北京举办的第9届珠心算比赛。
8: 请选手做好准备。
9: 伴随着比赛哨声的响起，现场能听到算盘珠清脆的敲打声，听不到的是选手心算的声音。参加珠算和心算的选手大都是来自国内外的青少年，通过珠算和心算的学习让他们受益匪浅。 天津市蓟州区第一小学三年级学生梁艺新说，
10: 我的数学成绩三年稳居年级榜首，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我熟背唐诗宋词孝悌三百千三部经典，累计七万多字。
9: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艾米丽说，学习珠算和心算让思维更敏捷，增强了学习的自信。
11: Because I can calculate faster, but it's also
12: 珠算其实是一个提升自信、建立自信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都会更有自信。
9: 据了解，与之前的比赛相比，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通过科技赋能，不仅让比赛更精彩，也更有挑战性。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代表队总教练王卫达说，
13: 以往我们只是传统的纸质比赛，那么这次增加了 AI 平板的这种竞赛啊。另外我们原来算的这个题目最多也就是20笔，但是我们现在有闪电算，有马拉松，这个马拉松就不止20笔，就是100更多的，然后速度的可以自我选择，所以形式上就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个难度上也更高。
9: 浙江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飞燕表示，学习珠心算与数学成绩正相关。
14: 珠心算的学习呢，不仅能够提升他的计算能力，还能够提高他的数感的认知能力，提高他的数学的视觉空间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那这是对数学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9: 据了解，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如今，在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守护人类文明的智慧根脉，在开放交流中推动珠算非遗的创新发展？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长欧文汉发出倡议：
15: 以赛术促进传承，推动珠算非遗薪火相传；以科技赋能体制，拓展珠算心算普及教育。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珠心算的创新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9: 目前世界珠心算比赛已成功举办8届，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员单位有62家，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珠心算教育已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数百万青少年参与学习。中国珠算已经成为融通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重要载体。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

0: 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稍后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可以到爱心餐饮店领一份诚意满满的爱心餐食，解决温饱的同时，缓解困难时期的焦虑情绪。吃完后直接走，不用客气。记住，以后有能力的时候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一顿便餐解决一个难题，一个义举关爱一个群体。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老温州餐厅、良心海鲜面馆等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下面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
2: 上午九点，虽然已经过了用餐早高峰，但到龙湾区永中街道龙城景园良心海鲜面馆用餐的客人仍然络绎不绝。衣着朴素、笑容憨态可掬的店主张良心忙着招呼食客。店里卖的清汤面、海鲜面经济实惠，都是老温州人都特别喜爱的古早味。
3: 辣不辣？
2: 在一片烟火气中，大门口张贴的免费吃饭海报显得更加醒目。海报上写着，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没有收入，您尽管进店告诉我，来份八号套餐，吃完直接走人，不必客气。八号套餐是良心海鲜面馆为有人进店需要免费吃饭取的贴心的暗号，只要来人进店说来份八号套餐，店员就会热情地为其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排骨面。老板娘邱和芬说，从两年前店铺开业那天起，海报就贴在门口了，陆陆续续帮助了不少人。点八号套餐最多的是孤寡老人、残疾人以及外来务工人员。
4: 他们过来吃的，有时候几个打工的拿着被子什么的，然后吃了，他说他没钱，我说没事的，你吃了就走。还有几个阿姨嘛，就是今年吧也来了，她就是衣服穿得很朴素的那种，她说从外面过来的，然后我们也收了一碗面给她吃，吃了我说你啥都不用说，没事的，她就说谢谢谢谢这样子，我说没关系的。
2: 对老板张良心来说，点八号套餐就像家里吃饭多一双筷子而已，就像大家出门在外靠的是朋友。张良心说，20年前他只身打拼，深知一个人出门在外的不容易。2022年良心海鲜面馆开业，张良心就提出八号套餐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妻子的同意。
5: 我也是受过别人的帮忙才想到做这样公益活动，虽然没有给人家很多的帮助，还是小小的给人家一种就传递爱心的那种精神。
2: 餐馆的服务人员悄悄告诉记者，八号套餐只是张良心和邱和芬夫妇俩小小的一个爱心行动，逢年过节他们还会给社区里的老人免费做饭烧面，陪他们过一个温暖的节日。
4: 那有时候还出去做慈善，上个礼拜还刚刚出去烧了菜，出去炖排骨，炖一高压锅端出去，老板娘都去那边煮起来给那些老人吃，他自己带的东西买了菜就过去了，就你再忙他也过去。烧钱那些老人嘛，70、80了，有些都100来岁了，住在那个老人院里嘛，他都搞起来给他吃。
2: 即使是行车路上看到交通拥堵，热心肠的张良心也会主动上去指挥交通，为此还获得了温州义务交通员荣誉称号。张良心，
5: 2008年的时候，望都码头一个车放了以后，那时装箱压在车顶上，汽油呢漏得满地都是。正好那天是星期六的礼拜天，因为很多人在吃香烟嘛，我把人群都散开，散开以后组织包括事故这些都全部报了，报了以后及时抢救，幸亏没有人员伤亡。
2: 张良心说，如果以后开分店，新店也将陆续提供八号套餐。

0: 如果继续开分店的话，还是继续把每家店都贴有这样的爱心活动，让所有的爱心呢都传递下去，帮助人呢，我心里也觉得很开心，希望呢帮助在下一个别人有困难的人。
1: 温州还有没有其他的免费午餐呢？有，在温州市鹿城区的欧洲城有一家老温州餐厅，店门口同样也摆放着免费吃饭的告示牌。中午时分，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在这个免费吃饭的告示牌前看了又看，左右徘徊，犹豫一会儿后悄悄走进餐厅，向服务员要了一份单人套餐。单人套餐是老温州餐厅给免费吃饭取的暗号。很快，服务员就默契地端上蛋炒饭、西红柿蛋汤。那中年人吃了后，郑重地向服务员说了一声谢谢后，轻轻地离开了餐厅。老温州餐厅店长王杰树：
2: 如果说当下真的有需要或者有困难需要解决的，就是温饱的问题，那可以到店里面找我们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就可以得到一份那个单人的套餐，吃完之后就可以直接走。
1: 王杰树说，单人套餐的想法是餐厅老板黄宗燕提出的，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从此以后，黄宗燕在餐饮投资管理集团旗下的各家餐饮店里都放置了免费吃饭告示牌，并交代服务员，只要有人说来一份单人套餐，除非客人主动告知，否则不要多问，悄悄给他们提供一顿免费的饭。王杰树：
2: 那时候正好也有很多的员工还有社会上当年也因为阳了之后而没有赶到回家的，所以也了解到社会肯定也有这种需求，当时我们董事长就欣然决意了做长久性的社会关爱的这个活动，就是免费吃饭。到现在来吃的人次也是比较多，有两三位一段时间都会来，我们具体也跟他也了解到的确是当下属于困难的时候，也希望说帮他可以介绍一些简单的这种工作可以去做的。
1: 让王杰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遇到一位50来岁的男子站在门口看着免费吃饭告示牌好久都不好意思进来，服务员看到后主动迎了上去，给他准备了一份蛋炒饭、西红柿蛋汤还有水果。第二天这位男子又带了一个朋友过来，王杰树同样给他的朋友也准备了单人套餐，这次他们多聊了几句。
2: 第二天他还带了他的一个朋友，他们真正的需要社会的帮助，所以说我们觉得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开心，我们也不会说把它放到哪个角落，我们依旧是安排在我们的这种雅座，我觉得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短暂的时间内会遇到麻烦或者困难，那如果说身边的人社会的人多一点关爱，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举动能够帮他度过当下的这个难关。
1: 一段时间后，这名湖南籍的男子又来了，这一次是特意来店里表示感谢的。他说自己在温州找到了一份物业的工作。王杰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开心。
2: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就像我们董事长说的，有一份大爱，我哪怕我的公司做得再小，我能够对社会有帮助，那我觉得我们都是有存在价值的，也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说我们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会一直一直将免费吃饭做下去。
1: 小小的餐厅蕴含着浓浓的人情味，为需要温暖的人们送去爱和关怀。良心海鲜面馆和老温州餐厅也成为温州城市文明的一道风景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店主加入提供免费吃饭的慈善队伍中。近年来，温州持续绽放向善之花，涌现了一个个暖心故事，一位位公益达人，一支支义工队伍。慈善公益点亮温州城市文明之光，涵养向上向善的爱心风尚。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夏天，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新疆台为我们讲述一只新疆小羊的文旅破圈之路。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落，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

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人，他的背后又着怎样的故事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咸阳之美，美在底蕴深厚的历史传承。作为大秦故都、秦汉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片土地承载着千年文脉，渭河之水奔流不息，滋养出厚重的文化根脉。古渡廊桥复刻秦代渡口风貌，将历史印记与生态风光完美串联。秦时明月梦回咸阳文旅项目，让沉睡的历史焕发生机。在这里，每一处建筑都诉说着往昔辉煌，每一寸土地都流淌着文化馨香。这份穿越千年的文化底蕴是咸阳最珍贵的财富，也是城市发展的精神根基。咸阳之心站在勇立潮头的科创探索，千年古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主动拥抱数字时代，抢抓科技创新机遇。中国西部 AI 创新港内，人工智能产业落地生根， AI、XR、VR 等前沿技术大放异彩，虚实共生的科技场景令人惊叹。从产业布局到技术应用，从数字赋能到文旅创新，咸阳以开放姿态拥抱科技变革，让前沿科创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展现出千年古城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的时代活力。传统与现代共生，历史与科技共鸣，这是咸阳最动人的城市气质。一边是沉淀千年的秦汉文化地标，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一边是引领未来的人工智能高地，彰显着科技创新的蓬勃力量。二者交融共生，相得益彰，既守住了文化根脉，又激活了发展动能，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不可兼得的固有认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当千年秦韵遇上数字浪潮，当历史文脉拥抱科创之光，一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便有了最生动的表达。 这种古今交融的发展路径，不仅塑造了咸阳独特的城市竞争力，更让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城市建设与民生福祉实现了同频共进。历史不再是束之高阁的遗存，而是可体验、可共享的生活场景。科技不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而是可感知、可赋能的发展工具，让城市既有底蕴可依，又有未来可期，让生活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有历史文化的浸润，又能拥抱现代发展的便利，真正让发展成果落地为可感可知的幸福。咸阳的探索至少说明了一点，一座城市的幸福感不必在历史守城与时代追赶之间做单选题。古渡廊桥的晚风里，可以坐着刷 AI 导航， AI 创新港的代码里也可以流淌着秦文化的基因。在咸阳，文化资源是科技创新的独特土壤，前沿技术是历史传承的全新表达，二者相互成就，让城市发展有了既守得住根又追得上风的底气。这不仅是一座古城的突围，更为城市发展如何在快速变化中守住自己的辨识度提供了一份可参照的样本。当秦时明月照进 AI 时代，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古月仍照渭河水，新城已起科技风。咸阳的答案很简单，不丢根也不停步。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这个夏天，全网都在抢一只来自新疆的手工小羊玩偶。19岁小伙儿阿卜杜拉·艾米日拉凭着一手定制小羊的手艺圈粉无数，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突如其来的流量砸到了新疆，新疆人该如何接住这份泼天人气？

0: 专车。
1: 这条专线每天10:30和18:准时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巴扎步行街2期的将来城 C 口发车，途经人民剧场、永和巷等特色街区，专门给排队等候小羊玩偶的游客安排。吉林游客王帅对这种安排很认可。
2: 平常我也只是大型景点去溜达一下，还没有对各种历史街区有个详细了解。坐了咱这个大巴之后，就感觉到明显的了解到了这些历史知识。
1: 江苏游客朱心怡心满意足地跟小杨哥合了个影，
3: 很开心，很激动，正好坐在小杨哥的后面，还和小杨哥合照，很幸运嘛。就是来乌鲁木齐旅游，也是因为小杨哥，他这个小杨。
1: 不久之前，一款名为新疆小羊的 DIY 毛绒玩偶突然爆红网络。这只小羊将浓郁的民族风情融入设计，爱德莱斯绸的衣裙、精致的小花帽、亮闪闪的配饰，让它一眼就能看出家在新疆。真正让游客蜂拥而至的是它独特的领养式购买体验。在这里，顾客可以挑选一只裸羊，再为它搭配喜欢的衣服、帽子和饰品，最后由阿布杜拉现场手工组装，每只小羊都独一无二，全程几分钟就能看着它变成我的。当时一句网友玩梗热评：亲爱的小羊，和你的新疆户口说拜拜吧，直接把阿布杜拉送上热搜榜单。短短几天，新疆小羊哥话题刷屏各大平台，评论区里全是求代购、求认识新疆朋友的留言。一只小羊硬是成了全网都在抢的新疆版拉布布。忙得满头大汗的阿布杜拉说：
4: 太多人了，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早上10点上班，然后晚上12点多、11点多下班都有。
1: 在大巴扎做手工小羊的摊子不少，但游客就认小羊哥做的。19岁的阿布杜拉长相帅气，口头禅做完你的做你的，和他的真诚互动让排队变成了有趣的体验。来自辽宁的冉海玉跟家人自驾在新疆玩了一个月，走之前专门来找小杨哥。对他来说，带走的不仅是一只玩偶，更是一份把新疆带回家的记忆。
5: 非常激动啊，非常帅。就是要他亲手做的，我本来是带给朋友的，他亲手做的我要留下来，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新疆特产吧。
1: 人红了，问题也跟着来了。小杨哥的摊位原本在金泉商城地下电梯口，200-300个顾客根本站不下，只好搬到地上街区。可夏天露天摆摊，游客排着队太晒。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排队时间太长，环境太热，影响体验感。没想到新疆文旅的反应速度堪称秒回，为了留住这份网红流量，当地文旅直接给小杨哥安排黄金门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说，
6: 他自己也想要搬了，社区然后天山区的政府、文旅多方的这个力量都在帮助他找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能够落下来。
1: 从金泉商城到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入口第一家店铺，从沟通到落地只用了短短3天。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旅游发展中心主任丁潇雅说，
7: 将来城的这个定位也比较匹配它的文创 IP 打造，从金泉商城搬到我们大巴扎江南城，就给游客提供了更加便利舒适的体验。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囊文创企业，正好跟他能够联手合作做这个事情。
1: 搬进将来城后，变化是肉眼可见的，饮水机安排上了，等候区的凳子摆上了，工作人员不定时端着解暑西瓜，文创粉丝盲袋来回投喂排队群众。更关键的是，网友在评论区提的意见真的一条条被写进了执行清单，而这些执行清单上的事项很多都是在深夜完成的。陈浩说，
6: 小杨哥下班可能有的时候都到凌晨了吧，我们很多落地的工作可能都在半夜，运营团队啊等等也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希望第二天这个能进入到运营状态的时候能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和感受吧。
1: 最让游客点赞的是之前网友吐槽的排队太久，也很快有了新对策，手机预约拿号。领了号，游客等候的时间刚好逛逛大巴扎，坐坐小羊专线，啥都不耽误。丁潇雅说，
7: 新疆文旅非常听劝，在抖音上面、小红书上面，我们文旅局的第一时间就是看到大家网民在底下的评论区能提出哪些我们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们就第一时间去。

0: 去把它整改。
1: 这泼天的流量被听劝的新疆文旅接住了，小杨哥火了，整个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都跟着热闹起来。新疆小杨的热度到底有多猛？周围的商户最有发言权。一家新疆特产店的店长徐海龙为了抓住流量红利，直接把营业时间拉长，早上提前到9点开门，晚上延长到凌晨1点打烊。他说，
2: 因为他们从半夜就在开始排队，他们累了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坐一坐，我们那边也有茶水也有吃的，都可以吃，试吃都可以尝。
1: 周围商户也纷纷开启宠粉模式，轮番拿出烤包子、手工馕、巴旦木等本地特色美食分给排队游客试吃。一家手工馕公司的运营总监任红岩说，
3: 通过小杨哥这次爆火了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要在工作过程中还要赋予我们新疆人民的热情以及个人的情感，要用心用情的去做这件事。
1: 不仅如此，溢出效应还在扩散，新疆文旅开始有意识地挖掘和孵化周边有潜力的手艺人，把单点流量养成整条街的生态。迪里菲热蒂里木拉入职一家餐饮品牌的门店仅半个月，老板偶然发现他绘画功底出众，建议将手绘和茶饮文创结合。迪里菲热蒂里木拉说，
4: 我想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冷萃茶这个瓶子上画我们的新疆风景呀，更好地宣传一下我们大美新疆。
1: 在迪丽菲热眼里，这些画着新疆风景的小瓶子就像一个个漂流瓶，游客带着它走到哪里，新疆的美就漂流到哪里。从小杨哥到画瓶女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网红的偶然诞生，而是一座城市在努力学会把偶然变成常态。当一座城市学会了听劝，学会了服务，学会了孵化，下一个小杨哥的出圈就不再是运气。小杨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表示，自己还是要坚守初心，回馈游客，
5: 认真做好一件事情，并且一直坚持下去。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火之后我依然会是一个手艺人，无论以后火不火，我还是继续要做我这个热爱的小杨，后面可能还会手艺做其他的。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寨，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看电影，有些人爱的是曲折故事，有些人喜的是酷炫特效。但对于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黎世伦来说，他更关注电影银幕之外的人间烟火。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余庆县的每一个村落，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更以电影之名回应着大山百姓的渴求。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8: 下午6点，太阳的余晖尚在，热气也未散尽。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白泥镇奎龙村塘湾组村民周华祥家门口的空地上，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黎世伦和同事用竹竿架起了一块4米长3米宽的白色幕布。随着幕布的升起，村民们抬着凳子，三五成群地聚集到幕布前。
9: 以前在雨里跑去看，他放什么都看什么，反正没有事都走走嘛。
10: 我们看的基本上都是战斗片啊，上甘岭啊，洪湖赤卫队啊，闪闪的红星啊，
11: 闪闪的红星啊。
8: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黎世伦从包里拿出一张卡片，插入放映机，点开按钮。随着音乐响起，白色幕布上的光影勾勒出一个精彩世界。

0: 1978年，只有18岁的黎世伦被分到余庆县鳌西区电影放映队。回想自己放的第一场电影，黎世伦仍历历在目。
1: 我参加工作第一场电影，当时放的电影是《红岩地道战》两个影片，当时老百姓几百人在一起看完。
0: 当时一部放映机、两部影片、音箱、银幕，总重量超过300斤，有时候停电还要带上100多斤的发电机。带着这些家当，黎世伦和同事翻山越岭，每走到一个村寨，村民们总是以贵客相待。
1: 当时哪怕生活很艰苦的时候，他的家里面唯一积下的蛋留来准备赶场的，就要挤出几个给我们吃。没有菜，炫在田里面采黄豆、薄掉推豆腐给我们吃。去住的地方，很多人家是把最好的住所给我们住。
0: 黎世伦知道，村民们对自己和同事的好，反映了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自己更要放好电影，放好的电影，才能回报他们。从此，在余庆县的各个村组，晴朗的星空下，茫茫的大雪中，四季变换着不同的景色，不变的是黎世伦走村串寨回响的电影声。
1: 下乡放电影，坐拖拉机啊，我们搬车搬到田里面很多次。为什么要来吃这个苦呢？我能见山见水见风光，还有和老百姓能沟通，这就是自己心头的一个乐趣。
0: 为了放好电影，1986年，黎世伦考入贵州省电影放映技术学校，学习电影技术专业，成为当时余庆县影院系统唯一一名中专生。但是3年学成后，黎世伦却发现自己心中的电影世界变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农村的露天电影看的人越来越少。1996年，黎世伦所在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陷入经营困难，公司账上只剩下19.79元，还欠着800元的片租债务。
1: 以前的金饭碗已经变成了破饭碗了。当时余庆县电影发行公司也只有我一个是科班出身的，就叫我把公司的礼物抓起来，为了同事的生活，只能是狠下一条心，摸着石头过河吧，就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0: 一边利用县城电影院的空置房屋建起了宵夜市场，一边主动联系教育等相关部门，把适合孩子们观看的影片放起来。黎世伦带着公司20多名职工，闯出一条市场化运作的路子。余庆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开始扭亏为盈。随后由于单位内部调整，黎世伦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又成了一名普通的电影放映员。2006年，全国启动农村公益性电影放映工作，黎世伦又把这个担子接了下来，成立了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队，每年都要在全县放映农村公益性电影700多场。
1: 2006年的时候，公益性电影每场电影只有80块钱，没有职工愿干了。我对电影好像是一种感情的投入，觉得丢掉也是一种损失。
0: 除了故事片，黎世伦把自己的精力主要放在了科教片的放映上。这样的举动源自一次放电影的经历。有一次，黎世伦在村子里放了一部有关辣椒种植的农业科教片。放完后，他和往常一样收拾设备，这时一位老人走到他面前，犹豫了一会儿，对他说：
1: 海椒为什么别人住了这个产量高呢？我就没打过牙，什么叫做对门牙？我今天看了你这个影片以后，我懂了。
0: 老人说完这些话就走了，黎世伦的心里却没有平静下来。他觉得农村最需要的就是产业的发展，但群众也缺乏种养殖技术，而通过自己放的影片能帮助这些有技术需求的人。
1: 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是整个的重点，你不懂得科技技术，你怎么振兴啊？我们老百姓反映的东西，我们是不是集中拢来筛选一下，满足大多数人的这个愿望，去为他们服务。
0: 在黎世伦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余庆县每个村的详细信息，这是他能够精准放映电影的法宝。这个村寨种茶叶，就放映一部如何种植绿色有机茶；那个村寨在种水稻，就放映一部水稻常见病虫害防治。在一部部黎世伦精挑细选的科教影片中，不少村民从中受益。奎龙村村民周华祥就是看了黎世伦放映的养鱼科教片，从2017年开始养鱼，
2: 学到很多知识，
3: 学到很多知识。现在养鱼有个几百斤，一年就打500斤，大概也是5-6千。
0: 黎世伦也从小黎变成了老黎。43年间，黎世伦放了近40000场电影，总计400万次的观影人次。放了这么多场的电影，黎世伦自己却很少走进影院看电影。去年他花了几十元买了一张电影票，干净的观影环境，酷炫的特效，精致的画面。黎世伦在感慨电影技术日新月异的同时，却总感觉缺少烟火气。
1: 今天晚上你看电影满意吗？
2: 满意。
1: 以后想看什么电影？你对科教电影感兴趣吗？种植的，养殖的。
3: 我是务农的，对于老百姓务农搞生产，庄稼得了哪样病，打哪样农药，我最高兴。
2: 马排高兴，
1: 你就是科技技术的
2: 啊。
0: 每次电影放映结束，黎世伦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和村民们交流一下，对今天的电影是否满意，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村民的话他都一一记在心里，也成为他下次放电影的依据。夜色渐浓，人群散去，放下白色幕布，黎世伦默默地收拾放映设备。
1: 虽然我们这个露天电影，它的声音和画面与电影院是有差别，但是我们看到有青山绿水，有老百姓的笑脸笑声，我就感到心里挺舒服的。哪怕有一个人看，我也要坚持放下去。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还将继续为您邀请中医专家李勇大夫和您说一说夏季的养生要点。在我们上期的疼痛治疗的节目内容播出之后，有一些听众朋友非常的感兴趣，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节目中介绍更多的有关疼痛，还有一些遇到疼痛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去普通科室，什么情况下要到疼痛科就诊，能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次邀请王保国医生为您解析相关的内容。骨性关节炎的防治呢，也是困扰着很多中老年朋友的一个疾病。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陈继莹医生还将继续和您说一说这个话题。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夏天这个时候，它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口疮和红眼病。
3: 口疮，
2: 对，因为在气候干燥，这个季节你看我们容易上火，容易口干舌燥，所以呢，口疮是在这个季节会陡然增加，非常的多。发生口疮的因素除了有干燥的气候以外，焦虑、紧张、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摄量不足，这呢也都有很密切的关系。症状严重的患者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了一些局部的药物和药物治疗。但是比较轻的症状的患者呢，就是容易出现就简单的口疮啊，我们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让他来治疗一下。你比如说这时候可以用一些竹叶泡点水，或者黄连，用一点黄连泡点水来去去这个火。还是由于这个上火，我们讲的中医讲上火导致的，去去这个火以后呢就会好很多。还有呢就是用那个西瓜霜。
3: 西瓜霜，
2: 对，就是在咱们这个药店里就会有卖的，它是那个有西瓜那个皮，然后经过一种特殊的处理以后导致的。这种西瓜霜跟吃了以后呢，特别是抹在口上啊，它就能够消炎呀，治疗口疮啊，效果非常的好。还有一种就是柿霜，就是我们秋天不是有柿子吗？秋天摘了柿子以后，
3: 柿霜，
2: 对，然后把它做柿饼的时候外面不长着一层白的那个东西，那就是柿霜，把那个柿子从里面出来的结晶，那个呢也是清热消火治疗口疮非常好的一个一个药物。
3: 那个也是抹的吗？还是吃的？
2: 吃的。就拿一点吃进去以后，在嘴里多待一段时间，它把这个口疮啊，包括一些咽炎呀，包括一些口腔溃疡啊，都有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口疮的发作。另外呢，立夏的时候容易出现流行性红眼病，这个季节就会出现，特别是幼儿园啊、小学啊，它都会传染流行这个疾病。这个红眼病的特点是潜伏期非常短，受感染后一般24小时之内就会发病，自己会感觉到双眼剧烈的疼痛、畏光、流泪、有异物感。那外面人一看就是眼睛发红嘛，所以红眼病。而这个红眼病呢非常容易传染，互相之间包括擦眼的纸啊，包括手啊、毛巾接触啊、水接触啊，都会传染。所以最重要是一个要防止传染，另一个呢就是要及时的治疗。就是得了红眼病以后呢，这个它的洗漱和擦拭的用品要专用，尤其在集体场合要做好隔离。所以在幼儿园得红眼病的时候，这个孩子家里就不让来上幼儿园了，来保护其他的孩子免受这个感染。预防红眼病的关键就是因为温度高了，湿度也高了，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和眼部的保健，少去人多的场合，避免接触这些传染源，是对这个红眼病的一个很好的治疗。另外呢就是脾胃损伤，对，很多人会出现一些各种这个胃肠道的问题。
3: 对，
2: 它的原因就是 入夏以后，人体的胃口自然会变差，消化功能受天气的影响。另一方面呢，毕竟天热了嘛，人们喜欢吃一些冰寒的食物来刺激肠胃，使肠胃受到强烈的低温刺激以后，那么既然是这冰寒，那么胃里面的血管是非常丰富的，这血管就会骤然的收缩，使血流量减少，而导致它的胃肠消化液的分泌不足，出现一些功能性的失调，特别是老年人呀、小孩啊，还有一些消化功能不良呢，它会出现一些腹部的疼痛啊、胃炎啊这些情况，所以呢导致的脾胃的受伤。从养生的方式来讲，在夏天养护脾胃，最好是多吃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稀的食物，比如喝粥啊、喝汤啊，所以煲粥煲汤这个呀是非常重要的。我是还是去挺喜欢广州的一些生活方式，他们在夏天的时候
3: 各种各样的粥，
2: 对，各种各样的汤，各种各样的粥，还有凉茶。你看广州的凉茶有什么特点，
3: 就跟中药一样嘛，
2: 对，它不是纯为凉的寒凉的东西，它里面会加一些温热的，比如说高粱姜啊，包括生姜啊、砂仁呀、这些呢，它是些热性的，它会保护你的脾胃，就是说它在降你的温的时候，让你吃了喝了以后能够降温的同时，它还保护你的脾胃的功能。
3: 对，
2: 所以这个脾胃功能的保护在夏天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有含有充足的维生素啊、无机盐啊，在这时候可以来养护你的脾胃，可以多吃一些，比如说西瓜呀、苦瓜呀、乌梅呀、草莓、西红柿、绿豆，这些呢有消暑的作用，但是呢同时呢它可以补充人体的维生素，对人体很好的。要注意的是，这些瓜果水果从冰箱里取出来不能马上食用，因为这时候太过寒凉会伤你的胃，要放一下，
3: 放一放
2: 啊，放一放以后让它在室温下达到常温状态，然后再吃。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儿童、慢性胃肠炎的病人，应该少吃这些东西，或者不吃寒凉的东西。
3: 对，是在饮食上要多加注意哈，包括吃什么样的这个水果蔬菜。
2: 对，
3: 少吃油腻。
2: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容易得的病就是一些属于皮肤病的范围，就是风疹。
3: 风疹。
2: 对，我们讲春天是多风的季节，
3: 对，
2: 而夏天呢是暑湿的季节。春夏之交的立夏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风也比较多，而天气呢又比较湿热，所以呢会出现一些风疹。
3: 就春天是吹出来的，这夏天是呕出来的。
2: 对，对，您这说的非常的精到。这个风疹呀，它主要就是因为湿邪阻遏了肌肤，阻遏了皮肤，胃肠积热，这些呢导致的一些叫变态反应性的疾病。所以对这个种皮肤病的治疗呢，主要要祛风祛湿，疏风祛湿，还是风湿这两方面导致的吗？
3: 对
2: 啊，清泻血热是主要的原则。有些食物啊对这些疾病有好处，特别一些素食。所以得风疹的病人呀，皮肤过敏的病人呀，这些东西我们都让他以素食为主，少吃些蛋白质，特别精蛋白，鱼虾这种蛋白很容易的导致过敏。所以既然有这种疾病，就要避免吃这些东西，而以素食为主。而有些呢对这个风疹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绿豆这个药，这个食物是非常好的，药食同源，而且它可以解百毒，对人体的各种的疾病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调养的作用。
3: 对，
2: 绿豆、冬瓜、黄瓜，还有马蹄，就那个马蹄很脆的那种，还有木耳、胡萝卜，这些呢都是一些很好的可以来保护人体、来预防风疹的一些食物。
3: 马蹄就是荸荠吗？
2: 对对对对。
3: 这都是立夏节气这几天要多吃这些食物是吧？
2: 对。在夏天的时候，一些辛辣的食物应该减少它的刺激。
3: 辛辣
2: 啊，比如说辣椒啊、胡椒啊、芥末呀、这些呢适当的吃。
3: 对，
2: 但不能吃的太多。还有一点呢，在立夏的时候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我们讲夏天应该是晚睡早起， 是人体的生理状态和自然界协调出现的这么一个、
3: 嗯、
2: 我们的一个规律、
3: 嗯、
2: 但是你晚睡早起的直接特点就是导致了你的睡眠减少，
3: 减少了，
2: 而夏天你活动量也比较多，人体出汗也比较多，活动也比较大，消耗也比较大、
3: 嗯、
2: 更容易疲劳，
3: 抵抗力容易出现问题，
2: 哎，对，所以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还是很重要、首先为了保证充足的睡眠要做到起居有规律、按时睡觉，现在很多年轻人容易熬夜、这个是非常不好的状态，特别是11点以后、我们讲夏天养心，养心的第一步是干嘛呢？是要养肝，因为你经过春天 一春天的养肝以后，到了夏天肝该休息了，肝休息的时候你更要去保养它、这个保养是怎么保养呢？不是在于其他，我们其他的讲饮食啊，讲运动啊，都是在讲心、这个养肝最重要的就是睡眠，
3: 对
2: 啊，而晚上11点到1点这时候呢是养肝最好的状态，这个2个小时你能睡好了，对肝脏的调养是非常好。
3: 换句话说，咱们降低标准，就是只要你能睡着了，
2: 对，
3: 是吧？
2: 就是
3: 这2-3个小时，那就能保证你第二天
2: 对
3: 活动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
2: 对，因为这个肝脏养好了以后，肝是主疏泄，
3: 对，
2: 所谓主疏泄就是管着你整个机体的代谢状态。你这个养好了以后，你的代谢状态就会非常的好。那现在很多人要熬到1-2点钟才睡，这对身体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3: 对，
2: 所谓的晚睡只是你比春天比冬天要晚一点睡了，
3: 相对而言
2: 不是让你熬夜，
3: 对对，
2: 不能以此借口来去熬夜，
3: 没错，就也不能这个晚过11点，我觉得
2: 对、
3: 是吧，
2: 一般是要11点以前睡觉、
3: 对对对，
2: 要11点到6点，6点半左右，就晚上睡7个小时到7个半小时非常好，
3: 非常好，
2: 中午再补上半个小时、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起居一定要有规律。
0: 关于如何调养身体，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呢，就请林勇医生为您介绍到这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我是有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1: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中非常荣幸的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的院长、麻醉疼痛资深专家王保国教授，和听众朋友说一说疼痛的治疗。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您，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会有这种腰疼啊、腿疼啊，而且这种疼痛呢会困扰他们很长时间，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会想，我年纪大了，这个身体零部件老化了，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不把它当回事儿。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腰腿性的这种疼痛，算是哪一类疼痛？
4: 腰腿疼呢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疾病，
3: 嗯，
4: 不单是中老年这个朋友们多发，年轻人也容易得
3: 啊。是，
4: 对，很多人呢我遇到很多这个中青年的朋友，这个突然就出现了腰腿痛，这个最常见的原因呢是椎间盘突出。由于这个受力啊，腰部的受力不均匀，比如说搬石头啊、扛大包啊，甚至是扛人。这个我有一位朋友非常有意思，他那个他住的楼层比较高，这个六楼，这个他那个岳母来了，岳母来了，岳母伸这个腿脚不灵，结果就扛岳母上楼。这个没电梯嘛，就走楼梯，结果突然一下以后呢，就把腰一压呢，这个就自己椎间盘突出，就偶然的一个动作就可能会把这个椎间盘啊给压出来，压出来以后就引起急性的这个神经根的受压，会造成这个突发性的腰腿痛，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还有一些呢，中老年的这个朋友呢得腰腿痛以后有几种原因，椎间盘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这个关节，这个腰椎的小关节，这个它也当这个受到这个异常的这个损伤的时候，或者是位置发生改变的时候，扭了一下或者什么，就出现会发生这种疼痛。还有一些呢，就是老年人呢还有一些肿瘤，因为肿瘤呢当侵犯了这个椎体的时候，侵犯神经根的时候，就可能会造成这个腰腿疼。所以说遇到腰腿疼的时候，应该是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弄清楚原因，这个给予合理的治疗。比如说有一些呢老年人是压缩骨折，椎体本身也可以压缩骨折，突然一压缩以后呢，它可能造成这腰腿疼。所以说呢，我们要针对不同的这种病因给予不同的这种治疗，包括药物啊，还有一些有些呢是需要一些手术。
3: 对，一定要找清病因，然后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不能说自个儿觉得能忍我就忍着了，
4: 那是不行的呢。对，
3: 那咱们再说到这个，说回这个神经性疼痛啊，我们都知道人体是遍布着像蜘蛛网一样的神经，您刚才也跟我们讲了，它其实是在这个皮肤下边的，怎么就伤到它了？而且伤到它了以后，它有可能表面是没有任何的体现的，你看不到任何明显的这种伤痕，但是它就是疼了。那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疼的部位来再请医生帮我们来判断究竟是出什么问题，是这样吗？
4: 是这样。哪地方表现的疼痛，它并不见得一定是在那个部位。因为我们神经的整个的个传导呢，它是一个从外周沿着神经向中枢，中枢呢实际上是包括脊髓，首先到脊髓背胶，然后它经过一些通路到一直到我们的脑干，接着再往上呢到我们的大脑，经过大脑皮层才能分辨出这是什么部位的，然后引起一些的这种反应，比如血压的升高啊、心率的增快啊、出汗呀、甚至喊叫啊、手的躲避啊，这个都是这个一系列的反应，这些反应很快，有些是在几秒钟内或者零点几秒钟内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应。

0: 躲避。所以说呢，疼痛呢，它要在整个这个神疼痛的传导通路上，任何一个部位发生损伤都可能会引起疼痛。所以说，这个疼痛的时候呢，不单单是能这些损伤能看得见，你像我们的皮肤被划破了，你是看得见的。实际我们身体的，在我们皮肤上本身就分布了非常密集的神经末梢。这些神经末梢有不同的感受器，有些感受器是感觉这个压力的，有些是感觉温度的，有些是感觉这个疼痛的。这些这个神经被损伤以后，都会这信号被传到中枢里面去。另外神经呢本身呢它还受血管的这种支配，血管的供血，如果供血不好了，它也可能会造成神经本身的变性，引起这个继发性的这种疼痛。所以说呢，有一些血管性的疾病可以引起这个疼痛，比如最常见的我们在临床上也非常要命的就是心梗，心肌梗塞，冠脉的供血不足，本身是血管的病变，血管的病变以后呢，血管里面的这个血块呢堵住了这个血管，这心脏剥血不好了，结果呢它表现出这个病人的有些呢是胸前的闷压胀痛，有些表现呢是病人的这个胳膊前臂上臂这地方疼，或者后背的这些地方疼，这些位置的变化呢，实际上它都不在心脏这个位置。比如说我要是不是这个脖子抽筋那个扭住了，或者我这胳膊是扭住了，就出现这种闷压的这种疼痛，实际上不是。尤其对这个中青年遇到这种问题呢，以后就赶紧去检查，有可能是心脏的心肌的供血不足造成的冠心病。所以经常现在有40多岁的人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个不舒服，就到医院去一看是血管的堵塞，赶紧给放两个支架，甚至放三个支架。
1: 是，
0: 我们现在有40多岁人去放支架的很多，因为现在工作压力也不比较大，生活的这种节奏也比较快，饮食的结构呢也不太合理，所以现在胖人比较多，血脂比较高，血压偏高一些，血糖偏高一些，很容易造成心血管的疾病。所以心血管疾病呢就可能会造成这个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些呢这个血管的问题还可以造成脑血管的问题和这个下肢血管的问题。所以经常会有一些脉管炎发生在下肢呢，这种病人可能表现出这个下肢的疼痛，所以它本身不是这个局部的问题，是由于这个血管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呢是脑子的血管供血不好，这人发生的一些梗塞，严重的话就偏瘫。所以说呢，基础病或者基础的饮食保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叫养生堂啊，这个养生堂 是为了把我们的生命养得非常的健康，才能够生活得更愉快。所以这个节目是非常好的，是。
1: 听您说了这么多啊，我们就感觉透过现象看本质还不够，还要再拨开这个表象，再去深入去来发掘。还真不是说这疼痛哪儿疼就是哪儿的问题，真有可能它有很多连带的、很复杂的这种因果关系。
0: 对，确实是这样。
2: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上半段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呢，继续邀请骨科的主任医师陈继莹大夫和您说一说骨关节炎防治的相关话题。骨关节炎是一种常见的关节病变，其患病率随着年龄而增加，女性比男性多发。骨关节炎主要侵犯人体活动度较大的关节，造成关节疼痛、肿胀、僵硬、活动受限，甚至畸形。骨关节炎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那么这种疾病是如何产生的？怎样治疗？如何预防？骨科主任医师陈继莹教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哎，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它的治疗也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是根据它症状的不同的特点来采取这个相应的治疗办法哈、步骤。比如说症状轻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吃点药就行了，等等等等。
14: 对对对，这个治疗呢，就是看刚才您说的，它是采用这个阶梯治疗的办法，就是根据它的关节炎的程度，那么先采取相对保守的办法，可以不吃药，比如说，然后不行我们再吃药，对吧？吃药不行我们再做小手术，那么最后如果实在不行了，
13: 对，
14: 就是可能需要换件的，就是置换这种比较大一点的手术。 如果前一种方法没有尝试过，我们不进行后边的这种治疗。
13: 嗯，
14: 哎，
13: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重点啊，
14: 嗯，
13: 还是在谈他这个骨关节的这个置换术。
14: 嗯，
13: 咱们陈大夫也是这个领域当中在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专家了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骨关节这个置换术，那它是在排除了所有其他的这个治疗方法以后都不行，
14: 对，
13: 最后才决定要来做的一种，
14: 对，
13: 这个关键性的一个手术哈。
14: 对 对, 对。
13: 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可能比如说这个药也吃了，这个非药物治疗的手法也都用了，
14: 嗯，
13: 还是不行，还是不能减轻这个患者的症状，
14: 对，
13: 那么我们可能会相继就会采取一些外科手术的一些办法，
14: 对对对。
13: 那当然，这可能还没有到这个关节置换术，
14: 嗯嗯，
13: 在这之前的一些手术，
14: 嗯嗯，
13: 您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14: 好啊，就是这部分呢叫就是非关节置换的，
13: 对，
14: 外科手术，
13: 嗯，
14: 那么这些主要包括呢，一个是修复软骨的手术，一般认为这个软骨这一辈子就生一次，它一旦磨损，
13: 嗯，
14: 一旦受伤，
13: 嗯，
14: 它自己是修复不了的，
13: 对，
14: 哎。就全层损伤的话，有些呢它是磨薄了，或者一次受伤磨一小块下来，大部分那个还有，它有可能会修复了。全层的这种损伤是认为是修复不了的。这个，那所以现在做了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包括，取你的细胞去培养移植的办法，或者取你的不太用得着的那部分不重要的软骨来补这一块，补到重要部位的软骨。这样一些方法临床上取得了一定的疗效，
13: 是
14: 啊，也是个研究重点。
13: 嗯，
14: 那么但是呢，对于比较重的，
13: 嗯，
14: 这个损伤比较深的，面积比较大的，这个有些蜕变性的老化，它本身老了，它这个细胞的再生的活力差了，40岁以上的它效果不好
13: 啊，
14: 就是移植的这种方法。还有一种是矫形的手术，就是原来是你这腿是弯的，弯的呢有一边受力它不均衡，这种情况你通过可以再掰正了，让那一边呢受力少了，另外一侧好的那边受力大了，这个也是有一定的效果。
13: 对，
14: 也有一些年轻的他还不太到关节置换的程度，可以做这种手术。这就是非置换的一些手术。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关节炎，有中度的关节炎，但是呢它掉了一块东西下来，它这个关节腔里边有一块骨头啊，或者软骨掉下来
13: 脱落
14: 掉下来，脱落就成了游离体，也有叫关节鼠，关节老鼠似的，在关节里面跑来跑去的，随着你活动啊，它在不同的部位突然卡住以后疼得非常厉害，这是一个骨关节的表现。这种病例的话，可以通过关节镜手术，把它打两个洞，用微创的办法把它取下来，

0: 这时候就要
1: 对
0: 必须置换。其实这个置换真是就是一劳永逸，
1: 嗯、
0: 给人至少形象上是这么理解的，
1: 嗯、
0: 就是我给你换、
1: 嗯、
0: 整个给你换了，
1: 嗯 嗯,
0: 嗯,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他这个从原理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儿、啊、哈？
1: 那么关节置换这个手术的话呢，疗效是非常可靠的，
0: 嗯、
1: 也叫它试剂手术。那么它这个实际上从上一世纪开始的，
0: 嗯、
1: 膝关节是70年代开始，
0: 嗯嗯、
1: 髋关节更早一些、
0: 嗯，
1: 大概比较成熟的是，
0: 嗯、
1: 50-60年代开始的，
0: 嗯、
1: 就是所以，那么这个效果，非常的立竿见影。
0: 嗯嗯
1: 所以呢，有人称为是所有的手术里边效果最好的之一，它可以和这个心血管这个搭桥手术相媲美。
0: 相媲美，
1: 做完了以后它就很好了。人家你要不做，它这很它这个活动能力就非常受限。所以基本的原理呢，就是把它破坏的关节面这块给它置换成一种金属的表面。
0: 嗯，
1: 你要在膝关节呢，就加一个，再加一个塑料的垫片，让它这些破损的软骨面这些部分，裸露的骨头不要互相摩擦，不要摩擦形成炎症，就这么一种基本的手术。对于髋关节来说呢，就是股这一侧把那个头给它换成金属的或者陶瓷的，那个揪那边那个碗那边，也换成金属，它的内衬呢是塑料的。或者是陶瓷的，这样的话也是骨头跟骨头摸不着了，保持一个可以活动的一个关节。哎，基本的手术是这样。手术以后多数的病人效果非常好，尤其是髋关节。髋关节的话呢，80-90%的病人做完了，他感觉不出来，他认为就是他自己的了。哎，他忘了，
0: 他也看不到，
1: 对，他看不到，他记不住他是换过关节，以为就是自己的。哎，膝关节呢，还不如髋关节那么样的好。
0: 会有一些变形吗？做完了以后？
1: 做完了以后，有可能还感觉会关节会大一点，还感觉到是置换过了，但是呢，他的疼痛基本上就缓解了，就不疼了，走路行动也自如了，
0: 都比较自如。
1: 哎，也那个。大大的改善了他的生活质量，
0: 嗯，
1: 所以呢，就认为这个置换手术，是所有的外科手术里边的效果最好的手术之一，也是，
0: 对对，所以说这个置换手术，它也是就是怎么说呢？每个人他的这就接受这个时机是不一样的哈，
1: 对对对，
0: 这可能也是有些人可能运气好，哎，到他这儿就可以做这个置换手术，是不是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1: 对。就是适应症和禁忌症的问题，
0: 嗯，
1: 哎，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的，什么样的人不能做的。
0: 这反正听起来很诱人，那可能很多人，比如说得了这个骨关节炎了，
1: 对，
0: 那都怕这个，比如说你有些你吃药也不管用，
1: 对，
0: 是吧？你还得折腾自己，嗯，
1: 对对对，
0: 那个前期的一些早期的那些手术也不行，
1: 对对，
0: 那干脆就来一个这个置换术，
1: 对，是是是，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说这个病人。他疼的走路疼的比较厉害，
0: 嗯，
1: 人家走路一里地或者两里地，
0: 嗯，
1: 就不行了，
0: 不行了，
1: 一站路两站路，
0: 哦，
1: 最多走这么多，
0: 对，
1: 有的更差，只能在家里走一走，
0: 嗯，
1: 这种，哎，这是，
0: 嗯，
1: 然后呢，其他的那些方法，
0: 嗯，
1: 也没有效果，都治过了，
0: 嗯，
1: 没效果，
0: 嗯，
1: 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适合一般的，诊断比较明确的话，就适合做关节置换手术了，
0: 嗯，
1: 但是呢，置换这个手术确定之前呢，
0: 嗯，
1: 我们当做一系列的检查，看他的心脏的情况，
0: 嗯，
1: 哎，脑血管的情况
0: 啊，
1: 哎，糖尿病的情况，肾功能、肝功能，这些都得要检查，
0: 都得检查，
1: 他能不能耐受这个手术？
0: 嗯，
1: 多数情况，
0: 嗯，
1: 是能够做的，包括一些年龄比较大的。
0: 嗯，
1: 我们做很多80以上的、90以上的也做，
0: 哦，都能做，
1: 哎，对，哎，也有90以上、80以上，当然要求更严一些，要求这个禁忌症呢，主要是有些，比如说不稳定性的心绞痛，你老是心慌气短，这个你得先治心脏去，这个
0: 对，
1: 哎，还有一些是心衰的。你活动就喘不上气了，
0: 这
1: 个
0: 怕这在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意外啊，
1: 哎。这些还有就是严重的心律失常，
0: 对，
1: 哎，还有一种呢，就是他本身脑。

0: 脑血栓或者后遗症，没什么力量，这条腿你给他做了，他也走不了路，这就没必要去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发炎的，有些别的地方有炎症，哎，因为这个手术它是植入一个异物在里边，比较怕感染。对，有些这个别的地方有活动性感染，牙龈有脓肿了，或者是肛周脓肿了，其他长疖子什么这些肺炎了，这些，你必须先治好了这些病，才能做这个手术。
1: 好，听众朋友，骨性关节炎的防治呢，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我是游文超，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3: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俗话说，一胖生百病，千金难买老来瘦。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如果脂肪率超过标准水平，也就意味着他比常人更容易患上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甚至肿瘤等慢性疾病。2016年，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全球成人体重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世界上胖子的数量已经首次超过了瘦人，而中国呢，目前也有很多人正在步入肥胖的行列。说到这儿呢，那您可要想一想，您是不是也是这个很多人中的一位呢？其实肥胖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负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肥胖的问题还有减肥的问题，请教了协和医院的陈伟副主任医师。那么陈伟医生呢，他在营养减肥方面、科学减肥方面呢，有着多年的经验。我们首先呢，请他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减肥为什么有的人会越减越肥？我们在身边呢，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现在遵循古人的一些老理儿，过午不食，而且呢，我就不吃晚饭了。那么这种方法有没有作用呢？那么它的弊端又是什么？能不能减下来肥呢？让我们听一听陈伟大夫是怎么说的。
5: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胖了不好，就算没有威胁到健康，至少也威胁到美观，但真正要去减肥时却走向了极端，比如说节食。很多人都知道一句话叫做过午不食，这种过午不食法一般是指下午2点以后不再进食任何食物。你是不是也曾经用过呢？但其实这种减肥方法非常危险，因为如果没有下午的加餐及晚餐，就算中午吃了很多食物，那么午餐消化吸收到了傍晚18点左右也会基本完成，等到第二天的早餐为止，我们的身体至少饥饿了10到12个小时。这么长时间的空腹会让我们的身体认为机体是在闹饥荒，从而进入主动饥饿状态。在饥饿的影响下，大脑会让你更想吃糖，也就是狂吃碳水化合物和甜食，最终很容易形成中心性肥胖，这就与减肥的目的背道而驰了。
1: 那除了节食之外呢，还有一些人会采用一些魔鬼减肥法，还有运动减肥法，服用减肥药物等等。那么这些减肥法到底有没有效果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又会对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
5: 因为这些方法是从生理和心理上双重摧残你减肥的效果，但也仅仅只是达到了数字减重的目标。可惜它减去的并不是你想减去的脂肪，而是我们宝贵的水分和肌肉。稍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就放松了，懈怠了，不堪忍受折磨了，这个时候体重又会反弹，甚至以成倍的速度增长。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常说的溜溜球效应，下10斤长20斤。
1: 那听到这儿呢，您可能要问了，有没有什么样科学安全的减重方法，又不至于让我太痛苦太受罪呢？我们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5: 首先是在

0: 医学营养减重的基础上，以安全减重为前提，保证减重的质量。这也是在国际上认可度极高的科学减肥方式。近几年，国际上强化肥胖减重的医学干预已经成为趋势。提出医学营养减重应该以长期不反弹、健康改善为主要目标，但是营养减重却并非是单纯节食或者是单纯靠运动这么简单。我们门诊目前平均一个月大约接受400位肥胖人群的减重咨询，其中成功减重的效率高达90%，平均每个人每个月减重5公斤。比如我们门诊曾经来了一个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减重方法的一位女士，但是很不幸越减越重，而且她的血糖已经超过了标准，被诊断为糖尿病。怀着重重的沮丧，她来到了我这里。通过科学的合理的医学评价，我们针对她的情况制定了21天减重8斤的计划，最后成功的帮助她在3个月之内减掉了15公斤。这位女士惊奇的发现，她在不饥饿的前提下不但体重达标，而且她的血糖完全达标，不再需要服用任何的降糖药物。当然，这也是我们在千千万万的减重成功的人群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我个人认为，一是用对了方法，二是他能够认真的在科学的指导下使用这个方法。因此，只要你不是机体脏器功能，比如说心、肝、肾等重要脏器严重受损的人群，都可以在21天内减重8斤，不挨饿，不折磨自己，吃饱了的前提下，科学的改变饮食结构，达到我们的减重目标。
1: 怎么样，听了医生的介绍，您对于这种专业医生指导之下的科学减重方法是不是很感兴趣呢？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让我们听听专家的解说。
0: 在营养学中有一个万卡定律，当你每天摄入的总能量和你每天实际需要消耗的总能量累积相差达到10000大卡的时候，就能减重1公斤。它的核心就是吃饱了减重，吃撑了减重，这是我们的目标。你可能会说，真的假的？吃饱了再减肥，那不就是个笑话吗？但是这就是我今天想带给大家的一个比较简单但是不容易饥饿的方法，称之为高蛋白质减重法。提到高蛋白，你是不是就想到了五花肉啊、茶叶蛋啊、牛奶啊、各种豆子？感觉这个法子听起来好像还不错，竟然有这么多好吃的。对，你想的没错，我就是要逼着你吃肉，因为要让你有一个更高的蛋白质的摄入，那么相对高蛋白就一定有一个对照物，就是你常吃的粮食，也就是少吃碳水化合物。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法减重呢？主要是因为这种膳食方式比起短期的21天低脂饮食法更加有效，而且它能够见瘦。我的门诊啊，就经常碰到这样的案例，比如有个女同志采用低脂饮食，忍着饥挨着饿熬了3个月，你猜她减了多少斤呢？才4斤，她立马就没信心了。是啊，人之常情嘛，谁都想减肥的效果来得短平快。你想，如果减肥真要等到3个月才见效，可能你减着减着就会放弃了。所以为了缩短减肥黑暗期，我才要推荐你采用这种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模式。
1: 听了陈伟医生的介绍，您是不是觉得这种方法真的很神奇呢？那么这种减肥方法究竟来怎么样进行食物的配比呢？多吃肉少吃饭，它又有什么具体需要注意的细节呢？我们来听听医生的解说。
0: 作为高蛋白质饮食的特点，第一特点就是让你看着吃的东西也不少，但是饱腹感却很强。打个比方，原来你吃2碗饭，现在吃3块肉，虽然面积体积都不一样，但是它们的能量却是相同的。正因为它有很高的饱腹感，而使得你对其他的食物摄入相对减少。你想想，你都饱着肚子了，怎么还可能再去想着吃东西呢？人只有在饿的时候才净想着吃吃吃嘛。因此你摄入的总量虽然看着挺多，但是总的能量是受限的，因而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减重方式。第二点呢，它减少了明显的饥饿感，因为蛋白质一旦摄入了高以后，它就给大脑发信号，告诉大脑我饱了，然后它就不会容易对其他食物产生吃的欲望。第三点呢，它抑制了脂肪合成的激素的分泌，这也是在临床研究中得到的一个很好的成果。咱们平常的脂肪吃进去以后， 过多的能量它要转化。

0: 成脂肪，在体内沉积。那么这个沉积的过程需要激素来调整，而高蛋白就减少了这种激素的分泌过程，也由此减少了脂肪的蓄积。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

0: 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

化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2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我们聊一聊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词作《忆江南·其二》。白居易在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他在67岁时写下了《忆江南》三首，可见江南胜景的绝美仍令他念念不忘。这三首词各自独立而又互为补充，分别描绘江南的景色美、风物美以及女性之美，构成有机的整体，显示出诗人谋篇布局的高超技艺。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其中的第二首《忆江南·其二》，唐·白居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白居易曾经在杭州和苏州两地担任杭州刺史和苏州刺史，江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词通过在山寺寻桂和钱塘观潮的画面，描绘了杭州之美和江南之好，表达了词作者对杭州的怀念之情。词的前两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一开始就点明了白居易在忆起江南时最容易想起的就是杭州。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待了2年，在任职期间，他号召百姓加高修筑西湖堤坝，解决了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难题，缓解了旱灾所造成的危害。他还组织当地百姓疏浚六井，使百姓的用水条件大为改观。作为曾经奋斗过的地方，他对杭州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怀念那里的风景，怀念那里的一切，可回忆的情景如此之多。那么白居易在这首词中主要描写了杭州哪些有代表性的东西呢？这首词的中间两句“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意思是说，游玩天竺寺去寻找中秋的桂子，枕卧在郡亭之上，欣赏着钱塘江大潮。我们知道白居易很爱西湖的春天，曾写有《钱塘湖春行》等名篇，但他在这首词里并没有写杭州之春，而是以无限深情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惟妙惟肖的杭州秋景图。词中的桂子就是桂花，传说杭州天竺寺中的桂花树是从月宫中掉下来的，白居易曾在寺中赏月，那情境使他终身难忘，于是他运用这一传说，用浪漫的笔墨回忆当年月夜寻桂花的往事，以此来展现杭州的非同凡俗，使读者眼前仿佛现出怒放的丹桂，闻到桂子浓郁的芳香。白居易在词中描绘的另一种使人难忘的情境，就是郡亭枕上看潮头。钱塘江是中国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最终流入东海，在它入海口的海潮就是钱塘潮。钱塘潮是天下闻名的自然奇观，潮头可高达数丈，十分壮观，所以白居易躺在郡亭中就能看见那卷云堆雪的壮丽景色，欣赏钱塘江潮的壮观和雄伟。这一句以悠闲的笔墨带出惊涛骇浪的景色，与上句“山寺月中寻桂子”的静谧而朦胧的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动一静，相得益彰。 最后何日更重游，以直接而饱含深情的一句结束，表达了对重游之日的热切盼望。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诗人作家的笔下呀，夏呢并不是一个受到青睐的季节，一种作为艺术的内容中苦闷压抑的象征，好像夏天带来的感觉呢更加的准确。那不过说到这里呢，我们还是再去古诗里寻找一下那些夏天里的美好吧。
3: 小池，泉野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那这首诗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之情，通过对小池中的这些景物描写呢，给我们描绘出一种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朴素自然而又充满生活情趣的生动画面。那现在呢，用来形容初露头角的新人，因为荷花的小花苞在整个池塘中显得那么的渺小，却已经有蜻蜓在上面停留了。尖尖角可以看作是新生事物，更可以看作是出生的年轻人，而蜻蜓呢，就是赏识他们的角色。江南，汉乐府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是一首采莲歌，反映了采莲时的光景和采莲人欢乐的心情，在汉乐府民歌中具有独特的风味。这首民歌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回旋反复的音调，优美隽永的意境，清新明快的格调，勾勒了一幅明丽美妙的图画。一望无际的碧绿荷叶下，我们看到自由自在欢快戏耍的鱼儿，听到那水上划破荷塘的小船上采莲的壮男俊女的欢乐笑语和悦耳的歌喉，多么秀丽的江南风光，多么宁静而又生动的场景。从文化学的角度，我们又会发现这是一首情歌，它隐含着青年男女相互嬉戏追逐爱情的诗情。你看那些鱼儿在莲叶之间游来躲去，叫人怎能不想起北方的大姑娘走进青纱帐呢？读完此诗呢，仿佛一股夏日的清新迎面扑来，想着就令人觉得清爽惬意。还不止于此，我们感受着诗人那种安宁恬静的情怀的同时呢，自己的心情也变得轻松起来。诗中没有一字是写人的，但是我们又仿佛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感受到了一股勃勃生机的青春与活力，领略到了采莲人内心的欢乐和青年男女之间的欢愉和甜蜜。这就是这首民歌不朽的魅力所在。
0: 幽居初夏，宋，陆游。湖山胜处放翁家，槐柳阴中野径斜。水满有时观下路，草深无处不鸣蛙。拓龙已过龙翻笋， 木比犹开第一花。叹息老来交旧尽，睡来谁共午瓯茶。诗的大意是，湖光山色之地是我的家，槐柳树荫下小径悠悠，湖水满溢时白鹭翩翩飞舞，湖畔草长明蛙处处。新茶的竹笋早已成熟，木比花却刚刚开始绽放。当年相识不见，午时梦回茶前，谁人共话当年。
2: 这诗呢是陆游晚年后居山阴时所作的，全诗呢紧紧围绕幽居初夏四字展开，四字中又着重写一个幽字，景是幽景，情呢也是幽情，但幽情中自有暗恨。乡间小路横斜，周围绿荫环绕，有屋于此却不失为幽居。槐树成荫，水满草深，露下蛙鸣，自是典型的初夏景色。湖水初平，入眼一片的澄碧，视野开阔，白鹭不时地自青天缓缓下翔，落到湖边觅食，人的视线随鹭儿飞上飞下，视野深远。这呢是从纵的方面来写，而白鹭悠然安详不惊，又衬出了环境的清幽，使这幅纵然开阔的画面充满了宁静的气氛，更显得诗人静观自得，心境闲适，景之清幽，物之安详，人之闲适，三者交融，构成了恬静深远的意境。尽管万物欣然，但是诗人呢却心情衰减，老而易倦，倦而欲睡，睡醒则思茶，而一杯在手呢，忽然想到晚日旧交，零落殆尽，无人共品茗谈心，享湖山之乐，于是一种寂寞之感袭上心头，四顾茫然，无人可诉说。所以说呢，这首诗是在幽情中自有一种暗恨。其实呢，初夏的日子是宜人的，尤其呢是在江南。
4: 初夏由张元，宋·戴复古。乳鸦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

0: 金。诗的大意是，小鸭在池塘中或浅或深的水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了，天气半晴半阴，在这宜人的天气里邀约一些朋友，载酒宴游了东园又游西园，风景如画，心情格外舒畅，尽情豪饮，有人已经醉醺醺了。园子里的枇杷果实累累，像金子一样垂挂在树上，正好都摘下来供酒后品尝。
1: 初夏游张园呢，是属于田园诗，色调明丽，气氛热烈，意境非常优美，生活气息很浓郁。这首呢是写的是江南初夏时人们宴饮园林的这种生活情景，诗人呢被张园的风光所陶醉了。那诗中呢也描写了果农丰收欢乐的生活情景，每一座果园都在庆贺丰收，那满树金黄色的枇杷带给果农无限欢乐，年正好，果园丰收，理当庆贺。偌大的园子，到处是欢笑的声音，到处是陶醉的笑容。那丰收的喜悦，生活的富足，是诗歌呢要表现的主题。那这首《初夏游张园》，诗人用心、用情、用欢乐、用幸福感染和陶醉着读者，很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可爱。
2: 夏日三首其一。长夏村墟风日晴，岩崖燕雀已声成。蝶衣晒粉花之舞，竹网天丝屋角晴。落落疏帘邀月影，草草虚枕纳溪声。九斑双鬓如霜雪，直欲渔樵过此生。
1: 那这首诗呢，是通过夏日午夜、燕雀、蝴蝶、蜘蛛等意象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对清静安宁生活的喜爱，抒发了诗人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想要归隐田园的情怀。那么在中国古代美丽的城市里，游人们是如何享受夏天的呢？
3: 望海潮，东南行胜。宋，刘永。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猎珠玑，户盈罗绮，尽豪奢。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图江好景，归去凤池夸。词的大意是，杭州地处东南方，地理形势优越，风景优美，是三吴的都会。这里自古以来就十分繁华，雾气笼罩着的柳树，装饰华美的桥梁，挡风的帘子，青绿色的帐幕，阁楼高高低低，大约有十万户人家。高耸入云的树环绕着钱塘江沙堤，又高又急的潮头冲过来，浪花像霜雪在滚动。宽广的江面一望无涯，市场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珠玉珍宝，家家户户都存满了绫罗绸缎，争相比奢华。里湖外湖与重重叠叠的山岭非常清秀美丽，秋天桂花飘香，夏季十里荷花，晴天欢快地吹奏羌笛，夜晚划船采菱唱歌，钓鱼的老翁，采莲的姑娘， 都嬉笑颜开。孙和外出时，成群的马队簇拥着高高的牙旗，缓缓而来，声势喧赫。在微醺中听着箫鼓管弦，吟诗作词，赞赏着美丽的水色山光。他日把这美好的景致画出来，回京升官时向人们夸耀。
1: 这首词描写杭州的自然风光和都市的繁华，展现杭州人民和平宁静的生活景象。那去过杭州西湖的人呢，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西湖不论任何季节、任何时候、任何天气都是美的，因而呢游人不绝。但是很明显，这首词里的季节呢是夏季，白天和夜晚都是那么的喧嚣热闹啊，羌管弄晴是写白天，写笛声，写出了吹笛人悠然自得的愉快心情。菱歌泛夜是写夜晚，写歌声，写出了采菱女的歌声，在宁静的夜晚，在水面上轻轻飘荡的情景。嬉戏钓叟莲娃则说明了这是杭州百姓在游湖，是民人之乐。那么这首词呢，慢声长调和所抒之情起伏相应，音律协调，情致婉转，是柳永的一首传世佳作。很多人呢其实都不太喜欢夏天，因为呢炎热让人们打不起精神，没有心思去做事，生活的情趣似乎在夏日里呢也是荡然无存。但是有些人却不这样想，唐文宗李昂呢曾有一首夏日联句。那在开成三年，也就是公元838年的时候，一个夏日，唐文宗李昂和学士们联句啊，这个联句的意思呢，就是一个人说出首句，那么接下来的人呢，根据首句的意思来接续下一句。那么首句和联句放在一起呢，常常呢形成一首小令。那文宗呢是做首两句，因为毕竟是皇上嘛，哈。那另外的五个学士呢，就同时接续后面的联句。到最后呢，文宗呢只取了柳公权的联句，把它评为词清意足。那前两句是李昂的“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说的是啊，偏偏喜爱夏日。而续句呢是创立楷书柳体的大书法家柳公权的“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形成了一首小令诗。后面这两句呢，阐明的是喜爱的原因。当然了，日子富足了，就有地方消夏啊，也有玩的乐趣，也有附庸风雅的乐趣。这是皇室和有钱人家大臣们可以享受的这样的一个消夏的方式。可是呢，贫苦人家那些在外服役的人，却是感到夏日的苦不堪言。
0: 《夏夜叹》，唐·杜甫。永日不可慕，炎蒸独我长。安得万里风，飘摇吹我长。昊天出华月，茂林延疏光。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虚名见仙豪，羽虫亦飞扬。物情无巨细，自是故其长。念彼贺歌事，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涤，直热互相望。静夕击雕斗，喧声连万方。青子虽披体，不如早还乡。北城悲家发，冠贺豪且祥。况复繁簇卷，激烈思时康。我心如汤煮，如何才能换来万里长风飘飘然吹起我的衣裳？天空升起皎洁的月亮，茂林上承映着稀疏的月光。仲夏之夜苦于太短，打开窗子享受一下微凉。夜色空明，能见到细微之物，

0: 昆虫也在振翅飞翔，生命之体无论大小，当然都以自得其乐为常情。于是我想到那些执戈的士兵，一年到头守卫边疆，怎样才能使他们能够洗洗澡呢？他们苦于炎热，却无可奈何地互相观望，整夜在敲击雕斗，忙于警戒，喧呼声响遍四面八方，青紫官服虽然加在他们身上，也不如早日回到故乡。华州城北吹响了悲凉的胡笳，鹳鹤哀嚎着四处飞翔，这乱世已令人忧伤，再加上天热烦躁，身体疲惫，我不禁热切地将太平时事盼想。
1: 看来啊，不一样的生活状态，眼中就有不一样的美丑，也就有了不一样的心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匡胤前两拜求的都是不吉兆，这一次吉兆来了，交的盖面一仰一俯。赵匡胤轻叹一声说，哎，三年就三年吧，虽说长了点，总算有个日期。说毕再次握交，向关羽祷告说，小民既然知道了归便的日期，小民还想问一问前程，小民自有习武，打遍天下无敌手，小民想问一问，小民能不能做一个乡的 都指挥。

为师，如果能，您给一个吉兆。乡在五代的军事编制单位上，军以上为乡，一乡辖25000人。乡设都指挥使，乡都指挥使又称乡主。赵匡胤说完，将蛟下抛，落地后蛟的凸面全部朝下，不急。赵匡胤退而求其次，想做一个军的都指挥使，再次祷告，抛蛟仍是一个阴蛟，不急。赵匡胤再退，想做一个营的指挥，祷告，抛蛟还是一个阴蛟，不急。营的指挥才是一个多大的官儿啊！五代的军事编制，最基层的单位是十，十人为十，置一军头；50为五，置一将；25为都，置政府都头；五都为营，营设指挥，辖500人。连统帅500人这样的小官也当不上，难道要让我当一个军头不成？笑话，笑话！赵匡胤越想越气，再次祷告说：“关老爷，你是不是嫌在下要的官太小，辱没了在下？在下这一次想当天子，你看成不成？若成，请来一个吉兆。”说毕，把蛟抛地。他压根儿就没想到会是一个吉兆，可偏偏就是一个吉兆。他要当天子，本是一句赌气的话，因是赌气才想抛完就走。但就在他无意之间将目光投到地上时，却吃惊地发现那蛟一仰一俯，是个圣蛟，大吉，弄得他目瞪口呆。良久，他醒过神来，哈哈大笑说：“好卦，好卦呀！我赵匡胤要做天子。”突然，背后伸出一只大手，将他的嘴死死捂住。赵匡胤吃了一惊，猛地扭过头来，撞到了一个瘦高汉子的额头。你为什么捂爷的嘴？”赵匡胤大声吼道。瘦高汉子倒退一步，小声说道：“您是不想活了，连犯贱的话都敢说？”赵匡胤自知失态，忙举目四望，殿内除了两个老妇、四个小孩，再无他人。而这两个老妇、四个小孩正在看壁上的画，这才放下心来，双手抱拳说：“多谢贤兄提醒。”瘦高汉子说：“此地非谈话之地，据此两剑之路是小弟的下榻之处，倒不如去小弟那里做一番长谈如何？”赵匡胤说：“好。”于是瘦高汉子在前带路，不一刻便来到了茂盛客栈。瘦高汉子要了一壶黄酒，四个小菜，将门一关，两人边吃边聊。赵匡胤说：“咱俩素不相识，你为什么要替在下掩饰呢？”瘦高汉子说：“贤兄不认识在下，在下却认识贤兄啊。”赵匡胤说：“请到其详。”瘦高汉子说：“请问贤兄，你可认识一个叫赵普的汉子？”赵匡胤说：“在下认识啊。”瘦高汉子说：“小弟便是赵普的表弟，姓苗，名逊，字光义。”赵匡胤啊了一声说：“哎呀，你就是苗逊，久仰久仰啊。”苗逊笑着说：“赵兄谬讲了。”赵匡胤说：“哎，你表哥呢？今在何处啊？”苗逊长叹一声说：“不知何故，表哥二度来到华山，师父说啥也不收留他。他在华山待了一个月，便云游天下去了。”赵匡胤哦了一声说：“这就有些奇怪了。好了好了，咱不说啊，你表哥，咱们继续喝酒啊。”赵匡胤一连和苗逊碰了3碗，方才说道：“哦，说了半天，汝师父尊姓上名，还未曾相告呢。”苗逊说：“小弟的师父姓陈，名团，因得龙蛰之法，在睡中得道，能知过去未来一切心肺之事，故而世人都叫他睡仙，又叫他陈团老祖。”他这一说，赵匡胤来了兴趣，对苗逊说道：“在下想拜访一下尊师，不知道贤弟愿不愿意引荐呢？”苗逊说：“看贤兄把话说到哪儿去了，中原大地不下3000万人，您我得以相识便是有缘，您就是不说呀，小弟也要把您引荐给恩师。”赵匡胤
双手抱拳说：“宇兄，多谢了。”苗逊说：“你我不必客气，你饮下这碗酒，

0: 道观，朝山上走去。华山不止秀丽，更以雄伟、奇特、险峻而闻名于世。自古以来，华山作为人们崇仰的神山，只能望而祭之，无以登攀。可赵匡胤非要登攀，其结果攀了一个多时辰才来到东峰一岭，累得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是上，是退，正当赵匡胤举棋不定，耳边传来了将军之声。循声望去，一箭开外的山洞之处坐着两个下棋的老者。赵匡胤不止善赌，对象棋也有相当的造诣，一见别人下棋便心中发痒，暗自思道：我在观中住了3日，也未见到老祖相召，这会儿即使回去也未必见得到老祖，还不如去那边看一会儿这两个老头的棋艺，聊以消遣。主意已定，赵匡胤背负双手，缓步而行，须臾来到洞前。只见那洞前松柏苍天，遮住了日色。这两个老者倚松靠石，相向而坐，中间那一张玉石桌，桌上置一个白玉石棋盘，上面列着32个白玉石棋子，一半镌着红字，一半镌着黑字。看样子那一盘已经结束，这一盘还没有开始。赵匡胤悄悄地站在执黑子的老者身后，暗暗地观看。二老几经谦让，执红子的老者方才抛架当头，走了第一步。执黑子的老者微微一笑，跳马来召。这些都是长路，走着走着妙处来了。只见那执红子的老者用了舍车取将之势，把这红车放在了黑马口里，哄他来吃。执黑子的老者正要走马吃车，赵匡胤小声地说：走不得。那对面执红子的老者狠狠地剜了赵匡胤一眼，赵匡胤防止失口，忙将头低了下去。要知道双方下棋最忌旁人插嘴。执黑子的老者听了赵匡胤的话，将马捏在手中，细细地将那盘棋打量了一番，这车果然吃不得，遂将黑马放回原处，改为走炮，不消十招反赢了红旗。执红子的老者侧身从右侧布袋里取了2锭金子，递与赢旗的老者收了，重新摆好了其右下。在未下之前，执红子的老者用右手的食指敲打了3下棋盘，说道：
1: 红脸汉子，你看这荷叶上写的什么？
0: 赵匡胤听他这么一说，忙将头低了下去，定睛往盘中一看，只见那荷叶上写着2句话：观棋不语真君子，看棋多言是小人。赵匡胤刚才只留心棋盘上的厮杀，不曾看到这2句话。如今这执红子的老者输了，自然有些不高兴，只把这2句话来提醒他，免得他再来多嘴多舌。然而从来的通臂，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哪位肯见死不救，袖手旁观呢？赵匡胤看过了那荷叶上的话，方才意识到自己错了。既然知道自己错了，就该立马走人，亦或是真的来一个观棋不语。可赵匡胤不这么想，他觉得对不起执红子的老者，仅仅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让老者由胜转败，输掉了2锭金子，这事不管放在任何人头上都会生气，如今被执红子的老者相怪，理所当然。赵匡胤想，他既然怪我，不免带我再看些破绽，也指点他一招，叫他做一个赢家，此事啊便可扯平了。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正想着心事，二老又厮杀起来，你一招我一招，下到11、12招上， 只见执红字的老者提炮要打黑族，赵匡胤有心。

0: 帮他，便连连摇手说：“空打无益，且顾自家。”知红子的老者闻言，把红炮捏在手中，将自己的骑士细细的一看，闪着一个双马卧槽的书局，忙将红炮挨那马眼放了。知黑子的老者回头瞪了赵匡胤一眼，说：“
1: 红面君子，那河界上的话你是没有看见呢，还是你自视其高啊？啊，若是没有看见，倒也有情可原；若是自视棋艺高超，老夫啊愿意和你比试三盘，你敢不敢？”
0: 赵匡胤乃是天生的傲性，如何受得了这样的言语，微微冷笑说：“
2: 老者，以你这把年纪，历史不会太少，竟还如此高傲。谚语说，有才不在年高。谚语又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姓赵的，虽说不才，在汴京城与人赌棋，罕有败绩。我今日里就与你下上三盘，亦有何妨？”
0: 未等知黑子的老者开口，知红子的老者抢先说道：“
1: 二位若要赌棋，就不能空赌，不知红面君子意下如何呀？”
0: 赵匡胤说：“
2: 你说赌什么，请画出个道吧。”
0: 知黑子的老者说：“
1: 那咱就赌金子吧。”
0: 赵匡胤说：“
2: 在下乃过路之人，哪有黄金呢？只赌银子罢了。”
0: 执黑子的老者说：“
1: 赌银子也可以，但每一盘的赌银不能太少。”
0: 赵匡胤说：“
2: 那赌多少？”“
1: 每盘50两。”
0: 赵匡胤暗叫一声不好，心里说：“我赵匡胤离开陶家庄时，陶员外送我10两银子，吃了一路，所剩无几，莫说50两，就是5两怕也拿不出，有心把赌注降一降吧，又怕老者笑话。”正当他愁眉不展之时，执黑子的老者向他将了一军：“
1: 喂，红面君子，一盘50两怎么样啊？若是嫌少啊，就赌100两。
0: 赵匡胤暗自骂道：“
2: 狂妄，你是不是知道爷囊中羞涩，故意拿这话来气爷？就你那个臭棋，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能赢你。”
0: 想到此，赵匡胤高声说道：“
2: 那就赌100吧。”
0: 执黑子的老者伸出拇指赞道：“
1: 这才像个汉子。红面君子，你是我华山的客人，你执红子，老朽执黑子，怎么样？”
0: 赵匡胤说：“
2: 悉听尊便。”
0: 那执红子的老者闻言忙站了起来，邀赵匡胤入座。赵匡胤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在了执红子的老者的座位上。二人摆好了棋，按照红先黑后的惯例，赵匡胤炮架当头走了第一步。执黑子的老者不慌不忙出马保足，二人一来一往走了108步，赵匡胤输了。老者强压欢喜说：“
1: 请红面君子把账结一结吧。”
0: 赵匡胤说：“
2: 汝看在下像一个赖账的吗？”
0: 老者说：“
1: 不像。”
2: 赵匡胤说：“既然不像，咱就把三盘棋下完，一块儿清。”
0: 老者说：“
1: 好啊。”
0: 二人又重整棋盘，将要开棋的时候，赵匡胤说：“
2: 每盘赌100两有些太少了，一盘呢赌200两如何？”
0: 老者说：“
1: 200两就200两，难道老夫怕你不成？”
0: 赵匡胤喜道：“
2: 好，像一个玩家。按照赌棋的规矩，这一次该赢家先走，请开棋吧。”
0: 老者说：“
1: 尊敬不如从命，老夫开棋了。”
0: 说毕，不走马，不发炮，挺一卒在河边。赵匡胤忙出左边马，二人一来一往走了201步，赵匡胤又输了。赵匡胤连输2盘，心中仍是不服，这一盘一定要与他相拼，把本儿翻了才好。想要翻本儿，就得加大赌注。主意一定，赵匡胤开言说：“
2: 老东家，咱这是最后一盘了，在下还是觉得赌注有些太少。”
0: 老者说：“
1: 如想赌多少啊？”
0: 赵匡胤说：“
2: 300两。”
0: 老者笑道：“
1: 汝这是在使乖嘞。”
0: 赵匡胤说：“
2: 您这话在下不懂，请老东家明示。
0: 老者说，
1: 老夫赢了如两盘，才赢了300两银子，如这一次若是赢了，便是300两，也就是说，汝赢一盘，抵上老夫赢两盘，这不是使乖又是什么呀？
0: 赵匡胤见他道出了自己的心机，也不辩解，淡淡的说，
2: 且莫说使乖的话，一盘300两，汝敢不敢赌？
0: 老者说，
1: 莫说300两，3000两老夫也敢赌。
0: 赵匡胤说，
2: 那咱就赌3000两吧。
0: 老者说，
1: 好，咱一言为定。
0: 赵匡胤说，
2: 咱一言为定，走棋吧。
0: 老者说，
1: 且慢，老夫还有话要说。
0: 赵匡胤一脸不耐烦地说，
2: 说吧。
0: 老者说，
1: 此一盘汝若赢了还好，若是输了，连前两盘共是3300两银子，只怕汝拿不出来，不但废弃，恐怕还要讨休呢。
0: 赵匡胤急于翻本，不想听他啰嗦，把棋桌猛地一拍说道，
2: 汝也太小瞧人了，就是在这儿下输了，这才3300两银子，我赵匡胤堂堂六尺汉子，岂能赖账不成？
0: 老者说，
1: 老夫知道汝不会赖账，但空口无凭，还是找一个做监局的才好。
0: 赵匡胤说，
2: 那汝就找吧。
0: 老者朝那个曾经和他对弈的老者说，
1: 那让他做监局怎么样？
0: 赵匡胤说，
2: 甚好。
0: 于是执黑子的老者提炮在手，正要炮架当头，忽又停住，对赵匡胤说道，
1: 本该我赢家先走，可汝是客，倒不如让汝先走，尽一尽地主之谊，汝说可好啊？
0: 赵匡胤心中暗喜，连声说道，
2: 承让。
0: 因他连输两盘，尽是输在攻击之心太切，不知自保，这一次便来了个飞象当头。那老者见了，不慌不忙出右边马，这一盘比不得前两盘，红方害怕再输，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黑方棋艺老道，有攻有守，不曾有半点破绽。他二人你一招我一网，只走了399招，方见输赢。赵匡胤输了，照理就该将3300两银子付给执黑子的老者，可他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又不愿意低头，只得耍赖。他嘿嘿一笑说，
2: 老东家，方才这一盘本是我赢的，只因为我出去撒了一泡尿，被你一动了几个子儿，反叫我输了，这一盘不算，咱们再下一盘如何？
0: 那老者闻言色变，气呼呼地说，
1: 你这是什么话？你尿尿的时候，老夫也跟着你出去尿尿，若是你认为老夫私自动了棋子，就该当即指出才对，为什么等你输了棋这才指出来？分明是想耍赖。老实说，老夫早已防着你这一手，故而在未曾走棋之前便倡议设一个监局的作证，如今你想耍赖，不说老夫不答应，就连做监局的也不会答应。
0: 做监局的老者当即附和说，
1: 红脸君子，古谚说得好，好汉儿吃打不吃疼，我们在这里下棋又非设局而骗人财帛，是汝自个儿要赌，既然输了就该如数付钱，赖是赖不掉的。怎么，汝想打架？汝就是想打架也找错人了，我二人已是风中之烛，哪是汝的对手啊？汝若把我二人打死或是打伤，且不说要受牢狱之苦，传将出去恐是被国人笑掉大牙呀。
0: 赵匡胤本来理屈，又被这监局说了一些不疼不痒的话，想发怒也无法发怒，只得行哄骗之计，微微一笑说，
2: 啊，二位老伯，不管如何，在下承认输了，在下呀也愿意拿钱，但在下已经说过了，在下是过路之人，身上未曾多带钱帛，但在下有一个亲舅住在关西杜家庄，在下呀就是去他那里取3300两银子送来。
0: 赢棋的老者也是微微一笑说，
1: 红面君子，借汝一句话， 汝也太小瞧人了，老夫好赖也比汝多吃了几十年饭吧，啊，过的桥比汝走的路还多，什么去杜家庄取钱，分明是借故开溜。
2: 赵匡胤强忍住气说，就这3300两银子全付给你，也发不了你，也穷不了我，我凭什么要留啊？汝若是信不过在下，可跟在下一块儿去杜家庄走一趟。
0: 迎亲的老者面带讥笑说，
1: 汝说的杜家庄在我关西一带，据老夫所知，叫杜家庄的村子就有9个，最远的那个距此400多里，就是最近的那个也有80多里。老夫已是风烛之年，晚上脱鞋，早上穿不穿都不一定啊，岂敢跑这么远？如若是想耍赖，老夫就是狗屁不放，自有世人评说。如若没有钱，亦或是有钱不想给，只需趴下给老夫磕一个响头，老夫便让汝走路，只当卖个缺儿放生了。
0: 这一番话连说带骂，弄得赵匡胤既羞又怒，握手成拳，提又放下，放下又提起，如此者三。赵匡胤长叹一声，自己劝自己，
1: 哎，罢了，忍了吧，忍了吧，我若动手，就是不伤他们，传将出去说我赵匡胤欺负年老之人，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0: 监局的老者见赵匡胤的脸色渐渐的由阴转晴，委婉地劝道，
1: 红面君子，老夫活了这一大把年纪，阅人无数，老夫相信汝不会欺骗年老人，但汝与我等只是一面之交，一剑当头也不留，便放汝下山，未免有些荒唐吧。
2: 赵匡胤说，在下乃过路之人，哪有当头给他，在下就是把包裹里的衣服给他，也不止1两银子。
0: 迎旗的老者立马接道，
1: 谁要你的衣服？你的衣服即便是五爪龙袍，老夫也不稀罕。你家若是有什么房产土地，可写下一样与我，我再也不与你纠缠。若是没有产业，或指一条大路，或将一座名山立下一张卖契，也无不可。
0: 赵匡胤差一点笑出声来，暗自说道，
1: 这老头要么是脑袋瓜子进水了，要么是老糊涂了，居然让我随便卖给他大路大山，那卢纳山又不是我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卖？但他既然这么说，我就混他一混。
0: 主意一定，忙笑言说，
1: 老伯，你既要大山，我这就把这座华山写与你，如何？
0: 迎亲老者喜滋滋地说道，
1: 甚好，汝就写吧。
2: 赵匡胤说，没有笔和帛，在下拿什么去写？
0: 迎亲老者说，
1: 这个汝不必担心。
0: 说毕弯下腰去，自石桌下取出了笔墨薄砚和半碗清水，置于桌上。做监局的老者忙将清水倒入砚台，取墨研开。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无论你身在何方，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

0: 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新看点，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创新红利。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今年暑期，江苏、安徽、山东等地传统美食节日扶阳节陆续拉开帷幕，各地的扶阳节都是怎么过的？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今年夏天 China Cool 等热词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不断更新的热词，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近期国新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境内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以澎湃潮涌的红利吸引外资笃定选择中国。全球跨国投资整体承压，外部环境变数不断增多，各类唱衰论调不时泛起，但数据不会说谎，外资正用真金白银做出选择。外资持续加码中国，不是短期行情驱动的投机行为，而是看见中国市场蕴藏的长期价值。希腊中国希腊投资者联合会会长夏长伟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存量外资稳固扎根，新增主体持续涌入，投资重心不断向高技术领域倾斜，这背后是中国市场空间、产业生态、开放政策多重优势交织形成的强大引力，也充分说明动荡世界里中国正是稀缺的稳定性热土。西班牙中欧科技交流协会荣誉主席韩杰表示，对跨国企业而言，深耕中国不只是开拓销路，更是依托广阔市场完成技术迭代，打磨产品竞争力，这也是不少外资企业坚定选择持续增资扩产的现实考量。与中国同行就是与广阔机遇同行，持续释放多重红利的中国不断以开放姿态拥抱全球投资者，外资笃定扎根中国本质上是选择机遇，相信未来。
4: 环球华人，
6: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在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下半年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

0: 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同时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下半年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央行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五个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1%， 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目前债券市场科技版累计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已超过2.8万亿元。
1: 在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切实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也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安排。继续来听报道。
0: 在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在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方面，将稳步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优化债券通双向开放机制，有序推进境内外基础设施合作，丰富流动性管理和风险对冲工具。在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深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改革，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加大跨境支付国际合作力度，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截至2026年6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有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从今年7月1号起，欧盟正式取消150欧元以下进口包裹的免税政策，在2年过渡期内，对所有入境小包裹按件征收3欧元临时统一关税，并与原有增值税叠加征收。延续多年的免税红利终结后，中国跨境电商的低价直邮模式遭遇冲击。对于客单价10欧元左右的商品而言，3欧元关税意味着成本增长30%。政策实行一个月，商家受到了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
2: 广东省深圳市华强北这家经营数码产品的商铺，以前卖得多的就是10欧元左右的电子产品，依靠低价包邮模式在欧洲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是薄利多销的典型代表。150欧元以下进口包裹的免税政策新规生效后，原本的成本结构被彻底打破。
3: 我们现在影响其实挺大的，像是这个汽车嘛，我们平时的话是10欧元，然后可以做到包邮，现在关税增加了3欧元，所以我们成本也提高了，价格也提高了。
2: 与数码产品相比，客单价更低的小商品卖家受影响更大。
4: 客户也会选到最后我们要发过去的时候，产生的费用，税费加上运费的费用会比我们的那个售价几乎是持平的，所以导致于很多国外的客户他们会选择退单。
2: 相比之下，客单价较高的品牌产品抗风险能力明显更强。以一款100欧元的产品为例，关税增加3欧元才占产品总价的3%，影响也比较有限。凭借更健康的利润结构和更大的市场话语权，这类企业应对外部变化的能力也更强。这家主要销售翻译耳机的企业，很多商品的售价都在100至150欧元，这次税改对他们企业的影响就不太大。
5: 在150欧的这个范围内，其实3欧的增加的这个税率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啊，我们自己本身在海外是有建海外仓的，所以可以抵消掉一部分的影响。然后第二部分呢，是我们本身品牌和产品它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壁垒，然后那么在海外这样的一个市场情况下，我们是有充足的底气去和变化的市场做一些抗衡。
1: 可以说，欧盟小包裹免税政策推出，宣告了跨境电商低价薄利多销的跑量模式走向终结。商家采取了哪些应对之策？继续来听报道。
2: 面对成本倒逼，卖家们开始在销售策略上做出调整。过去，大量包裹重量仅在250克左右，走的是几欧元包邮的极致低价路线。如今，很多物流企业平均包裹重量已增至450克以上，客单价明显提升。品牌化、组合化的销售策略成为主流，比如同一条码商品在限额内合并销售，可享受免税，买一送一，因此成为不少卖家的选择。
6: 现在会卖1+1的产品，那买一个送一个，或者是说 ABC 组合的产品会更多。
2: 整个跨境物流链路也在发生结构性转向，越来越多商家开始转向整柜海运前置备货加海外仓一件代发的新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把无数零散的小件包裹整合为大宗货物，整柜海运至欧盟本土仓库。欧洲消费者下单后，不再从中国跨境发货，而是由欧洲本地仓库完成。这样，企业不仅可以避免单件包裹关税带来的影响，还能缩短配送时效，提升消费体验。业内人士指出，此次税改将加速跨境电商行业洗牌，从海外仓建设到本土化产业布局，从资本化加持到品牌溢价能力，中国跨境电商会从卖最便宜的产品转向拥有品牌的溢价权和定价权。
1: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这个暑期在江苏、安徽、山东等地，传统美食节日扶阳节陆续拉开帷幕。扶阳节每年从农历初伏之日开始至末伏结束，持续一个月。那么中国各地的扶阳节都是怎么过的？我们来听前方记者的报道。
7: 作为流传千年的民间时令民俗，扶阳节贯穿三伏时节。凭借伏天吃阳以热驱寒的传统养生理念，成为夏日特色民俗文旅项目。其中，徐州扶阳食俗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入三伏天，就进入了徐州百姓伏祭吃羊的时节，徐州餐饮市场的热度也持续攀升。在徐州这家羊肉馆内，店内早已座无虚席，奶白羊汤、鲜香羊肉，让围坐一桌的食客们吃得酣畅淋漓，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
8: 我从山东那边过来，正好赶上我们徐州的扶阳节。
7: 徐州市烹饪协会副会长沈贤兵：
9: 伏天一碗羊肉汤，不用神医开药方，是以热制热，在酷暑天吃羊肉，从内心发汗，能把里面的寒气逼出来，这是我们徐州人每年吃扶阳的一种理念。
7: 入伏以来，徐州全市4300家羊肉馆、4500家烧烤店同步迎来客流高峰，部分商家推出扶阳三件套、扶阳宴等特色产品，用推陈出新的体验吸引食客。当地同步启动了来徐州尝一下夏季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打造6大特色美食场景、5条精品文旅线路，落地130余项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羊汤是山东日照莒县的传统美食，其中吃扶羊的习俗已有100年历史。随着盛夏来临，当地打造了扶羊美食文化月，深挖传统民俗文化底蕴，将特色美食与古城游览、夜景观光等文旅业态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夏日文旅体验。游客
10: 吃完扶阳，我们再到古城里去转一转，吃一吃夜宵，看看夜景，哇，感觉好好啊！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白天再到扶来山去玩一玩、逛一逛。
7: 通过特色美食，当地已串联起古城夜游、山地观光、特色夜市、古风民宿等多元业态，打造出多条沉浸式夏日游玩路线。7月份以来，莒县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总人数达125.4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7500万元。
1: 一碗扶阳汤不仅带动羊肉餐饮热

0: 热销，更串联起景区游览、乡村休闲、夜市集市、农特产品和文创消费。中国多地把这个传统时令习俗转变为城市文旅 IP， 推动美食、非遗、旅游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暑期消费活力。继续来听前方记者的观察。
1: 在安徽萧县，一年一度的阜阳文化节正在火热进行，当地以美食为纽带，投放100万元专项资金，发放惠民消费券，采用城乡联动的方式，串联起商业街区、旅游景区、家庭农场等100余个线下消费新场景。游客不仅可以一站式品鉴全羊宴、特色羊汤等招牌美食，还能亲身参与阜阳主题剪纸、非遗书画创作、传统民俗展演等特色活动，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萧县书画文化街区运营负责人傅杰：
2: 我们街区目前集聚了本土特色餐饮、非遗文创、特色农特产品商户近100家。本届阜阳节期间呢，我们也精心策划了非遗体验、美食评比等12场差异化主题的文旅活动，做到日日有活动，场场有特色。
1: 阜阳文化节期间，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也在萧县举行，赛事与节庆叠加，当地推出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等惠民举措，串联阜阳美食街、红色景区、乡村田园，打造精品旅游线路，赛场内外人气高涨。游客
3: 专门带着孩子来萧县观看省运会比赛，现在又是萧县阜阳节，看完比赛正好尝尝地道羊汤，晚上再来顶里直沁小镇逛逛，还可以看演出。
1: 连日来，萧县单日接待游客最高突破8万人次，餐饮、住宿、景区、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收入同步上扬。据统计，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30%以上。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夏天 China Cool 等热词成为了海外社交平台上不断更新的热词，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4: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遍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5: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4: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8: 这款相机搭载了最新技术，实在太吸引人了。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水平十分出色，这类产品完全有机会推广到全球各地。
4: 在线支付平台支付宝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7: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4: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gazine， 在海外社交平台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9: China Magazine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 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

0: 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1: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之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2: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她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3: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2: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4: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2: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5: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2: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6: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7: 很漂亮。
6: 很漂亮。
5: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1: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华尔街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计划收取每月10万美元的费用，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平台贴文。全球多家主流媒体认为，这一举动将助长内幕交易，使市场公平竞争原则遭受质疑。
8: 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华尔街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的平台贴文。这一产品月度订阅费定价10万美元。美国及欧洲主流媒体纷纷表示，这相当于向高频交易和算法交易机构提前泄露信息，或将助长内幕交易。具体来看，购买这项服务的企业能够直接接入真实社交数据源，辅以人工智能技术解读信息，进而提前把握市场变化。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这项服务不仅涉嫌将总统的政治影响力商业化，还可能破坏金融市场公平。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个举动会让真实社交平台获得巨额利润，也会引发人们对内幕交易和利用公职牟利的更多质疑。洛杉矶时报指出，如果上市公司允许部分投资者提前获得重大信息，公司高管很可能会因违反监管法规遭调查，甚至承担刑事责任。而真实社交却公然出售类似的速度优势。路透社援引美国议员的话表示，真实社交此举可能损害市场诚信，让富有的内部人士获得普通投资者无法拥有的优势。 英国卫报也指出，真实社交通过这样的方式影响市场信息流，创造收入来源是极为罕见的案例。分析人士表示，从本质上看，真实社交出售优先访问权暴露出美国政治权力、资本利益与信息传播之间的边界模糊和监管缺失。当能够影响全球市场的政策信息被明码标价，当少数机构获得速度特权，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便不可避免遭受质疑。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7: 美军演练快速突袭战术，仍想插手台海，解放军组建立体打击网，多款武器受到关注，解放军有哪些手段击退来犯之敌，守护台海和平？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与解放军对阵台海，美军最怕什么？
18: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近期纠集盟友在台海周边频繁演习，在具体战术层面暴露出了对解放军实力发展的担忧。评论认为，若在台海与解放军对阵，美军将在多个方面陷入被动。面对解放军战力发展，美军的演习和部署出现了哪些变化？如果爆发冲突，美军最怕什么？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为防范解放军饱和式袭击摧毁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大型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日在冲绳举行实弹演习，验证分层空中支援的分散式跳岛战术。演习中使用毒液多用途直升机快速运送突击队员，并由毒蛇攻击直升机和 F-18 大黄蜂战斗机提供多层火力掩护。参与此次演习的是美军轮调至冲绳的第七陆战团第三营。 评论认为，这套战术能否承受饱和式导弹攻击以及严重电磁干扰，才是核心考验。美军近期又在台海附近演练了跳岛战术，这个是专门针对台海设计的吗？我们看到出动了多款机型，主要演练什么？
11: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军呢，它在亚太方向呢，主要是在日本、韩国还有菲律宾有这种成建制的驻军。那么现在呢，它在台海附近进行这种跳岛的演习呢，因为美军现在看到啊，就是它过去的这种海空优势，比如说把航空母舰呐，还有空中的力量集中起来，不再能够形成一种绝对的优势了，那就要考虑就是怎么减少自己啊在军事行动中兵员的这种伤亡，还有装备的被毁伤，那就采取了一种所谓跳岛。跳岛呢，它主要从军事上讲是兵力分散，火力集中，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你鸡蛋不要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叫人家这个一枚导弹或几枚导弹就一锅端了。用这种就是所谓跳岛战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那必然它是一种攻与守的结合，因为你分散之后是为了减少自己被挨打，但是你火力集中是要联合的打击对手。再有一点呢，它的这个所谓跳岛并不是单纯的美军，它还要和日本的自卫队，还要和韩国的啊这些军队，或者是和菲律宾的这些这个军队联合起来，来形成一种威慑的力量或者军事的力量。所以他在这个演习的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动用了很多的机型，我们看到他是应对一种就是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要打立体的这种作战，要打一种就是美国为首还有其他的一些军事盟友配合的啊这种军事行动。
18: 那么美军之所以在台海周边进行这样的军事演练呢，就是担心它的大型的军事基地遭到饱和式的打击。那么这个跳岛战术有可能会防御到这样的打击吗？
19: 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最近呢是实施了大规模的跳岛演习。这个跳岛演习啊，主要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是秘密渗透，那么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会使用毒液运输直升机搭载它的特种部队和空对地火力打击的引导员到达沿岸地区。这个引导员他会使用特定的设备，包括 GPS 的定位系统以及激光指示器，针对岛屿上的更多的高价值目标和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标注。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就会出动大黄蜂战斗机投掷制导炸弹，针对岛屿上更多的目标进行轰炸。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像 AH-1Z 毒蛇武装直升机也会进行低空的火力支援，包括呢也会有大量的鱼鹰会投送更多的夺岛部队。所以我们看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面向台海方向，它演练的是全流程的这种跳岛的战术。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为什么要演练这样的一个战术呢？就是担心它的亚太地区前沿的主要基地可能会遭到对方的远程的火力覆盖，所以它要通过跳岛的方式夺取更多的前进基地或者是临时的落脚点。
18: 那么美军在台海周边都有哪些大型的军事基地？都部署了什么样的重型装备？
19: 距离台海比较近的就是冲绳的甲属那，针对台海方向去实施所谓的空中的隐身化的这样的一些闪击战。但是呢，我认为即便美军它在不断的强化跳岛作战能力和夺岛作战能力，但是呢，这个跳它不一定能跳到成功的圈子内，很可能跳入的是火坑。因为现在呢，解放军针对台海方向精准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是非常强的，不仅海空力量可以针对这种岛屿和沿岸区域能够进行全方位的火力覆盖，甚至呢，最近在解放军公布的宣传片当中，我们还看到了解放军的陆军使用这种远程火箭炮可以发射大型弹药，可以针对近百公里甚至是数百公里的这种固定的目标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所谓跳岛作战的基地可能还没有构建完毕，那么所有的这些跳岛和夺岛的兵力就被瞬间归零。
18: 刚才魏老师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些大型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部署的重型装备，最怕的应该就是解放军的导弹。那么解放军都有哪些导弹是美军的头号威胁？
20: 美军真正担心的早就不是解放军是不是拥有某一枚超级东风快递，而是解放军已经形成陆上、空中、海面、水下多方向的导弹火力网，这个呢是一种快递覆盖。美军最担心的解放军陆基导弹呢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射程300到1000公里啊，能覆盖台湾岛内所有目标，如果是部署在大陆东南沿海的话，覆盖范围还包括一部分日本西南诸岛的机场。

0: 地送，也能从空中送啊。空中送的话，范围就会是飞机的作战半径加上导弹的射程。那美军的预警机、加油机、电子战飞机是可能收到快递的。这些大型支援机啊，如果被迫后撤，美军战斗机就算还在，作战半径会缩小，信息优势会失去。我们也不能漏掉潜艇啊，潜艇可能发射潜射的反舰巡航导弹，潜艇有隐蔽性，是可以绕到航母编队的另外一面发动攻击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让美军忌惮的还有解放军强大的电子战武器。在现代战争中，掌握制电磁权的一方将取得战场优势。解放军的电子战飞机和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不仅对美军的武器装备是更大挑战，也可能让美军反复演练的战术派不上用场。
2: 大家都认为呢，电子战是无声无息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现代战争当中呢，它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到底何为电子战？而解放军在电子战当中的优势是什么？
3: 为什么在二战的时候他不强调电子战呢？因为二战的时候他主要打钢铁，打这种重兵器。那么现在呢，就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战争进入了一个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么就需要电子战，在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上，使自己处于一个透明的状态，而让对手变成聋子和瞎子。因此我们看到电子战在现代的战争中，特别是未来的信息化的体系对抗中，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那么我们说电子战它主要包括哪些装备呢？第一，就是说你要电子侦察这些装备。第二呢，就是你要电子的毁伤，要把对方的这些电子信息或装备给它摧毁。那么还有一点呢，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电子方面的信息或者是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要对临近我们国家呀，就是侦察的这些飞机和军舰要驱离呢？因为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些设备，不能让对方侦察去，你要干扰它，所以呢这是保护自己。那么刚才你有讲到了，说既然这个电子战这么重要，那我们解放军在这个电子战方面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电子战的装备呢，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制出来的，因此你的装备就不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啊，你的这些装备都是自己创新出来的，别人没法在你的这个装备后面增加后门，就是监督你或者监视你或者控制你，因为你全都可以自己搞出来。因此解放军的装备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有效的保护自己的网络呀，还有雷达呀，还有通讯设施啊，这些安全。因此呢，它是一个成体系的这种进攻防御和保护的，就维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2: 那么解放军呢，在电子战方面是有非常完备的体系的。不过我们知道，在以往的战争当中呢，美国最擅长使用的就是隐身战机和反辐射的导弹，去摧毁对方的雷达，让对方变成瞎子。那您觉得这一招在台海能够奏效吗？
4: 美军是最早开始应用啊这种反辐射导弹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早在越南战争期间，其实美国的空中力量它就开始有电子干扰。那么一旦台海风云突变，美军试图针对台海进行武力干预，肯定会出动大量的隐身战斗机，主要是 F-35ABC 三个型号以及 F-22。那么想要针对这些隐身战斗机进行防范，最重要的是要综合运用啊这种预警技术，或者说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技术。比如说有一些雷达，它的频谱比较特殊，可能针对一般的目标看得不太清楚，但是针对隐身目标，它反而能够在比较远的距离上能够做到及时的预警。此外呢，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和预警机也可以让整个的防御体系能够更好地识别空中的隐身目标。所以在反隐身方面，解放军长时间地做了很多的功课，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它是多种技术手段的联合运用。美军进行这种反雷达的压制作战，其中一个主要的这个作战武器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通常呢是部署在航母上，也可以在陆地的基地上进行部署。那么它是携带有大功率的电子干扰吊舱，进行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防范应对和反击。首先呢，要保护好这个防空阵地，比如说在防空阵地的周边要有一些掩护性的设备，那么可以发射一些假的雷达信号、假的雷达波，那么

0: 当 EA-18G 发射反辐射导弹的时候啊，让它跑偏，让它去打这个低成本的假目标，那么庞大完善昂贵的防空体系，那么它就可以得到保存，战场生存能力就可以提升。当然了，现在解放军自己的电子战和电子干扰的能力也在强化。我们人民空军有歼十六 D， 人民海军舰载机部队有歼十五 DT。那么这两型电子战飞机可以说呢，已经是接近了，或者是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我们也可以有效地夺取相关区域的制电磁权，让对方处于啊这种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无法有效地执行作战任务。
1: 如果是台海周边的话，那解放军相当于是主场，美国再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它不可能同时都调到同一个区域来，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它的劣势所在？
0: 确实是这样，因为解放军是主场作战，可以动用更多的技术，可以动用更多的资源，也可以在某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上集中更多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无论是航母上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还是在美国西太地区前沿基地的 EA-18G 电子战飞机啊，我们只要知道它的落脚点，那相信呢，东风和长剑也可以解决问题。
1: 所以，相较之下，在电子战方面，解放军是不是美军最强有力的对手？尤教授。
2: 如果我们从体系的规模、从作战的环境、从对抗的后果来看啊，解放军当然是美军在电子战方面最强的对手，可能还没有之一啊。美军过去几十年打仗，靠的是他掌握明显的信息优势，他的卫星能正常运作，预警机能持续飞行，然后战机、军舰、地面部队通过美军的数据链共享信息。美军早就习惯了，他们会拥有战术机位，拥有全景视角，能看见整个战场，他的对手只能看到很小的一部分。不过啊，现在解放军已经能挑战美军的这个优势了。美军现在要担心的不只是一架飞机的雷达被干扰，是整条信息数据链都被干扰啊！卫星能不能传输？预警机能不能靠近？军舰跟战机能不能共享目标？远程导弹能不能及时拿到坐标信息？指挥官看到的目标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那这种状况对美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美军习惯了高度依赖网络。美军过去的强项是把分散在不同军种、不同基地、不同海域的力量连接起来。那如果数据链断了，它的阵型就乱了。我们看到美军最近刻意在演练卫星跟无线电如果失效的时候，怎么用人工观察来引导火力。看来啊，他们也知道如果遇到的是高手，网络未必永远可靠。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多款新型装备也让美军海面作战力量难以进入台海周边。台媒称，解放军零五二 D 驱逐舰近日试射一枚鹰击二零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意味着将在规模更大的主力驱逐舰上部署，大幅提高解放军海上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虽然美军航母、两栖攻击舰等海上作战力量有数量优势，却无法承受介入台海可能遭受的损失。台湾媒体在密切地关注着零五二 D 试射了鹰击二零反舰导弹，那么这海上作战是不是能够给对手带来非常大的威慑力？
3: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海上作战的时候啊，最好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这样就使自己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首先我们在速度上啊是最快的，因为它是高超音速啊，可以达到十倍的音速。因为我们想，美国的反舰导弹，也就是鱼叉，是高亚音速，还不到音速啊，还没有超音速。其次，我们在速度上取得优势之后，就是在射程上，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要先抵发现，先抵攻击。那你的雷达或者是预警系统发现了敌舰以后啊，那你的拳头要打得远呢，那这个距离就不是个100多公里、200公里，而是500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那你这个优势就凸显出来了，所以你就可以先抵发现，先抵攻击。那很显然，就是对方防你的时间非常短，因为高超音速嘛。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弹道变化，可能也采取了像俄罗斯这样的，就是比如蛇形机动啊， 或者是一个突然的爬高，然后从上往下打呀，那这样在防御的时候呢，它头顶上是一个死角，没法防啊，所以这就取得了一个对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啊进行攻击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优势。
1: 看来反舰导弹搭载在052D上之后呢，可以实现更快、更远、更准、更狠。那么美军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可以与之抗衡吗？台湾媒体也在关心着，如果说台海真的爆发冲突的话，那美国的航空母舰能开得过来吗？
0: 我非常赞同曹老师的观点，在舰载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领域，解放军针对美军的领先啊，不仅仅是领先一步，而是领先两步。因为美国海军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仍然是处于改装的状态，那么它要安装的啊这种大型的垂直发射的舰载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还没有定型，2026年能否交付美国海军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再看解放军的海军，不仅0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已经可以装备鹰击20啊这种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连数量更多的052D 型驱逐舰也开始批量的列装鹰击20这种垂直发射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的导弹。那么这就意味着解放军的驱护舰编队啊，包括由052D 型驱逐舰和055型驱逐舰组成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那么它可以针对上千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进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超饱和攻击啊，因为一次齐射所发射的这个鹰击20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它的宙斯盾系统无法对它进行有效防御。那么外界猜测，像鹰击20，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近千公里，而且呢，飞行速度很快，世界上啊没有一种啊防御系统能对它进行有效的应对，所以呢，更好的守护祖国宝岛。所以呢，即使美国在亚太地区可以部署一个航母打击群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那么他想要接近台海，想要接近台海进行武力干预，我认为呢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解放军手中的反航母的利器是越来越多，打的是越来越远，而且呢突防能力越来越强，那么现有的美国海军的这种防空反导体系不足以针对啊这个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的饱和攻击进行有效应对。
1: 看来美国的航母也不敢轻易地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台美呢还在炒作美军的无人艇介入台海，美军的无人艇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2: 无人艇啊，它军事上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以小博大。美军的小型无人艇呢，成本可能只要几十万美元啊，它可以长时间在海上活动，靠光电、靠红外、靠电子侦察、靠声纳呢，来跟踪比它的价值啊超过千倍万倍的驱逐舰。那如果是在台海的场景啊，无人机大概四种用途。第一种，当眼睛来找舰艇、潜艇跟雷达的信号；第二，当耳朵在强干扰的环境底下传送信息；第三，当诱饵啊，它可以模拟军舰的信号，让对方暴露位置，或者是让对方消耗弹药；第四，是目前还不一定有的，就是当成某种攻击的装备，像布雷啦、反潜啦，或是携带自杀炸药。但是啊，解放军是有很强的反制能力的，他对无人艇可以软杀伤也可以硬杀伤。软杀伤就是攻击导航跟通信，用电子方式干扰它、压制它、欺骗它，让无人机失联、偏航或者搞错目标。当然美军也可能会设法提高无人艇的自主能力啊，让它失联以后还是能执行预设的任务。那解放军还可以硬杀伤，让岸基的雷达、舰艇、巡逻机、无人机来寻找目标，再用各种手段把它摧毁。无人机的较量呢，就包括谁的干扰能力强，自主控制能力谁强，还有在发现跟反制上面谁成本会更低。所以啊，无人艇啊，确实可能成为美军介入台海的一种新的形式，承担最危险、最靠前的侦察任务。不过它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啊，小型无人艇载重有限，抗风浪的能力不高。大型无人艇虽然能力提高了，价格也变高了，目标还变大了，以小博大的优势就下降了。
1: 台湾媒体分析称，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对美军形成了威慑，从战术层面看，美军介入台海的胜算都不大。 美军还面临盟友配合程度不够、国内支持度低和军工产能难以支持等问题。美国不应再向岛内台独势力传递错误信号，制造战争风险。
4: 美国方面呢，一直希望在亚太培植他的盟友，比如说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等。但正如我们刚才

0: 所论证的，如果说在台海爆发冲突，而美国又力不从心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些盟友能够顶得上吗？
1: 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在推行它的所谓印太战略或亚太战略的时候呢，是让它的这些军事盟友呢冲在前面，当美国的棋子儿啊来使用。那我们再看这个具体的这些军事盟友，包括了日本、澳大利亚还有菲律宾。比如说日本吧，日本呢现在在快速的向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奔。那么日本呢是二战的战败国，它是受和平宪法的限制的，它没有交战权。其次，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离台海远隔万里，它的军事能力啊不可能全部搬到这个区域来，而且它的军事能力也非常有限。那我们再看菲律宾，菲律宾呢，它主要的这个军事上的行动呢是狐假虎威，它是把美国等一些域外国家拉到菲律宾，菲律宾给他们提供基地，然后用其他国家的这些军事装备来为自己站台撑腰。那么既然老虎啊都被打了，老虎都撑不住，那狐狸怎么能够啊，就是冲到一线去发挥重大的作用呢？因此我们看，如果啊台海发生冲突的话，那么这些美国的马前卒都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也就是说，美国只是在平时的时候用他们搞一些联合的演习，或者用他们的这些基地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0: 我们看到美国无论是它的战略部署，还是它在国际舆论氛围的营造上呢，似乎都在渲染着台海可能会爆发冲突。但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台海局势的紧张，所以美国方面是不是应该主动的去规避升高战争的风险？
2: 我们常讲啊，台湾应该避战，其实美国也应该避战。美国以前啊经常说，哎，我们是为了搞吓阻，我能绝对压制你，你就不敢乱动了。但是美国如果还认为自己现在还拥有绝对的压制力，那对不起啊，你很多的军事动作就会成为你的误判跟冒险。美国必须知道，台海如果发生冲突，那绝对不是一场美国可以隔着太平洋遥控，然后代价全部都由别人负担的战争。美国放了这么多基地在区域里面，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国任何的介入，整个区域会陷入风险，后果难以承受。美国就算想冒这个险，你的盟友愿意开放基地冒这个险吗？
0: 解放军反介入体系牢牢掌控主场，美军前沿基地航母编队难以立足，所谓第一岛链必然断裂。若执意与解放军在台海对阵，美国经营数十年的西太霸权将直面破产，盟友体系也会进一步的崩塌。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他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块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今日我们来聊聊在城市更新中守护好历史文脉。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天坛公园里有一座修建于明朝的红砖灰瓦的古老建筑，这就是神乐署，这是明清两代唯一管理排练祭天礼乐的官方机构，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明清皇家交响乐团的驻地，专门服务于国家级祭祀大典的音乐环节。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非常幸运的是，如今走进天坛神乐署，您便能听见消失百年的皇家祭天古乐《中和韶乐》，而上几乎已经消失的古老音乐重新被整理、复原、演奏，谈何容易。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在与中和韶乐相伴的20载光阴里，他破译古谱，厘清乐律，复原乐器，编创演出，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
2: 击筑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霍毅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3: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2: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

0: 使土木、丝竹、袍革八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刻谐。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1: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0: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霍毅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1: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0: 2007年，霍毅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霍毅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1: 以前是公式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12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0: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名集》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1: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14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子，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0: 翻开霍毅这些年所攒下的10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1: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
0: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池，霍毅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池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1: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啪，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使用啊更长久。
0: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1: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哎，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0: 今年2月，历经近5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1: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0: 为了让钟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霍毅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霍毅心里，钟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1: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0: 而霍毅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1: 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而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提线木偶戏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泉州提线木偶戏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
4: 在数十根丝线的操控下，木偶钟馗拎起酒壶，将酒灌入嘴中，打了个嗝后又捧起酒坛一口气喝光。木偶小猴憨态可掬，伴着音乐声弹起吉他，现场的观众们惊叹不已。通过细线就能让木偶抓稳酒壶，弹起吉他，甚至能骑车，太精妙了。这是2025年元旦泉州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的一幕，表演者轻轻拉动手中丝线，精致小巧的木偶就跃动起来，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响起惊叹声与掌声。演出结束，观众还不愿离去，排队与木偶互动合影。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洪世健感慨万千：
5: 今年的演出场次900场，观众人数达到了45万，我们的演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85%以上都是年轻人。
4: 现场观众：
6: 我们是从泉州来看木偶戏的。
7: 我从北京来的。
8: 这个票很不好买，就是你要在它开票的瞬间抢才可以抢到。
4: 他们为谁而来呢？为一件换装的仙女，为骑单车的可爱小猴，也为斩妖除魔、醉酒悠然的钟馗。将这些各具特点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的，正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一门古老的地方传统艺术。 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

0: 剧。泉州自古以来就称提线木偶戏为家里戏，家里就是指隆重的订婚家会中的大礼。每逢民间婚嫁、寿辰、婴儿周岁、新建房屋奠基上梁或落成、迎神赛会等场合，一定是先表演提线木偶戏，其他的戏才能接着往下唱，可见提线木偶戏的分量。泉州提线木偶戏以悬丝操纵木偶，以歌舞演绎故事。提线木偶由钩牌、丝线和木偶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的线位有16条，复杂的甚至有30多条悬丝。线长一般是在1米3、1米4左右，还有长线则有4米。提线木偶戏的表演主要依靠演员用手指牵动悬着的丝线来完成，表演者的手就是偶人的灵魂。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伟红：
1: 木偶是没有表情的，木偶的灵魂是通过演员给予的，通过演员10个手指把不会说话的木偶展示得活灵活现，这个是需要我跟木偶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是人偶同台情感交流，这才是木偶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木偶戏演员除了用手指和木偶沟通以外，还要用独特的唱词给人物以辅助。泉州提线木偶戏音乐唱腔独特，高远质朴，被称为傀儡调，其主旋律与南曲相近，却又略有不同，节奏明快，刚健活泼，曲牌丰富多彩，打击乐自成一格，常以小唢呐为主乐，俗称家里调。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夏荣峰：
2: 那么提线那要用线 来表演，它有一个非常完整规整的操作技巧，它主要用的是我们来自于中原的这种语言啊，我们称为古河洛语，从中州传到了泉州，经过千年不断的传承呢，至今已经形成的一套非常严谨的音乐唱腔。比如说我们用的是傀儡调，然后它的特色呢，它用打击乐，有狼鼓，用压脚鼓，压脚鼓呢，它可以用我们的人的脚呢压在鼓面上，利用脚的移动压力来打出不同音色的出来，所以它就非常有特色。如果战争的场面呢，它用筝锣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变成非常热闹特色的一种战争的这个场面。啊，如果是小丑走出来了，他用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用双手拍子跟那个小锣就打出一种特色出来，那么形成一套规格完整的一种表演的特色。
0: 同时，表演者不仅要精通木偶的操纵技巧，掌握戏曲的唱腔，有时还要亲自制作木偶，给木偶缝衣服、排线位。艺人们在演出前后都要对木偶进行细心的检查，确保每一根丝线都能在手中游刃有余。泉州提线木偶戏当代主要传承者泉州市木偶剧团，从1952年建团以来，创作演出了许多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剧节目，以独特的技艺和精彩演出，多次在中国内及海外重大赛事中获得殊荣。从业超过46年的洪世建回忆，泉州的提线木偶戏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出圈，剧团观众流失，一度入不敷出。为了走出困境，泉州市木偶剧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创作手段，改进一批传统节目，编排一批创新剧目，在表演形式上将经典节目串成时长1小时的演出，内容丰富紧凑。为了便于外地观众理解闽南语唱念，剧场在舞台两侧配有字幕。木偶戏渐渐火出圈，在社交媒体上 网友自发上传的打卡笔记观后感越来越多，还有人分享抢票攻略。为了让大家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剧院准备了许多贴心设计。不少游客从外地赶来，带着行李箱直奔剧院。为此，泉州市木偶剧团专门在剧场旁建起一间行李寄存和休息室，可以容纳100多人休息等候。游客可以在剧场大厅内盖章留念，还可以选购玩具木偶、钥匙扣、冰箱贴等木偶周边，为最大限度满足观演需求。泉州市木偶剧团现在常态化举行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每个星期都会上演12到16场。
3: 几年来，泉州提线木偶戏主要致力于传承创作、对外文化交流，在提线木偶戏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创出了我们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演艺之路。
0: 历经千年的不间断传承与发展，提线木偶戏用一根提线牵起了两端，一端是2000多年前的家里，一端则是当下提线木偶的心声。如今站在提线木偶戏舞台上的表演者们大都是90后，提线木偶在台前手舞足蹈，惟妙惟肖，他们则在幕后指运乾坤。正因为一代代的提线木偶艺人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才让这项技艺在舞台上不断的创新和绽放。他们在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本身，更是属于一方土地的技艺、文化和自信。泉州木偶剧团青年演员张玉纯：
4: 传承，传承就是要有人传，有人承，这个才叫传承。那上一代把好的东西都传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学习他们好的东西，再把我们这一代所学的东西去交给下一代，让他们去焕发这个木偶戏的更精彩的一个生命力。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城市更新不是单纯的拆建改造，而是对城市存量空间的修复、功能重塑和文脉存续。城市是记录中华文明变迁的重要载体之一，每一座城市都具有独特的文脉、记忆和烟火气。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魅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提升城市文明底蕴、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抓手，也是更好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以文化盘活存量空间，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现实中，老城、旧厂房、废弃码头等存量空间普遍低效闲置，依靠文化 IP 盘活存量资产，把历史建筑、工业遗产转化为文创空间、博物馆、美术馆、非遗工坊、特色文旅街区，探索打造丰富的文化消费场景，不仅能让文化遗产重新焕发活力，还能有效带动文旅、文创和特色消费产业发展，丰富城市文化体验、旅游休闲功能，激发城市新活力。例如，北京首钢园通过微改造和有机更新，将高炉、桶仓等重型工业设施转化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地标。福州三坊七巷进行镶牙式修复和微循环更新，保护鱼骨状街巷格局，文旅融合成效显著。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了沉浸式戏剧，成为文旅打卡网红地。城市规划和建筑风貌是文化传承最直观的载体。在城市更新中，应根植地方特定的自然山水基底和历史文脉，深入挖掘地方优质文化资源，融合自然景观，强化城市设计，提升城市辨识度，彰显城市美学与品格。如杭州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十分珍视并强化山水城格局， 雄安新区在规划中注重萃取传统空间基因，并与现代功能自然本底结合，构建独特的城市意象，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利用，夯实城市文化底蕴。对于城市孕育的那些文物古迹、非遗、老字号、历史街区、名人故居、工业遗存等文化资源，可通过系统性建档、挂牌公示等方式让他们被看见。与此同时，通过促进非遗活态传承，扶持老字号，善用新技术复原典型历史文化场景等方式，让传统文化可阅读、可触摸、可体验。同样重要的是，应依托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开展普惠文化服务，如推动代表性文化资源向社会开放，开展科普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其他公益性活动等，增强市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进而筑牢城市精神内核。城市更新终极目标是宜居惠民，在此过程中应积极回应当地居民关心的问题，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和居住品质。如在历史街区修缮中同步完善给排水、消防、电力、电信、环卫等配套设施建设，保留原住民居住生活场景，不搞空心化仿古商业街，依托老城微更新，完善社区文化驿站、城市书房、口袋公园等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把文化设施嵌入居民家门口，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让市民收获更扎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有数据显示，当前无人机操控员的就业人才缺口达100万人。新生产力的普及，新需求的涌现，正在开辟新的产业空间。这既是机遇，也意味着挑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
2: 下午3点，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用拇指微调摇杆，一架4轴无人机沿着八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飞行。不久前的执照考试，陈文浩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6: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或小了，我下次会尝试去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多练，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2: 陈文浩是南通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却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无人机。
6: 小男生谁不喜欢背点遥控器玩点东西呢，对吧？确实有一些同辈的压力，不像餐饮啊，不像会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无人机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拿到证之后我可能能去从事相关工作，如果就是找不到，我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一些技能这样。
2: 今年6月，陈文浩报名参加了南通理工学院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目标很明确，考取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CAAC 无人机执照。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入门的真正门槛往往不是考证，而是对新行业的认知壁垒。报名咨询老师马燕青告诉记者，
7: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AA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考到了，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0: 球，是吧？消融这个信息差嘛。
1: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两张更年轻的面孔，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进入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从灶台到遥控器跨度不小，陆天雄说
2: 是相当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觉得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所以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1: 海归青年、中专毕业生、西餐学徒，三个截然不同的起点却在同一条跑道上起飞。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培训相关负责人张笑不久前参加了江苏省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会，他给出了一组直观的数据，来学无人机的学员中约70%目标很明确，无人机技能夜校培养的不只是飞手，而是一整个行业链条。
3: 那么我们的保险的行业也需要，因为无人机有保险要做，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像我们一些老小区的改造，一些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桥梁的，那么需要测绘巡检，那么还有个拍摄行业的交警，我们的公路住建，很多各行各业都会缺。
1: 学校引入经过层层筛选的本地龙头企业，依托高校的师资、设备和场地，使技能夜校在本地积累了一定的信任度。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学员考取了 CAAC 驾驶员或机长执照，部分优秀学员已被合作企业录用或留校任教。南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志春介绍，
4: 我们无人机课程呢，它是学校和校外的企业联合打造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的课程呢，设置还是紧贴当前市场的，为了满足当地的这个低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有些在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1: 驾驶端，年轻人正忙着拿证入场；研发端，青年工程师们为无人机的大脑日夜攻关。
5: 正常的话，像要需要防静电，需要做一些调试重要设备的时候，它是有一定防静电，但我们一般是会有一个放电的那个设备。
1: 实验室内为什么需要防静电？初见面时，深耕无人机行业的青年工程师李恒就这个常规问题足足解释了快10分钟。
5: 不光是无人机上面，所有设备都对防静电有一定的要求啊，因为在产品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有可能会出现静电的风险。
1: 这位1993年出生的青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坚守在无人机航电的创新一线。谈到自己的研发领域，李恒打了个比方，他的专业其实就是为无人机设计出最强大脑。
5: 让飞机飞起来的话，你要让发动机开起来，它需要一个控制，这些系统呢都驻留在硬件，我们的硬件设备上。比如说我们飞控计算机，像一些就是给飞机整机控件的设备，像我们部门负责的话，一块就是研发这种飞控计算机，然后各类飞机上的传感器，相当于无人机的主轴大脑。
1: 在我们的想象中，实验室里应该是智能化元素满满，可眼前的几张办公桌上摆放各种电路板配件，还有镊子、起子、钳子等小物件，倒有些像一个电工车间。李恒在一旁笑着说，
5: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是那个航电飞控仿真测试实验室，它是主要是测一些就是我们一些做一些仿真测试，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对电路板啊，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做对产品做一些拆装调试设备的。
1: 从事这份工作，除了过硬的技术，更需要不安于现状，满身闯劲儿。2022年，公司首款大型无人运输机研制进入首飞前的冲刺阶段，李恒主动请战，在内蒙古的外场试验基地一待就是10个月。当地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他带领团队白天要协调开展各类机上设备联调测试，晚上一起复盘分析海量数据，持续优化系统方案，最终保障该型号无人机成功首飞，并创下全球最大载重货运无人机的首飞记录。李恒认为务实这个理念不可或缺，这也是首劳安全的底线，
5: 就不允许你放过一丝丝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调试信号的时候嘛，它工程是实现了，但是它的那个信号的波形啊可能就不稳，其实它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但它又没有影响功能，我们这边这个行业就肯定是不行的。
1: 在低空经济按下快进键的当下，无人机早已融入千行百业，守住低空的安全才能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李恒的目光看得更远更坚定，
5: 要把培育壮大本土产业链作为重点攻坚的工作方向。
6: 切实帮助本土合作

0: 企业提升精密制造技术水平，培育更多具备高等级航电产品生产与检测能力的本地优质供应商。
1: 从培训场到实验室，这群年轻人中有人选择握紧摇杆，有人选择设计研发，在低空经济的蓝图上画出属于自己的航迹，而这条赛道也正因他们的涌入变得愈加开阔。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内蒙古通辽这片富饶辽阔的大地，积淀着源于游牧民族采集、渔猎、游牧生产方式下形成的草原饮食文化，又保留着来自农耕文化和城市文明交融汇聚的多民族饮食特点。这些灿烂多元的饮食风格，让通辽美食生动地表达着中国蒙餐之都的独特味道。它曾经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走进通辽，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
4: 科尔沁蒙古馅饼在历史上曾经是大清国母孝庄文皇后和康熙、乾隆皇帝喜爱的美食，历史悠久，制作独特，酥软香嫩，营养丰富，经过几代人传授发展，已经成为科尔沁草原各民族喜爱的美食。著名艺术家冯小刚、蒋大为、德德玛等都曾经食用并给予高度评价，称赞科尔沁蒙古馅饼是草原饮食文化中的精品。由于科尔沁蒙古馅饼的独特风味，在1990年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上备受各国运动员的青睐。2002年，科尔沁蒙古馅饼被评为内蒙古名点。2012年，在黄河美食节上获中国名点荣誉称号。通辽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于2012年10月24号成功制作出中国最大的科尔沁蒙古馅饼，并取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的认证。至此，历经400余年传承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誉满中华，成为餐饮界的标志性美食。

0: 蒙古族馅饼是一种风味面食，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以当地特产的荞麦面制皮，牛羊猪肉为馅儿，采用干烙水烹的方法制成。明末清初，馅饼面食从民间传入王府，由干烙水烹改为用豆油、奶油煎制，并用白面做皮，成了王府中经常食用的佳品。它以面稀、皮薄、馅儿细为特点，烙制后形如铜锣，外焦里嫩，饼面上油珠闪光，透过饼皮可见里面肉似玛瑙，菜如翡翠，红绿相间，煞是好看。用筷子破开饼皮，热气升腾，香气扑鼻，引发人们强烈食欲。蒙古馅饼是上等地方美食，是蒙古族人家招待贵客的主要食品之一。每到蒙古族家庭做客，他们以馅饼这种面食作为最好饭食来招待来客。汉族有句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族有句长话，好吃不如馅饼。看来饺子和馅饼是同等上乘佳品。那么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最正宗的蒙古族馅饼。乔秀燕是一名退休教师，她和爱人都是蒙古族，退休后一直在社区编排蒙古族舞蹈，每天的清晨傍晚，在附近的广场当中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随着欢快奔放的蒙古族舞曲跳起蒙古族传统舞蹈筷子舞或鞍带舞。我们来到乔老师家中，他正在给学生进行指导。
1: 该甩的时候，这个蒙古我说了，这个肩的这种扭动一定要甩起来，然后健身操的感觉踏起来，膝盖的这种弹动。
0: 乔老师不仅喜欢编排蒙古族舞蹈，更喜欢做蒙古族馅饼。那在今天，我们就会品尝到乔老师所做的蒙古族馅饼。
1: 我们蒙古族馅饼啊，主要就是让它面要稀，这样呢，咱们放水呀，那肯定要多放一些，然后快速给它搅匀，然后醒个10分20分，这样那个面已经醒好了之后就可以包了。
0: 蒙古族馅饼制作起来非常讲究，乔老师制作的时候拿500克面粉，大约用400克的温水，水温度不要太高，和体温差不多就可以。倒水和面的时候要一边放水一边搅动，不要一次把水倒完，搅动成用筷子挑起长条，不沾盆就可以放一边醒着，要醒最少3个小时的时间，醒的过程中要去搅动2次。面醒好后用筷子挑起来很长但不会断就可以。接下来是做肉馅儿，蒙古馅饼主要是以牛羊肉做馅儿，或者猪肉加牛肉或加羊肉。现在我们准备好猪肉和羊肉，各剁2两，剁成肉馅儿，然后把生姜和大葱也剁在肉馅儿里。剁好的肉馅儿加适量的水调匀，然后加盐、生抽、蚝油、胡椒等佐料拌匀。乔老师这时候把锅呢小火烧热，放一点点油里面，用手呢沾点油，抓一团面展开，把肉馅儿放好，然后放进锅里，用手把饼子按压。我不禁好奇地问乔老师这是什么意思，乔老师告诉我，
1: 用手拍的话比较均匀，然后边上啊都是馅儿。如果用其他的这个工具啊，比如说擀面杖擀呢，可能是容易破。再有就啥呢，它这个馅儿不均匀，有薄有厚。
0: 没过多久，馅儿饼就起锅了。全部做好后，锅里再多放点油，再煎一次。第二次煎叫做过油。乔老师告诉我，两面金黄就可以装盘了。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参与，颜色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也很好吃。这时乔老师的爱人鲍老师也给我讲起了蒙古馅饼的溯源。
2: 蒙古馅饼是早在400年前呢，它是从草原文化变成这个农耕文化的时候就出现的这种馅饼。这个馅饼在国内来讲，唯独在蒙古族啊，在这长城脚下呢，学到汉族同志们的那个种植农业的那个技术，所以开始种一些个早熟作物，黍子，用黍子面做这个饼，这两个民族的这个文化交流 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的交流。
0: 当我们把两面煎至金黄色、质地酥软、满口留香的馅饼放入口中，惊艳的口感、完美的造型，也使科尔沁蒙古馅饼无不彰显着文化审美和蒙古民族的生活智慧。蒙古馅饼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蒙古肉饼，其馅料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再适当配上的调料，以发酵好的面皮包好馅料，擀成饼状之后煎制，特点就是馅儿特别大，经煎之后外酥里嫩，香而不腻。另一种则是蒙古馅饼，其馅料种类较多，有各类肉馅儿、菌类馅料、素馅儿等馅料，用特别细软的面包住，以手摊成饼状后煎制。以这种方式摊成的馅饼则是皮更加薄，煎后更加金黄油亮，吃的时候更加新香可口，唇齿留香。蒙古馅饼都是现场手工制作的，吃的就是这个薄脆和新鲜。品尝时按照个人口味配以调料，调料以醋、酱油、蒜泥为主，可以混合调制，爱吃辣的朋友添加内蒙古特制的辣椒油可以增进食欲，也可以将蒜蓉辣酱抹在馅饼上，风味更加咸香浓郁，再配上羊肉汤食用，味道就更加完美了。假期已至，重回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追寻民族风味美食，来一场品尝美食之旅，特色蒙古馅饼的香味将会伴我们回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

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不管多么镇静的妈妈，只要一遇到宝宝发烧，肯定是心急如焚的。最害怕的呢，就是宝宝高烧不退，或者是持续多天。小孩发了烧怎么办？我们是应该先退烧还是先找病根？怎么样正确的退烧，又怎么样正确的去吃退烧药？吃药的时机应该如何把握？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儿科的段娟大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您说一说小儿发烧的治疗。段娟，广安门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中医博士、博士后，现担任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儿科教育研究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方药量效研究分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常委。段娟医生擅长中医治疗儿童抽动症、多动症、癫痫、孤独症、腹痛、腹泻、厌食、便秘、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慢性咳嗽、哮喘、发热、腺粒肿、腺样体肥大、夜惊、性早熟、肥胖、糖尿病、反复呼吸道感染、过敏体质、免疫力低下等症。

0: 您好，段大夫，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欢迎您
1: 啊。大家好，
0: 咱们其实说到小孩啊，不光是小孩发了烧家长着急，这小孩一生病，那家长简直就是热锅上的蚂蚁，这种感觉啊。您在儿科是不是看到这个孩子生了病，那家长简直就都真是站坐立不安，是不是这样的？
1: 肯定是的，所以有很多误区了就、
0: 是，就是很多处理不当的方法，反而可能导致就是对于疾病的缓解没有什么帮助哈。
1: 对，
0: 您跟我们先简单聊一聊，就是您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啊，有着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了啊，最忙的时候是在一年中的哪个时间段啊？
1: 基本上冬天、春天、夏天都很忙，只有九月份开学短暂的休息、
0: 稍微好一点哈。
1: 对对对，
0: 那是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们九月份开学之前假期调整了一段，基本上还行？那你说跟这个季节的原因有关系吗？还是说病菌啊，它的一个流行啊，这样的关系密切呢？
1: 从我们中医角度讲，肯定这是一个那个外感因素嘛、肯定跟这个天气啊、跟气候有很大的关系，包括现在的雾霾天、
0: 这个对孩子的呼吸道啊什么的，它其实都是应该有很大的影响的啊。
1: 对
0: 对，咱们说到了孩子生各种各样的病，其中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发烧，而且小孩子来说又特别的容易发烧，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呢？
1: 一定是啊，因为跟成年人相比、那孩子的生理特点就决定了啊。我们中医讲小孩的生理特点是什么？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家长也知道，那我们可以理解，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才几百天。
0: 嗯，你说这是特小的小孩子了哈。
1: 一样啊，比如说学龄前的孩子很容易生病的。
0: 那倒是、
1: 对，
0: 上幼儿园的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家长说这孩子恨不得一个月就一病，这个病刚好没两天马上下一波又来了。
1: 对，
0: 就是因为他特别特别的娇嫩啊。
1: 对，很少有全勤的、
0: 对，还真是这样的啊、就是您看啊，咱们外界的一些客观的因素肯定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啊，是不是有些小孩子他禀赋就特别的差，特别容易感染各种各样的问题呢？还是说非得从我们自身去找这个原因呢？
1: 这就涉及到我们中医讲的这个小孩发热的第二个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个正虚的因素了。
0: 是指身体内的某一部分是体虚吗？
1: 两个方面，我觉得现在主要是、一个是我们本身确实可能体质要差一些，小孩发热是否发病呢？那肯定是取决于正气的强弱。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是吧，我们家孩子天生体质就弱。那现在还有一个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怎么导致孩子正虚的呢？就是一个前早期的一个不合理的使用，尤其是这个抗生素的这个问题。我现在在门诊近期已经遇到很多例，一个长期发热一群孩子，那你追问他的病史，那他在可能一周两周三周更早之前，因为发热，因为感冒等等一些其他的问题，他就是在当地的医院，不论是输液还是口服，这个抗生素，那抗生素呢，那不管是又吃了阿奇，又吃了头孢，这样子导致他的这个体质的这个免疫力的这个损害。我们中医讲这个抗生素它还是一个这个寒凉之品，那它会损伤人体的脾阳，损伤人体的正气。那你这样长期的或者是大量的使用那肯定是损伤你的正气的。那你正虚了、那中医怎么讲，大家都知道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啊。
0: 是这样。其实别看您说的是简简单单十几个字啊，其实它包含了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哲理，从我们对于一个疾病的处理方法到我们自己对自己内心身体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调节，这都是很关键的。发烧是身体由潜在的感染或发炎而引起的一种临床症状，原因可轻可重。为了让妈妈们不至于手忙脚乱，正确面对并处理宝宝发烧的问题，广安门医院儿科专家段娟为您详细解析中医对于小儿发烧的应对之策。节目正在播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其实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孩子的这个例子啊，您刚才给我们举着例子说到是一个长期发烧，这个长期大概是一个多长的时间？就是您刚刚的这个例子，就从这个例子来说，
1: 有一个月、两个月的呀。
0: 哦，一直是发烧，那它会烧？
1: 它是间断的呀，
0: 间断的
1: 啊，它不一定要体温很高啊，它可能38度左右啊，
0: 也不低了，38度，就它一直是，可能好两天，然后又过几天又不行了，
1: 嗯。
0: 哦，那这
1: 而且如果在早期大量使用抗生素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它不是发热了，它是一个低温状态了。那有的家长就会叙述，我的孩子，我给他量体温35度，他浑身冰凉，他出冷汗，
0: 也不对。所以
1: 是一个早期使用那个寒凉这个药物，不管是中药还是心药，
0: 嗯
1: 啊。导致的一个这个后期的一个这个弊端一个副作用。
0: 所以家长啊，咱们一孩子一生病，他第一反应就是我怎么样赶快以最快的速度把他的所有的症状给他压下去，这是一种本能了。但往往就这种不择手段之下，很容易给孩子带来特别大的恶劣的影响。
1: 对，我跟我的老病人说，你们都追求的是短平快。对吧？
0: 是
1: 啊，但是你忽略了这个发烧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能人体就是要反复3-5天的，
0: 嗯，
1: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0: 但
1: 是我们家长不能接受，一定要一天就好。
0: 爱子心切可以理解，但是用药切莫要这种过于急切。这种是后果很严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高兴能够请您到这里来给我们好好的交流一下小儿发烧，从中医讲角度来讲它的一个发病的机理，那么可能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十几个字啊，但是这十几个字它其实包罗万象，内容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呢就是简简单单的给大家来去讲一下其中的一些可能的原因，让大家做好防范，避免一些错误的做法，这样呢对我们孩子的身体，对我们整个家庭环境，甚至他的学习工作，整个的社会大环境都是有帮助的啊。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从西医的角度讲，小孩就叫发烧，很简单，两个字。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怎么定义发烧的这个概念，就叫发热吗？
1: 我们这个诊断标准肯定跟西医是一样的啊，
0: 也是来从体温判断，
1: 对对对，但是我们中医的症型啊，我们治疗这个发热，我们都是辨证论治的。你是风寒呀引起的这个发热，还是风热引起的发热，是时机引起的发热啊，不一样，那用药不一样。
0: 其实说起这个发热来讲哈，它严格的说，它应该算是一个症状，身体的一个表现。发热本身不是一个病，是这样吗？
1: 那是肯定的，因为它就是发热是只是很多疾病中出现的一个症状，
0: 一种反应，
1: 对，

0: 那像您刚才讲到了，就是中医的一些不同的症型，临床上您遇到的比较多的这样的，您给我们举举例子，就是孩子最常见的这样的一些症型。
1: 这个老百姓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风热型的啊，孩子上火了，家长都知道上火了，我的孩子上火了，我的孩子有火了，这个是家长最容易理解的，是吧？有火会发热，
0: 它有什么表现呢？
1: 口舌生疮啊，有眼屎啊，嗓子疼啊，大便干燥啊等等这些，家长很容易理解。我要给他吃去火药，然后市面上卖的这些中成药，肯定多数是以这个清胃热为主的。如果这样辩证准确的话，那治疗效果也是挺好的，对吧？但是呢，这个中医的症型不单纯是热呀，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不是这个肺热、风热引起的这个发热
0: 是
1: 了。
0: 综合发热，
1: 第二个症型大家也可以好理解，
0: 不
1: 家
0: 是热
1: 长
0: 就
1: 们。
0: 是凉，是寒
1: 有
0: 凉，
1: 凉有
0: 有凉，
1: 凉，但是第二，我讲这第二个症型里，家长好理解的是一个食积发热，
0: 积是哪个积？疾病的积，还是什
1: 食
0: 么？
1: 积发热，
0: 机
1: 积
0: 会
1: 食
0: 的，
1: 啊，
0: 吃
1: 吃
0: 多
1: 的
0: 了，那个
1: 啊，
0: 食物的食和积累的积，食积，
1: 对，
0: 就等于没吃舒服，
1: 这个家长也好理解，我孩子爱吃啊，或者爱吃肉啊，爱吃零食啊，我可能会发烧了，给他吃点消食的药，这个体温很快就降到正常了。这个家长在家也会处理，
0: 这等于说是不是特别复杂，比较
1: 对，
0: 典型的两种
1: 对，
0: 情
1: 不
0: 况
1: 复杂，然后第三个就稍微复杂点了，就是这个受寒了，风寒的风寒型的引起的发热，如果细心的家长他能够观察到这个孩子有一个受风受凉的这么一个前期的表现，尤其是比如说孩子穿衣服过少呀，可能今天气温比较低呀。或者是孩子很常见的孩子洗完澡之后不穿衣服啊，或者开着窗户啊吹风了，喜欢吃冷饮，对不对？贪凉了，就可能会引起发热。
0: 那它这个风寒的这个表现，咱们刚刚您讲到了风热的一些表现了哈，就这种，咱们先从对比上来讲，热的表现知道了，寒的表现，它和热的表现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1: 我通常会问孩子这个。你除了发烧，你是不是要怕冷？手脚是不是要凉？是吧？你出汗有没有汗？这都是比较典型的，我们中医的要问诊。还有包括有的这个发热影响了这呼吸道的这个系统了，那可能会出现这个流鼻塞呀、流清鼻涕嗓子痒痒等等这些。
0: 然后过阵儿该咳嗽了，这
1: 哎，
0: 也
1: 对
0: 是比
1: 对，
0: 较头疼的，
1: 后期的，
0: 有些头疼的症状啊。
1: 对。
0: 那么积食之后，它的表现和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家长会说孩子嘴巴很臭啊，大便拉不出来，食欲也没有了，以前吃的可好呢。
0: 没胃口了
1: 对，
0: 但这个积食好像有点容易和风热有一些是重叠的症状哈。
1: 对，因为你食积了，肯定要化热
0: 内
1: 只
0: 热
1: 是
0: 已
1: 一
0: 经。
1: 个肺热，一个胃热的问题。但是市场上现在这个市面上卖的这些中成药啊，像健儿清洁液呀、小儿豉芽清热颗粒呀，它都是肺胃这个双解的
0: 俩热都能给降下
1: 对
0: 去，
1: 对
0: 是这样啊，
1: 对对，
0: 就通过它的一些不同的表现来去判断你这个问题是在肺还是在胃，是这样的啊。
1: 对，
0: 所以其实中医还是很讲究的。假如单纯说西医有热就降啊，所以还没有那么细致。这
1: 对，
0: 是您刚才说了三种：风热的、积食的、风寒的，还有吗？
1: 还有讲两种，一种是。我们可能不是单纯的风寒，也不可能不是单纯的风热，也不可能不是单纯的食积，
0: 复
1: 可
0: 杂
1: 能
0: 的
1: 三者都有，对吧？所以就是发挥我们中医的优势了，我们要三管齐下了。
0: 那这个怎么判断那么复杂呢？
1: 这个要中医大夫来判断了啊。我们家长我觉得应该能够了解到的孩子发热的一些症状，你要归类。
0: 简单的判断哈，初
1: 简
0: 步
1: 单
0: 的。
1: 归类，归类之后，我们才能够有利于我们后期的辩证。其实家长可能会说，我的孩子发热了，发烧了，他浑身不舒服啊，酸疼，浑身酸疼，他头疼，怎么回事？
0: 对，现在小孩也知道头疼这概
1: 对，
0: 念了，
1: 他怎么还吐啊？他怎么还拉肚子呀？除了什么流鼻涕啊、嗓子疼啊、咳嗽这些，那我们如果细心的来把这些来分类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分为三大类？
0: 您给我们分分，我觉得这个还是真有必要，特别实用的福利帖哈，
1: 这也就体现了我们就是这个发热这感邪之后，我们是中医讲是从哪几个途径来感邪的？那第一个刚才我们讲的发烧，我们会有头疼。

0: 头晕，会有浑身酸疼不舒服，这是不是一个皮毛的表现？
1: 哎，对，身体外
0: 部
1: 的一些
0: 表现。对，外
1: 部
0: 的表
1: 现。
0: 现。那刚才说的，我会恶心吐、呕吐，我会腹痛、腹泻，
1: 这到里
0: 这
1: 边
0: 是一个
1: 了，胃
0: 消化
1: 肠
0: 道、
1: 了
0: 胃肠道的表现。然后就剩下最好理解的，我会鼻塞、流涕，咽痛、咽痒、咳嗽，这是呼吸道的表现。那我们从我们中医的术语来讲呢，我们课本里边就明确指出来，第一个那是从皮毛而入，是吧？然后第二个消化道的表现从口而入，那第三个呼吸道的表现是从鼻而入。我们的那个中医儿科的这个学的课本里面就讲着这个病邪是从皮毛、口鼻而入啊，这就是三大途径，
1: 几个来路先 搞
0: 对
1: 明
0: 对，
1: 白
0: 几个来路，所以家长就可以理解了。哦，我的孩子发烧出现了，不同样的症状啊，我们就要沉着一下，冷静一下，确实是发烧可以伴随出现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症状表现。
2: 小孩得了病自己说不清楚，特别是两岁以下的小宝宝不会说话，更没有办法表达自己哪里不舒服。历代中医专家对小孩得病都非常谨慎，详细辨证才能下药，而且创造了很多专门针对小孩子发热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从中医的角度看，宝宝发烧最常见的原因有几种：一、风寒感冒；二、内热发烧；第三种则是积食。如何针对这不同的情况来有针对性的辨证施治呢？广安门医院儿科专家段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我发现了几大来路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了，我也把它归纳明白了，简单的啊，像您说的这样简单的学习了一下啊。那么我接下来的对症的是，我应付他的病根儿，我是要从肠胃来处理。比如说口鼻的这个呼吸道的，那我就要从口鼻这块处理。比如说我头疼那个，就是从外表体表的这些地方面来去处理。那么具体处理的时候，我们是看这个药品的说明书呢，还是怎么来去做这个问题？
0: 药品说明书是可提供一些
1: 一个小方面，
0: 比如说有疏风解表，
1: 哎，对，
0: 有散寒，有清热，有什么这个除湿啊，
1: 对对对，
0: 但我们中医大夫开中成药也是要通过这个它的药方组成这个处方来这个综合判断这个药适不适合这个孩子的。
1: 其实以前啊，我们拿到一个中成药的时候，它那个药方真的是让我们实在看得糊里糊涂的，
0: 家长一般看不清，
1: 清热解表，然后还疏风散寒，这确实都不一样。是不是说如果说我们没搞清楚，像您说的来路症型没分明白，没分明白这几个类，如果错误的用的话，它不但不能够好，反而会使这个问题更严重呢？
0: 一定是这样，
1: 一定是这样。
0: 对，而且家长现在有一些商品的名称啊，也容易引起歧义，
1: 看不明白，
0: 哎，
1: 就是这样。
0: 对对对，下面我就想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暑邪发热啊，
1: 夏天最难受的那个夏天感冒。
0: 暑湿就到了，暑邪。暑天是什么？暑天是夏天吗？
1: 好像应该比夏天更重一点的啊，
0: 对，
1: 更热一点的。
0: 对，从暑伏那天开始就叫暑天了。暑天期间呀，也有一部分孩子会出现发热，但是暑天的这个发热它有自己特点，也有不同的症型啊，不是说
1: 不同的，好复杂。
0: 不是说暑天的发热，我们都用这个处方，用这个药就可以的。
1: 那您给我们讲讲吧，我现在觉得今天是我必须虚心的来上这个课，真的是太有学问了，太值得去学习了。
0: 应该大体身上是有三大类，第一个最好理解，暑天的这个暑热型的，
1: 是被热着了。
0: 对，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中暑了，高热，大汗出，头疼，是吧？
1: 很难受，有的
0: 可能还
1: 恶心啊，
0: 对，
1: 这就是
0: 这个非常好区分，是吧？相对来说，大家都可以理解。还有另两个症型，如果我们医生不认真这个问病史的话，有可能也会忽略到，就是暑湿型和寒湿型。
1: 暑天还会有寒啊？
0: 对啊，
1: 啊，
0: 有空调啊，有冷饮啊，
1: 受了风寒了这种啊，
0: 对，
1: 嗯。
0: 那你想暑湿型和寒湿型他们都有一个湿字，那也是代表暑天的一个特点，是吧？湿气重。那暑湿型呢，那肯定暑是有热的，
1: 又湿又热。
0: 对，那寒湿型呢，有湿又是寒的，那他们。

0: 的症状表现发热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1: 嗯，都有哪些表现呢？
0: 我们先讲这个暑
1: 湿
0: 型的
1: 湿、嗯、
0: 那既有湿又有热，那我这个孩子会发烧。但是有湿呢，温度可能不会太高，不会39-40度，对吧？不会特别高热、
1: 嗯、
0: 因为有热可能会有汗出，但是我出了汗呢，我这个热啊，这个体温还是下降的不是很理想。
1: 他这种汗不会是那种大汗淋漓的汗吧？
0: 对，跟中暑的暑热型的不一样，他是高热大汗出、
1: 哦、
0: 这个是中等的发热，汗微微出，
1: 有点汗，
0: 但是
1: 不多，
0: 热不解。
1: 啊，出了汗，这个温度还是那样。
0: 对，
1: 嗯，像他这个温度的高热，就暑湿型的感冒，他的体温不会像中暑的那么高吧？
0: 对，
1: 嗯，
0: 中等度的发热，这个我们如果学过中医、了解中医的话，也大家也好理解，知道这个症型。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著名的方子——霍珀夏灵汤。啊，就针对这个暑湿型的，我应该是前年那个我在门诊上，我有一个外地的孩子，
1: 嗯，
0: 他就是暑天发热，然后我想，暑湿型啊，嗯，就用霍珀夏灵汤了，
1: 嗯，
0: 啊，然后效果很好啊，就退了，就走了。然后第二年呢，他暑天又发热了，然后我家长就说，还照着以前的方子，
1: 就我自己来吧，
0: 哎，来吃几副，效果不好。
1: 那为什么他有变化了吗？
0: 对啊，就是暑天的发热，它的症型不一样了，它第二年是不一样的了。家长觉得效果不好，因为在外地嘛，然后家长就求助于西医，那治疗了一下，效果还是不是很好，体温可能不会太高，但是，一直这个控制的不理想。然后他又找了一些其他的中医治疗，最后然后又找到我了，给我看其他这个医生的这个处方。我第一反应我觉得很对呀、啊、开的这个处方是吧，暑天嘛，也祛湿的药也都有是吧，
1: 暑湿啊，跟去年一样
0: 啊，对啊，怎么效果不好呢？
1: 嗯，
0: 后来我就赶紧详细问这个孩子，这次暑天的发热，他怕冷啊，他发热恶寒啊、
1: 哦、他有点怕冷的这个症状。
0: 对，
1: 那是什么原
0: 因？他跟暑湿不一样了，他不仅怕冷，他就没有汗出，他说
1: 压根没汗。
0: 对，压根没有汗、
1: 哦、是受了寒吗？
0: 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类型，就是寒湿型了、
1: 哦、
0: 它跟暑湿型是有差别的，
1: 差一点点都不行。
0: 对，
1: 就
0: 它是发热恶寒无汗。
1: 哦，所以这个就是我发现这个中医真的是很神奇。
0: 对，
1: 稍有一点小的症状不一样，你还真就治不好这个病。
0: 对、
1: 哦、那就这个寒湿型的话，就是凭有点怕冷还没有
0: 汗，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发热恶寒无汗，手脚冰凉，
1: 这
0: 样子啊、
1: 嗯。
0: 当然，寒湿型不是说必须要发生在暑天的，
1: 嗯、
0: 我们平时别的季节肯定也都有寒湿型的。
1: 嗯、
0: 而且我刚才讲的，为什么说风热型的大家都可以理解？
1: 嗯，
0: 那寒湿型的现在越来越多见了呢。
1: 嗯、
0: 那还是我们刚才强调那点，就是我们这个不合理使用的这个寒凉的中药也好、西药也好，
1: 哦、
0: 导致的可能寒湿型的发热会越来越多。
1: 嗯，也就是说像这个寒湿型的这种发热，它不仅仅是因为说你受了风寒导致的这个机体的不良反应，有可能跟我们使用的药物甚至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这都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小小一个发热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就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在里边。具体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在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误区呢？稍后我们将继续请段娟医生为各位进一步的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2: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1: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不论多么镇定的妈妈，只要遇到宝宝发烧，铁定心急如焚。最怕的是高烧不退，或者是持续多日。小儿发烧了怎么办？先退烧还是先找病因？如何正确退烧？吃药的时机怎样把握？如何根据症型来对症下药？广安门医院儿科段娟医生做客演播室，和您说说小儿发烧的治疗，欢迎各位收听。所以像这种寒湿感冒和风寒感冒，它可能大类能勉强往这一块排排，但中间还是有很多很多细微的差别的，是这样吗？
11: 肯定是这样子的。
12: 嗯，
11: 但是家长们或者是有个别的医生，他认为那你发烧了，见热就治热呀，那我肯定要给你清热，那反而就中医讲这就叫湿滞物质了。那孩子的脾胃那越来越虚寒了，那我体内的寒湿这些邪气总是不能驱除到体外，那我这个发热可能时间会更长。后期我说的第二个我在门诊上常见的，除了一个长期发热的一个这个一群孩子之外，第二个不良的这个副作用表现就是一个长期的咳嗽咳痰。
12: 哎，对，这咳嗽也是家长们非常头疼的一个事情。
11: 对，
12: 没完没了。
11: 像这种早期应用这个寒凉药物之后，后期出现的这个咳痰呀，家长可能会反映咳嗽不剧烈，但是一咳你能听到痰声，然后他就反反复复，可能几个月，有的甚至说半年一年这样子。有的孩子来了，我们用听诊器一听，呼噜呼噜一堆痰
12: 啊，
11: 但是呼吸音还可以啊，就是因为这个痰在作祟，
12: 但是他总也出不来，老也不利索这块。
11: 对，所以这就是又体现出我们中医的优势来了，我们肯定要健脾化痰啊，要温肺化痰了。 如果我们是用什么非热咳喘啊，清肺热，那这个痰是化不掉的。
13: 哎呦，这个中医的名称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十分的糊涂哈。比如说什么清肺热，还有养阴清肺、滋阴润肺，还有什么宣肺，这一个肺就要用这么多方法。你看宣肺，还有什么清肺、润肺，还有什么肺，我就不知道了。我能想到的就这么些了，但是我已经分不清了。肯定你在那个单买药的，到了药店的时候，我说我会搞不明白的。
11: 对，
13: 这东西我们怎么去来给他判断啊？区别呀、啊？
11: 确实不太容易，
13: 是吧？那到底是针对哪些问题？您就大概的给我们讲一讲，他都干什么的？
11: 因为那个门诊时间长了嘛，一般听到这个孩子的咳嗽的声音啊，大家可能都可以初步判断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3: 比如说干咳，
11: 比如说我们要怎么要为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要宣肺
13: 啊？对，
11: 那肯定是肺气淤闭住了啊，
13: 淤闭
11: 堵在这里了。
13: 会什么表现呢？
11: 他的咳嗽应该是空空空的
13: 啊，咳的可能会比较深，空空空的这种音。
11: 对对对，这个时候要宣肺。如果我们清肺的话，往下打。这个肺气不能宣发，那你的就相当于你的肺部，你的内部是拥堵的呀，是吧？上下不通的，那你这个就是疗效就会不好，对吧？所以要宣肺、
13: 哦，这是一类。
11: 那清肺大家都很理，都跟刚才说的一样，
13: 就里边呼噜呼噜有痰
11: 啊，肺热了，火大呀，我们要清，
13: 我得弄利索了，
11: 对，
13: 这是可以考虑是清的方法。
11: 那润肺呢？它就不是实火了，它是虚火呀，肺阴虚了，虚火了，我们要润
13: 肺。虚了叫润，
11: 对。
13: 虚是啥表现呢？
11: 虚是啥表现？
13: 干咳。
11: 比如我们有，就是刚才说的，我们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咳嗽，我们咳嗽
13: 很长时间，
11: 没有什么痰，那我嗓子还是不舒服，可能有点痒，有点疼。我有盗汗啊，这些
13: 这样啊，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去。所以
11: 就像老百姓说的，都会说自己孩子上火了，火大了。那这个火是实火是虚火，是真火是假火啊？
13: 太复杂了，
11: 不一定是大家单纯认为的是一个实火的。
13: 对，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其实不是。其实我刚才听您说了这些哈，我可能懵懵懂懂的，好像明白了点儿，但是深琢磨，可能恐怕还会很多很多的疑问出来。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给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说受众朋友啊提个醒，不是说大夫告诉您了，说这个东西你听着空空咳，你就要需要去宣肺，你就要怎么样啊？这个东西里边还会有很多很多细微的差别的，我们不能说。了解到了一点点，马上拿回去我就运用去了，这个是完全不行的。没有功夫在自己给自己开药方这件事情上，一定还是要慎重的。
14: 有一种说法认为，孩子发烧是在调动自体的免疫力，可以靠机体的力量自己痊愈，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也有人说，等他的感冒等基础疾病好了，发烧自然就好了，是这样吗？孩子发烧后，对他的智力发育和成长会有哪些影响？日常生活中，我们对发烧又有哪些认识误区？广安门医院儿科段娟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那咱们其实刚才这个题目呢，有一点点引申出来，说到咳嗽这儿了啊。但是通过咳嗽，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实际上就是说孩子的问题，家长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或者说做法上的一些错误，这个也是算给大家提个醒吧。咱们再说回到这个发烧这儿啊，发烧呢，家里人第一反应就像您刚才说的，短平快，我怎么把它压下去，怎么就痛快了。但是这个发烧是很折磨人的，和咳嗽也一样。好像你这会儿把它压下去了，过几个小时，温度又上来了，能不能再压下去，它可能又上来了。这个中间这个反复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孩子也难受，大人也难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什么地方做的不对的，您给我们大家提个醒。
11: 针对这个小儿发热，这个日常护理上啊，我提几点这个注意事项吧。
13: 嗯，
11: 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家长的这个心理心态的问题，
13: 完全没有心态了，彻底乱了，
11: 所以有误区。
13: 嗯，
11: 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家孩子怎么又发烧了？昨天有一次发烧，怎么今天又起来了？那大家应该端正这个心态，发烧是不是会反复？有可能会反复3到5天。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表现，
13: 也就是说在这三五天之内 起起伏伏是正常的，
11: 不要过分担忧，对吧？然后第二个是。

0: 成比的，对不对？
1: 啊，有时候可能一些低烧反而也很凶险。
0: 对，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一个长期的，那个时候你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可能得到更大的摧毁。
1: 哦，
0: 嗯，对，
1: 所以它伤害跟对孩子的伤害可能更大一些。
0: 对，所以体温的高低和病情的轻重不一定是成正比的。
1: 嗯，
0: 而且孩子，我们从西医讲，体温这个中枢它不是发育也不是很完善，它调节能力也相对要差一些，跟成人比，它也容易高烧。这点大家也要不要这个过分的担心？
1: 这点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然后下一个就是家长的这个抗生素的问题啊，一感冒一发烧。第一时间一定要给他吃上，
1: 先弄退烧药不行，然后咱们再抗生素消炎药，所谓的
0: 他就认为是抗生素是一个退烧药了，再着急的用激素，对不对？
1: 这还真有胆大的家长啊，这都敢用。
0: 快速退烧嘛，家长就是追求的是这个。但是你想，我经常跟我的老病人们说，你这个抗生素啊，它即使是这个一个威力十足的大炮，是吧？那我们如果用这个大炮经常去打苍蝇蚊子，后果是什么？况且它有的时候反而起到的是这个火上浇油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要合理的使用。
1: 其实对于抗生素这块呢，我们就像您刚才这个比喻，大炮的比喻特别的简洁明了啊，一炮过去可能是确实把我们的这个要摧毁的目标给它炸掉了，但同时这屋子整个周围的环境也都被毁得一塌糊涂了，千万千万要慎重。那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在我们孩子有发热的一些您临床上的感受到他一些不太正确的做法或者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地方啊，那我们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在退热的这方面啊，很多家长也是在急迫的这个心理之下会有一些很千奇百怪的一些做法，比如说他就觉得我让他出了汗，出一身透汗啊，这个烧就能退下来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觉得我这个孩子发烧了之后，我要用各种各样的降温方式，内外一起的招呼了，就等于都招呼在这个孩子身上了。你们临床上有没有见到这样错误的方法？比如说一些捂汗呢，比如说各种各样不合理的降温方法呀，这样的。
0: 非常多呀，家长会纠结，大夫，我是捂着他，还是给他把衣服全脱了？
1: 嗯，真是的。
0: 有的家长，遇到孩子发热，他会说，我让他去室外去疯跑，我让他发汗，我让他退烧。
1: 这是亲妈啊，应该是。
0: 但是没有注意到要注意休息这一点，对不对？那而且没有注意到我发汗之后是不是在户外又要受风了，受风了之后你这个体温
1: 就更严重了。
0: 对，这里也要跟家长交代一下，那我们想让这个体温下降，让这个病邪驱除到体外，也有三种途径啊，刚才感邪有三种途径那我们把驱邪也有三种途径，
1: 好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体温怎么降下来，怎么让热退？第一个大家就是都说的出汗是吧，刚才微微发汗让它是吧，发汗是一个驱邪散热的一个方式。然后第二个呢途径，很多西医大夫也都做到了，
1: 会不会让他拉肚子排排毒？
0: 对，给你一个开塞露对吧，
1: 就是那些觉得大便不太好的让他通一通，
0: 对，从大便把这个邪气去除。然后第三个呢，那就是要保持小便的通利，对不对？小便这三个途径也是。所以根据这个我们要驱邪的这三个途径这个方式，然后我就给孩子开了一个退烧的饮料因为有的小孩子他觉得中药口感不好不愿意接受，然后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一般就是也在根据这个三个驱邪的途径然后我就会选择一些芦根啊、白茅根啊、苏叶呀、藿香呀、山楂呀，是不是口味都非常好？
1: 好像没那么重的药了。
0: 对，
1: 嗯，
0: 我就会告诉家长，你把这个跟熬粥似的给我熬一遍。根据年龄不同或者病情的不同你给我分别熬300到500毫升基本上一个大保温杯放在里面，让孩子当水喝，小量频服喝一天，口感又好，然后你这样小量频服呢，是不是一个是补充了水分，二一个可以均匀的平稳的退热，很安全，疗效也很好。
1: 那您这个水的配方啊，一会儿您再说一说啊，简单透露一下。那我们先问这个他服用的一些注意的问题啊，就是像我们在喝一些这个中药的时候，包括您刚才给我们讲的这个调饮的这个水方啊，这是话说的不对啊，

0: 就这种方子的时候，我同时还要不要再去吃其他的，比如说啊，吃感冒的药啊，退烧的药啊，甚至说这个抗生素，其他的药还要不要？因为现在家长好家伙，各种药，冲剂、胶囊、片剂，一气儿都招呼过来，这孩子其实真的是很受折磨的。
1: 根据他也是根据他病情的情况啊，一般比较轻的就喝这个草药饮料就可以了。体温稍微控制的不是很理想的，但是服汤药更有困难的。那我可能会给他搭配一种中成药
0: 啊，就足够了
1: 啊，对，
0: 哦，
1: 就可以了。
0: 搭配一种，然后来解除他的一些特别重的那种症状，
1: 对 对, 对
0: 啊，让他舒服一点、
1: 嗯。
0: 那你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配方，能给我们简单透露一下吗？
1: 他也根据病情的不同，有这个不一样的组合吧，
0: 哦、
1: 是吧？一般我会选择4-5种配方，是一个这个
0: 基础，嗯，
1: 芦根、白毛根、
0: 嗯、
1: 苏叶、薏米。是不是啊、
0: 哦？
1: 啊，对，一般很多老病人都知道我这个方子给他们，组成是一个问题，那剂量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如果我们只是给他开10克、15克，您觉得他的退热效果有多么好吗？
0: 应该还这个是就比较小的量了。
1: 所以这个剂量也是至关重要的。像比如说芦根，那我起始剂量就要30克呀。对吧？
0: 啊，
1: 那根据病情的不同，温度的这个高低，我45克、60克、90克都有可能。
0: 所以这个，即便我们知道了一个简单的配方啊，你还是搞不明白中间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啊。最好的办法还是找大夫了，咱们就自己不费这个心了。嗯，那刚刚您说到了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还包括服药的这块啊，就是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感冒的时候，给他喂各种各样的药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吃药的这方面的注意的事项？比如说什么东西先吃，什么东西后吃，什么东西可能吃了反而会加重你的一些肠胃啊，或者说一些其他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呢？
1: 这就是涉及到一个严格忌口的问题了，不管是对于生病的孩子来说，还是对于这个发热的孩子来说，严格忌口。
0: 嗯，必须要注意这一点哈。
1: 对，肯定是勤喝温的白开水，然后要饮食清淡呀，喝粥啊，吃面条啊等等这些，要忌寒凉，忌甜腻，忌油腻啊等等这些。但是有的时候家长很多时候要跟你讨价还价的。
0: 吃不下硬吃，喝不下硬喝，
1: 我没有营养怎么办呢？我们家孩子，我要他很喜欢吃芒果的，我给他吃一点点吧。他最近没吃牛肉了，我想给他尝一点点，等等等等这样的。那如果你不能做到严格忌口的话，那这个疾病可能要再拖延的时间会更长一点。所以这样的家长的话，我一般会跟您说，严格忌口，只有粥和面条，不要再有其他选择。
0: 哦，是这样啊，没得商量了。
1: 对 对, 对,
0: 对，
1: 严格忌口还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个疾病的恢复，它的速度啊，还有包括它后期的它的预后，至关重要。
0: 其实我倒觉得，就是像您说的这个严格忌口，不仅仅是他在疾病的治疗期间啊，更重要的是在慢慢的帮他养成一种比较好的一种饮食的这种习惯，也是在去做他以往喜欢的那些东西。你像我就爱吃巧克力。我跟大夫商量商量，我能再吃点吗？但你明知道它不好，咱们还是尽量就是克制一下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帮助他养成习惯的方法。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比如这个奶的问题啊，一般3岁以上我都会跟家长说，睡觉前不要再喝奶了，对不对？胃不和则卧不安呀，是吧？你睡觉前你还要喝奶，还要消化，包括吃东西啊，不光是喝奶的问题，你还要消化，你是不是加重你的脾胃负担？
0: 对
1: 啊，会伤，最久而久之会伤害你的脾胃。
0: 因为家长人家还挺有理呢，我这个必须得让他补点钙呀，促进睡眠、
1: 啊，要有营养
0: 啊。
1: 然后我喝的是什么什么奶粉啊？我什么
0: 进口的？
1: 对对对，
0: 好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或者是我家孩子就要喝这一口，要不然不睡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要从小帮他纠正。
0: 对，
1: 那可能越大越难纠正。
0: 是，其实家长，你说哪个家长不爱孩子？真的都是爱到眼珠子里了啊！但是就是说，不要以爱的这个名义去行害他之实啊。实际上，有的家长。其实他不太会当爸妈，我也觉得慢慢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有很多很多要明白的。
1: 对，这是一个，反正从我们中医角度讲，这些生活起居、日常护理，至关重要， 还有一点是什么、
0: 嗯、
1: 大家也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我在这儿指出来。
0: 嗯，您说。
1: 给孩子喝果汁啊，熬梨水啊。
0: 哎，熬梨水果汁还可以理解，它毕竟是这种饮料啊或者什么的，少喝是对。但好像无数的家长
1: 或者生病的时候、
0: 哎、
1: 我要熬点这个什么川贝梨水、啊、
0: 没错，
1: 什么百合水、萝卜水，
0: 什么百合什么梨水、
1: 啊、或者是在不生病的时候我也得给去去火呀。
0: 嗯，
1: 天天熬一大锅，
0: 补充这个去去那个，经常做呀、
1: 嗯、
0: 家长老干
1: 果汁补充维 C 是吧，
0: 没错没错，
1: 营养。嗯，
0: 这也不也要注意是吧。
1: 对，水果呢它也有寒凉性质是不是，你如果选错了，我本来是一个风寒发热、
0: 嗯、
1: 一个寒湿疾病的状态呢，
0: 嗯，
1: 那你要给他喝梨水，还要加川贝，是不是就加重这个病情了，反而
0: 这还
1: 就跟中医辨证一样啊、使用这些。
0: 嗯，没错。我其实我们做健康节目也有很多年了啊，就是有一次我们去问一个老中医说，那个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实用的方子啊，告诉给大家日常保健。老中医说真没有，你别看是一个冰糖梨水，喝错了还真的是给你带来特别大的麻烦，就连冰糖梨水这种方子我都不能给你开，还真是这样
1: 啊、
0: 哦、
1: 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老中医，
0: 负责任啊，
1: 对，非常负责任、
0: 嗯、
1: 很多时候家长会问我给我家孩子多吃点什么好呢，
0: 什么都不能多吃。
1: 对，所以 我只能解释劝解说、不做加法，
0: 少做、多做减法，
1: 多做减法。对，因为大家现在生活条件都不会太差、所以我们不要做加法，不要多吃什么，不要想多吃什么，
0: 还真是就是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还真不是啊。其实怎么说，医务工作者有时候他不单单是一个临床的医务工作者，更多的有点像一个教育的实践专家了，
1: 尤其是在我们儿科这个领域，对吧、
0: 哦、
1: 宣教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也是很多的专家，就像段医生啊，就是百忙之中这么忙还抽出时间来到我们这儿跟大家去做这个科普的一个原因，就是要告诉大家，有时很多我们以为正确的其实是极大的错误，而且是对我们的孩子会带来很多很多不良影响的，一定要纠正过来。发烧是身体有潜在的感染或发炎而引起的一种临床症状，原因可轻可重。为了让妈妈们不至于手忙脚乱，正确面对并处理宝宝发烧的问题，广安门医院儿科专家段娟为您详细解析中医对于小儿发烧的应对之策。节目正在播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医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的外治的一些方法，刮痧呀、按摩呀、拔罐啊、针灸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在小儿发烧方面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去运用的，那么一些运用的方法上要注意哪些问题，您简单给我们说一说。
1: 外治法对于这个小儿发热如果早期治疗的话效果也非常好，基本上做一次、
0: 哦
1: 啊，体温就达到家长的目的了啊！
0: 哪些能这么好呢？
1: 一个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小儿推拿、刮痧啊，
0: 还真是可以的啊，
1: 可以。但是尤其是刮痧，比非常痛苦啊、
0: 嗯，
1: 孩子肯定会要哭的。
0: 孩子很嫩的，我再给刮坏了，
1: 所以需要家长的这个理解和配合。如果你不能接受，
0: 嗯、
1: 那就可能做不到，是吧？
0: 您简单说说，像就从刮痧来说，注意什么？比如说它力度啊，要轻啊，包括它的位置啊。
1: 刮痧我还是不建议家长自行在家做的，因为也是跟辨证一样，那它是风寒风热，我刮的部位可能是不一样的。
0: 哦、刮痧也都是有这讲究的、啊。
1: 对对，
0: 哦、
1: 如果在早期我刚发烧，那你来到医院，我通过推拿刮痧、一般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很少有失手的时候。
0: 最好还是就是去医院啊，不管是哪种外治法，去医院这样。
1: 像小婴儿他发烧，他可能喝水也补充不到水分啊，吃药也很费劲一点儿、比如我们中医就可以用青蒿水啊煮来洗澡，对不对？帮助他发汗、
0: 哦、
1: 退热。
0: 这样
1: 啊、对，
0: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办法的啊。
1: 对，
0: 那自己可操作的比较稳妥的呢？您觉得呢？
1: 喝白开水。
0: 好吧，连青蒿水都不是，不要自己乱弄哈。
1: 对，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现在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家长咱们讲资讯时代，各种资讯铺天盖地的都有，很多孩子有了问题，这家长第一时间掏出手机，我百度，我微信去搜，我朋友圈找文章，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方法，他觉得 有一些是可能是有用的，但是有一些可能就真的是有害的，我们怎么去辨别这些东西呢？您赞成不赞成？我们就是没事就百度一生去干活了。
1: 我觉得应该这种行为应该适用于非常细心的家长，他会留意孩子每次摄

0: 病的这个症状表现呀、特点啊、不同的特点，他也是通过他自己的经验教训归纳总结之后，他会发现他每某一次生什么病、他用了什么方法效果很好，他会记下来、下次再碰到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他再来尝试，就是经验总结，跟医学一样都是经验总结的结果。
1: 不能就是盲目的去搜了一条咱就照搬这样、
0: 对对对，
1: 还是要结合自己的情况、
0: 对，像刚才说的那个喝果汁，大家都是搜有营养啊，补充维 C 啊、前几天我看就是那个美国儿科学会，他也是那个正式这个发布、果汁对这个孩子是没有营养、没有过多意义的，所以不建议孩子来喝果汁。
1: 像他指的这是就是市面上销售的这种的，还是说我们鲜榨的果汁也是？
0: 哎，你问的这个就是家长问那个，他看第一行的时候、果汁的时候，他会说
1: 是什么果汁呢？
0: 我是鲜榨的，我是家里自己榨的，
1: 纯天然，
0: 对，
1: 绿色，
0: 然后我说您把文章接着
1: 看，
0: 写到最后，文章就指出，那你鲜榨的果汁它是没有经过灭菌的啊，它可能比市场上销售的灭菌的那些果汁还存在着什么各种什么什么杆儿、什么这个菌那个菌、什么的啊。
2: 所以说呢，要想去 Google 或者搜索到某一些对你有用的资讯，其实我们还是要辩证的来看，还要擦亮一双慧眼，才能够明晰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谬误的，这样才不会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二次的伤害。由于节目时长所限呢，关于小儿发热今天就请段娟大夫给我们解析到这儿，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会陆续就小儿的一些常见疾病请段大夫为各位做出。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

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晋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辛弃疾的瓢泉人生。瓢泉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稼轩乡七思村瓜山下。南宋淳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居住在现在江西省上饶市的盐山县，在七思村发现此泉，决定在这里修建新居。因为泉眼的形状像水瓢，辛弃疾就取用《论语》中孔子赞美颜回的话，贤哉回也的含义，取名为瓢泉。从此，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泉与一个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一代词人和民族英雄联系在一起，寄托着后人对历史风云的无尽情思。瓢泉的泉眼位于七思村瓜山的半山腰上，瓢泉由两窟清泉组成，前窟形状像一个石臼，后窟好似另一个圆瓢。两窟由小沟互相连通，泉水终年汩汩滔滔，遇大旱时节也不干涸。据说当年辛弃疾还在瓢泉之下建了个小池塘，南歌子新开池细作正是为此而题。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浮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细清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静儿猜。小小的瓢泉仿佛有着治愈功能，此时的辛弃疾童心焕发，已经不见一丝报国无门的愤懑。这首为带湖家园新开的小池所作的纪念词，清浅自然，妙趣横生，充满了小品式的谐趣。以夏夜纳凉为契机，写他对这个新开小池的喜爱之情。词的上片主要写他夏夜池边纳凉的闲适之情。一开始写池，笔意曲折，以散发披巾的处所、浮瓜沉里的杯子这样的谜面来暗伏新池这个谜底。同时写池又兼写人，词人在新池边纳凉的快意、方便与闲适悠然可见。涓涓流水细清阶，仍是曲折写池，水意充盈，以致侵湿台阶，送来凉爽的情形。上片最后以住个池儿的轻巧口吻正面点题，又写出了因池见月的景象。这里的用语轻松有趣，池儿月儿的称呼轻俗便捷，足见喜爱之情。而换个月儿的措辞不仅写景由实境入空，更是妙语横生。天下有水则有月，本无稀奇，经词人这么一说，平常的一个意思竟显出盎然的趣味。词的下片主要写池中风美的倒影，写得空灵而优美。这倒影由无生命之物到有生命的高级动物逐层递进，诗意渐浓而意境渐美。首先词人写池水边自己的精美住所，在池水中投下他的倒影，这倒影随波摇动，空灵不定， 接着词人又写池水中的粉色荷花也在池中投下自己的倒影，水面上开放的荷花和水中荷花的倒影交相辉映，又浑然一体，使人乍见之下以为是荷花倒开于水中。由此可见，同写倒影，但词人用笔却不尽相同，一是就其摇动来写，一是就其倒开来写，这就不显得单调了。最后一个可以与池水中的荷花倒影媲美的，是一个打扮好的红妆美人临池照影的倒影。对这个倒影，词人没有正面下笔，而是用照相腮、把作镜儿猜这样的具体细节来暗指池中必有佳人倒影之意。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有趣的词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拂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系清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镜儿猜。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夏天的阳光强烈的刺眼，在烈日炎炎下，每一个忙碌的身影啊，都有意识的去躲避着它带给我们的灿烂，不去注意它的存在，它的表达方式。其实呢，它是在给万物成长积蓄能量啊，没有了夏，还有世界吗？那夏天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啊，是小桥流水，潺潺鱼跃起，有人说呢，是水池塘边依依风和举，有人说是蝉鸣不绝听绿荫深处，还有人说是月挂桂梢，翁媪搀扶行。夏天有其独特的味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古人眼中的酷暑。
3: 大热，宋，戴复古。天地一大摇，阳炭烹六月。万物此桃荣，人何怨炎热。君看白骨秋，亦自暑中节。田水沸如汤，背汗湿如泼。农夫方下云，安坐无感时。诗的大意是，天太热了，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大瓷窑，太阳像炭火一般在酷暑的六月燃烧，万物好比被烧制的陶具，人何必埋怨天热呢？你看秋天的硕果也是在炎热的夏天孕育的，田里热得可怕，浇灌的水像是沸腾了一样，农夫背上的汗如同有人泼了一盆水上去一样多。农夫正在这种天气里耕耘，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岂敢安心坐着吃饭。
2: 作者戴复古大家呢可能很陌生，他是南宋著名的江湖诗派诗人，一生呢流浪江湖，后来呢归家隐居，曾经从陆游学诗，作品呢受晚唐诗的这个诗风的影响，兼具江西诗派的风格，部分作品呢抒发了爱国思想，反映人民疾苦，具有现实意义。那在古代诗歌中啊，描写酷热炎蒸的诗的确有不少，像戴复古的这一首呢却颇有新意。为什么呢？在开头两句哈， 把天地呢，它比作一座炽热的大窑，把暑热炎蒸呢，比作是充满阳气的炭火在猛烈的燃烧。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贴切，却不算新鲜，因为呢，庄子中啊就有今以天地为大炉的说法。贾谊的《凫鸟赋》中也有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功，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更加直接地表达出了酷热难当的说法。蒸这个字生动地展现出了暑热犹如炭火的这种烹烧，给人呢以炎微灼人之感。那现在浙江南部方言中呢还有这个蒸窑热这样的形容语，农夫的劳动呢转出了另一层新意，说田水沸如汤，被汗湿如泼，农夫方下云，安坐无感时。六月水田劳动的辛苦虽然是寻常语，但是没有实际体会者是不能道出的，和唐代的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可以先后媲美，都是本色语言。那这里续写炎热艰苦的田间劳动，就使人进一步领悟到了暑中节并不单纯是指自然条件，而是应该包括农夫的暑中劳动。那这一类的话呢，韦应物等人的这个作品中已经见过，但是由于戴复古是从苦热这样一个新的角度说的，读起来呢仍感新鲜。把这个气候描写和悯农的内容结合起来，前代诗人不乏其力，但是将他们和理趣结合，则是戴复古这首诗的特点。
4: 夏词，清·致生。炎微天气日偏长，汗湿青罗已化窗，蜂蝶不知春已去，又闲花瓣到兰房。致生诗多清新淡雅，亦如其端庄为人。这首吟咏夏景之诗尤为新颖可喜，写的是琐碎小事，平凡生活却能巧出新意，令人击节赞叹。观察的细致入微，描写的准确生动，使这样一首短短的绝句能经历时间和空间的考验，永久流传。
2: 这首诗的作者致生呢，他是作者的法号。出家之前，他有一个与自己身份颇不相符的俗名，叫黄哀。一个女子纵不能寄托着父母过高的期许，也不至卑微到如一粒微尘吧。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她不会成为俗世中的贤妻良母，而只能做一个看破红尘的方外之人。那据记载呢，她容貌端丽，性情敏慧，爱好琴书，学识呢是师从伯父，时常呢有一些隽永的句子。大概在19岁之前，他和同乡世子陆方聘订立婚书，不幸的是婚未成，而丈夫呢早逝了，黄哀心如死灰，选择了出家。但是遁入空门之后，他并没有断绝俗世的烦恼，可能由于思虑成疾，19岁便含笑而去。我们读这首夏词呢，发现作者和寻常的小女子并没有什么区别，她有烦恼，也有闲情，心思缜密，可爱又纯真。如果情感没有遭受挫折，她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李清照呢？
3: 夏日山中，唐·李白。懒窑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露顶洒松风。因为是夏天，所以有白羽扇，因为在山中天气更凉爽，所以有扇而懒得摇。山林中过往的人烟稀少，诗人敢于脱去头巾，表现出悠然自得、不拘礼法的形象，突出了诗人在山中夏日乘凉的悠闲情趣，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夏日消闲图画。诗人解下头巾挂在山中的石壁上，多么凉爽宜人，袒胸露顶，栖身林下，大有解除尘累返归自然的情趣。通过脱 陋来表达诗人无拘无束、向往自然的心情，洒体现了诗人豪放不羁，任凭山风从头上吹过，表现出一种豁达爽快的感觉。
2: 那这首诗的全诗呢，写出了作者李白在山林中无拘无束、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形象，非常有魏晋风度，也非常的符合李白这个大诗人的性格。诗人呢，忘情沉醉于夏日山中，悠悠然一种自乐自足的逍遥，特别呢是对个人情感的放纵和宣泄，可以说呢达到了极点。在夏日山中，羽扇可以不摇，衣履可以不穿，罗毯轻灵中，鹿顶洒松风，更体现出了诗人悠然自得、亲近自然的心情。诗呢，通过对诗人自身状态的描写来突出夏天的炎热，同时呢，借夏天炎热的环境来表达诗人无拘无束、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状态。诗人呢，在夏天炎热的环境下，把诗人的状态呢描写得非常生动，别有一番悠然自得的闲趣。那李白呢，是诗人中神仙一级的人物。这首诗呢，感觉就像夏日中一个穿着宽衣大袖、洒脱不羁的仙人，自带清风爽凉。那么这是李白作为一个诗仙，他是这样承受夏日的。那古代的凡人是如何解暑的呢？记得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过宋代李重元的一首词，是忆王孙夏词。风蒲猎猎小池塘，过雨荷花满院香，晨里浮瓜冰雪凉，竹芳床，针线拥拈午梦长。这首李重元的忆王孙，原来呢是有春夏秋冬四季词的，都是呢以女子的口吻来诉说四季景色，抒发相应的情感。那这一首夏词呢，先写小池塘里风中的水草猎猎有声，雨后的荷花更是散发出沁人的芬芳，使得满院都是荷花的香味儿。炎热的夏季，难得的雨后清爽，这时候又享用着投放在井中用冰水浸的李子和瓜，真像冰雪一样凉啊。竹制的方床上，谁还有心思去拿针线做女工呢？没了汗，有了倦，美美的睡上一个午觉，应该是很惬意的事情。小令呢虽短，却勾画出了一幅具有夏令特色的仕女图，别有情趣。从这首小令中呢，我们也能了解当时的古人们都是如何消暑避夏，感受夏季里让人渴望的凉爽惬意的。这对于现代都市人来说可能想不到。那记得小时候我在南方的时候，奶奶家呢有一个天井，每到夏天的傍晚，大家坐在天井里吃完晚饭乘凉，这个时候啊，孩子们最着急的就是等着切开西瓜的那一刻。不过夏天买回西瓜以后呢，不能急，先呢要用从井里打起的水冰镇半天以后才可以再吃。那这个时候的西瓜可以说是冰爽极了，因此夏天里切西瓜是孩子们最开心也是最迫不及待的事情。现代人对夏天的焦虑其实比古人呢要少很多，因为现在有冰箱、有风扇、有空调、有冷饮，有各种消夏的玩法和去处。不过文人们却很少用赞美的笔触去描绘夏天，而当代学者、新闻理论家梁衡呢，却把夏天写出了美感。
0: 夏感，梁衡。充满整个夏天的是一种紧张、热烈、急促的旋律，好像炉子上的一锅水在逐渐泛泡、冒气而终于沸腾一样。山坡上的纤纤细草长成了一片密密的厚发，林带上的淡淡绿烟也凝成了一堵黛色长墙。轻飞漫舞的蜂蝶不见了，却换来烦人的蝉儿潜在树叶间一声声的长鸣。火红的太阳烘烤着一片金黄的大地，麦浪翻滚着，扑打着远处的山、天上的云，扑打着公路上的汽车，像海浪涌着一艘艘舰船。金色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热风浮动着，飘过田野，吹送着已熟透了的麦子的香味儿， 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夏天

0: 到了。夏天的色彩是金黄的，按绘画的观点，这大约有其中的道理。春之色为冷的绿，如碧波，如嫩竹，注满希望之情。秋之色为热的赤，如夕阳，如红叶，标志着事物的终极。夏正当春华秋实之间，自然应了这中性的黄色。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旺季。你看，麦子刚刚割过，田间那挑着七八片绿叶的麦苗，那朝天举着喇叭筒的高粱、玉米，那在地上匍匐前进的瓜秧，无不迸发出旺盛的活力。这时，它们已不是在春风微雨中细枝漫长，而是在暑气的蒸腾下蓬蓬勃发，向秋的终点做着最后的冲刺。夏天的旋律是紧张的，人们的每一根神经都被绷紧。你看田间那些灰镰的农民，弯着腰，流着汗，只是想着快割，快割。麦子上长了，又想着快打，快打。他们早起晚睡，已够苦了。半夜醒来，还要听听窗纸，可是起了风，看看窗外，天空可是遮上了云。麦子打完了，该松一口气了，又得赶快去给秋苗追肥、浇水。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他们的肩上挑着夏秋两季。遗憾的是，历代文人不知写了多少春花秋月，却极少有夏的影子。大概春日融融，秋波淡淡，而夏呢，总是浸在苦涩的汗水里。有闲情逸致的人自然不喜欢这种紧张的旋律，我却要大声地赞美这个春与秋之间的黄金的夏季。
1: 作者梁衡眼里的夏日有夏的热力，却绝没有沉闷的心悸，传达着夏的喧嚣，毫无躁乱的这种踪影。悠悠溢出树间的声声长鸣，映衬着夏景的明快色泽，烘托着一种禅躁林愈静的氛围，也更加表现出了夏日大地的充实厚重和沉稳。于是在声色互补、虚实交融之中，作者已经为全文定下了昂扬积极的主调。他赞美的夏是麦浪翻滚、麦香吹送的夏，是金色主宰了世界上一切的夏。作者呢，并没有把他的镜头仅仅停留在夏的景观上，而是让自己的视角渐次由表层进入肌理，对准了我们这个星球的真正主宰人。夏日里生命在交替，夏日里作物向秋的终点最后冲刺，这种生机勃勃的运作固然有大自然永恒待续的机制，但不可不论的是，自从人类参与其间之后呢，它多半已经成为了作为万物灵长的我们之意志的对象化，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人是夏的色彩的真正土壤者，也正是人播响了夏的紧张的旋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

0: 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迎起老人的一番话，连说带骂，弄得赵匡胤既羞又怒，握手成拳，提又放下，放下又提起，如此者三。赵匡胤长叹一声，自己劝自己：哎，罢了，忍了吧，忍了吧，我若动手。匡胤的脸色渐渐的由阴转晴，委婉的劝道：红面君子，老夫活了这一大把年纪，阅人无数，老夫相信汝不会欺骗您老人，但汝与我等只是一面之交，一剑当头也不留，便放汝下山，未免有些荒唐吧。赵匡胤说：在下乃过路之人，哪有当头给他？在下就是把包裹里的衣服给他，也不止一两银子。迎旗的老者立马接道：
4: 谁要你的衣服？你的衣服即便是五爪龙袍，老夫也不稀罕。你家若是有什么房产土地，可写下一样与我，我再也不与你纠缠。若是没有产业，或指一条大路，或将一座名山，立下一张脉契，也无不可。
1: 赵匡胤差一点笑出声来，暗自说道：
4: 这老头要么是脑袋瓜子进水了，要么是老糊涂了，居然让我随便卖给他大路大山。那路那山又不是我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卖？但他既然这么说，我就混他一混。
1: 主意一定，忙笑言说：
4: 老伯，你既要大山，我这就把这座华山写与你，如何？
1: 迎旗老者喜滋滋地说道：
4: 甚好，汝就写吧。
1: 赵匡胤说：
4: 没有笔和帛，在下拿什么去写？
1: 迎旗老者说：
4: 这个汝不必担心。
1: 说毕弯下腰去，自石桌下取出了笔墨帛砚和半碗清水，置于桌上。做监局的老者忙将清水倒入砚台，取墨研开，墨还没有研好，迎旗的老者已将帛铺在了桌上。赵匡胤提笔在手，在帛的上方比划了几下，扭头朝迎旗的老者问道：
4: 老伯尊姓大名啊？
5: 哦，老夫姓陈，字希夷。
1: 赵匡胤笔如游龙，不一刻便将麦山的契约写成，自个儿念了一遍：
4: 汴京赵匡胤，因赌其输银3300两，愿将华山一座卖与陈希夷先生抵债，空口无凭，特书麦契为证，立约人

0: 狂印。陈心怡正要将山契收起来，不想赵匡胤抢先一步抓起山契撕成碎片，二老者欲要阻拦，哪里还来得及，不由得勃然大怒，齐声责道：
1: 姓赵的，你怎么言而无信呢？
0: 赵匡胤将头一歪说：在下什么时候言而无信了？
1: 如若言而有信，说好的将华山卖给老夫，就不该把契约撕毁。
0: 赵匡胤哈哈一笑说道：
1: 老伯不要动怒，在下呀并无意毁约，在下是觉得刚才那张山契写得不好，想另写一张。
0: 陈心怡转怒为喜说：
1: 诚如此，是老夫错怪了好汉，老夫告罪。
0: 说罢深深地向赵匡胤一击。赵匡胤象征性地拦了一下说：
1: 哦，老伯多礼，老伯啊，折杀我了。
0: 等陈心怡告过罪，赵匡胤二次走笔，二老者小声念道：
1: 汴京赵匡胤因手头拮据，借陈心怡先生银3300两，愿以华山相抵，永不反悔，空口无凭，特书卖契为证，立约人赵匡胤。
0: 念毕，陈心怡抬起头来笑指赵匡胤说道：
1: 你这个汉子，面似忠厚，心实皎洁，明明赌棋输了老夫3300两银子，却说是因手头拮据借了老夫3300两银子，这一输一借却是大有学问呐、啊。但不管怎样，汝将这华山卖于老夫，老夫一是高兴，二是感激，就不再与汝咬文嚼字了。
0: 说罢将山契折了几折，贴身藏过，方才冲山洞喊道：
1: 广义呀，美酒伺候。
0: 广义难道是与我同来的苗逊不成？他怎么会在这里？未等赵匡胤想出一个所以然来，苗逊抱了一个酒坛子出来。他明明看见了赵匡胤，却装作没有看见，放下酒坛，飞也似的返回山洞。须臾又捧了一个檀木托盘出来，托盘之内除了碗筷，还有6盘山果和素菜，葡萄干，2瓣黑木耳，2瓣陈刺芽，水煮竹笋，清炒蘑菇，烧猴头。酒有了，菜也有了，苗逊便开始斟酒，每人一大碗。当他为赵匡胤斟酒的时候，不仅没有和他搭话，连正眼瞧他一下也不肯。赵匡胤憋不住了，将石桌猛地一拍，问道：
1: 苗光义，还认识在下不？
0: 苗逊装作一脸吃惊的样子说：
1: 哎呦，是赵二哥呀，哎，你怎么会在这里？
0: 赵匡胤一脸愠色说：
1: 你先别问我，你先说说你自己吧，一跑就是3天，把我晾在山下是何道理啊？
0: 苗逊说：
1: 不是小弟有意晾你，小弟进山之时啊，一不小心为毒蛇所伤，若非师父妙手回春呢、啊，小弟怕是再也见不到二哥了。
0: 赵匡胤听他这么一说，愠色稍减，说：
1: 你既然为毒蛇所伤，就该在你师父那里静养，为什么跑到这里啊？
0: 苗逊嘿嘿一笑说：
1: 小弟就是在师父这里静养啊。
0: 师父？汝的师父？赵匡胤忽有所悟，指着陈心怡向苗逊问道：
1: 难道他就是你的师父？
0: 苗逊重重地点了一点头。赵匡胤说：
1: 可你明明告诉我说你的师父是陈团老祖，可他的尊号叫陈心怡。
0: 陈心怡鼓掌大笑说：
1: 团是老夫的戒名，心怡是老夫的字，陈团就是老夫，陈心怡也是老夫。
0: 赵匡胤有些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的时候就开始搔脖子了。
1: 好汉，
0: 忽听陈团说道：
1: 好汉光临华山，华山为之增辉呀、啊。老夫一生不曾吃荤，今以素菜薄酒相款，不成敬意，见谅见谅啊。
0: 赵匡胤用筷子指了指红烧猴头，又指了指水煮竹笋说：
1: 这几样东西都是山中的珍品，莫说在下乃一介草民，就是公侯之家也难得吃到这些东西，在下多谢了。
0: 陈团说：
1: 不必

0: 喝了。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赵匡胤已经有了七分醉意，忽地站了起来，拽住陈抟老祖的袖袍，口齿有些不清地说道：
1: 老祖不能走。
0: 陈抟说：
1: 为甚呢？
0: 赵匡胤说：
1: 在下跋涉数百里来到华山，想让您指点一下前程，正经事还没办呢。您……
0: 他将话顿住。陈抟说：
1: 好汉也太高看了老夫，老夫乃一山野之人，只知道吃饱了睡，睡醒了吃，哪里会给人指点前程啊？
0: 赵匡胤说：
1: 老祖莫要骗我，您的一切一切光义已经给我说了。
0: 陈抟白了苗逊一眼，苗逊忙将头低了下去。
1: 好汉！
0: 陈抟轻叹了一声说：
1: 哎，既然这样，老夫就给汝指点一二，但验与不验，老夫实在是没有把握。若是不验，全当老夫没说，汝也不要怨恨老夫啊。
0: 赵匡胤忙将头点了一点。陈抟坐回原处，半眯着眼沉思良久，从嘴里蹦出来五个字：
1: 点检做天子。
0: 赵匡胤不懂，欲待要问，陈抟向他摇了摇手，继续说道：
1: 赌债也是债，欠债不可怕，就怕债生息，一生二，二生三，百年之后害死人。五鬼闹中原，漏网之鱼搞偏安，一代不如一代，栋梁为官呐。
0: 赵匡胤将头摇了一摇说：
1: 老祖，您的话太深奥了，弟子听不懂啊。
0: 陈抟说：
1: 这是蒋汝的大前程，几百年的事汝一下子弄不明白，也在情理之中。老夫再说一说汝的小前程，请汝谨记。
0: 赵匡胤道了一声是：
1: 点检做天子。
0: 陈抟又从嘴里蹦出来这么一句，略顿，陈抟又说：
1: 赌债也是债，由小失大，累及子孙呐。二龙相遇，一结金兰，空送家人千里路，与郭而安，利周而险，两目重光，囊目映嗔。五夫坐冷凳，如是席上宾，烛影摇红，便是霹雳声韵。
0: 赵匡胤又将头使劲摇了一摇说：
1: 弟子还是听不懂。
0: 陈抟说：
1: 天机不可泄露，汝慢慢的参悟去吧。
0: 说毕，二次起身，径直回到洞中，朝石榻上仰面一躺，闭目而眠。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在洞中坐了两个时辰，巴望着陈抟起来，就前程之事再详细请教，谁知他竟然连个声儿也不翻，一直酣睡。苗逊炒了两个菜，热了一壶酒，端到石桌上，邀赵匡胤进餐。赵匡胤说：
1: 别急，等老祖醒来，咱一块儿吃。
0: 苗逊说：
1: 贤兄不必等他，俺师父这一睡，没有三五个月呀，不会醒的。
0: 赵匡胤说：
1: 先帝把哥当作三岁孩童了，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心慌，难道他这一睡三五个月不吃不喝呀？
0: 苗逊说：
1: 他真的这一睡下便不再吃喝。
0: 赵匡胤听了使劲的摇头。苗逊说：
1: 兄若不信，小弟给兄说一个故事。不，这是一个真事，就发生在这个洞中。
0: 赵匡胤说：
1: 请讲，与兄洗耳恭听。12年前，小弟还没有来到华山，师父喝醉了酒，钻到洞门口的柴垛里睡了下来。仆人以为师父云游去了，隔了三五日来到山洞里打扫一下，这一打扫便是3年。忽一日有高人来访，
0: 也就是做监局的那一老者。

0: 仆人抱柴为他烧茶，在柴垛里发现了他师父，身上落满了灰尘。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说：“如此说来，老祖真是一个睡仙呀。”苗逊说：“仙兄既然知道他是一个睡仙，就不必在此等候了。以余弟之见，仙兄尽可去做自己的事，等师父醒来，余弟当即下山去寻仙兄，做仙兄一个开国的小卒。”赵匡胤说：“恭敬不如从命。”翌日鸡叫三遍，苗逊还在呼呼大睡，赵匡胤不想惊动他，用攀龙棍挑了包袱走向华山，途中一脚踩空跌下崖去，若非崖上一棵老松树挡住，恐怕是粉身碎骨了。他虽说捡了一条命，但伤势很重，日上三竿的时候被一个游人发现，把他送回山洞静养了一个多月，这才康复，辞别了苗逊，慢慢地走下华山。前行约有200里，面前出现一个高岗，岗下有一推车汉子，上着黑衣，下系黑长，因夜里下了一场雪，坡陡路滑，那汉子用尽平生之力，车子不进反退。赵匡胤见了，忙走上前去招呼说：“老兄不要慌，我来帮你一把。”那汉子一脸感激地说：“诚如此，在下多谢了。”赵匡胤说：“举手之劳，何足挂齿。”一边说一边解下腰间的鸾带，一头拴在车上，一头搭在肩上，背对着汉子恭膝前行。上得岗来，汉子停车说：“多谢贤兄相助，在下斗胆问一声贤兄的高名大姓，仙乡何处啊？”赵匡胤犹豫了一下说：“在下赵匡胤，家居汴京。”汉子一脸惊喜说：“贤兄可是人称香孩儿的那个赵匡胤吗？”
1: 赵匡胤笑问道：“贤兄缘何知道在下的魂名啊？”
0: 汉子说：“在下7岁的时候，随父亲去洛阳游玩，住在甲马营，营中之人奔走相告，说是飞节指挥使赵红英老爷喜得贵子，这贵子降生之时赤光满室，始终异乡经朽不散，故称香孩儿。在下觉得稀奇，缠着父亲去你家里看你，在下还摸了摸你的小脸蛋呢。”
1: 赵匡胤说：“如此说来，你是兄长了。”
0: 汉子说：“哎呀，在下高攀了。”
1: 赵匡胤说：“咱俩说了这么久，贤兄还未将尊姓和仙乡相视呢。”
0: 汉子身作一计说：“愚兄糊涂，愚兄家居行州龙岗，姓柴名荣，表字君贵。”
1: 赵匡胤说：“
0: 龙岗距此有千里之地，贤兄因何来到这里，干起了推车的营生啊？”
1: 柴荣长叹一声说：“
0: 哎，说起来话长，愚兄世代豪富，因老父柴守礼乐善好施，家道日衰，愚兄又交友不慎，上百亩好田被人讹去，无脸在家乡待了。10年前来到关西，夏天卖伞，冬天卖炭，聊以糊口。”
1: 赵匡胤说：“
0: 柴兄这车炭打算推到哪儿去卖呀？”
1: 柴荣说：“
0: 前面不远有一古寺，名叫哲龙寺，寺中的上堂僧众有70-80人，每冬所需之炭全是小弟供应，且是当面交货，当面点钱。愚兄这车炭便是送往哲龙寺的。”
1: 赵匡胤说：“这一车炭送到哲龙寺大概有多少赚头呢？”
0: 柴荣说：“可赚400文。
1: 赵匡胤说：“400文钱顶多能买20多斤麦子，赚的也太少了吧。”
0: 柴荣叹道：“若非寺里的长老为愚兄求情，连这400文都赚不到呢。”“
1: 那你能赚多少？”“
0: 350文。
1: 那50文哪里去了？”
0: 柴荣朝前一指说：“那不，前行3里之地有一个村庄，名叫锁金庄，庄南有一条河，名叫锁金河，河上架了一座木桥，取名锁金桥。1年前有一个叫史延德的外地人入赘到锁金庄张屠户家为婿，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手段，敲诈了一个山贼1000两银子，建了一座硕大的院子，又招了几十个徒弟，入不敷出。不知哪个混蛋给他出了一个生财之道，让他在锁金桥头设一个卡子，命他的徒弟轮番的在那里收过桥钱，凡挑担的，不论你

0: 挑的什么货，每副担子收10文，反推车的也不管你推什么货，每辆车收50文，若是不给他们，轻则将胳膊腿打断，重则性命都不保呢。赵匡胤怒道，他们如此胡闹，官府在做什么？柴荣叹道，起初啊，县里倒是想管，派了10几个衙役来抓史延德，谁知不是史延德的对手被打跑了，第二次又请了一督军官来相助，也不是史延德的对手又被打跑了。一因官府知道了史延德的厉害，不想和他再斗下去，二因史延德也不想和官府作对，送给县令200两银子，双方握手言和，只不过史延德必须把他的收入拿出来1/3交给县衙。赵匡胤越听越气，几乎要口内生烟了，恨声说，这个史延德实在有点狂妄，咱今日不给他交过桥费，看他能把我赵匡胤怎么样。柴荣慌忙劝道，贤弟不必动怒，史延德已经不收咱的钱了。那为什么呢？寺内的谭云长老见愚兄谈吐儒雅，又有几分富贵之相。说到这里，柴荣自己倒先笑了，贤弟你看愚兄这个模样，除了面似金盆啊，一双眼睛又大又黑之外，其他地方长得实在是普通之极啊。可谭云长老硬说愚兄日后必贵，嘿，笑话，天大的笑话。他这一说引起了赵匡胤的注意，柴荣的额头确实比常人大得多，那双眼睛不仅仅又黑又大，而且特别有神，还有那双手一耷拉下来竟然超过膝盖，据说当年的刘备便是双手过膝。柴荣被赵匡胤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轻咳一声，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了下去。长老见愚兄有几分富贵之相，便有心照顾愚兄，特地嘱咐下去，凡愚兄的探车到了寺院，早到早收，晚到晚收，连食宿也一并安排，此外还致函史延德，要他免去愚兄的过桥费。这个谭云长老有甚过人之处啊，史延德竟听他的？赵匡胤问道。这个谭云长老是残唐时的大将马三铁，曾做过左厢的都指挥使，后来弃官修行，做了哲龙寺的住持，故而连史延德也敬他几分。赵匡胤皱着眉头说，这个史延德到底有多大本事，连军官都打不过他？柴荣说，他的臂力极大，武功也十分了得。赵匡胤说，他的臂力极大到什么程度？柴荣说，愚兄也不知道他大到什么程度。他的武器呢，是一杆混铁枪，重32斤。赵匡胤有些不信，他的臂力已经够大了，但他的攀龙棍才28斤。柴荣说，真的，愚兄不骗你，那史延德的混铁枪真的是32斤。赵匡胤哈哈大笑说，愚兄这一说呀，小弟倒想会一会史延德，一是小弟很想知道到底是小弟的攀龙棍厉害呢，还是他史延德的混铁枪厉害，二是也可以顺便为民除一大害。柴荣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早年最爱打抱不平，这几年落魄了，当年的豪气也渐渐消失了，如今听赵匡胤这么一说，立马豪气万状，将胸膛啪啪一拍说，愚兄也不是一个怕事的主，既然贤弟有了这个为民除害之心，愚兄绝不袖手旁观，走，愚兄这就带你去会史延德。3里的路程也不过喝碗茶的时间就已经到了，柴荣停车说道，贤弟，桥北头那个来回乱晃的连鬓胡子就是史延德，他认识愚兄已经3天没收愚兄的过桥费了，这一次肯定不收，想和他打架也没由头啊。赵匡胤说，这个愚兄不必担心，小弟已经想好了打架的由头。柴荣说，哦，什么由头？你把那探车交给小弟，自个儿啊找个地方躲起来，由小弟推着探车过桥，他们肯定要拦住小弟收费，小弟不给他，一个要收一个不给，还怕打不起来吗？柴荣轻轻颔首说，嗯，贤弟好主意，愚兄啊刚好想去桥下撒尿，这车子就交给贤弟了。赵匡胤接过探车， 径直地上了锁金桥。下桥的时候，不仅不停车交费，反而加快了脚步。没等史延德开口，他的两个徒弟便大声叫道：
1: 喂，停车，快停车。
0: 赵匡胤将探车停住，扭头问道：
1: 是叫在下的吗？就是叫你。
0: 那两个徒弟一边回答，一边走向赵匡胤。赵匡胤故意装迷糊说：
1: 汝等叫在下干什么呀？
0: 史延德这两个徒儿一俊一丑，俊的和吕布站在一块也不逊色，丑的比钟馗还丑。
1: 喂，
0: 丑徒弟斜着眼问道：
1: 汝这是第一次过锁金桥吧？
0: 赵匡胤迎着他的目光，不紧不慢地说：
1: 已经走过两次了。既然走过两次，就该懂得这里的规矩啊。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

0: 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新看点，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创新红利。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今年暑期，江苏、安徽、山东等地传统美食节日扶阳节陆续拉开帷幕，各地的扶阳节都是怎么过的？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今年夏天 China Cool 等热词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不断更新的热词，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近期国新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境内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以澎湃潮涌的红利吸引外资笃定选择中国。全球跨国投资整体承压，外部环境变数不断增多，各类唱衰论调不时泛起，但数据不会说谎，外资正用真金白银做出选择。外资持续加码中国，不是短期行情驱动的投机行为，而是看见中国市场蕴藏的长期价值。希腊中国希腊投资者联合会会长夏长伟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存量外资稳固扎根，新增主体持续涌入，投资重心不断向高技术领域倾斜，这背后是中国市场空间、产业生态、开放政策多重优势交织形成的强大引力，也充分说明动荡世界里中国正是稀缺的稳定性热土。西班牙中欧科技交流协会荣誉主席韩杰表示，对跨国企业而言，深耕中国不只是开拓销路，更是依托广阔市场完成技术迭代，打磨产品竞争力，这也是不少外资企业坚定选择持续增资扩产的现实考量。与中国同行就是与广阔机遇同行，持续释放多重红利的中国不断以开放姿态拥抱全球投资者，外资笃定扎根中国本质上是选择机遇，相信未来。
4: 环球华人，
6: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在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下半年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同时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下半年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央行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五个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目前债券市场科技版累计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已超过2.8万亿元。
6: 在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切实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也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安排。继续来听报道。
7: 在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在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方面，将稳步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优化债券通双向开放机制，有序推进境内外基础设施合作，丰富流动性管理和风险对冲工具。在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 深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改革，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0: 建设，加大跨境支付国际合作力度，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截至2026年6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有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从今年7月1号起，欧盟正式取消150欧元以下进口包裹的免税政策，在2年过渡期内，对所有入境小包裹按件征收3欧元临时统一关税，并与原有增值税叠加征收。延续多年的免税红利终结后，中国跨境电商的低价直邮模式遭遇冲击。对于客单价10欧元左右的商品而言，3欧元关税意味着成本增长30%。政策实行1个月，商家受到了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
2: 广东省深圳市华强北这家经营数码产品的商铺，以前卖的多的就是10欧元左右的电子产品，依靠低价包邮模式在欧洲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是薄利多销的典型代表。150欧元以下进口包裹的免税政策新规生效后，原本的成本结构被彻底打破。
3: 我们现在影响其实挺大的，像是这个汽车嘛，我们平时的话是10欧元，然后可以做到包邮，现在关税增加了3欧元，所以我们成本也提高了，价格也提高了。
2: 与数码产品相比，客单价更低的小商品卖家受影响更大。
4: 客户也会选到最后我们要发过去的时候产生的费用，税费加上运费的费用会比我们的那个售价几乎是持平的，所以导致于很多国外的客户他们会选择退单。
2: 相比之下，客单价较高的品牌产品抗风险能力明显更强。以一款100欧元的产品为例，关税增加3欧元才占产品总价的3%，影响也比较有限。凭借更健康的利润结构和更大的市场话语权，这类企业应对外部变化的能力也更强。这家主要销售翻译耳机的企业，很多商品的售价都在100至150欧元，这次税改对他们企业的影响就不太大。
5: 在150欧的这个范围内，其实3欧的增加的这个税率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啊。我们自己本身在海外是有建海外仓的，所以可以抵消掉一部分的影响。然后第二部分呢，是我们本身品牌和产品它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壁垒，然后那么在海外这样的一个市场情况下，我们是有充足的底气去和变化的市场做一些抗衡。
1: 可以说，欧盟小包裹免税政策推出，宣告了跨境电商低价薄利多销的跑量模式走向终结。商家采取了哪些应对之策？继续来听报道。
2: 面对成本倒逼，卖家们开始在销售策略上做出调整。过去大量包裹重量仅在250克左右，走的是几欧元包邮的极致低价路线，如今很多物流企业平均包裹重量已增至450克以上，客单价明显提升，品牌化组合化的销售策略成为主流。比如同一条码商品在限额内合并销售可享受免税，买一送一，因此成为不少卖家的选择。
6: 现在会卖一加一的产品，他买一个送一个，或者是说 ABC 组合的产品会更多。
2: 整个跨境物流链路也在发生结构性转向，越来越多商家开始转向整柜海运前置备货加海外仓一件代发的新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把无数零散的小件包裹整合为大宗货物，整柜海运至欧盟本土仓库。欧洲消费者下单后不再从中国跨境发货，而是由欧洲本地仓库完成。这样企业不仅可以避免单件包裹关税带来的影响，还能缩短配送时效，提升消费体验。
7: 业内人士指出，此次税改将加速跨境电商行业洗牌，从海外仓建设到本土化产业布局，从资本化加持到品牌溢价能力，中国跨境电商会从卖最便宜的产品转向拥有品牌的溢价权和定价权。
1: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这个暑期在江苏、安徽、山东等地，传统美食节日扶阳节陆续拉开帷幕。扶阳节每年从农历初伏之日开始至末伏结束，持续1个月。那么中国各地的扶阳节都是怎么过的？我们来听前方记者的报道。
8: 作为流传千年的民间时令民俗，扶阳节贯穿三伏时节。 凭借伏天吃羊以热驱寒的传统养生理念，成为夏日特色民俗文旅项目。其中徐州伏羊食俗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入三伏天，就进入了徐州百姓伏祭吃羊的时节，徐州餐饮市场的热度也持续攀升。在徐州这家羊肉馆内，店内早已座无虚席，奶白羊汤、鲜香羊肉，让围坐一桌的食客们吃得酣畅淋漓，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
9: 我从山东那边过来，正好赶上我们徐州的伏羊节。
8: 徐州市烹饪协会副会长沈贤兵：
10: 伏天一碗羊肉汤，不用神医开药方，是以热制热，在酷暑天吃羊肉，从内心发汗，能把里面的寒气逼出来，这是我们徐州人每年吃伏羊的一种理念。
8: 入伏以来，徐州全市4300家羊肉馆、4500家烧烤店同步迎来客流高峰，部分商家推出伏羊三件套、伏羊宴等特色产品，用推陈出新的体验吸引食客。当地同步启动了来徐州尝一下夏季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打造6大特色美食场景、5条精品文旅线路，落地130余项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羊汤是山东日照莒县的传统美食，其中吃伏羊的习俗已有百年历史。随着盛夏来临，当地打造了伏羊美食文化月，深挖传统民俗文化底蕴，将特色美食与古城游览、夜景观光等文旅业态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夏日文旅体验。游客
11: 吃完伏羊，我们再到古城里去转一转，吃一吃夜宵，看看夜景，哇，感觉好好啊！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白天再到福来山去玩一玩、逛一逛。
8: 通过特色美食，当地已串联起古城夜游、山地观光、特色夜市、古风民宿等多元业态，打造出多条沉浸式夏日游玩路线。7月份以来，莒县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总人数达125.4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7500万元。
1: 一碗伏羊汤不仅带动羊肉餐饮热销，更串联起景区游览、乡村休闲、夜市集市、农特产品和文创消费。中国多地把这个传统时令习俗转变为城市文旅 IP， 推动美食、非遗、旅游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暑期消费活力。继续来听前方记者的观察。
8: 在安徽萧县，一年一度的伏羊文化节正在火热进行。当地以美食为纽带，投放100万元专项资金，发放惠民消费券，采用城乡联动的方式，串联起商业街区、旅游景区、家庭农场等100余个线下消费新场景。游客不仅可以一站式品鉴全羊宴、特色羊汤等招牌美食，还能亲身参与伏羊主题剪纸、非遗书画创作、传统民俗展演等特色活动，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萧县书画文化街区运营负责人傅杰：
12: 我们街区目前集聚了本土特色餐饮、非遗文创、特色农特产品商户近100家。本届伏羊节期间呢，我们也精心策划了非遗体验、美食评比等12场差异化主题的文旅活动，做到日日有活动，场场有特色。
8: 伏羊文化节期间，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也在萧县举行，赛事与节庆叠加，当地推出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等惠民举措，串联伏羊美食街、红色景区、乡村田园，打造精品旅游线路，赛场内外人气高涨。游客
13: 专门带着孩子来萧县观看省运会比赛，现在又是萧县伏羊节，看完比赛正好尝尝地道羊汤，晚上再来顶里直系小镇逛逛，还可以看演出。
8: 连日来，萧县单日接待游客最高突破8万人次，餐饮、住宿、景区、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收入同步上扬。据统计，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30%以上。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夏天 China Cool 等热词成为了海外社交平台上不断更新的热词，从

0: 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1: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遍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2: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1: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4: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5: 这款相机搭载了最新技术，实在太吸引人了。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水平十分出色，这类产品完全有机会推广到全球各地。
1: 在线支付平台支付宝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4: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1: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gazine， 在海外社交平台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6: China Magazine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0: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之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7: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8: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7: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9: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7: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10: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7: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 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11: 很好哈。It's very nice. Yes.
12: 很漂亮。
11: 很漂亮。
10: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0: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华尔街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计划收取每月10万美元的费用，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平台贴文。全球多家主流媒体认为，这一举动将助长内幕交易，使市场公平竞争原则遭受质疑。
13: 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华尔街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的平台贴文。这一产品月度订阅费定价10万美元。美国及欧洲主流媒体纷纷表示，这相当于向高频交易和算法交易机构提前泄露信息，或将助长内幕交易。具体来看，购买这项服务的企业能够直接接入真实社交数据源，辅以人工智能技术解读信息，进而提前把握市场变化。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这项服务不仅涉嫌将总统的政治影响力商业化，还可能破坏金融市场公平。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个举动会让真实社交平台获得巨额利润，也会引发人们对内幕交易和利用公职牟利的更多质疑。洛杉矶时报指出，如果上市公司允许部分投资者提前获得重大信息，公司高管很可能会因违反监管法规遭调查，甚至承担刑事责任。而真实社交却公然出售类似的速度优势。路透社援引美国议员的话表示，真实社交此举可能损害市场诚信，让富有的内部人士获得普通投资者无法拥有的优势。英国卫报也指出，真实社交通过这样的方式影响市场信息流，创造收入来源是极为罕见的案例。分析人士表示，从本质上看，真实社交出售优先访问权暴露出美国政治权力、资本利益与信息传播之间的边界模糊和监管缺失。当能够影响全球市场的政策信息被明码标价，当少数机构获得速度特权，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便不可避免遭受质疑。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1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6: 你好，
14: 道一声谢谢。
16: 谢谢。
1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4: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9: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0: 美军演练快速突袭战术，仍想插手台海，解放军组建立体打击网，多款武器受到关注，解放军有哪些手段击退来犯之敌，守护台海和平？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与解放军对阵台海，美军最怕什么？
2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近期纠集盟友在台海周边频繁演习，在具体战术层面暴露出了对解放军实力发展的担忧。评论认为，若在台海与解放军对阵，美军将在多个方面陷入被动。面对解放军战力发展，美军的演习和部署出现了哪些变化？如果爆发冲突，美军最怕什么？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0: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防范解放军饱和式袭击摧毁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大型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日在冲绳举行实弹演习，验证分层空中支援的分散式跳岛战术。演习中使用毒液多用途直升机快速运送突击队员，并由毒蛇攻击直升机和 F-18 大黄蜂战斗机提供多层火力掩护。参与此次演习的是美军轮调至冲绳的第七陆战团第三营。评论认为，这套战术能否承受饱和式导弹攻击以及严重电磁干扰，才是核心考验。
21: 美军近期又在台海附近演练了跳岛战术，这个是专门针对台海设计的吗？我们看到出动了多款机型，主要演练什么？
22: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军呢，它在亚太方向呢，主要是在日本、韩国还有菲律宾有这种成建制的驻军。那么现在呢，他在台海附近进行这种跳岛的演习呢，因为美军现在看到啊，就是他过去的这种海空优势，比如说把航空母舰呐，还有空中的力量集中起来，不再能够形成一种绝对的优势了，那就要考虑就是怎么减少自己啊在军事行动中兵员的这种伤亡，还有装备的被毁伤，那就采取了一种所谓跳岛。跳岛呢，它主要从军事上讲是兵力分散，火力集中，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你鸡蛋不要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叫人家这个一枚导弹或几枚导弹就一锅端了。用这种就是所谓跳岛战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那必然它是一种攻与守的结合，因为你分散之后是为了减少自己被挨打，但是你火力集中是要联合的打击对手。再有一点呢，他的这个所谓跳岛并不是单纯的美军，他还要和日本的自卫队，还要和韩国的啊这些军队，或者是和菲律宾的这些这个军队联合起来，来形成一种威慑的力量或者军事的力量。所以他在这个演习的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动用了很多的机型，我们看到它是应对一种就是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要打立体的这种作战，要打一种就是美国为首还有其他的一些军事盟友配合的啊这种军事行动。
21: 那么美军之所以在台海周边进行这样的军事演练呢，就是担心他的大型的军事基地遭到饱和式的打击。那么这个跳岛战术有可能会防御到这样的打击吗？
23: 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最近呢是实施了大规模的跳岛演习。这个跳岛演习啊，主要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是秘密渗透，那么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会使用毒液运输直升机搭载它的特种部队和空对地火力打击的引导员到达 沿岸地区，这个引导员他会使用特定的设备，包括 GPS 的定位系统以及激光指示器，针对岛屿上的更多的高价值目标和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标注。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就会出动大黄蜂战斗机投掷制导炸弹，针对岛屿上更多的目标进行轰炸。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像 AH-1Z 毒蛇武装直升机也会进行低空的火力支援，包括呢也会有大量的鱼鹰会投送更多的夺岛部队。所以我们看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面向台海方向，它演练的是全流程的这种跳岛的战术。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为什么要演练这样的一个战术呢？就是担心它的亚太地区前沿的主要基地可能会遭到对方的远程的火力覆盖，所以它要通过跳岛的方式夺取更多的前进基地或者是临时的落脚点。
21: 那么美军在台海周边都有哪些大型的军事基地，都部署了什么样的重型装备？
23: 距离台海比较近的就是冲绳的甲属那，针对台海方向去实施所谓的空中的隐身化的这样的一些闪击战。但是呢，我认为即便美军它在不断的强化跳岛作战能力和夺岛作战能力，但是呢这个跳它不一定能跳到成功的圈子内，很可能跳入的是火坑。因为现在呢，解放军针对台海方向精准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是非常强的，不仅海空力量可以针对这种岛屿和沿岸区域能够进行全方位的火力覆盖，甚至呢最近在解放军公布的宣传片当中，我们还看到了解放军的陆军使用这种远程火箭炮可以发射大型弹药，可以针对近百公里甚至是数百公里的这种固定的目标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所谓跳岛作战的基地可能还没有构建完毕，那么所有的这些跳岛和夺岛的兵力就被瞬间归零。
21: 刚才魏老师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些大型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部署的重型装备，最怕的应该就是解放军的导弹。那么解放军都有哪些导弹是美军的头号威胁？
1: 美军真正担心的早就不是解放军是不是拥有某一枚超级东风快递，而是解放军已经形成陆上、空中、海面、水下多方向的导弹火力网，这个呢是一种快递覆盖。美军最担心的解放军陆基导弹呢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射程300到1000公里啊，能覆盖台湾岛内所有目标，如果是部署在大陆东南沿海的话，覆盖范围还包括一部分日本西南诸岛的机场、雷达、油库、弹药库。第二层呢是射程1500到2000公里，覆盖范围就更大了，就包括冲绳、日本西南诸岛、美国说的第一岛链，还有第一岛链附近的美军航母编队。第三层是射程3000到4000公里啊，这个让东风快递覆盖了第二岛链，还有范围里的大型船舰啊。美军本来是想把关岛当成大后方，但它也可能变成前线的目标。解放军的快递啊，还不只能从陆地送，也能从空中送啊。空中送的话，范围就会是飞机的作战半径加上导弹的射程。那美军的预警机、加油机、电子战飞机是可能收到快递的。这些大型支援机啊，如果被迫后撤，美军战斗机就算还在，作战半径会缩小，信息优势会失去。我们也不能漏掉潜艇啊，潜艇可能发射潜射的反舰巡航导弹，潜艇有隐蔽性，是可以绕到航母编队的另外一面发动攻击的。
21: 据台湾媒体报道，让美军忌惮的还有解放军强大的电子战武器。在现代战争中，掌握制电磁权的一方将取得战场优势。解放军的电子战飞机和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不仅对美军的武器装备是更大挑战，也可能让美军反复演练的战术派不上用场。大家都认为呢，电子战是无声无息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现代战争当中呢，它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到底何为电子战？而解放军在电子战当中的优势是什么？
22: 为什么在二战的时候它不强调电子战呢？因为二战的时候它主要打钢铁，打这种重兵器。那么现在呢，就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战争进入了一个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么就需要电子战，在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上，使自己处于一个透明的状态，而让对手变成聋子和瞎子。因此我们看到电子战在现代的战争中，特别是未来的信息化的体系对抗中，将会发 挥重大的作用。那么我们说电子战它主要包括哪些装备呢？第一就是说你要电子侦察这些装备，第二呢就是你要电子

0: 优势呢？首先，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电子战的装备呢，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制出来的，因此你的装备就不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啊，你的这些装备都是自己创新出来的，别人没法在你的这个装备后面增加后门，就是监督你或者监视你或者控制你，因为你全都可以自己搞出来，因此解放军的装备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网络呀，还有雷达呀，还有通信设施啊，这些安全，因此呢，它是一个成体系的这种进攻防御和保护的，就维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1: 那么解放军呢，在电子战方面是有非常完备的体系的。不过我们知道，在以往的战争当中呢，美国最擅长使用的就是隐身战机和反辐射的导弹，去摧毁对方的雷达，让对方变成瞎子。那您觉得这一招在台海能够奏效吗？
2: 美军是最早开始应用啊这种反辐射导弹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早在越南战争期间，其实美国的空中力量它就开始有电子干扰。那么一旦台海风云突变，美军试图针对台海进行武力干预，肯定会出动大量的隐身战斗机，主要是 F-35 ABC 三个型号以及 F-22。 那么想要针对这些隐身战斗机进行防范，最重要的是要综合运用啊这种预警技术，或者说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技术。比如说有一些雷达，它的频谱比较特殊，可能针对一般的目标看得不太清楚，但是针对隐身目标，它反而能够在比较远的距离上能够做到及时的预警。此外呢，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和预警机也可以让整个的防御体系能够更好地识别空中的隐身目标。所以在反隐身方面，解放军长时间地做了很多的功课，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它是多种技术手段的联合运用。美军进行这种反雷达的压制作战，其中一个主要的这个作战武器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通常呢是部署在航母上，也可以在陆地的基地上进行部署。那么它是携带有大功率的电子干扰吊舱，进行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防范应对和反击。首先呢要保护好这个防空阵地，比如说在防空阵地的周边要有一些掩护性的设备，那么可以发射一些假的雷达信号、假的雷达波。那么当 EA-18G 发射反辐射导弹的时候让它跑偏，让它去打这个低成本的假目标，那么庞大完善昂贵的防空体系，那么它就可以得到保存，战场生存能力就可以提升。当然呢，现在解放军自己的电子战和电子干扰的能力也在强化。我们人民空军有歼十六 D， 人民海军舰载机部队有歼十五 DT。那么这两型电子战飞机可以说呢，已经是接近了或者是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我们也可以有效地夺取相关区域的制电磁权，让对方处于这种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无法有效地执行作战任务。
1: 如果是台海周边的话，那解放军相当于是主场，美国再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它不可能同时都调到同一个区域来，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它的劣势所在？
2: 确实是这样，因为解放军是主场作战，可以动用更多的技术，可以动用更多的资源，也可以在某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上集中更多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无论是航母上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还是在美国西太地区前沿基地的 EA-18G 电子战飞机我们只要知道它的落脚点，那相信呢东风和长剑也可以解决问题。
1: 所以相较之下，在电子战方面，解放军是不是美军最强有力的对手，尤教授？
3: 如果我们从体系的规模、从作战的环境、从对抗的后果来看解放军当然是美军在电子战方面最强的对手，可能还没有之一美军过去几十年打仗，靠的是他掌握明显的信息优势，他的卫星能正常运作，预警机能持续飞行，然后战机、军舰、地面部队通过美军的数据链共享信息，美军早就习惯了，他们会拥有战术机位，拥有全景视角，能看见整个战场，他的对手只能看到很小的一部分。不过现在解放军已经能挑战美军的这个优势了。美军现在要担心的不只是一架飞机的雷达被干扰，是整条信息数据链都被干扰。卫星能不能传输？ 预警机能不能靠近，军舰跟战机能不能共享目标，远程导弹能。

0: 不能及时拿到坐标信息，指挥官看到的目标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那这种状况对美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美军习惯了高度依赖网络。美军过去的强项是把分散在不同军种、不同基地、不同海域的力量连接起来。那如果数据链断了，它的阵型就乱了。我们看到美军最近刻意在演练卫星跟无线电如果失效的时候，怎么用人工观察来引导火力。看来啊，他们也知道如果遇到的是高手，网络未必永远可靠。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多款新型装备也让美军海面作战力量难以进入台海周边。台媒称，解放军052D 驱逐舰近日试射一枚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意味着将在规模更大的主力驱逐舰上部署，大幅提高解放军海上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虽然美军航母、两栖攻击舰等海上作战力量有数量优势，却无法承受介入台海可能遭受的损失。
2: 台湾媒体在密切地关注着052D 试射了鹰击20反舰导弹，那么这海上作战是不是能够给对手带来非常大的威慑力？
3: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海上作战的时候啊，最好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这样就使自己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首先我们在速度上啊是最快的，因为它是高超音速啊，可以达到10倍的音速。因为我们想，美国的反舰导弹，也就是鱼叉，是高亚音速，还不到音速啊，还没有超音速。其次，我们在速度上取得优势之后，就是在射程上，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要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你的雷达或者是预警系统发现了敌舰以后啊，那你的拳头要打得远呢，那这个距离就不是个100多公里、200公里。而是500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那你这个优势就凸显出来了，所以你就可以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很显然，就是对方防你的时间非常短，因为高超音速嘛。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弹道变化，可能也采取了像俄罗斯这样的，就是，比如蛇形机动啊，或者是一个突然的爬高，然后从上往下打呀，那这样在防御的时候呢，它头顶上是一个死角，没法防啊，所以这就取得了一个对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啊进行攻击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优势。
2: 看来反舰导弹搭载在052D上之后呢，可以实现更快、更远、更准、更狠。那么美军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可以与之抗衡吗？台湾媒体也在关心着，如果说台海真的爆发冲突的话，那美国的航空母舰能开得过来吗？
4: 我非常赞同曹老师的观点，在舰载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领域，解放军针对美军的领先啊，不仅仅是领先一步，而是领先两步。因为美国海军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仍然是处于改装的状态，那么它要安装的啊这种大型的垂直发射的舰载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还没有定型，2026年能否交付美国海军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再看解放军的海军，不仅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已经可以装备，鹰击20啊这种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连数量更多的052D 型驱逐舰也开始批量的列装鹰击20这种垂直发射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的导弹。那么这就意味着解放军的驱护舰编队啊，包括由052D 型驱逐舰和055型驱逐舰组成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那么它可以针对上千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进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超饱和攻击啊，因为一次齐射所发射的这个鹰击20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它的宙斯盾系统无法对它进行有效防御。那么外界猜测，像鹰击20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近千公里，而且呢飞行速度很快，世界上啊没有一种啊防御系统能对它进行有效的应对，所以呢更好的守护祖国宝岛。所以呢即使美国在亚太地区可以部署一个航母打击群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那么他想要接近台海，想要接近台海进行武力干预，我认为呢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解放军手中的反航母的利器是越来越多，打的是越来越远，而且呢突防能力越来越强，那么现有的美国海军的这种防空反导体系不足以针对啊这个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的饱和攻击进行有效应对。
2: 看来美国的航母也不敢轻易地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台媒呢还在炒作美军的无人艇介入台海，美军的无人艇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0: 无人艇啊，它军事上最大的吸引力就

0: 是以小博大。美军的小型无人艇呢，成本可能只要几十万美元啊，它可以长时间在海上活动，靠光电、靠红外、靠电子侦察、靠声纳呢，来跟踪比它的价值啊超过千倍万倍的驱逐舰。那如果是在台海的场景啊，无人机大概四种用途：第一种当眼睛来找舰艇、潜艇跟雷达的信号；第二当耳朵，在强干扰的环境底下传送信息；第三当诱饵啊，它可以模拟军舰的信号，让对方暴露位置，或者是让对方消耗弹药；第四是目前还不一定有的，就是当成某种攻击的装备，像布雷啦、反潜啦，或是携带自杀炸药。但是啊，解放军是有很强的反制能力的，他对无人艇可以软杀伤，也可以硬杀伤。软杀伤就是攻击导航跟通信，用电子方式干扰他、压制他、欺骗他，让无人机失联、偏航或者搞错目标。当然美军也可能会设法提高无人艇的自主能力啊，让它失联以后还是能执行预设的任务。那解放军还可以硬杀伤，让岸基的雷达、舰艇、巡逻机、无人机来寻找目标，再用各种手段把它摧毁。无人机的较量呢，就包括谁的干扰能力强，自主控制能力谁强，还有在发现跟反制上面谁成本会更低。所以啊，无人艇啊，确实可能成为美军介入台海的一种新的形式，承担最危险、最靠前的侦察任务。不过它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啊，小型无人艇载重有限，抗风浪的能力不高。大型无人艇虽然能力提高了，价格也变高了，目标还变大了，以小博大的优势就下降了。
1: 台湾媒体分析称，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对美军形成了威慑，从战术层面看，美军介入台海的胜算都不大。美军还面临盟友配合程度不够、国内支持度低和军工产能难以支持等问题。美国不应再向岛内台独势力传递错误信号，制造战争风险。
2: 美国方面呢，一直希望在亚太培植他的盟友，比如说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等。但正如我们刚才所论证的，如果说在台海爆发冲突，而美国又力不从心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些盟友能够顶得上吗？
3: 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在推行它的所谓印太战略或亚太战略的时候呢，是让它的这些军事盟友呢冲在前面，当美国的棋子啊来使用。那我们再看这个具体的这些军事盟友，包括了日本、澳大利亚还有菲律宾。比如说日本吧，日本呢现在在快速的向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奔。那么日本呢是二战的战败国，它是受和平宪法的限制的，它没有交战权。其次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离台海远隔万里，它的军事能力啊不可能全部搬到这个区域来，而且它的军事能力也非常有限。那我们再看菲律宾，菲律宾呢它主要的这个军事上的行动呢是狐假虎威，它是把美国等一些域外国家拉到菲律宾，菲律宾给他们提供基地，然后用其他国家的这些军事装备来为自己站台撑腰。那么既然老虎啊都被打了，老虎都撑不住，那狐狸怎么能够啊就是冲到一线去发挥重大的作用呢？因此我们看，如果啊台海发生冲突的话，那么这些美国的马前卒都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也就是说，美国只是在平时的时候用他们搞一些联合的演习，或者用他们的这些基地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2: 我们看到美国无论是它的战略部署，还是它在国际舆论氛围的营造上呢，似乎都在渲染着台海可能会爆发冲突。但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台海局势的紧张，所以美国方面是不是应该主动的去规避升高战争的风险？
0: 我们常讲啊，台湾应该避战，其实美国也应该避战。美国以前啊经常说，哎，我们是为了搞核武，我能绝对压制你，你就不敢乱动了。但是美国如果还认为自己现在还拥有绝对的压制力，那对不起啊，你很多的军事动作就会成为你的误判跟冒险。 美国必须知道，台海如果发生冲突，那绝对不是一场美国可以隔着太平洋遥控，然后代价全部都由别人负担的战争。美国放了这么多基地在区域里面，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国任何的介入，整个区域会陷入风险，后果难以承受。美国就算想冒这个险，你的盟友愿意开放基地冒这个险吗？
2: 解放军反介入体系牢牢掌控主场，美军前沿基地航母编队难以立足，所谓第一岛链必然断裂。若执意与解放军在台海对阵，美国经营数十年的西太霸权将直面破产，盟友体系也会进一步的崩塌。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他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块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今日我们来聊聊在城市更新中守护好历史文脉。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天坛公园里有一座修建于明朝的红砖灰瓦的古老建筑，这就是神乐署。这是明清两代唯一管理排练祭天礼乐的官方机构，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明清皇家交响乐团的驻地，专门服务于国家级祭祀大典的音乐环节。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非常幸运的是，如今走进天坛神乐署，您便能听见消失百年的皇家祭天古乐中和韶乐，而上几乎已经消失的古老音乐重新被整理复原，演奏谈何容易。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在与中和韶乐相伴的20载光阴里，他破译古谱，厘清乐律，复原乐器，编创演出，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
2: 击筑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霍毅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3: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2: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8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克谐。 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3: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2: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获益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3: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2: 2007年，获益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获益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3: 以前是公式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12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2: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获益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3: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14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2: 翻开获益这些年所攒下的10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3: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
2: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池，获益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池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3: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啪，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的使用啊更长久。
2: 接着获益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获益都全程参与其中。
3: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哎，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2: 今年2月，历经近5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3: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2: 为了让中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获益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获益心里，中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3: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2: 而获益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3: 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而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提线木偶戏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泉州提线木偶戏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
4: 在数十根丝线的操控下，木偶钟馗拎起酒壶，将酒灌入嘴中，打了个嗝后又捧起酒坛一口气喝光。木偶小猴憨态可掬，伴着音乐声弹起吉他，现场的观众们惊叹不已。通过细线就能让木偶抓稳酒壶，弹起吉他，甚至能骑车，太精妙了。这是2025年元旦泉州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的一幕，表演者轻轻拉动手中丝线，精致小巧的木偶就跃动起来，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响起惊叹声与掌声。演出结束，观众还不愿离去，排队与木偶互动合影。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洪世健感慨万千：
5: 今年的演出场次900场，观众人数达到了45万，我们的演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85%以上都是年轻人。
4: 现场观众：
6: 您是从泉州来看木偶戏的？
7: 我从北京来的。
8: 这个票很不好买，就是你要在它开票的瞬间抢才可以抢到。
4: 他们为谁而来呢？为一件换装的仙女，为骑单车的可爱小猴，也为斩妖除魔、醉酒悠然的钟馗。将这些各具特点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的，正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一门古老的地方传统艺术。 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泉州自古以来就称提线木偶戏为家里戏，家里就是指隆重的订婚家会中的大礼。每逢民间婚嫁、寿辰、婴儿周岁、新建房屋奠基上梁或落成、迎神赛会等场合，一定是先表演提线木偶戏，其他的戏才能接着往下唱，可见提线木偶戏的分量。泉州提线木偶戏以悬丝操纵木偶，以歌舞演绎故事。提线木偶由钩牌、丝线和木偶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的线位有16条，复杂的甚至有30多条悬丝。线长一般是在1米3、1米4左右，还有长线则有4米。提线木偶戏的表演主要依靠演员用手指牵动悬着的丝线来完成，表演者的手就是偶人的灵魂。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伟红：
7: 木偶是没有表情的，木偶的灵魂是通过演员给予的，通过演员10个手指把不会说话的木偶展示得活灵活现，这个是需要我跟木偶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是人偶同台情感交流，这才是木偶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4: 木偶戏演员除了用手指和木偶沟通以外，还要用独特的唱词给人物以辅助。泉州提线木偶戏音乐唱腔独特，高远质朴，被称为傀儡调，其主旋律与南曲相近却又略有不同，节奏明快，刚健活泼，曲牌丰富多彩，打击乐自成一格，常以小唢呐为主乐，俗称家里调。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夏荣峰：
9: 那么提线那要用线 来表演，它有一个非常完整规整的操作技巧，它主要用的是我们来自于中原的这种语言，我们称

0: 为古河洛邑，从中州传到了黔州，经过千年不断的传承呢，至今已经形成的一套非常严谨的音乐唱腔。比如说我们用的是傀儡调，然后它的特色呢，它用打击乐，有狼鼓，用压脚鼓。压脚鼓呢，它可以用我们的人的脚呢压在鼓面上，利用脚的移动压力来打出不同音色的出来，所以它就非常有特色。如果战争的场面呢，它用筝锣，筝锣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变成非常热闹特色的一种战争的这个场面啊。如果是小丑走出来了，他用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用双手拍子跟那个小锣就打出一种特色出来，那么形成一套规格完整的一种表演的特色。
1: 同时，表演者不仅要精通木偶的操纵技巧，掌握戏曲的唱腔，有时还要亲自制作木偶，给木偶缝衣服、排线位。艺人们在演出前后都要对木偶进行细心的检查，确保每一根丝线都能在手中游刃有余。泉州提线木偶戏当代主要传承者泉州市木偶剧团，从1952年建团以来，创作演出了许多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剧节目，以独特的技艺和精彩演出，多次在中国内及海外重大赛事中获得殊荣。从业超过46年的洪世建回忆，泉州的提线木偶戏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出圈，剧团观众流失一度入不敷出。为了走出困境，泉州市木偶剧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创作手段，改进一批传统节目，编排一批创新剧目，在表演形式上将经典节目串成时长1小时的演出，内容丰富紧凑。为了便于外地观众理解闽南语唱念，剧场在舞台两侧配有字幕。木偶戏渐渐火出圈，在社交媒体上，网友自发上传的打卡笔记观后感越来越多，还有人分享抢票攻略。为了让大家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剧院准备了许多贴心设计。不少游客从外地赶来，带着行李箱直奔剧院。为此，泉州市木偶剧团专门在剧场旁建起一间行李寄存和休息室，可以容纳100多人休息等候。游客可以在剧场大厅内盖章留念，还可以选购玩具木偶、钥匙扣、冰箱贴等木偶周边。为最大限度满足观演需求，泉州市木偶剧团现在常态化举行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每个星期都会上演12到16场。
2: 几年来，泉州提线木偶戏主要致力于传承创作，对外文化交流，在提线木偶戏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创出了我们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演艺之路。
1: 历经千年的不间断传承与发展，提线木偶戏用一根提线牵起了两端，一端是2000多年前的家里，一端则是当下提线木偶的心声。如今站在提线木偶戏舞台上的表演者们大都是90后，提线木偶在台前手舞足蹈，惟妙惟肖，他们则在幕后指运乾坤。正因为一代代的提线木偶艺人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才让这项技艺在舞台上不断的创新和绽放。他们在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本身，更是属于一方土地的记忆、文化和自信。泉州木偶剧团青年演员张玉纯：
3: 传承就是要有人传，有人承，这个才叫传承。那上一代把好的东西都传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学习他们好的东西，再把我们这一代所学的东西去交给下一代，让他们去焕发这个木偶戏的更精彩的一个生命力。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城市更新不是单纯的拆建改造，而是对城市存量空间的修复、功能重塑和文脉存续。城市是记录中华文明变迁的重要载体之一，每一座城市都具有独特的文脉、记忆和烟火气。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魅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提升城市文明底蕴、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抓手，也是更好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以文化盘活存量空间，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现实中，老城、旧厂房、废弃码头等存量空间普遍低效闲置，依靠文化 IP 盘活存量资产，把历史建筑、工业遗产转化为文创空间、博物馆、美术馆、非遗工坊、特色文旅街区，探索打造丰富的文化消费场景。不仅能让文化遗产重新焕发活力，还能有效带动文旅、文创和特色消费产业发展，丰富城市文化体验、旅游休闲功能，激发城市新活力。例如，北京首钢园通过微改造和有机更新，将高炉、桶仓等重型工业设施转化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地标。福州三方七巷进行镶牙式修复和微循环更新，保护鱼骨状街巷格局，文旅融合成效显著。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了沉浸式戏剧，成为文旅打卡网红地。城市规划和建筑风貌是文化传承最直观的载体。在城市更新中，应根植地方特定的自然山水基底和历史文脉，深入挖掘地方优质文化资源，融合自然景观，强化城市设计，提升城市辨识度，彰显城市美学与品格。如杭州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十分珍视并强化山水城格局， 雄安新区在规划中注重萃取传统空间基因，并与现代功能自然本底结合，构建独特的城市意象，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利用，夯实城市文化底蕴。对于城市孕育的那些文物古迹、非遗、老字号、历史街区、名人故居、工业遗存等文化资源，可通过系统性建档、挂牌公示等方式让他们被看见。与此同时，通过促进非遗活态传承，扶持老字号，善用新技术复原典型历史文化场景等方式，让传统文化可阅读、可触摸、可体验。同样重要的是，应依托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开展普惠文化服务，如推动代表性文化资源向社会开放，开展科普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其他公益性活动等，增强市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进而筑牢城市精神内核。城市更新终极目标是宜居惠民，在此过程中应积极回应当地居民关心的问题，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和居住品质。如在历史街区修缮中同步完善给排水、消防、电力、电信、环卫等配套设施建设，保留原住民居住生活场景，不搞空心化仿古商业街，依托老城微更新，完善社区文化驿站、城市书房、口袋公园等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把文化设施嵌入居民家门口，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让市民收获更扎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有数据显示，当前无人机操控员的就业人才缺口达100万人。新生产力的普及，新需求的涌现，正在开辟新的产业空间。这既是机遇，也意味着挑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
2: 下午3点，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用拇指微调摇杆，一架4轴无人机沿着八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飞行。不久前的执照考试，陈文浩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6: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或小了，我下次会尝试去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多练，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2: 陈文浩是南通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却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无人机。
6: 小男生谁不喜欢背点遥控器玩点东西呢，对吧？确实有一些同辈的压力，不像餐饮啊，不像会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无人机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拿到证之后我可能能去从事相关工作，如果就是找不到，我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类似兴趣爱好、一些技能这样。
2: 今年6月，陈文浩报名参加了南通理工学院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目标很明确，考取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CAAC 无人机执照。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入门的真正门槛往往不是考证，而是对新行业的认知壁垒。报名咨询老师马燕青告诉记者，
7: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AA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考到了，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2: 目前，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加考试的费用通常在万元上下。对于不少寻求转行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掂量的投入。马彦青说，让学员明白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在哪里，同样是在弥补信息的不对称。
7: 我们也是跟无论是政府还是街道，我们那时候积极合作，我们有就是无人机的那种就是免费科普课程，他们有网格员可以直接对接到每一个那个居民嘛，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嘛，然后带几台无人机过去，然后讲一下无人机它到底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未来一个发展怎么样，以及从业需求是吧，消融这个信息差嘛。
2: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两张更年轻的面孔，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进入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从灶台到遥控器跨度不小，陆天雄说
8: 是相当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觉得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所以是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2: 海归青年、中专毕业生、西餐学徒，三个截然不同的起点却在同一条跑道上起飞。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培训相关负责人张笑不久前参加了江苏省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会，他给出了一组直观的数据，来学无人机的学员中约70%目标很明确，无人机技能夜校培养的不只是飞手，而是一整个行业链条。
9: 那么我们的保险行业也需要，因为无人机有保险要做，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像我们一些老小区的改造，一些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桥梁的，那么需要测绘巡检，那么还有个拍摄行业的交警，我们的公路住建，很多各行各业都会缺。
2: 学校引入经过层层筛选的本地龙头企业，依托高校的师资、设备和场地，使技能夜校在本地积累了一定的信任度。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学员考取了 CAAC 驾驶员或机长执照，部分优秀学员已被合作企业录用或留校任教。南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志春介绍，

0: 实验室内为什么需要防静电？初见面时，深耕无人机行业的青年工程师李恒就这个常规问题足足解释了快十分钟。
1: 不光是无人机上面，所有设备都对防静电有一定的要求啊，因为在产品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有可能会出现静电的风险。
0: 这位1993年出生的青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坚守在无人机航电的创新一线。谈到自己的研发领域，李恒打了个比方，他的专业其实就是为无人机设计出最强大脑。
1: 当飞机飞起来的话，你要让发动机开起来，它需要一个控制，这些系统呢都驻留在硬件，我们的硬件设备上。比如说我们飞控计算机，像一些就是给飞机整机控件的设备。像我们部门负责的话，一块就是研发这种飞控计算机，然后各类飞机上的传感器，相当于无人机的主轴大脑。
0: 在我们的想象中，实验室里应该是智能化元素满满，可眼前的几张办公桌上摆放各种电路板配件，还有镊子、起子、钳子等小物件，倒有些像一个电工车间。李恒在一旁笑着说，
1: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是那个航电飞控仿真测试实验室，它是主要是测一些就是我们一些做一些仿真测试，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对电路板啊，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做对产品做一些拆装调试设备的。
0: 从事这份工作，除了过硬的技术，更需要不安于现状，满身闯劲儿。2022年，公司首款大型无人运输机研制进入首飞前的冲刺阶段，李恒主动请战，在内蒙古的外场试验基地一待就是10个月。当地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他带领团队白天要协调开展各类机上设备联调测试，晚上一起复盘分析海量数据，持续优化系统方案，最终保障该型号无人机成功首飞，并创下全球最大载重货运无人机的首飞记录。李恒认为务实这个理念不可或缺，这也是首劳安全的底线，
1: 就不允许你放过一丝丝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调试信号的时候嘛，它工程是实现了，但是它的那个信号的波形啊可能就不稳，其实它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但它又没有影响功能，我们这边这个行业就肯定是不行的。
0: 在低空经济按下快进键的当下，无人机早已融入千行百业，守住低空的安全才能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李恒的目光看得更远更坚定，
1: 要把培育壮大本土产业链作为重点攻坚的工作方向，切实帮助本土合作企业提升精密制造技术水平，培育更多具备高等级航电产品生产与检测能力的本地优质供应商。
0: 从培训场到实验室，这群年轻人中有人选择握紧摇杆，有人选择设计研发，在低空经济的蓝图上画出属于自己的航迹，而这条赛道也正因他们的涌入变得愈加开阔。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内蒙古通辽这片富饶辽阔的大地，积淀着源于游牧民族采集、渔猎、游牧生产方式下形成的草原饮食文化，又保留着来自农耕文化和城市文明交融汇聚的多民族饮食特点。这些灿烂多元的饮食风格，让通辽美食生动地表达着中国蒙餐之都的独特味道。它曾经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走进通辽，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

科尔沁蒙古馅饼在历史上曾经是大清国母孝庄文皇后和康熙、乾隆皇帝喜爱的美食，历史悠久，制作独特，酥软香嫩，营养丰富，经过几代人传授发展，已经成为科尔沁草原各民族喜爱的美食。著名艺术家冯小刚、蒋大为、德德玛等都曾经食用并给予高度评价，称赞科尔沁蒙古馅饼是草原饮食文化中的精品。由于科尔沁蒙古馅饼的独特风味，在1990年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上备受各国运动员的青睐。2002年，科尔沁蒙古馅饼被评为内蒙古名点。2012年，在黄河美食节上获中国名点荣誉称号。通辽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于2012年10月24号成功制作出中国最大的科尔沁蒙古馅饼，并取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的认证。至此，历经400余年传承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誉满中华，成为餐饮界的标志性美食。

0: 蒙古族馅饼是一种风味面食，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以当地特产的荞麦面制皮，牛羊猪肉为馅儿，采用干烙水烹的方法制成。明末清初，馅饼面食从民间传入王府，由干烙水烹改为用豆油、奶油煎制，并用白面做皮，成了王府中经常食用的佳品。它以面稀、皮薄、馅细为特点，烙制后形如铜锣，外焦里嫩，饼面上油珠闪光，透过饼皮可见里面肉似玛瑙，菜如翡翠，红绿相间，煞是好看。用筷子破开饼皮，热气升腾，香气扑鼻，引发人们强烈食欲。蒙古馅饼是上等地方美食，是蒙古族人家招待贵客的主要食品之一。每到蒙古族家庭做客，他们以馅饼这种面食作为最好饭食来招待来客。汉族有句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族有句长话，好吃不如馅饼。看来饺子和馅饼是同等上乘佳品。那么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最正宗的蒙古族馅饼。乔秀燕是一名退休教师，她和爱人都是蒙古族，退休后一直在社区编排蒙古族舞蹈，每天的清晨傍晚，在附近的广场当中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随着欢快奔放的蒙古族舞曲，跳起蒙古族传统舞蹈筷子舞或鞍带舞。我们来到乔老师家中，他正在给学生进行指导。
1: 该甩的时候，这个蒙古舞，我说了，这个肩的这种扭动一定要甩起来，然后健身操的感觉踏起来，膝盖的这种弹动。
0: 乔老师不仅喜欢编排蒙古族舞蹈，更喜欢做蒙古族馅饼。那在今天，我们就会品尝到乔老师所做的蒙古族馅饼。
1: 我们蒙古族馅饼啊，主要就是让它面要稀，这样呢，咱们放水呀，那肯定要多放一些，然后快速给它搅匀，然后醒个10分20分，这样那个面已经醒好了之后就可以包了。
0: 蒙古族馅饼制作起来非常讲究，乔老师制作的时候拿500克面粉，大约用400克的温水，水温度不要太高，和体温差不多就可以。倒水和面的时候要一边放水一边搅动，不要一次把水倒完，搅动成用筷子挑起长条，不沾盆就可以放一边醒着，要醒最少3个小时的时间，醒的过程中要去搅动2次。面醒好后用筷子挑起来很长但不会断就可以。接下来是做肉馅儿，蒙古馅饼主要是以牛羊肉做馅儿，或者猪肉加牛肉或加羊肉。现在我们准备好猪肉和羊肉，各剁2两，剁成肉馅儿，然后把生姜和大葱也剁在肉馅儿里。剁好的肉馅儿

0: 加适量的水调匀，然后加盐、生抽、蚝油、胡椒等佐料拌匀。乔老师这时候把锅呢小火烧热，放一点点油里面，用手呢沾点油，抓一团面展开，把肉馅放好，然后放进锅里，用手把饼子按压。我不禁好奇地问乔老师这是什么意思，乔老师告诉我，
1: 用手拍的话比较均匀，然后边上啊都是馅儿。如果用其他的这个工具啊，比如说擀面杖擀呢，可能是容易破，再有就啥呢，它这个馅儿不均匀，有薄有厚。
0: 没过多久，馅儿饼就起锅了。全部做好后，锅里再多放点油，再煎一次，第二次煎叫做过油。乔老师告诉我，两面金黄就可以装盘了。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参与，颜色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也很好吃。这时乔老师的爱人鲍老师也给我讲起了蒙古馅饼的溯源。
2: 蒙古馅饼是早在400年前呢，它是从草原文化变成这个农耕文化的时候就出现的这种馅饼。这个馅饼在国内来讲，唯独在蒙古族啊，在这长城脚下呢，学到汉族同志们的那个种植农业的那个技术，所以开始种一些个早熟作物，黍子，用黍子面做这个饼。这两个民族的这个文化交流，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的交流。
0: 当我们把两面煎至金黄色、质地酥软、满口留香的馅饼放入口中，惊艳的口感、完美的造型，也使科尔沁蒙古馅饼无不彰显着文化审美和蒙古民族的生活智慧。蒙古馅饼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蒙古肉饼，其馅料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再适当配上的调料，以发酵好的面皮包好馅料，擀成饼状之后煎制，特点就是馅儿特别大，经煎之后外酥里嫩，香而不腻。另一种则是蒙古馅饼，其馅料种类较多，有各类肉馅、菌类馅料、素馅等馅料，用特别稀软的面包住，以手摊成饼状后煎制。以这种方式摊成的馅饼则是皮更加薄，煎后更加金黄油亮，吃的时候更加新香可口，唇齿留香。蒙古馅饼都是现场手工制作的，吃的就是这个薄脆和新鲜。品尝时按照个人口味配以调料，调料以醋、酱油、蒜泥为主，可以混合调制，爱吃辣的朋友添加内蒙古特制的辣椒油可以增进食欲，也可以将蒜蓉辣酱抹在馅饼上，风味更加咸香浓郁，再配上羊肉汤食用，味道就更加完美了。假期已至，重回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追寻民族风味美食，来一场品尝美食之旅，特色蒙古馅饼的香味将会伴我们回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不管多么镇静的妈妈，只要一遇到宝宝发烧，肯定是心急如焚的。最害怕的呢，就是宝宝高烧不退，或者是持续多天。小孩发了烧怎么办？我们是应该先退烧还是先找病根？怎么样正确的退烧，又怎么样正确的去吃退烧药？吃药的时机应该如何把握？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儿科的段娟大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您说一说小儿发烧的治疗。段娟，广安门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中医博士、博士后，现担任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儿科教育研究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方药量效研究分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常委。段娟医生擅长中医治疗儿童抽动症、多动症、癫痫、孤独症、腹痛、腹泻、厌食、便秘、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慢性咳嗽、哮喘、发热、腺粒肿、腺样体肥大、夜惊、性早熟、肥胖、糖尿病、反复呼吸道感染、过敏体质、免疫力低下等症。

0: 您好，段大夫，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欢迎您
1: 啊。大家好，
0: 咱们其实说到小孩啊，不光是小孩发了烧家长着急，这小孩一生病，那家长简直就是热锅上的蚂蚁，这种感觉啊。您在儿科是不是看到这个孩子生了病，那家长简直就都真是站坐立不安，是不是这样的？
1: 肯定是的，所以有很多误区了就、
0: 是，就是很多处理不当的方法，反而可能导致就是对于疾病的缓解没有什么帮助哈。
1: 对，
0: 您跟我们先简单聊一聊，就是您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啊，有着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了啊，最忙的时候是在一年中的哪个时间段啊？
1: 基本上冬天、春天、夏天都很忙，只有九月份开学短暂的休息，
0: 稍微好一点哈。
1: 对对对，
0: 那是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们九月份开学之前假期调整了一段，基本上还行？那你说跟这个季节的原因有关系吗？还是说病菌啊，它的一个流行啊，这样的关系密切呢？
1: 从我们中医角度讲，肯定这是一个那个外感因素嘛、肯定跟这个天气啊、跟气候有很大的关系，包括现在的雾霾天儿、
0: 这个对孩子的呼吸道啊什么的，它其实都是应该有很大的影响的啊。
1: 对
0: 对，咱们说到了孩子生各种各样的病，其中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发烧，而且小孩子来说又特别的容易发烧，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呢？
1: 一定是啊，因为跟成年人相比、那孩子的生理特点就决定了啊。我们中医讲小孩的生理特点是什么？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家长也知道，那我们可以理解，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才几百天。
0: 你说这是特小的小孩子了哈。
1: 一样啊，比如说学龄前的孩子很容易生病的。
0: 那倒是、
1: 对，
0: 上幼儿园的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家长说这孩子恨不得一个月就一病，这个病刚好没两天马上下一波又来了。
1: 对，
0: 就是因为他特别特别的娇嫩哈、
1: 对，很少有全勤的、
0: 对，还真是这样的啊、就是您看啊，咱们外界的一些客观的因素肯定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啊，是不是有些小孩子他禀赋就特别的差，特别容易感染各种各样的问题呢？还是说非得从我们自身去找这个原因呢？
1: 这就涉及到我们中医讲的这个小孩发热的第二个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个正虚的因素了。
0: 是指身体内的某一部分是体虚吗？
1: 两个方面，我觉得现在主要是一个是我们本身确实可能体质要差一些，小孩发热是否发病呢？那肯定是取决于正气的强弱。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是吧，我们家孩子天生体质就弱。那现在还有一个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怎么导致孩子正虚的呢？就是一个早期的一个不合理的使用，尤其是这个抗生素的这个问题。我现在在门诊近期已经遇到很多例，一个长期发热一群孩子，那你追问他的病史，那他在可能一周两周三周更早之前，因为发热，因为感冒等等一些其他的问题，他就是在当地的医院，不论是输液还是口服，这个抗生素，那抗生素呢，那不管是又吃了阿奇，又吃了头孢，这样子导致他的这个体质的这个免疫力的这个损害啊。我们中医讲，这个抗生素它还是一个这个寒凉之品。那它会损伤人体的脾阳，损伤人体的正气。那你这样长期的或者是大量的使用啊、那肯定是损伤你的正气的。那你正虚了、那中医怎么讲？大家都知道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啊。
0: 是这样。其实别看您说的是简简单单十几个字啊，其实它包含了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哲理，从我们对于一个疾病的处理方法到我们自己对自己内心身体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调节，这都是很关键的。
2: 发烧是身体有潜在的感染或发炎而引起的一种临床症状，原因可轻可重。为了让妈妈们不至于手忙脚乱，正确面对并处理宝宝发烧的问题，广安门医院儿科专家段娟为您详细解析中医对于小儿发烧的应对之策。节目正在播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孩子的这个例子啊，你刚才给我们举着例子说到是一个长期发烧，这个长期大概是一个多长的时间？就是您刚刚的这个例子，就从这个例子来说，
1: 有一个月、两个月的呀。
0: 哦，一直是发烧，那他会烧？
1: 他是间断的呀，
0: 间断的
1: 啊，他不一定要体温很高啊，他可能38度左右啊，
0: 也不低了，38度，就他一直是，可能好两天，然后又过几天又不行了。

0: 而且如果在早期大量使用抗生素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它不是发热了，它是一个低温状态了，那有的家长就会叙述我的孩子我给他量体温35度，他浑身冰凉，他出冷汗，
1: 也不对，
0: 这就是一个早期使用那个寒凉这个药物，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导致的一个这个后期的一个弊端，一个副作用。
1: 所以家长啊，咱们一孩子一生病，他第一反应就是我怎么样赶快以最快的速度把他的所有的症状给他压下去，这是一种本能了。但往往就这种不择手段之下，很容易给孩子带来特别大的恶劣的影响。
0: 对，我跟我的老病人说，你们都追求的是短平快，对吧？
1: 是，
0: 但是你们你忽略了这个发烧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能人体就是要反复三五天的。 那这样的，
1: 不是热就是凉。
0: 是寒凉，有凉，但是第二，我想这第二症型，家长好理解的是一个时机发热，
1: 积滞哪个积，疾病的积，还是什么？
0: 时机发热，积食啊，吃的，那个食物的食和积累的积，食积，就等于没吃舒服。对，这个家长也好理解，我孩子爱吃啊，或者爱吃肉啊，爱吃零食啊，我可能会发烧了，给他吃点消食的药，这个体温很快就降到正常了。 这个家长在家也会处理，这等于说是不是特别复杂，比较典型的两种情况，对，不复杂。然后第三个就稍微复杂点了，就是这个受寒了，风寒的，风寒型的引起的发热。如果细心的家长，他能够观察到这个孩子有一个受风受凉的这么一个前期的表现，尤其是比如说孩子穿衣服过少呀，那今天 气温比较低呀，或者是孩子很常见的孩子洗完澡之后不穿衣服啊，或者开着窗户啊，吹风了，喜欢吃冷饮，对不对？贪凉了，就可能会引起发热。
1: 那他这个风寒的这个表现，咱们刚刚您讲到了风热的一些表现了哈，就这种咱们先从对比上来讲，热的表现知道了，寒的表现，它和热的表现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0: 我通常会问孩子这个，你除了发烧，你是不是要怕冷？手脚是不是要凉？是吧？你出汗有没有汗？啊，这都是比较典型的，我们中医的要问诊。还有包括有的这个发热影响了这呼吸道的这个系统了，那可能会出现这个流鼻塞呀、流清鼻涕啊、嗓子痒痒啊、等等这些。
1: 然后过阵儿该咳嗽了，这
0: 哎，
1: 也
0: 对
1: 是比
0: 对，
1: 较头疼的，
0: 后期的，
1: 有点头疼的症状啊。
0: 对。
1: 那么积食之后，它的表现和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家长会说孩子嘴巴很臭啊，大便拉不出来，食欲也没有了，以前吃的可好呢。
1: 没胃口了
0: 对，
1: 但这个积食好像有点容易和风热有一些是重叠的症状哈。
0: 对，因为你食积了肯定要化热啊，
1: 内
0: 只
1: 热
0: 是
1: 一
0: 一
1: 定。
0: 个肺热一个胃热的问题。但是市场上现在这个市面上卖的这些中成药啊，像健儿清洁液呀、小儿豉药清热颗粒呀，它都是肺胃这个双解的
1: 俩
0: 啊。
1: 热都能给降下
0: 对
1: 去，
0: 对，
1: 是这样啊，
0: 对对。
1: 就通过它的一些不同的表现来去判断你这个问题是在肺还是在胃，是这样的啊。
0: 对，
1: 所以其实中医还是很讲究的。假如单纯说西医有热就降啊，所以还没有那么细致。这是
0: 对，
1: 您刚才说了三种：风热的、积食的、风寒的，还有吗？
0: 还有讲两种，一种是我们可能不是单纯的风寒，也不可能不是单纯的风热，也不可能不是单纯的食积，
1: 复
0: 可
1: 杂
0: 能
1: 的
0: 三者都有，对吧？所以就是发挥我们中医的优势了，我们要三管齐下了。
1: 那这个怎么判断那么复杂呢？
0: 这个要中医大夫来判断了啊。我们家长我觉得应该能够了解到的孩子发热的一些症状，你要归类，
1: 简单的判断哈，初
0: 简
1: 步的。
0: 单归类，归类之后我们才能够有利于我们后期的辩证。其实家长可能会说，我的孩子发热了，发烧了，他浑身不舒服啊，酸疼，浑身酸疼，他头疼，怎么回事？
1: 对，现在小孩也知道头疼这概
0: 对，
1: 念了。
0: 他怎么还吐啊？他怎么还拉肚子呀？除了什么流鼻涕啊、嗓子疼啊、咳嗽这些，那我们如果细心的来把这些来分类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分为三大类？
1: 您给我们分分，我觉得这个还是真有必要，特别实用的福利帖哈。
0: 这也就体现了我们就是这个发热这感邪之后，我们是中医讲是从哪几个途径来感邪的？那第一个刚才我们讲的发烧，我们会有头疼、头晕，会有浑身酸疼不舒服。这是不是一个皮毛的表现？
1: 对，身体
0: 对，
1: 外部的一
0: 外部
1: 些
0: 的
1: 表
0: 表
1: 现，
0: 现。那刚才说的，我会恶心吐、呕吐，我会腹痛、腹泻，
1: 这到里边
0: 这是一
1: 了，
0: 个
1: 胃
0: 消化
1: 肠
0: 道、
1: 了
0: 胃肠道的表现。然后就剩下最好理解的，我会鼻塞、流涕、咽痛、咽痒、咳嗽，这是呼吸道的表现。那我们从我们中医的术语来讲呢，我们课本里边就明确指出来，第一个那是从皮毛而入，是吧？然后第二个消化道的表现从口而入，那第三个呼吸道的表现是从鼻而入。我们的那个中医儿科的这个学的课本里面就讲着，这个病邪是从皮毛口鼻而入啊，这就是三大途径。
1: 几个来路先 搞
0: 对
1: 明
0: 对，
1: 白
0: 几个来路，所以家长就可以理解了。哦，我的孩子发烧出现了，不同样的症状啊，我们就要沉着一下，冷静一下，确实是发烧。可以伴随出现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症状表现。
2: 小孩得了病，自己说不清楚，特别是2岁以下的小宝宝不会说话，更没有办法表达自己哪里不舒服。历代中医专家对小孩得病都非常谨慎，详细辨证才能下药，而且创造了很多专门针对小孩子发热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从中医的角度看，宝宝发烧最常见的原因有几种：一、风寒感冒。二、内热发烧，第三种则是积食。如何针对这不同的情况来有针对性的辨证施治呢？广安门医院儿科专家段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我发现了几大来路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了，我也把它归纳明白了。简单的啊，像您说的这样简单的学习了一下啊。那么我接下来的对症的是我应付他的 病根儿，我是要从肠胃来处理。比如说口鼻的这个呼吸道的，那我就要从口鼻这块处理。比如说我头疼那个，就是从外表体表的这些地方面来去处理。那么具体处理的时候，我们是看这个药品的说明书呢，还是怎么来去做这个问题？
0: 药品说明书是可提供一些
1: 一个小方面，
0: 比如说有疏风解表，
1: 哎，对，
0: 有散寒，有清热，有什么这个除湿啊，
1: 嗯，对对对，
0: 嗯，但我们中医大夫开中成药也是要通过这个它的药方组成这个处方，
1: 嗯，
0: 来这个综合判断这个药适不适合这个孩子的。
1: 其实以前啊，我们拿到一个中成药的时候，它那个药方真的是让我们实在看得糊里糊涂的，
0: 家长一般看不清，
1: 清热解表，然后还疏风散寒，这确实都不一样。是不是说如果说我们没搞清楚，像您说的来路症型没分明白，没分明白这几个类，如果错误的用的话，它不但不能够好，反而会使这个问题更严重呢？
0: 一定是这样，
1: 一定是这样。
0: 对，
1: 哦，
0: 而且家长现在有一些商品的名称啊，也容易引起歧义，
1: 看不明白，
0: 哎，
1: 真是这样。
0: 对对对，下面我就想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暑邪发热啊，
1: 夏天最难受的那个夏天感冒。嗯，
0: 暑湿就到了，暑邪。暑天是什么？暑天是夏天吗？
1: 好像应该比夏天更重一点的啊，
0: 对，
1: 更热一点的。
0: 对，从暑伏那天开始就叫暑天了。暑天期间呀，也有一部分孩子会出现发热，但是暑天的这个发热它有自己特点，
1: 嗯，
0: 也有不同的症型啊，不是说
1: 不同的，好复杂，
0: 不是说暑天的发热我们都用这个处方用这个药就可以的。
1: 嗯嗯，那您给我们讲讲吧，我现在觉得今天是我必须虚心的来上这个课真的是太有学问了，太值得去学习了。嗯，
0: 应该大体上是有三大类，第一个最好理解，
1: 嗯，
0: 暑天的这个暑热型的
1: 是被热着了，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中暑了，
1: 哦，嗯，
0: 高热，大汗出，头疼是吧？
1: 很难受，有
0: 的可能很难受，
1: 恶心啊，
0: 对，
1: 这就是
0: 这个非常好区分是吧？相对来说，
1: 嗯，
0: 大家都可以理解。还有另两个症型，
1: 嗯，
0: 如果我们医生不认真这个问病史的话，有可能也会忽略到，
1: 嗯，
0: 就是暑湿型和寒湿型。
1: 暑天还会有寒啊？
0: 对啊，
1: 啊，
0: 有空调啊，有冷饮啊，
1: 受了风寒了这种啊，
0: 对，
1: 嗯。
0: 那你想暑湿型和寒湿型他们都有一个湿字，那也是代表暑天的一个特点是吧，湿气重，
1: 嗯，
0: 那暑湿型呢，那肯定暑是有热的，
1: 又湿又热，
0: 对，那寒湿型呢，有湿又是寒的，那他们的症状表现发热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1: 嗯，都有哪些表现呢？
0: 我们先讲这个暑
1: 湿
0: 型的，
1: 嗯，
0: 那既有湿又有热，那我这个孩子会发烧，但是有湿呢，
1: 嗯，
0: 温度可能不会太高，不会39-40度，对吧？不会特别高热，
1: 嗯，
0: 因为有热可能会有汗出，但是我出了汗呢，我这个热啊，这个体温还是下降的不是很理想。
1: 他这种汗不会是那种大汗淋漓的汗吧？
0: 对，跟中暑的暑热型的不一样，他是高热大汗出，
1: 哦，
0: 这个是中等的发热，汗微微出，
1: 有点汗，
0: 但是
1: 不多，
0: 热不解。
1: 啊，出了汗，这个温度还是那样。
0: 对，对，
1: 嗯
0: 嗯，
1: 像他这个温度的高热，就暑湿型的感冒，他的体温不会像中暑的那么高吧？
0: 对，
1: 嗯，
0: 中等度的发热，这个我们如果学过中医、了解中医的话，也大家也好理解，知道这个症型。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著名的方子——霍珀夏灵汤。啊，就针对这个暑湿型的，我应该是前年那个我在门诊上，我有一个外地的孩子，
1: 嗯，
0: 他就是暑天发热，然后我想，暑湿型啊，嗯，就用霍珀夏灵汤了，
1: 嗯，
0: 啊，然后效果很好啊，就退了，就走了。然后第二年呢，他暑天又发热了，然后我家长就说，还照着以前的方子，
1: 就我自己来吧，
0: 哎，来吃几副，效果不好。
1: 那为什么他有变化了吗？
0: 对啊，就是暑天的发热它的症型不一样了，
1: 嗯，
0: 它第二年是不一样的了，
1: 嗯，
0: 家长觉得效果不好，因为在外地嘛，
1: 嗯，
0: 然后家长就求助于西医，那治疗了一下，效果还是不是很好，体温可能不会太高，
1: 哦，
0: 但是一直这个控制的不理想，
1: 嗯，
0: 然后他又找了一些其他的中医治疗，最后然后又找到我了，给我看其他这个医生的这个处方。我第一反应我觉得很对呀，开的这个处方是吧，暑天嘛，也祛湿的药也都有是吧，
1: 暑湿啊，跟去年一样
0: 对啊，怎么效果不好呢？
1: 嗯，
0: 后来我就赶紧详细问这个孩子，这次暑天的发热 他怕冷啊，他发热恶寒啊，
1: 他有点怕冷的这个症状。
0: 对，
1: 那是
0: 他跟属实不一样了。他不仅怕冷，他就没有汗出。他说
1: 压根儿没汗。
0: 对，压根儿没有汗。
1: 是受了寒吗？
0: 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类型，就是寒湿型了。它跟暑湿型是有差别的，
1: 差一点点都不行。
0: 对，它是发热、恶寒、无汗。
1: 哦，所以这个就是我发现这个中医真的是很神奇。
0: 对，
1: 稍有一点小的症状不一样，你还真就治不好这个病。
0: 对，
1: 那就这个寒湿型的话，就是凭有点怕冷，还没有
0: 汗。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发热、恶寒、无汗。手脚冰凉这样子啊、当然寒湿型不是说必须要发生在暑天的、我们平时别的季节肯定也都有寒湿型的、而且我刚才讲的为什么说风热型的大家都可以理解、那寒湿型的现在越来越多见了呢、那还是我们刚才强调的那点，就是我们这个不合理使用的这个寒凉的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导致的可能寒湿型的发热会越来越多。
1: 也就是说像这个寒湿型的这种发热、它不仅仅是因为说你受了风寒导致的这个机体的不良反应，有可能跟我们使用的药物甚至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这都是有关系的。
0: 对，
2: 小小一个发热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就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在里边。具体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在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误区呢？稍后我们将继续请段娟医生为各位进一步的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3: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科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9: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0: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8: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1: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8: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关于中医养生

0: 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不论多么镇定的妈妈，只要遇到宝宝发烧，铁定心急如焚。最怕的是高烧不退，或者是持续多日。小儿发烧了怎么办？先退烧还是先找病因？如何正确退烧？吃药的时机怎样把握？如何根据症型来对症下药？广安门医院儿科段娟医生做客演播室，和您说说小儿发烧的治疗，欢迎各位收听。所以像这种寒湿感冒和风寒感冒，它可能大类能勉强往这一块排排，但中间还是有很多很多细微的差别的，是这样吗？
4: 肯定是这样子的。
3: 嗯，
4: 但是家长们或者是有个别的医生，他认为那你发烧了，见热就治热呀，那我肯定要给你清热，那反而就中医讲这就叫湿滞物质了。那孩子的脾胃那越来越虚寒了，那我体内的寒湿这些邪气总是不能驱除到体外，那我这个发热可能时间会更长。后期我说的第二个我在门诊上常见的，除了一个长期发热的一个这个一群孩子之外，第二个不良的这个副作用表现就是一个长期的咳嗽咳痰。
3: 哎，对，这咳嗽也是家长们非常头疼的一个事情。
4: 对，
3: 没完没了。
4: 像这种早期应用这个寒凉药物之后，后期出现的这个咳痰呀，家长可能会反映咳嗽不剧烈，但是一咳你能听到痰声，然后他就反反复复，可能几个月，有的甚至说半年一年这样子。有的孩子来了，我们用听诊器一听，呼噜呼噜一堆痰
3: 啊，
4: 但是呼吸音还可以啊，就是因为这个痰在作祟，
3: 但是他总也出不来，老也不利索这块。
4: 对，所以这就是又体现出我们中医的优势来了，我们肯定要健脾化痰啊，要温肺化痰了。如果我们是用什么肺热咳喘啊，清肺热，那这个痰是化不掉的。
3: 哎呦，这个中医的名称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十分的糊涂哈。比如说什么清肺热，还有养阴清肺、滋阴润肺啊，还有什么宣肺，这一个肺就要用这么多方法。你看宣肺，还有什么清肺、润肺，还有什么肺？我就不知道了，我能想到的就这么些了，但是我已经分不清了。肯定你在那个单买药的，到了药店的时候，我说我会搞不明白的。
4: 对，
3: 这东西我们怎么去来给他判断啊，区别呀、啊？
4: 确实不太容易，
3: 是吧？那到底是针对哪些问题？您就大概的给我们讲一讲，他都干什么的？
4: 因为那个门诊时间长了嘛，一般听到这个孩子的咳嗽的声音啊，大家可能都可以初步判断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 比如说干咳，
4: 比如说我们要怎么要为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要宣肺
3: 啊？对，
4: 那肯定是肺气淤闭住了啊，
3: 淤闭
4: 堵在这里了。
3: 会什么表现呢？
4: 他的咳嗽应该是空空空的
3: 啊，咳的可能会比较深，空空空的这种音。
4: 对对对，这个时候要宣肺。如果我们清肺的话，往下打，这个肺气不能宣发，那你的就相当于你的肺部，你的内部是拥堵的呀，是吧？上下不通的，那你这个就是疗效就会不好，对吧？所以要宣肺、
3: 哦、这是一类。
4: 那清肺大家都很理，都跟刚才说的一样，
3: 就里边呼噜呼噜有痰
4: 啊，肺热了，火大呀，我们要清，
3: 我得弄利索了、
4: 对，
3: 这是可以考虑是清的方法、
4: 那润肺呢，它就不是实火了、它是虚火呀，肺阴虚了，虚火了，我们要润
3: 肺。虚了叫润。
4: 对，
3: 虚是啥表现呢？
4: 虚是啥表现？
3: 干咳
4: 比如我们有就是刚才说的，我们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咳嗽，我们咳嗽
3: 很长时间，
4: 没有什么痰，那我嗓子还是不舒服，可能有点痒有点疼，我有盗汗啊，这些
3: 这样啊、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去。
4: 所以像老百姓说的、都会说自己孩子上火了，火大了。那这个火是实火是虚火，是真火是假火
3: 太复杂了，
4: 不一定是大家单纯认为的是一个实火的。
5: 对，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其实不是。其实我刚才听您说了这些哈，我可能懵懵懂懂的，好像明白了点儿，但是深琢磨。

0: 么可能恐怕还会很多很多的疑问出来。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给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说受众朋友啊提个醒，不是说大夫告诉您了，说这个东西你听着空空壳，你就要需要去宣肺，你就要怎么样啊？这个东西里边还会有很多很多细微的差别的，我们不能说了解到了一点点，马上拿回去我就运用去了，这个是完全不行的。没有功夫在自己给自己开药方这件事情上，一定还是要慎重的。
1: 有一种说法认为，孩子发烧是在调动自体的免疫力，可以靠机体的力量自己痊愈。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也有人说，等他的感冒等基础疾病好了，发烧自然就好了，是这样吗？孩子发烧后对他的智力发育和成长会有哪些影响？日常生活中，我们对发烧又有哪些认识误区？广安门医院儿科段娟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咱们其实刚才这个题目呢，有一点点引申出来，说到咳嗽这儿了啊。但是通过咳嗽，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实际上就是说孩子的问题，家长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或者说做法上的一些错误，这个也是算给大家提个醒吧。咱们再说回到这个发烧这儿啊，发烧呢，家里人第一反应就像您刚才说的，短平快，我怎么把它压下去，怎么就痛快了。但是这个发烧是很折磨人的，和咳嗽也一样，好像你这会儿把它压下去了，过几个小时，嘚儿，温度又上来了，能不能再压下去，它可能又上来了。这个中间这个反复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孩子也难受，大人也难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什么地方做的不对的，您给我们大家提个醒。
2: 针对这个小儿发热，这个日常护理上啊，我提几点这个注意事项吧。
0: 嗯，
2: 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家长的这个心理心态的问题，
0: 完全没有心态了，彻底乱了，
2: 所以有误区。
0: 嗯，
2: 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家孩子怎么又发烧了？昨天有一次发烧，怎么今天又起来了？那大家应该端正这个心态，发烧是不是会反复？嗯，有可能会反复3到5天。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表现，
0: 也就是说在这3、5天之内起起伏伏是正常的，
2: 不要过分担忧。
0: 嗯，
2: 对吧。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家孩子吃了美林或者潘诺林之后，
0: 退烧药，嗯，
2: 半天之后怎么又发烧了呢？
0: 嗯，
2: 体温又上来了呢，
0: 是不是药劲儿过去了呢？
2: 对呀，
0: 啊，
2: 这也很正常。
0: 有可能哈。嗯，
2: 对，一般药效维持4到6个小时，可能就会再体温再次上升，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一个表现啊。
0: 对，
2: 家长
0: 别着急。
2: 对，另外一个，我们家孩子是高烧啊，39、40度啊。
0: 嗯嗯嗯。
2: 那我发烧的这个体温的高低，是不是就跟病情的轻重是成正比的呢？
0: 哎，对。
2: 哎，那不是成正比的，对不对？
0: 啊，有时候可能一些低烧反而也很凶险。
2: 对，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一个长期的反复的体温不是很高的发热，那个时候你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可能得到更大的摧毁。
0: 哦，
2: 嗯，对，
0: 所以它伤害对孩子的伤害可能更大一些。
2: 所以体温的高低和病情的轻重不一定是成正比的。
0: 嗯，
2: 而且孩子，我们从西医讲，体温这个中枢它不是发育也不是很完善，它调节能力也相对要差一些，跟成人比，它也容易高烧。这点大家也要不要这个过分的担心。
0: 这点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对，然后下一个就是家长的这个抗生素的问题啊，一感冒一发烧，第一时间一定要给他吃上。
0: 先弄退烧药不行，然后咱们再抗生素消炎药。所谓
2: 他就认为是抗生素是一个退烧药了。再着急的用激素，对不对？
0: 这还真有胆大的家长啊，这都敢用。
2: 快速退烧嘛。哦，家长就是追求的是这个。但是你想，哎，我经常跟我的老病人们说，你这个抗生素啊，它即使是这个一个威力十足的大炮，是吧？那我们如果用这个大炮经常去打苍蝇蚊子，后果是什么？况且它有的时候反而起到的是这个火上浇油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要合理的使用。
0: 其实对抗生素这块呢，我们就像您刚才这个比喻，大炮的比喻特别的简洁明了啊，一炮过去可能是确实把我们的这个要摧毁的目标给它炸掉了，但同时这屋子整个周围的环境也都被毁得一塌糊涂了，千万千万要慎重。嗯，那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在我们孩子有发热的 一些您临床上的感受到他一些不太正确的做法，或者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地方啊。那我们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在退热的这方面啊，很多家长也是在急迫的这个心理之下会有一些很

0: 衣服全脱了。
1: 嗯，真是的。
0: 有的家长遇到孩子发热，他会说我让他去室外去疯跑，我让他发汗，我让他退烧。
1: 哦，这是亲妈啊，应该是。
0: 但是没有注意到要注意休息这一点，对不对？那而且没有注意到我发汗之后是不是在户外又要受风了，受风了之后你这个体温
1: 就更严重了。
0: 对，
1: 嗯，
0: 这里也要跟家长交代一下，那我们想让这个体温下降，让这个病邪驱除到体外，也有三种途径啊。刚才感邪有三种途径，那我们把驱邪也有三种途径，
1: 好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体温怎么降下来，怎么让热退？第一个大家就是都说的 出汗是吧，刚才微微发汗让它，是吧，发汗是一个驱邪散热的一个方式。然后第二个呢途径，很多西医大夫也都做到了。
1: 哎，会不会让他拉肚子排排毒？
0: 对，给你一个开塞露。
1: 哦，
0: 对吧，
1: 就是那些觉得大便不太好的让他通一通。
0: 对，从大便啊把这个邪气去除。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那就是要保持小便的通利，对不对？小便啊，这三个途径也是。所以根据这个我们要驱邪的这三个途径这个方式，然后我就给孩子开了一个退烧的饮料啊，因为有的小孩子他觉得中药口感不好，不愿意接受。然后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一般就是也在根据这个三个驱邪的途径，然后我就会选择一些芦根啊、白茅根啊、素叶呀、藿香呀、山楂呀，是不是口味都非常好？
1: 好像没那么重的药了。
0: 对，
1: 嗯，
0: 我就会告诉家长，你把这个跟熬粥似的给我熬一遍。
1: 嗯 嗯。
0: 啊，根据年龄不同或者病情的不同啊，你给我分别熬300到500毫升啊，
1: 就是，
0: 基本上一个大保温杯，放在里面，让孩子当水喝，小量频服喝一天。口感又好，然后你这样小量频服呢，是不是一个是补充了水分，二一个可以均匀的平稳的退热，很安全，疗效也很好。
1: 那您这个水的配方啊，一会儿您再说一说啊，简单透露一下。那我们先问这个他服用的一些注意的问题啊，就是像我们在喝一些这个中药的时候，包括您刚才跟我们讲的这个调饮的这个水方啊，这是话说的不对啊，就这种方子的时候，我同时还要不要再去吃其他的，比如说啊，吃感冒的药啊，退烧的药啊，甚至说这个抗生素，其他的药还要不要？因为现在家长好家伙，各种药、冲剂、胶囊、片剂一气儿都招呼过来，这孩子其实真的是很受折磨的。
0: 根据他也是根据他病情的情况啊，一般比较轻的就喝这个草药饮料就可以了。体温稍微控制的不是很理想的，但是服汤药更有困难的。那我可能会给他搭配一种中成药
1: 啊，就足够了
0: 啊，对，
1: 哦，
0: 就可以了。
1: 搭配一种，然后来解除他的一些特别重的那种症状，
0: 对 对
1: 啊，让他舒服一点。
0: 嗯，
1: 那你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配方，能给我们简单透露一下吗？
0: 他也根据病情的不同，有这个不一样的组合吧，
1: 哦，
0: 是吧？一般我会选择4-5种配方，是一个这个
1: 基础，
0: 芦根、白茅根、苏叶、薏米。是不是啊，
1: 哦，
0: 对，一般很多老病人都知道我这个方子给他们。
1: 嗯，
0: 组成是一个问题，那剂量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如果我们只是给他开10克、15克，您觉得他的退热效果有多么好吗？
1: 应该还这个是就比较小的量了。
0: 所以这个剂量也是至关重要的。像比如说芦根，那我起始剂量就要30克呀。对吧，那根据病情的不同，温度的这个高低，我45克、60克、90克都有可能。
1: 所以这个即便我们知道了一个简单的配方啊，你还是搞不明白中间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啊，最好的办法是找大夫了，咱们就自己不费这个心了。那刚刚您说到了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还包括服药的这块啊，就是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感冒的时候，给他喂各种各样的药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吃药的这方面的注意的事项？ 比如说什么东西先吃，什么东西后吃，什么东西可能吃了反而会加重你的一些肠胃啊，或者说一些其他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呢？
0: 这就是涉及到一个严格忌口的问题了。不管是对于生病的孩子来说，还是对于这个发热的孩子来说，严格忌口。
1: 嗯，必须要注意这一点哈。
0: 对，肯定是勤喝温的白开水，然后要饮食清淡呀，喝粥。

0: 吃面条啊，等等这些，要忌寒凉，忌甜腻，忌油腻啊，等等这些。但是有的时候家长很多时候要跟你讨价还价的，吃不下硬吃，喝不下硬喝。我没有营养怎么办呢？我们家孩子，我要他很喜欢吃芒果的，我给他吃一点点吧。他最近没吃牛肉了，我想给他尝一点点，等等等等这样的。 那如果你不能做到严格忌口的话，那这个疾病可能要再拖延的时间会更长一点。所以这样的家长的话，我一般会跟您说，严格忌口，只有粥和面条，不要再有其他选择。哦，是这样啊，
1: 没得商量了。对对，
0: 严格忌口还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个疾病的恢复，它的速度啊，还有包括它后期的它的预后，嗯。
1: 至关重要。其实我倒觉得，就是像您说的这个严格忌口，不仅仅是他在疾病的治疗期间啊，更重要的是在慢慢的帮他养成一种比较好的一种饮食的这种习惯，也是在去做。他以往喜欢的那些东西，你像我就爱吃巧克力，啊，我跟大夫商量商量，我能再吃点吗？那你明知道他不好，咱们还是尽量就是克制一下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帮助他养成习惯的方法。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比如这个奶的问题啊，一般三岁以上我都会跟家长说，睡觉前不要再喝奶了，对不对？胃不和则卧不安呀，是吧？你睡觉前你还要喝奶，还要消化，包括吃东西啊，不光是喝奶的问题，你还要消化，你是不是加重你的脾胃负担？
1: 对，
0: 会上，久而久之会伤害你的脾胃。
1: 因为家长人家还挺有理呢，我这个必须得让他补点钙呀，促进睡眠啊，
0: 要有营养啊，然后。
1: 我喝的是什么什么奶粉啊？是是，我什么进口的？对对对，好的，对对对，嗯，或者是我家孩子就要喝这一口，要不然不睡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要从小帮他纠正，
0: 对，
1: 那可能越大越难纠正。是，其实家长，你说哪个家长不爱孩子，真的都是爱到眼珠子里了啊。但是就是说不要以爱的这个名义去行害他之实啊。实际上，有的家长。
0: 其实他不太会当爸妈，我也觉得慢慢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有很多很多要明白的。嗯，
1: 对，
0: 这是一个，反正从我们中医角度讲，这些生活起居、日常护理，
1: 嗯，至关重要。还有一点是什么？嗯，您说，
0: 给孩子喝果汁啊，熬梨水啊。
1: 哎，熬梨水，果汁还可以理解，它毕竟是这种饮料啊，或者什么的，少喝是对。但好像无数的家长，
0: 或者生病的时候，我要熬点这个什么川贝梨水。 没错，蒸点什么百合什么梨水，或者是在不生病的时候，我也得给去去火呀。
1: 嗯，
0: 天天熬给他姑，
1: 补充这个去去那个，经常做呀。家长老干
0: 果汁，补充维
1: C，
0: 是吧？没错没错，营养。嗯，这也不也要注意是吧？
1: 对，水果呢，它也有寒凉性质，是不是啊？你如果选错了，我本来是一个风寒发热，一个寒湿疾病的状态呢，嗯。
0: 是，你如果选错了，我本来是一个风寒发热，一个寒湿疾病的状态呢，那你要给他喝梨水，还要加川贝，是不是就加重这个病情了？反而就跟中医辩证一样啊，使用这些。嗯，没错。我其实我们做健康节目也有很多年了啊，就是有一次我们去问一个老中医，说那个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食用的方子啊，告诉给大家，大家日常保健。完了老中医说真没有，你别看是一个冰糖梨水，喝错了还真的是给你带来特别大的麻烦，就连冰糖梨水这种方子我都不能给你开，还真是这样啊。
1: 哦，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老中医，
0: 负责任啊，
1: 对，非常负责任。很多时候家长会问，
0: 我给我家孩子多吃点什么好呢？
1: 什么都不能多吃，
0: <笑>
1: 对，所以我只能解释劝解说，不做加法，
0: 少做多做减法，
1: 享段医生啊，就是百忙之中这么忙还抽出时间来到我们这儿跟大家去做这个科普的一个原因，就是要告诉大家，有时很多我们以为正确的其实是极大的错误，而且是对我们的孩子会带来很多很多不良影响的，一定要纠正过来。
2: 发烧是身体有潜在的感染或发炎而引起的一种临床症状，原因可轻可重。 为了让妈妈们不至于手忙脚乱，正确面对并处理宝宝发烧的问题，广安门医院儿科专家段娟为您详细解析中医对于小儿发烧的应对之策。节目正在播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医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的外治的一些方法，刮痧呀、按摩呀、拔罐啊、针灸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在小儿发烧方面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去运用的？那么一些运用的方法上要注意哪些问题，您简单给我们说一说。
3: 外治法对于这个小儿发热如果早期治疗的话效果也非常好，基本上做一次、
1: 哦
3: 啊，体温就达到家长的目的了啊！
1: 哪些能这么好呢？
3: 一个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小儿推拿、刮痧啊，
1: 还真是可以的啊。
3: 可以，但是尤其是刮痧，比非常痛苦啊、
1: 嗯，
3: 孩子肯定会要哭的。
1: 孩子很嫩的，我再给刮坏了。
3: 所以需要家长的这个理解和配合。如果你不能接受，
1: 嗯、
3: 那就可能做不到，是吧？
1: 您简单说说，像就从刮痧来说，注意什么？比如说它力度啊，要轻啊，包括它的位置啊。
3: 刮痧我还是不建议家长自行在家做的，因为也是跟辩证一样，那它是风寒风热，我刮的部位可能是不一样的。
1: 哦、刮痧也都是有这讲究的、啊。
3: 对对，
1: 哦、
3: 如果在早期我刚发烧，那你来到医院，我通过推拿刮痧。一般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很少有失手的时候。
1: 最好还是就是去医院啊，不管是哪种外治法，去医院这样。
3: 像小婴儿他发烧，他可能喝水 也补充不到水分啊，吃药也很费劲一点、
1: 啊、
3: 比如我们中医就可以用青蒿水啊煮来洗澡，对不对？帮助他发汗、
1: 哦、
3: 退热。
1: 这样
3: 啊，对，
1: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办法的啊。
3: 对，
1: 那自己可操作的比较稳妥的呢，您觉得呢？
3: 喝白开水
1: 好吧，连青蒿水都不是，不要自己乱弄哈。
3: 对，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现在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家长咱们讲资讯时代，各种资讯铺天盖地的都有，很多孩子有了问题，这家长第一时间掏出手机，我百度，我微信去搜，我朋友圈找文章，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方法，他觉得有一些是可能是有用的，但是有一些可能就真的是有害的，我们怎么去辨别这些东西呢？您赞成不赞成我们就是没事儿就百度一声去干活了？
3: 我觉得应该这种行为应该适用于非常细心的家长，他会留意孩子每次生病的这个症状表现呀、特点啊、不同的特点，他也是通过他自己的经验教训归纳总结之后，他会发现他每某一次生什么病、他用了什么方法效果很好、他会记下来、下次再碰到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他再来尝试，就是经验总结，跟医学一样都是经验总结的结果。
1: 不能就是盲目的去搜了一条、咱就照搬这样、
3: 对对对，
1: 还是要结合自己的情况。
3: 对，像刚才说的那个喝果汁，大家都是搜有营养啊，补充维 C 啊、前几天我看就是那个美国儿科学会，他也是那个正式这个发布果汁对这个孩子是没有营养、没有过多意义的，所以不建议孩子来喝果汁。
1: 像他指的这是就是市面上销售的这种的，还是说我们鲜榨的果汁也是？
3: 哎，你问的这个就是家长问那个，他看第一行的时候、果汁的时候，他会说
1: 是什么果汁呢？
3: 我是鲜榨的，我是家里自己榨的，
1: 纯天然，
3: 对，
1: 绿色，
3: 然后我说您把文章接着
1: 看，
3: 写到最后，文章就指出，那你鲜榨的果汁它是没有经过灭菌的啊，它可能比市场上销售的灭菌的那些果汁还存在着什么各种什么什么杆儿、什么这个菌那个菌、什么的啊。
2: 所以说呢，要想去 Google 或者搜索到某一些对你有用的资讯，其实我们还是要辩证的来看，还要擦亮一双慧眼，才能够明晰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谬误的，这样才不会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二次的伤害。由于节目时长所限呢，关于小儿发热今天就请段娟大夫给我们解析到这儿，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会陆续就小儿的一些常见疾病请段大夫为各位做出。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0: 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辛弃疾的瓢泉人生。瓢泉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稼轩乡七思村瓜山下。南宋淳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居住在现在江西省上饶市的盐山县，在七思村发现此泉，决定在这里修建新居。因为泉眼的形状像水瓢，辛弃疾就取用《论语》中孔子赞美颜回的话，贤哉回也的含义，取名为瓢泉。从此，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泉与一个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一代词人和民族英雄联系在一起，寄托着后人对历史风云的无尽情思。瓢泉的泉眼位于七思村瓜山的半山腰上，瓢泉由两窟清泉组成，前窟形状像一个石臼，后窟好似另一个圆瓢。两窟由小沟互相连通，泉水终年汩汩滔滔，遇大旱时节也不干涸。据说当年辛弃疾还在瓢泉之下建了个小池塘，南歌子新开池细作，正是为此而题。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浮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细清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静儿猜。小小的瓢泉仿佛有着治愈功能，此时的辛弃疾童心焕发，已经不见一丝报国无门的愤懑。这首为带湖家园新开的小池所作的纪念词，清浅自然，妙趣横生，充满了小品式的谐趣。以夏夜纳凉为契机，写他对这个新开小池的喜爱之情。词的上片主要写他夏夜池边纳凉的闲适之情。一开始写池，笔意曲折，以散发披巾的处所、浮瓜沉里的杯子这样的谜面来暗伏新池这个谜底。同时写池又兼写人，词人在新池边纳凉的快意、方便与闲适悠然可见。涓涓流水细清阶，仍是曲折写池，水意充盈，以致侵湿台阶，送来凉爽的情形。上片最后以住个池儿的轻巧口吻正面点题，又写出了因池见月的景象。这里的用语轻松有趣，池儿月儿的称呼轻俗便捷，足见喜爱之情。而换个月儿的措辞不仅写景由实境入空，更是妙语横生。天下有水则有月，本无稀奇，经词人这么一说，平常的一个意思竟显出盎然的趣味。词的下片主要写池中风美的倒影，写得空灵而优美。这倒影由无生命之物到有生命的高级动物逐层递进，诗意渐浓而意境渐美。首先词人写池水边自己的精美住所，在池水中投下他的倒影，这倒影随波摇动，空灵不定， 接着词人又写池水中的粉色荷花也在池中投下自己的倒影，水面上开放的荷花和水中荷花的倒影交相辉映，又浑然一体，使人乍见之下以为是荷花倒开于水中。由此可见，同写倒影，但词人用笔却不尽相同，一是就其摇动来写，一是就其倒开来写，这就不显得单调了。最后一个可以与池水中的荷花倒影媲美的，是一个打扮好的红妆美人临池照影的倒影。对这个倒影，词人没有正面下笔，而是用照相腮、把作镜儿猜这样的具体细节来暗指池中必有佳人倒影之意。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有趣的词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拂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系清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镜儿猜。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夏天的阳光强烈的刺眼，在烈日炎炎下，每一个忙碌的身影啊，都有意识的去躲避着它带给我们的灿烂，不去注意它的存在，它的表达方式。其实呢，它是在给万物成长积蓄能量啊，没有了夏，还有世界吗？那夏天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啊，是小桥流水，潺潺鱼跃起，有人说呢，是水池塘边依依风和举，有人说是蝉鸣不绝听绿荫深处，还有人说是月挂桂梢，翁媪搀扶行。夏天有其独特的味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古人眼中的酷暑。
3: 大热，宋，戴复古。天地一大摇，阳炭烹六月，万物此桃荣，人何怨炎热。君看白骨秋，亦自蜀中节。田水沸如汤，被汗湿如泼。农夫方下云，安坐无感时。诗的大意是，天太热了，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大瓷窑，太阳像炭火一般在酷暑的六月燃烧，万物好比被烧制的陶具，人何必埋怨天热呢？你看秋天的硕果也是在炎热的夏天孕育的，田里热得可怕，浇灌的水像是沸腾了一样，农夫背上的汗如同有人泼了一盆水上去一样多。农夫正在这种天气里耕耘，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岂敢安心坐着吃饭。
2: 作者戴复古大家呢可能很陌生，他是南宋著名的江湖诗派诗人，一生呢流浪江湖，后来呢归家隐居，曾经从陆游学诗，作品呢受晚唐诗的这个诗风的影响，兼具江西诗派的风格，部分作品呢抒发了爱国思想，反映人民疾苦，具有现实意义。那在古代诗歌中啊，描写酷热炎蒸的诗的确有不少，像戴复古的这一首呢却颇有新意。为什么呢？在开头两句哈， 把天地呢，它比作一座炽热的大窑，把暑热炎蒸呢，比作是充满阳气的炭火在猛烈的燃烧。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贴切，却不算新鲜，因为呢，庄子中啊就有今以天地为大炉的说法。贾谊的《凫鸟赋》中也有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功，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更加直接地表达出了酷热难当的说法。蒸这个字生动地展现出了暑热犹如炭火的这种烹烧，给人呢以炎微灼人之感。那现在浙江南部方言中呢，还有这个蒸窑热这样的形容语，农夫的劳动呢，转出了另一层新意，说田水沸如汤，被汗湿如泼，农夫方下云，安坐无感时。六月水田劳动的辛苦虽然是寻常语，但是没有实际体会者是不能道出的，和唐代的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可以先后媲美，都是本色语言。那这里续写炎热艰苦的田间劳动，就使人进一步领悟到了暑中节并不单纯是指自然条件，而是应该包括农夫的暑中劳动。那这一类的话呢，韦应物等人的这个作品中已经见过，但是由于戴复古是从苦热这样一个新的角度说的，读起来呢仍感新鲜。把这个气候描写和悯农的内容结合起来，前代诗人不乏其力，但是将他们和理趣结合则是戴复古这首诗的特点。
4: 夏词，清·致生。炎微天气日偏长，汗湿青罗已化窗，蜂蝶不知春已去，又闲花瓣到兰房。致生诗多清新淡雅，亦如其端庄为人。这首吟咏夏景之诗尤为新颖可喜，写的是琐碎小事，平凡生活却能巧出新意，令人击节赞叹。观察的细致入微，描写的准确生动，使这样一首短短的绝句能经历时间和空间的考验，永久留

0: 传。
1: 这首诗的作者智生呢，他是作者的法号。出家之前，他有一个与自己身份颇不相符的俗名，叫黄哀。一个女子纵不能寄托着父母过高的期许，也不至卑微到如一粒微尘吧。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她不会成为俗世中的贤妻良母，而只能做一个看破红尘的方外之人。那据记载呢，她容貌端丽，性情敏慧，爱好琴书，学诗呢是师从伯父，时常呢有一些隽永的句子。大概在19岁之前，他和同乡世子陆方聘订立婚书，不幸的是婚未成，而丈夫呢早逝了，黄哀心如死灰，选择了出家。但是遁入空门之后，他并没有断绝俗世的烦恼，可能由于思虑成疾，19岁便含笑而去。我们读这首下词呢，发现作者和寻常的小女子啊，并没有什么区别。她有烦恼，也有闲情，心思缜密，可爱又纯真。如果情感没有遭受挫折，她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李清照呢？
2: 夏日山中，唐·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因为是夏天，所以有白羽扇，因为在山中天气更凉爽，所以有扇而懒得摇。山林中过往的人烟稀少，诗人敢于脱去头巾，表现出悠然自得、不拘礼法的形象，突出了诗人在山中夏日乘凉的悠闲情趣，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夏日消闲图画。诗人解下头巾挂在山中的石壁上，多么凉爽宜人，袒胸露顶，栖身林下，大有解除尘累、返归自然的情趣。通过脱漏来表达诗人无拘无束、向往自然的心情，洒体现了诗人豪放不羁，任凭山风从头上吹过，表现出一种豁达爽快的感觉。
1: 那这首诗的全诗呢，写出了作者李白在山林中无拘无束、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形象，非常有魏晋风度，也非常的符合李白这个大诗人的性格。诗人呢忘情沉醉于夏日山中，悠悠然一种自乐自足的逍遥，特别呢是对个人情感的放纵和宣泄，可以说呢达到了极点。在夏日山中，羽扇可以不摇，衣履可以不穿，罗毯青林中，露顶洒松风，更体现出了诗人悠然自得、亲近自然的心情。诗呢通过对诗人自身状态的描写来突出夏天的炎热，同时呢借夏天炎热的环境来表达诗人无拘无束、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状态。诗人呢在夏天炎热的环境下，把诗人的状态呢描写得非常生动，别有一番悠然自得的闲趣。那李白呢是诗人中神仙一级的人物，这首诗呢感觉就像夏日中一个穿着宽衣大袖、洒脱不羁的仙人，自带清风爽凉。那么这是李白作为一个诗仙，他是这样承受夏日的。那古代的凡人是如何解暑的呢？记得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过宋代李重元的一首词，是忆王孙夏词。风蒲猎猎小池塘，过雨荷花满院香，晨里浮瓜冰雪凉，竹芳床，针线拥烟午梦长。这首李重元的忆王孙原来呢是有春夏秋冬四季词的，都是呢以女子的口吻来诉说四季景色，抒发相应的情感。那这一首夏词呢，先写小池塘里风中的水草猎猎有声，雨后的荷花更是散发出沁人的芬芳，使得满院都是荷花的香味儿。炎热的夏季，难得的雨后清爽，这时候又享用着投放在井中用冰水浸的李子和瓜，真像冰雪一样凉啊。竹制的方床上，谁还有心思去拿针线做女工呢？没了汗，有了倦，美美的睡上一个午觉，应该是很惬意。

0: 意的事情。小令呢虽短，却勾画出了一幅具有夏令特色的仕女图，别有情趣。从这首小令中呢，我们也能了解当时的古人们都是如何消暑避夏，感受夏季里让人渴望的凉爽惬意的。这对于现代都市人来说可能想不到。那记得小时候我在南方的时候，奶奶家呢有一个天井，每到夏天的傍晚，大家坐在天井里吃完晚饭乘凉，这个时候啊，孩子们最着急的就是等着切开西瓜的那一刻。不过夏天买回西瓜以后呢，不能急，先呢要用从井里打起的水冰镇半天以后才可以再吃。那这个时候的西瓜可以说是冰爽极了，因此夏天里切西瓜是孩子们最开心也是最迫不及待的事情。现代人对夏天的焦虑其实比古人呢要少很多，因为现在有冰箱，有风扇，有空调，有冷饮，有各种消夏的玩法和去处。不过文人们却很少用赞美的笔触去描绘夏天，而当代学者新闻理论家梁衡呢，却把夏天写出了美感。
1: 夏感，梁衡。充满整个夏天的是一种紧张、热烈、急促的旋律，好像炉子上的一锅水在逐渐泛泡、冒气而终于沸腾一样。山坡上的纤纤细草长成了一片密密的厚发，林带上的淡淡绿烟也凝成了一堵黛色长墙。轻飞漫舞的蜂蝶不见了，却换来烦人的蝉儿潜在树叶间一声声的长鸣。火红的太阳烘烤着一片金黄的大地，麦浪翻滚着扑打着远处的山，天上的云扑打着公路上的汽车，像海浪涌着一艘艘舰船。金色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热风浮动着飘过田野，吹送着已熟透了的麦子的香味儿。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夏天到了，夏天的色彩是金黄的，按绘画的观点，这大约有其中的道理。春之色为冷的绿，如碧波，如嫩竹，注满希望之情。秋之色为热的赤，如夕阳，如红叶，标志着事物的终极。夏正当春华秋实之间，自然应了这中性的黄色。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旺季。你看，麦子刚刚割过，田间那挑着七八片绿叶的麦苗，那朝天举着喇叭筒的高粱、玉米，那在地上匍匐前进的瓜秧，无不迸发出旺盛的活力。这时，它们已不是在春风微雨中细枝漫长，而是在暑气的蒸腾下蓬蓬勃发，向秋的终点做着最后的冲刺。夏天的旋律是紧张的，人们的每一根神经都被绷紧。你看田间那些灰镰的农民，弯着腰，流着汗，只是想着快割，快割。麦子上长了，又想着快打，快打。他们早起晚睡，已够苦了，半夜醒来还要听听窗纸，可是起了风，看看窗外，天空可是遮上了云。麦子打完了，该松一口气了，又得赶快去给秋苗追肥浇水。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他们的肩上挑着夏秋两季。遗憾的是，历代文人不知写了多少春花秋月，却极少有夏的影子。大概春日融融，秋波淡淡，而夏呢，总是浸在苦涩的汗水里。有闲情逸致的人自然不喜欢这种紧张的旋律，我却要大声地赞美这个春与秋之间的黄金的夏季。

0: 作者梁衡眼里的夏日有夏的热力，却绝没有沉闷的心迹，传达着夏的喧嚣毫无躁乱的这种踪影。悠悠一出树间的声声长鸣，映衬着夏景的明快色泽，烘托着一种禅躁林愈静的氛围，也更加表现出了夏日大地的充实厚重和沉稳。于是在声色互补、虚实交融之中，作者已经为全文定下了昂扬积极的主调。他赞美的夏是麦浪翻滚、麦香吹送的夏，是金色主宰了世界上一切的夏。作者呢，并没有把他的镜头仅仅停留在夏的景观上，而是让自己的视角渐次由表层进入肌理，对准了我们这个星球的真正主宰——人。夏日里生命在交替，夏日里作物向秋的终点最后冲刺，这种生机勃勃的运作固然有大自然永恒待续的机制，但不可不论的是，自从人类参与其间之后呢，它多半已经成为了作为万物灵长的我们之意志的对象化，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人是夏的色彩的真正土壤者，也正是人播响了夏的紧张的旋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迎起老人的一番话，连说带骂，弄得赵匡胤既羞又怒，握手成拳，提又放下，放下又提起，如此者三。赵匡胤长叹一声，自己劝自己：哎，罢了，忍了吧，忍了吧，我若动手就是不伤他们， 传将出去，说我赵匡胤欺负年老之人，岂不让人笑掉大牙？监局的老者见赵匡胤的脸色渐渐的由阴转晴，委婉地劝道：
2: 红面君子，老夫活了这一大把年纪，阅人无数，老夫相信汝不会欺骗年老人，但汝与我等只是一面之交，一剑当头也不留，便放汝下山，未免有些荒唐吧。
0: 赵匡胤说：
3: 在下乃过路之人，哪有当头给他？在下就是把包裹里的衣服给他，也不止一两银子。
0: 迎旗的老者立马接道：
2: 谁要你的衣服？你的衣服即便是五爪龙袍，老夫也不稀罕。你家若是有什么房产土地，可写下一样与我，我再也不与你纠缠。若是没有产业，或指一条大路，或将一座名山立下一张脉契，也无不可。
0: 赵匡胤差一点笑出声来，暗自说道：
2: 这老头要么是脑袋瓜子进水了，要么是老糊涂了，居然让我随便卖给他大路大山。那路那山又不是我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卖？但他既然这么说，我就混他一混。
0: 主意一定，忙笑言说：
2: 老伯，你既要大山，我这就把这座华山写与你，如何？
0: 迎旗老者喜滋滋地说道：
2: 甚好，汝就写吧。
0: 赵匡胤说：
3: 没有笔和帛，在下拿什么去写？
0: 迎旗老者说：
2: 这个汝不必担心。
0: 说毕弯下腰去，自石桌下取出了笔墨帛砚和半碗清水，置于桌上。做监局的老者忙将清水倒入砚台，取墨研开，墨还没有研好，迎旗的老者已将帛铺在了桌上。赵匡胤提笔在手，在帛的上方比划了几下，扭头朝迎旗的老者问道：
3: 老伯尊姓大名啊？
2: 哦，老夫姓陈，字希夷。
0: 赵匡胤笔如游龙，不一刻便将麦山的契约写成，自个儿念了一遍：
2: 汴京赵匡胤，因赌其输银3300两，愿将华山一座卖与陈希夷先生抵债，空口无凭，特书卖契为证，立约人赵匡胤。
0: 陈希夷正要将山契收起来，不想赵匡胤抢先一步，抓起山契撕成碎片。二老者欲要阻拦，哪里还来得及，不由得勃然大怒，齐声责道：
2: 姓赵的，你怎么言而无信呢？
0: 赵匡胤将头一歪说：
3: 在下什么时候言而无信了？
2: 如若言而有信，说好的将华山卖给老夫，就不该把契约撕毁。
0: 赵匡胤哈哈一笑说道：
3: 老伯不要动怒，在下呀并无意毁约，在下是觉得刚才那张山契写得不好，想另写一张。
0: 陈希夷转怒为喜说：
2: 诚如此，是老夫错怪了好汉，老夫告罪。
0: 说罢深深地向赵匡胤礼击。赵匡胤象征性地拦了一下说：
3: 哦，老伯多礼，老伯啊，折杀我了。
0: 等陈希夷告过罪，赵匡胤二次走笔，二老者小声念道：
2: 汴京赵匡胤因手头拮据，借陈希夷先生银3300两，愿以华山相抵，永不反悔，空口无凭，特书卖契为证，立约人赵匡胤。
0: 念毕，陈希夷抬起头来笑指赵匡胤说道：
2: 你这个汉子，面似忠厚，心实皎洁，明明赌棋输了老夫3300两银子，却说是因手头拮据借了老夫3300两银子，这一输一借却是大有学问呐、啊。但不管怎样，汝将这华山卖于老夫，老夫一是高兴，二是感激，就不再与汝咬文嚼字了。
0: 说罢将山契折了几折，贴身藏过，方才冲山洞喊道：
2: 广义呀，美酒伺候。
3: 广义难道是与我同来的苗逊不成？他怎么会在这里？
0: 未等赵匡胤想出一个所以然来，苗逊抱了一个酒坛子出来。
3: 他明明看见了赵匡胤，却装作没有看见，放下酒坛，飞也似的返回山洞。须臾又捧了一个檀木托盘出来，托盘之内除了碗筷，还有六盘山果和素菜、葡萄干、凉拌黑木耳、凉拌陈刺牙、水煮竹笋、清炒蘑菇、烧猴头。酒有了，菜也有了，苗逊便开始斟酒，每人一大碗。当他为赵匡胤斟酒的时候，不仅没有和他搭话，连正眼瞧他一下也不肯。赵匡胤憋不住了，将石桌猛地一拍，问道：
2: 苗光义，还认识在下不？
3: 苗逊装作一脸吃惊的样子说：
2: 哎呦，是赵二哥呀，哎，你怎么会在这里？
3: 赵匡胤一脸愠色说：
2: 你先别问我，你先说说你自己吧，一跑就是三天，把我晾在山下是何道理啊？
3: 苗逊说：
2: 不是小弟有意晾您，小弟进山之时啊，一不小心为毒蛇所伤，若非师父妙手回春呢，小弟怕是再也见不到二哥了。
3: 赵匡胤听他这么一说，愠色稍减，说：
2: 你既然为毒蛇所伤，就该在你师父那里静养，为什么跑到这里啊？
3: 苗逊嘿嘿一笑说：
2: 小弟就是在师父这里静养啊。
3: 师父？汝的师父？赵匡胤忽有所悟，指着陈希夷向苗逊问道：
2: 难道他就是你的师父？
3: 苗逊重重地点了一点头。赵匡胤说：
2: 可你明明告诉我说你的师父是陈抟老祖，可他的尊号叫陈希夷。
3: 陈希夷鼓掌大笑说：
8: 抟是老夫的戒名，希夷是老夫的字，陈抟就是老夫，陈希夷也是老夫。
3: 赵匡胤有些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的时候就开始搔脖子了。
8: 好
3: 汉，忽听陈抟说道：
8: 好汉光临华山，华山为之增辉呀，老夫一生不曾吃荤，今以素菜薄酒相款，不成敬意，见谅见谅啊。
3: 赵匡胤用筷子指了指红烧猴头，又指了指水煮竹笋说：
2: 这几样东西都是山中的珍品，莫说在下乃一介草民，就是公侯之家也难得吃到这些东西，在下多谢了。
3: 陈抟说：
8: 不必客气，老夫先喝为敬。
3: 一边说一边端起酒碗，一口气喝下肚去。赵匡胤见了，忙将酒碗端了起来，监局的老者不甘落后，也将酒碗端了起来。三碗酒过后开始敬酒，敬酒也是碰酒，陈抟先敬，一敬便是三碗。陈抟敬过三碗之后，赵匡胤开始回敬，也是三碗三碗的敬，不到一个时辰喝了三坛酒，平均一人一坛。陈抟打了一个哈欠说道：
8: 老夫的睡意来了，这酒啊不能再喝了。
3: 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赵匡胤已经有了七分醉意，忽地站了起来，拽住陈抟老祖的袖袍，口齿有些不清地说道：
8: 老祖不能走。
3: 陈抟说：
8: 为甚呢？
3: 赵匡胤说：
8: 在下跋涉数百里来到华山，想让您指点一下前程，正经事还没办呢，您……
3: 他将话顿住。陈抟说：
8: 好汉也太高看了老夫，老夫乃一山野之人，只知道吃饱了睡，睡醒了吃，哪里会给人指点前程啊？
3: 赵匡胤说：
8: 老祖莫要骗我，您的一切一切光义已经给我说了。
3: 陈抟白了苗逊一眼，苗逊忙将头低了下去。
8: 好汉，
3: 陈抟轻叹了一声说：
8: 哎，既然这样，老夫就给汝指点一二，但验与不验，老夫实在是没有把握，若是不验，全当老夫没说，汝也不要怨恨老夫啊。
3: 赵匡胤忙将头点了一点。陈抟坐回原处，半眯着眼沉思良久，从嘴里蹦出来五个字：
8: 点检做天子。
3: 赵匡胤不懂，欲待要问，陈抟向他摇了摇手，继续说道：
8: 赌债也是债，欠债不可怕，就怕债生息，一生二， 二生三，百年之后害死人。五鬼闹中原，漏网之鱼告平。

0: 陈团又从嘴里蹦出来这么一句。略顿，陈团又说：
1: 由小失大，累及子孙呐、啊、二龙相遇，一结金兰，空送佳人千里路，与郭而安，利周而显，两目重光，囊目映嗔，吾夫坐冷凳，如是席上宾，烛影摇红，便是霹雳声韵。
0: 赵匡胤又将头使劲摇了一摇，说：
1: 弟子还是听不懂。
0: 陈抟说：
1: 天机不可泄露，汝慢慢的参悟去吧。
0: 说毕，二次起身，径直回到洞中，朝石榻上仰面一躺，闭目而眠。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在洞中坐了两个时辰，巴望着陈抟起来，就前程之事再详细请教，谁知他竟然连个声也不翻，一直酣睡。苗逊炒了两个菜，热了一壶酒，端到石桌上，邀赵匡胤进餐。赵匡胤说： 苗逊说：
1: 贤兄不必等他，俺师父这一睡，没有三五个月呀，不会醒的。
0: 赵匡胤说：
1: 先帝把哥当作三岁孩童了，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心慌，难道他这一睡三五个月不吃不喝呀？
0: 苗逊说：
1: 他真的这一睡下便不再吃喝。
0: 赵匡胤听了使劲的摇头。苗逊说：
1: 兄若不信，小弟给兄说一个故事。不，这是一个真事，就发生在这个洞中。
0: 赵匡胤说：
1: 请讲，与兄洗耳恭听。12年前，小弟还没有来到华山，师父喝醉了酒，钻到洞门口的柴垛里睡了下来。仆人以为师父云游去了，隔了三五日来到山洞里打扫一下，这一打扫便是3年。忽一日有高人来访，也就是做监局的那一老者，仆人抱柴为他烧茶，在柴垛里发现了他师父身上落满了灰尘。
0: 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说：
1: 如此说来，老祖真是一个睡仙呀。
0: 苗逊说：
1: 贤兄既然知道他是一个睡仙，就不必在此等候了，以余弟之见，贤兄尽可去做自己的事，等师父醒来，余弟当即下山去寻贤兄，做贤兄一个开国的小卒。
0: 赵匡胤说：
1: 恭敬不如从命。
0: 翌日鸡叫三遍，苗逊还在呼呼大睡，赵匡胤不想惊动他，用攀龙棍挑了包袱走下华山，途中一脚踩空，跌下崖去，若非崖上一棵老松树挡住，恐怕是粉身碎骨了。他虽说捡了一条命，但伤势很重，日上三竿的时候被一个游人发现，把他送回山洞静养了一个多月，这才康复，辞别了苗逊，慢慢地走下华山，前行约有200里，面前出现一个高岗，岗下有一推车汉子，上着黑衣，下系黑长，因夜里下了一场雪，坡陡路滑，那汉子用尽平生之力，车子不进反退。赵匡胤见了，忙走上前去招呼说：
1: 老兄不要慌，我来帮你一把。
0: 那汉子一脸感激地说：
1: 诚如此，在下多谢了。
0: 赵匡胤说：
1: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0: 一边说，一边解下腰间的鸾带，一头拴在车上，一头搭在肩上，背对着汉子恭膝前行。上得岗来，汉子停车说：
1: 多谢贤兄相助，在下斗胆问一声贤兄的高名大姓，先乡何处啊？
0: 赵匡胤犹豫了一下说：
1: 在下赵匡胤，家居汴京。
0: 汉子一脸惊喜说：
1: 贤兄可是人称香孩儿的那个赵匡胤吗？
0: 赵匡胤笑问道：
1: 贤兄缘何知道在下的魂名啊？
0: 汉子说：
1: 在下7岁的时候随父亲去洛阳游玩，住在甲马营，营中之人奔走

0: 强告说是飞姐指挥使赵红英老爷喜得贵子，这贵子降生之时赤光满室，始终异香经朽不散，故称香孩儿。在下觉得稀奇，缠着父亲去你家里看你，在下还摸了摸你的小脸蛋呢。赵匡胤说，如此说来你是兄长了。汉子说，哎呀，在下高攀了。赵匡胤说，咱俩说了这么久，贤兄还未将尊姓和仙香相视呢。汉子身作一计说，愚兄糊涂，愚兄家居行州龙岗，姓柴名荣，表字君贵。赵匡胤说，龙岗距此有千里之地，贤兄因何来到这里干起了推车的营生啊？柴荣长叹一声说，哎，说起来话长，愚兄世代豪富，因老父柴守礼乐善好施，家道日衰，愚兄又交友不慎，上百亩好田被人讹去，无脸在家乡待了。十年前来到关西，夏天卖伞，冬天卖炭，聊以糊口。赵匡胤说，柴兄这车炭打算推到哪儿去卖啊？柴荣说，前面不远有一古寺，名叫哲龙寺，寺中的上堂僧众有七八十人，每冬所需之炭全是小弟供应，且是当面交货，当面点钱，愚兄这车炭便是送往哲龙寺的。赵匡胤说，这一车炭送到哲龙寺大概有多少赚头呢？柴荣说，可赚400文。赵匡胤说，400文钱顶多能买20多斤麦子，赚的也太少了吧。柴荣叹道，若非寺里的长老为愚兄求情，连这400文都赚不到呢。那你能赚多少？
1: 350文。
0: 那50文哪里去了？柴荣朝前一指说，
1: 那不，前行3里之地有一个村庄，名叫锁金庄，庄南有一条河，名叫锁金河，河上架了一座木桥，取名锁金桥。
0: 一年前有一个叫史延德的外地人入赘到锁金庄张屠户家为婿，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手段，敲诈了一个山贼上千两银子，建了一座硕大的院子，又招了几十个徒弟，入不敷出。不知哪个混蛋给他出了一个生财之道，让他在锁金桥头设一个卡子，命他的徒弟轮番的在那里收过桥钱。凡挑担的，不论你挑的什么货，每副担子收10文；凡推车的，也不管你推什么货，每辆车收50文。若是不给他们，轻则将胳膊腿打断，重则性命都不保呢。赵匡胤怒道，他们如此胡闹，官府在做什么？柴荣叹道，起初啊，县里倒是想管，派了10几个衙役来抓史延德，谁知不是史延德的对手被打跑了。第二次又请了一督军官来相助，也不是史延德的对手，又被打跑了。一因官府知道了史延德的厉害，不想和他再斗下去；二因史延德也不想和官府作对，送给县令200两银子，双方握手言和。只不过史延德必须把他的收入拿出来1/3交给县衙。赵匡胤越听越气，几乎要口内生烟了，恨声说，这个史延德实在有点狂妄，咱今日不给他交过桥费，看他能把我赵匡胤怎么样。柴荣慌忙劝道，
1: 贤弟不必动怒，史延德已经不收咱的钱了。
0: 那为什么呢？
1: 寺内的谭云长老见愚兄谈吐儒雅，又有几分富贵之相。
0: 说到这里，柴荣自己倒先笑了，
1: 贤弟，你看愚兄这个模样，除了面似金盆啊，一双眼睛又大又黑之外，其他地方长得实在是普通之极啊。可谭云长老硬说愚兄日后必贵，嘿，笑话，天大的笑话。
0: 他这一说引起了赵匡胤的注意，柴荣的额头确实比常人大得多，那双眼睛不仅仅又黑又大，而且特别有神，还有那双手一耷拉下来竟然超过膝盖，据说当年的刘备便是双手过膝。柴荣被赵匡胤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轻咳一声，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了下去。
1: 长老见愚兄有几分富贵之相，便有心照顾愚兄，特地嘱咐下去，凡愚兄的探车到了寺院，早到早收，晚到晚收，连食宿也一并安排。此外还致函史延德，要他免去愚兄的过桥费。 这个谭云长老有甚过人之处啊，使严德竟听他的？赵匡胤问道。
0: 这个谭云长老是残唐时的大将马三铁，曾做过左厢的都指挥使，后来弃官修行，做了哲龙寺的住持，故而连史延德也敬他几分。
1: 赵匡胤皱着眉头说，
0: 这个史延德到底有多大本事，连军官都打不过他？
1: 柴荣说，
0: 他的臂力极大，武功也十分了得。
1: 赵匡胤说，
0: 他的臂力极大到什么程度？
1: 柴荣说，
0: 愚兄也不知道他大到什么程度。他的武器呢，是一杆混铁枪，重32斤。
1: 赵匡胤有些不信，他的臂力已经够大了，但他的攀龙棍才28斤。
0: 柴荣说，真的，愚兄不骗你，那史延德的混铁枪真的是32斤。
1: 赵匡胤哈哈大笑说，
0: 愚兄这一说呀，小弟倒想会一会史延德。一是小弟很想知道，到底是小弟的攀龙棍厉害呢，还是他史延德的混铁枪厉害？二是也可以顺便为民除一大害。
1: 柴荣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早年最爱打抱不平，这几年落魄了，当年的豪气也渐渐消失了。如今听赵匡胤这么一说，立马豪气万状，将胸膛啪啪一拍说，
0: 愚兄也不是一个怕事的主，既然贤弟有了这个为民除害之心，愚兄绝不袖手旁观。走，愚兄这就带你去会史延德。
1: 三里的路程，也不过喝碗茶的时间就已经到了。柴荣停车说道，
0: 贤弟，瞧北头那个来回乱晃的连鬓胡子，就是史延德。他认识愚兄，已经3天没收愚兄的过桥费了，这一次肯定不收，想和他打架也没由头啊。
1: 赵匡胤说，
0: 这个愚兄不必担心，小弟已经想好了打架的由头。
1: 柴荣说，
0: 哦，什么由头？你把那探车交给小弟，自个儿啊找个地方躲起来，由小弟推着探车过桥，他们肯定要拦住小弟收费，小弟不给他，一个要收一个不给，还怕打不起来吗？
1: 柴荣轻轻颔首说，
0: 嗯，贤弟好主意，愚兄啊刚好想去桥下撒尿，这车子就交给贤弟了。
1: 赵匡胤接过探车，径直地上了锁金桥。下桥的时候，不仅不停车交费，反而加快了脚步。没等史延德开口，他的两个徒弟便大声叫道，
2: 喂，停车，快停车。
1: 赵匡胤将探车停住，扭头问道，
2: 是叫在下的吗？就是叫你。
1: 那两个徒弟一边回答，一边走向赵匡胤。赵匡胤故意装迷糊说，
2: 汝等叫在下干什么呀？
1: 史延德这两个徒儿一俊一丑，俊的和吕布站在一块也不逊色，丑的比钟馗还丑。
3: 喂，
1: 丑徒弟斜着眼问道，
3: 汝这是第一次过锁金桥吧？
1: 赵匡胤迎着他的目光，不紧不慢地说，
2: 已经走过2次了。
3: 既然走过2次，就该懂得这里的规矩啊。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

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